0: 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邮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

0: 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0: 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2: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

0: 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

0: 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3: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

0: 县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1: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五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2: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3: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五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2: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3: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

0: 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怎么让咱们停工了？
1: 他呀，他叫陈学庚，是咱们科神公司的董事长，也是咱们新疆啊远近闻名的农业机械装备设计师。我跟你说啊，咱们生产的这些农机啊，那都是他设计出来的。
2: 太厉害了！
0: 他就是陈学庚，陈董事长啊。
3: 对，
0: 我这还是第一次见他下到车间来呢。
2: 我也是，我也是。
1: 我跟你说，你这是刚来，你不知道，他呀就快吃住在咱们车间了。而且不仅如此，他还三天两头的往地里跑，这整天弄得灰头土脸的。你猛地一看呀，你都看不出他是什么董事长，那就是一个干农活的农民。
4: 同志们，是这样的啊，我刚接到通知，咱们设计制造的播种机在六师新湖农场和芳草湖农场都出现了种孔错位的情况。
0: 什么？啊？
3: 不是，这不可能吧？这个
2: 怎么会出现这种？
1: 那董事长，
4: 哎，
1: 那这活我们现在还干不干呀？
4: 现在不能干了。既然是咱们设计制造的播种机出了问题，那就得找出问题，把它改了，这样才能继续生产下去，对吧？
0: 这那得等到啥时候才能复工啊？
5: 就是啊，
6: 是啊，
5: 多耽误啊！
4: 现在是团厂春耕时节，咱不能耽误职工播种的时间。这样吧，我呢先赶去看看什么情况。

0: 找一找这个问题啊到底出在哪儿。你们先这样，你们先休息一下啊，等我通知。
1: 这也是梯子出问题了，
2: 那咱们这样生产下去确实也是白搭呀，
3: 是吧？
4: 行了，
3: 等
4: 着吧，
3: 等着吧，
4: 等着吧，这样
2: 着吧。
5: 师傅，风太大了，这播种机后面扬的全都是土，您就这么一直跟着会喘不上气的。
0: 哎呀，我没事，我得了解实际播种的情况啊。哎呀，这样，小梁啊，啊，你要受不了啊，就别跟着了。我再跟一会儿，再看看，就把它搞清楚了啊。
6: 我叫小梁，陈学庚是我师父。当年我在团场打架斗殴，不学无术，是师父看中了我，因为我喜欢捣鼓农机。师父跟我爸妈说，这孩子聪明，以后会大有出息，所以我就一直跟着他。这一次师父发现是他设计的播种机覆土装置出现了问题，他赶紧安排人员连夜将所有农机上的装置都卸了下来，装了满满两大卡车，拉回工厂重新设计改装。第二天我们又拉回去重新装上，没有耽误职工播种，也没有收取任何改装费用。
7: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大地情深，总策划李新明，策划张宗岭、潘风琴、杨建乐、刘乐礼、戴立民，统筹王安润、李毅，监制全胜、陈炳科、马小迪、梅红，出品人戴立民，编剧马小迪，导演全胜。上集。
0: 请进。
8: 陈师傅。
0: 哟，张老板，怎么是你呀？
8: 那你看现在你是陈董事长了，我还不得来看看你 啊？
0: 快坐快坐。小梁，去给张老板泡杯好茶来。
8: 哎，好嘞。哎呀，陈师傅
0: 啊，不，
8: 陈董事长。你看啊，这一晃几年过去了，想当年我是真不该小瞧了你啊。
0: 哎呀，哪里哪里，您当年也是爱才心切，可以理解啊。
8: 说实话陈师傅，那时候我是真不该拿钱收买你。
3: 啥？您还敢拿钱收买我师傅？
8: 是啊，我记得那是1994年吧。

0: 请进。
1: 陈师傅。哎
2: 呀，张老板，怎么又是你呀？哎呀，
1: 陈师傅，你看，你要是答应了我不就不来打扰你了吗？是不是？
2: 张老板，我之前也说过了，我不能答应你啊。哎
1: 呀，陈师傅，这样啊，你说实话，你是不是嫌我出的价钱太少了呀？啊？哎，这方面你跟我直说啊，这价钱呢、啊，咱都好谈，是不是？
2: 张老板，真不是价钱的问题。
1: 那什么问题啊？
2: 我非常感谢你看得起我，但是啊，我真的不能去你厂里工作。
1: 陈师傅，你看啊，我呢也了解了一下，你一个月的工资也就300多块钱，是吧？那我这一年给你出30万元的年薪，请你到我那农机厂去工作，还不行啊？哎呀，
2: 张老板，不瞒你说，啊，我家的孩子呢正小，家里呢也正是缺钱的时候，你出的价格还真让人动心。
1: 那还犹豫啥呀？
2: 但是，我是兵团培养出来的，我呀，还真放不下

0: 兵团的这份事业，哎，你说赚钱这个事儿，它是个紧要的事儿，但是和整个兵团的农机事业的发展来比，我陈学庚只能选择后者。
1: 这样啊，陈师傅，你呢也先别急着推辞，我也再给你点时间，你好好考虑考虑，下回我再来
0: 啊。张老板，你还是别再来了，我早就考虑好了，我是不会去你那儿工作的。我现在获得所有的成绩都是兵团给我的，我不能忘本。

0: 哟，于大叔，你怎么也来地里点种来了？啊，
1: 哎，薛哥，哎，你这是去哪儿啊？啊，
0: 这不，咱们团呀、要成立一个铺膜机研发小组，通知我去开会呢。哦，
1: 哎，薛哥，哎，你看大叔我这都弯着腰忙活一天了，手都磨出血泡来了，才干了这么一小片地。你们是干大事的人，赶紧啊，把这种落后的状况给改善改善呢。
0: 好嘞，好嘞，我知道了，于大叔，您放心吧。啊，好。
2: 大家都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陈学庚，哎，你作为研发小组的带头人，给大家伙说两句。
0: 好，那我就说两句。大家都知道，咱们新疆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降水量少，光热呢充足，种植棉花等喜光农作物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对，王震将军在咱们兵团视察的时候就倡议引进日本地膜栽培技术种植棉花，经过咱们小面积试验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但是啊，到现在为止咱们的棉花单产量还仅仅停留在34.1公斤。我认为这个铺膜呀是一项力气活，人工铺膜一天只能铺4分地，小面积示范还可以，但是大面积推广难度是非常大的。况且呢，铺膜以后还要靠人工在地膜上点种，进度又慢，劳动强度还大，许多职工的手上啊都磨出了血泡，还是不出活。
3: 对，我早就说过
0: 是吧？
3: 对呀。
0: 所以我认为，咱们兵团只有走农业机械化道路，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1: 这就说来了。
2: 哎，学庚啊，那你说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0: 我是这么考虑的，团长啊，咱们是不是能研制出一种设备，一种能够将播种铺膜结合到一起作业的设备，是吧？我估摸着这个设备要是研制出来了，那日功效可能会达到100亩以上。
2: 真的？哎呀，那太好了。哎，你说说你们研发小组需要团里咋配合，我们想尽一切办法都要满足你们。
4: 同志们，今天咱们团场农机研发小组研制的悬挂式膜下调播机正式进入测试期。经过我们前期的考察呀，这款设备功能齐全，操作简单，便于掌握，可以说是个非常实用的傻瓜铺膜机。那么在这里啊，我们要感谢团农机研发小组的所有成员，

我们研发小组的支持与信任，感谢大家能够来捧场，见证这款设备即将创造的奇迹。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这款铺膜机的使用注意事项。

0: 辛苦了这么久，现在终于成功了，太好了！
1: 是啊，
2: 太好了！
3: 好个屁！哎，你们快把陈学庚放下来！
4: 怎么了？
3: 学庚啊！啊，你快到地里看看吧。你们这次研制的悬挂式磨下调拨机啊，出事了！
5: 啊？什么？
6: 这什么情况？
4: 出事啊！
7: 怎么
4: 回事？
7: 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
5: 出事了！哎呦！于大叔，这咋回事啊？哎呦，
8: 学庚啊，你可来了啊！
5: 你看看这儿啊，你再看看这儿，这，哎呦，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棉苗怎么都烫死了啊？哎呦，于大叔，这么热的天儿，你们怎么不放苗啊？
8: 我们一直在放苗，可是跟不上铺磨机的速度啊。你们研制的那个什么新型的铺磨机，虽然可以把播种铺磨的活一起干了，可是这磨下播种出苗后还是需要人工放苗，再手动给磨孔封土，这都是要耗费大量劳动力的。这不高温天气一来，我们人手又少，根本来不及作业，这大片的棉苗就都被烫死了。哎呦，这实在是太可惜了。
5: 于大叔，那烫死的棉苗大概多少亩？
8: 这一时半会儿还统计不出来啊。不过照这款铺磨机的速度，怎么的，这受损面积也得在几百亩地吧？
5: 什么？几百亩地？啊，受损面积这么大呀？
8: 你说我们这些靠天吃饭的农民啊，最怕天灾人祸。天灾我们也就认了，可这人祸我们实在是招架不住啊。
5: 于大叔，对不起对不起，这都怪我，是我太急于求成了，是我考虑的不周全，才酿成今天的后果。于大叔，我对不起你们。哎呀，
8: 你别说对不起，那没用。你呀，赶紧给解决问题，这才算帮到我们这些农民啊。
5: 好的，于大叔，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解决。

0: 学哥，学哥，你在里面吗？
1: 弟妹啊，哎，你们家陈学庚把自己关在这车间里边已经三天了，三天里他没一点动静，不吭气儿也不开门，我们实在是担心他出事，就赶紧把您给找来了。
2: 团长，您别担心，学庚他不会有事的啊，他就这脾气，只要一有个需要攻克的目标，他就没白天没黑夜的埋头苦干，根本顾不上我和孩子。我们早就习惯了。
1: 弟妹啊，你不知道，你们家陈学庚可是我们团里的宝贝呀，他可不能出事，他万一
3: 出来了。哎，
4: 出来了，
3: 出来了，
4: 出来了，
3: 出来了，
1: 陈学庚
3: 出来了。
0: 学庚，
1: 给拿去。这是什么呀？
5: 这是什么呀？
6: 给我看看，
7: 让我也看看。
8: 哎，给我看看，给我，
9: 别急，别急，
1: 图纸啊。
10: 为解决放苗问题，再结合兵团发展精准农业的需要，我重新设计了一款磨下滴灌精量铺膜播种机。
1: 哎呀，可以呀、啊、你
10: 这款机器可以做到美学播种，精准有效，要单粒就播单粒，要双粒就播双粒。嗯，这样不仅可以彻底解放劳动力，而且以后咱们直棉团厂的学校机关就再也不用停课关门去定苗了。
1: 学庚啊，你厉害呀！啊，这么复杂的设备你都给设计出来了，
11: 这太厉害了！
12: 是啊，
13: 就是啊，
14: 太
13: 厉害
14: 了！
10: 这样，班长，事不宜迟，咱们呀，赶紧组织研发小组一起开个会，
15: 好，
10: 把我这个新的设计给大家看一看，再一起帮我把把关。我，哎，
0: 学庚，
16: 学庚，
0: 学庚，
16: 陈学庚，快叫救护车！
0: 快，学庚！
17: 听师母讲，这次为了研发新的农机设备，师傅差点把命搭进去。出院以后，师傅带领着研发团队陆续研制出很多农业机械设备，其中研制出的 2BMS-6 铺膜播种机，在田间作业时可以将挖面整形、开磨沟、铺膜、磨面覆土、磨上打孔血波等多道程序一次性完成，日功效可高达120亩至150亩。这样一台机具可以顶300个劳动力。这套农机不仅得到了棉农广泛的认可，而且很快在自治区和内地15个省区推广开来。
18: 刚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大地情深上集，剧中人物陈学庚由杨默演播，陈七由严萌萌演播，小梁由张陆坤演播，张老板由郝明亮演播，于大叔由严彦生演播，团长由赵树人演播，司务长由赵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旁白郭星宇，配乐杨琛，录音房大文，合成杨琛，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

0: 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关键要开饭了。
3: 哎，来了。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6: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5: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6: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5: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6: 让我们一起
5: 珍惜每一滴水，
6: 守护这片绿洲。
7: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8: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9: 早上的9:05开启全新一天。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9: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9: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节目了。
1: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

0: 冰团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冰团、走进冰团的最佳选择。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冰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冰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冰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奋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15开好局，起好步，释放数字动能，提升发展质效。
0: 冰团两人入选第六届全国百个巾帼好网名故事。冰团5G智能工厂梯度培育按下加速键。
1: 三师土木术科室田园变身研雪地沃土巧开融合课。13师新兴市装备制造业产能持续释放。
0: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果蔬飘香促增收。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将关注到的是新疆夏凉由南向北陆续开镰收获。本周新疆高温和降水轮番登场，我国已经批准注册特一食品330个。
1: 20.3度，最低温度22度。20师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三师土木术科市雾，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6度。
0: 23师合子市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1度。九师白杨市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1度。九师北屯市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十三师新兴市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5度。十四师昆玉市雾，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4度。
1: 以上消息由FM88.2冰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冰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2: 冰团零距离，首先我们来关注服务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民生福祉。 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冰团锚定服务业提质增效目标，在物业、养老、旅游等重点服务领域持续发力，通过政策创新、模式创新、治理创新，推动服务业成为拉动内需、促进增长的强劲引擎。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特约记者明辉、朱晓丽的报道。
3: 一是阿拉尔市兴业景苑小区居民龚锦涛家中自来水压力不够，他在绿景市政云管家小程序进行了登记，不到5分钟就有专业的维修师傅联系他上门服务。我刚下单没多久嘛，然后就是维修师傅就已经过来了，看他的处理也是挺快的，觉得这个小程序挺方便。
1: 阿拉尔市绿景市政建设服务有限公司上线的绿景市政云管家小程序已覆盖18个小区，居民只需动动手指就能快速报修，维修班组24小时待命，确保15分钟内响应。阿拉尔市绿景市政建设服务有限公司359小区物业主管邵爱先。
4: 我们是每天呢有专人监测，发现问题呢，首先呢，由咱们物业客服通知相关人员，处理速度呢不超过15分钟。
1: 公司围绕园林绿化、物业管理、市政环卫和电梯维保等板块，提供管家式服务，并设立16个党员责任区，推动党员亮身份走在前做表率，无缝对接居民急难愁盼，用快速响应守护市民安心。 阿拉尔市绿景市政建设服务有限公司副经理张江红。
5: 为群众办实事千余件，居民满意度达92.3，以服务真心换群众生活省心。
1: 在4师61团一家特色民宿，游客围坐闲谈，欢声笑语，让这方小院更添温馨与烟火气。陕西游客张倩如。
6: 今天呢是我住在这里的第二天了，这边呢住宿环境还挺好。

0: 的，老板服务也很热心，小院打造的特别好看，下次来了我打算还住在这里。
1: 这家民宿由连队职工杜晨光利用自家闲置庭院改造而成，设置客房14间，配套休闲茶座、户外庭院等空间。2025年7月正式开门迎客，凭借优质的环境与贴心的服务，吸引不少游客入住。开业以来，收入已有30万元。
2: 夏天到了，入住率也高了，我们有好几天都是满房的状态，收益也挺稳定的，经营的也挺好的。
1: 思师可可达拉是秉承小庭院大市场发展思路，鼓励支持职工群众利用自有庭院发展特色民宿、田园农家乐、果蔬采摘园、文创手工作坊等文旅新业态，推动民宿产业成为促进服务业提档升级的有力抓手。截至目前，施市已累计培育特色民宿209家，其中32家获评星级等级民宿。思师可可达拉市文体管旅局3级主任科员白强，
3: 从产业规划引导、经营技能培训等方面出台了扶持举措，鼓励职工盘活闲置的庭院资源，打造特色民宿，让民宿产业成为富民增收的新引擎。
1: 在65家渠市吴家乐宝养老总院，86岁的韩月荣晚年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4: 到合唱团来唱歌，我觉得非常开心。
1: 吴家乐宝养老总院创新的趣玩小镇、彩虹合唱团、植物园等26个特色功能单元，涵盖文化艺术、休闲康养、生活服务等领域，让老人们在参与实践中愉悦身心，享受幸福晚年。5家渠市吴家乐宝养老总院院长赵颖慧，
5: 让更多的老人从被动养老走向主动享老，在岁月静好中绽放银发风采。
1: 兵团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兵团4家企业上榜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不断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美丽新疆繁荣兵团文旅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印发关于深化兵团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工作方案，明确到2029年，师团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率达到95%以上，连队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覆盖率达到80%以上。15五新征程上，兵团正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奋力开创兵团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6: 中央进行时，进行时。
7: 6月8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9件，来信2件。11件案件中，一师阿拉尔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二师铁门关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四师可可达拉市1件。65家渠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8师石河子市3件，12师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4件、水污染2件、固废污染1件、噪声污染2件、其他污染2件。截至6月8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0批次，308件，重点关注案件37件。其中来电222件，来信86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2026年5月30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8: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迈步1555。兵团各师市在政务服务、项目建设、企业生产管理等领域大力推广应用数字技术，持续释放数字动能，提升发展质效与服务水平。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7: 走进兵团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四川省巴中市江家口水库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中心，电子屏上跳动着水情、雨情、大坝填筑、灌浆等实时数据，这套数字孪生系统为水库建设装上了智慧大脑。兵团水利水电工

0: 城集团有限公司江家口水库项目技术负责人陈朝景。
1: 数字孪生就是因为实时可以监测我们整个大坝内部的一些变化，如果达到预警值的时候，它就会报警，就要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防止隐患扩大，保障的工程的总体安全。
0: 江家口水库建设项目总库容1.83亿立方米，总投资37亿元，为攻克技术难关，应对自然环境影响，项目部引进数字孪生智慧管理平台，全方位保障项目安全高效推进。近年来，十一师以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推动建筑业从传统建造向现代制造稳步迈进。打造的智慧工地一体化管理平台已覆盖全师500多个项目，实现一网统管、全域可控。在十三师新兴市新疆新安能源有限公司中央控制室，大屏上各类管线参数、压缩机运行状态实时跳动，工作人员可通过集散控制系统对压缩机进行远程操控，保障设备稳定运行与人员作业安全。新疆新安能源有限公司工艺工程师王峰涛：
2: 公司将启动二期建设项目，持续完善智能化基础设施，提升团队数字化运维与应急处置能力，以技术升级赋能生产提质增效。
0: 十三师新兴市聚焦装备制造、能源化工等重点行业，引导支持企业积极推进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截至目前，师市已推动43家企业实施技术改造项目64个，总投资达44.91亿元。数字技术也正深度嵌入政务服务。在二师铁门关市，政务服务中心依托自主打造的铁定办 APP 及微信小程序数字化平台，实现线上线下的双向联动，职工群众办事高效便捷。办事群众赵媛媛：
3: 想办户口迁移，15分钟之内就办好了，非常的方便。
0: 商户贾子荣：
4: 更专业，觉得很方便，在手机上这个就可以完成。
0: 铁定办 APP 及微信小程序涵盖生活服务、公积金办理、社保查询、医保业务等多项高频功能，整合了28个部门、1000多项事项，并全面接入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投诉反馈渠道，相关部门快速响应，限时办结，形成诉求受理、处置、反馈的闭环服务。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服务1.4万多次，办结率100%。二师铁门关市政务服务中心主任李红：
5: 不断优化平台操作流程，提升业务办理效率，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实现掌上办、就近办、一次办，切实增强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6: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近日，全国妇联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联合公布第6届“百个巾帼好网民故事”暨10大争做巾帼好网民优秀案例推选结果。
7: 其中，三师土木舒克市机要保密技术服务中心杨珊珊上榜，网络治理及网络安全类；喀什垦区人民法院段作岭上榜产品的创作类。两位呢入选者的故事，生动诠释了兵团广大妇女和家庭助力网络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将激励更多的兵团女性积极投身网络文明建设，争做新时代巾帼好网民，为营造清朗网络空间贡献巾帼力量。
6: 据了解，本次推选活动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经过初筛、网络展示、专家评审等层层环节，最终从全国范围内推选出100个巾帼好网民故事和10个争做巾帼好网民优秀案例。
7: 这些优秀故事和案例聚焦加强妇女思想政治引领，深化网上妇联改革，提升妇女和家庭网络素养与数字技能，涵盖社会正能量、公益慈善、网络治理及网络安全、产品创作、网络素养教育5大类别，主题鲜明，形式多样，覆盖范围广，创新力度大，充分展现了广大妇女和家庭助力网络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
6: 近日，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公布2026年兵团 5G 智能工厂认定名单，共有24家企业入围，涵盖装备制造、化工、食品加工、纺织等重点行业领域。 截至目前，兵团已培育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两家，兵团级 5G 智能工厂44家，师事级 5G 智能工厂94家。
7: 据了解，本次认定严格对标工业和信息化部智能工厂评价规范，紧扣兵团 5G 智能工厂建设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相关要求，围绕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数字化车间建设水平、生产效率提升成效、绿色低碳转型成果等核心维度开展综合评审，通过企业自主申报、师事择优推荐和现场实地核验、专家集中评审等规范流程，遴选产生一批示范引领强的 5G 智能工厂。新认定的24家 5G 智能工厂全面完成 5G 全链链接的网络搭建、生产流程数字化改造、全产业链协同管控等关键环节升级，企业实现生产效率提升、运营成本压降、产品良品率提高、数字化转型成效充分显现。
6: 智能工厂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的核心主阵地，为系统推进工业领域数字化转型，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2025年出台兵团 5G 智能工厂建设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明确了兵团 5G 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路径，为兵团工业企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提供清晰指引。
7: 2026年，为进一步完善工业领域数字转型的政策支撑体系，立足兵团新型工业化发展现状和现代化产业布局，出台兵团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推用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应用体系、新型工业网络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带动更多工业企业搭乘 5G、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快车，实现转型升级，为兵团新型工业化发展注入强劲的数字动能，兵团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愈加稳健。
6: 近年来，十三师新兴市积极推动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通过优化产业布局、强化政策扶持、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等举措，持续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哈密红星重工有限公司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该公司于2025年8月成功入选2025年度兵团绿色工厂名单。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纪时东，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纪时东，你好。
8: 东哥，你好。
6: 十三师新兴市在推动装备制造业技术改造、产业提质增效过程当中，十三师新兴市出台落实了哪些务实有力的举措呢？请你来介绍一下。
8: 好的。近年来，十三师新兴市紧扣兵团及自身产业布局，立足资源禀赋于产业基础，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持续推动绿色化工、新型冶金、综合能源三大产业技术改造，累计推动43家企业实施64个技术改造项目，项目总投资达44.91亿元。今年一季度，师市137家规上工业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80.1亿元。同比增长12.7%。
6: 数据亮眼，成效扎实。那接下来呢，请你以哈密红星重工为例，给我们介绍一下企业的发展现状与成长成果吧。
8: 好的，哈密红星重工有限公司于2013年落户团厂，主营风力发电设备、风机塔筒的生产与销售。2025年，公司完成全区域全方位升级改造，通过核心设备的迭代升级，优化生产工艺，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稳定性，生产效率同比增长30%，生产产值达5.5亿元。2026年，公司订单量稳步增长，生产线处于满负荷状生产运行状态，公司全年目标订单量为8至10万吨，目前已签订167台，共计6.79万吨的订单，第三季度生产订单已基本饱和。采访时，哈密红星重工有限公司经营总监张刚林表示，后期企业将依托十三师区位与新能源产业优势，持续深挖风电市场潜力，抢抓风电大地项目建设机遇，主动对接江内外风电项目，拓展新订单，同谋划生产线智能化改造。延伸配套零部件加工业务，稳步冲刺全年产销目标，助力区域新能源装备产业提质扩容。
6: 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十三实行新事在制造业转型升级、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还有哪些重点的规划与部署呢？

0: 育一批标杆企业，筑牢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根基，为实实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好的，装备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核心支柱，也是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关键抓手。近年来，十三十新形势持续强化要素保障，完善产业链配套，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全方位提升装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产业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我们也是感谢本台记者纪世东的介绍，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1: 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5: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6: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7: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9: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0: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0: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0: FM 88.2宾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 FM 88.2宾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宾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宾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宾团故事，感受宾团精神。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2: 早上的9:33，开启全新一天。
3: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宾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2: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3: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2: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微雪。上述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北江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阵风8到9级。东江和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巴州的局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可达到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3: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零星阵雨，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风力3级。
4: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2: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五育并举是新时代教育发展的重要理念，劳动教育更是助力青少年全面成长的关键一课。为扎实推进劳动教育落地落实，咱们三师、土木术科师不少学校因地制宜创新教学模式，把课堂搬进了田园地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吴璐，了解一下三师特色教育的开展情况。你好，吴璐。
5: 你好，张雷。
2: 我们都知道劳动教育对于孩子成长是至关重要的，那很多学校也是在积极开展着。那44团第二中学的劳动教育实践，它整体开展的氛围和核心特色是怎么样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可以吗？
5: 好的，在44团第二中学的校园劳动实践教育基地呢，眼下这里是绿意盎然，生机勃勃，一派热闹的劳动研学景象。那为深入落实五育并举育人理念，真正让劳动教育落地生根，这所学校呢，充分盘活了本土田园资源，打造了特色重点结合劳动实践基地，彻底打破传统课堂的学科边界，让学生走出教室，走进田间，在亲身实践中学习知识，锤炼品格。
2: 听你介绍啊，那特别有意义啊，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这个劳动实践基地和日常的课堂模式？孩子们在这里都能体验到哪些不一样的课程内容呢？
5: 学校呢，将校园闲置空地改造为标准化劳动实践基地，整体分为果树种植区和动物养殖区两大功能区域。同时呢，推行特色班田制管理，为每个班级划分专属的责任田，让劳动实践实现可视化、常态化、课程化。日常教学中呢，老师们会常态化带领学生开展农耕劳作和养殖体验。在果树种植课堂上呢，老师会现场讲解各类农作物的生长习性、分辨方法，指导学生栽种、打理、采摘果蔬果， 学生们呢分组协作，亲身劳作，不仅学会了农耕技巧，也真切体会到了劳动的辛苦与收获的喜悦，更加懂得珍惜每一份劳动成果。那在养殖区呢，孩子们可以近距离喂养小动物，观察小动物的生活习性，在趣味互动中积累养殖知识。
2: 那我们了解到啊，这里的劳动教育不只是简单的劳作，还实现了多学科融合教学。那具体是如何将文化课、艺术课、科创课和劳动实践结合起来的呢？
5: 这也是这所学校劳动教育的最大亮点，真正实现了多学科深度融合，五育协同育人。首先是美育融合，学校把美术课堂直接搬到田间地头，让学生近距离观察瓜果藤蔓、绿植花卉的自然形态，将田园美景、植物之美落笔成画，用写生的方式记录自然，感知美好，提升审美能力。同时呢，学校还依托劳动基地开设科创实践拓展课程，把物理、化学等书本理论知识转化为动手实操，老师们呢结合力学、空气动力学等原理，指导学生自主设计、画图、裁切、拼装、调试航模教具。学生们在不断尝试、修改、拼装、试飞的过程中呢，验证课本理论知识，切身感受到理科知识的趣味性和魅力，有效锻炼了创新思维和动手实践操作能力。那除此之外，劳动教育也深度融入了德育和生活教育。学校呢，每周固定开设一节劳动实践课，根据不同学段学生的年龄特点合理分工，有序开展种植、养殖实践，同时呢，布置家庭劳动打卡任务，实现了校内校外劳动教育全覆盖。长期的劳动实践呢，有效培养了孩子们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好习惯，大幅提升了生活自理能力，也让孩子们在汗水中学会珍惜、懂得担当、心怀感恩，潜移默化传承和感悟平凡精神，教学成效也得到了家长们的广泛认可。
2: 好的，看得出来啊，那这套课程加实践基地的育人模式成效是非常显著的。那么学校接下来在劳动教育开展方面还有哪些规划和升级的安排呢？
5: 据了解呢，为避免劳动教育流于形式，持续深化育人成效，学校呢下一步还将依托家校社协同共育力量，主动联动属地联队，积极打造校外劳动实践基地。同时呢，会常态化开展学农技主题实践活动，持续拓宽劳动教育阵地，丰富课程内容，让劳动育人的效果更加凸显。那不只是44.2中学，近年来呢，咱们30图书室持续统筹推进中小学劳动教育体制的升级，积极探索劳动教育常态化实践路径，打造了一批劳动教育示范点位，积累了诸多可复制可推广的优秀经验，逐步构建起独具兵团知识特色的新时代劳动教育育人体系，全力护航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健康发展。
2: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吴露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吴露再见。
5: 再见。
6: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7: 新闻眼。
3: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夏日里，各师团葡萄、杏子、桑葚、西瓜等果蔬陆续上市，既丰富百姓果盘子，又鼓起了职工的钱袋子。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8: 近日，31师团8连的千亩杏园迎来丰产丰收，种植户忙着采摘、分拣、装筐，一派丰收景象。得益于良好的光热条件，今年当地杏子品质产量实现双提升。51团8连种植户肉孜玉山，
9: 今年杏子特别好，太多了，杏子甜得很。
8: 51团4连的葡萄也陆续成熟上市，为优化果蔬种植结构，提升林果品质产量。2025年，51团招商引资引入新疆西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发展设施葡萄种植产业，筛选出3个耐寒、高产、品质优的适配品种。新疆西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田九明，
10: 把品种选育出来，要大面积发展，带领啊，就是周边的农户要发展起来，这是主要的目的。
8: 新品种的试种成功离不开政策的精准护航，团场落实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给予企业前3年土地免租扶持，同时全程做好水电保障、用工对接等工作。近年来，51团立足本地光热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杏子、葡萄、桃子等特色林果种植，持续激活乡村振兴活力。 这段时间五师八十六团十六连的早熟桑葚抢先上市，迎来一波又一波游客采摘。种植户张世明种了两个大棚桑葚，个头大，口感鲜甜，早早被水果商预定。游客曹美杰
7: 看到满

0: 处都结的都是这种黑黑的桑葚，尝了一颗特别好吃。
1: 近年来，86团将设施农业作为农业增效职工增收的重点方向，通过政策扶持、良种引进、技术服务推动传统农业转型，设施农业年产值已达1400万元，走出了一条产业提质、职工增收的高质量发展之路。86团16连副连长张维江：
2: 城乡结合部的优势吸引各地游客来我们这里采摘观光。
1: 连日来，六师共青团农场新图农谷设施农业基地里，草莓、番茄、圣女果、金品里西瓜等特色果蔬批量成熟，种植户每天现摘现发，保证新鲜果蔬直达市场。今年基地布局了多个特色品类，满足不同市场需求，销售网络覆盖5家渠、昌吉、乌鲁木齐等地。顾客刘全银：
3: 芹菜产品非常好，口感也好，淘到碰头在这买，我带回去。
4: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5: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精准对接资源与群众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6: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或者您也可以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5: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称衍的电话。称衍你好啊，咱们热线近期也接到了第80师菏泽市东城街道48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说早晨8点钟啊，这个垃圾清运产生了噪音，严重影响居民休息。现在这个问题有没有沟通和解决呢？
7: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80石河子市东城街道48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早上8点垃圾清运产生噪音，影响居民休息。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城管局环卫服务中心协调，清运公司已将该小区垃圾清运时间延时为9点。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办理结果表示满意。
5: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啊，咱们热线近期接到了草湖项目区八河旗乡的市民来电，反映说八河旗乡的5村9组2-1号道路破损漏水，路面严重积水，影响到通行了。现在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呢？
7: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草湖项目区八河旗乡的市民来电，反映八河旗乡5村9组2-1号道路破损漏水，路面积水，影响通行。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草湖项目区八河旗乡工作人员实地核查确认后，已联合水务人员找准漏点，关停支线控水，排空积水，计划6月10日前完成换管与路基维修。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表示问题已得到解决。主持人，
5: 好的，我们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称衍的连线报道。先到这里，称衍再见。
8: 幸福甜蜜16子，
9: 沿着蜿蜒的盘山路，驱车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四川省巴中市江家口水库工程项目部。只有真正走进这里，才知道什么是深山，什么是峡谷，什么叫山路18弯。而这条路，江家口水库项目技术负责人陈朝景已带领团队走了4年多。
10: 江家口项目从开工到现在，我是一直站在工地上，经常走道路不通，走其他的小路绕道来做我们现场一些前期工作，通过人员那个背抬，然后送到机械上面给机械加油。洪水也是抖涨抖落，2-3个小时水活到活上水就全部就涨起来了。
9: 没有施工道路，就靠肩挑背扛；没有营区，就在坡地上开挖平整，从零开始。2021年8月，由兵团建工水电集团承建的单体水利工程江家口水库正式启动建设。回忆起初进场时的情景，陈朝景历历在目。
10: 几乎天天泡在工地，用手摸混凝土的凝固情况，和工友们一起协调资源，解决突发问题，既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 也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难题面前我和大家在一起。我们也是充分发现了我们兵团精神，在现场这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
9: 从勘测之初，他就带着团队扎进大山，把心血倾注在水库的建设中。即使从事水电行业已经26年了，面对江家口水库的建设，还是迫使他把心态归零，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10: 冻死的开挖，包括后期的二衬砸石和施工，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通过和技术人员还有班组长一起来共同研究谈的，在技术上我们自己的一个创新，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个做出来之后，我们自己心里也很感到很欣慰很高兴。我们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也绝对不会说一定要把我们的工程要干好，一定要把我们兵团建工水电集团这张名片打响打好。
9: 正是凭借再苦再难也要创建精品工程的勇气和胆魄，4年多来他在深山峡谷中扎根坚守，一江碧水，一片蓝天，两岸青山徐徐展开。从图纸上的规划到如今巍然矗立的大坝，一座水库的建设也孕育出一种坚强不屈的品格，兵团精神正在巴蜀大地上铿锵书写。
8: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5: 江内资讯，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来自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的消息，芒种节气已过，新疆小麦逐渐成熟，自治区夏粮已由南向北陆续开点收获。
6: 据了解，今年自治区夏粮收获率先从喀什地区麦盖提县、月浦湖县等地开始，各地提前做好农机准备，有序调动农机，及时开展机械化作业，确保小麦颗粒归仓。目前自治区已收获小麦近20000亩，进度略快于去年同期，全区夏粮收获将在本月中旬进入高峰期。
5: 夏粮收获是全年农机作业的高峰期，近期自治区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提早安排部署，对联合收割机、拖拉机开展全面安全体检，从严查处农机无牌无证逾期未检、带病作业等问题，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整改、全清零。
6: 同时扎实做好农机跨区作业指导服务和农机手实操培训，结合生产实际，科学规划通行路段，合理疏导机具流转，引导农机手安全出行，有序流动，保障跨区作业高效顺畅。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已联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下发6600张农机跨区作业证，协同石油石化部门落实农机用油优惠政策，全力保障自治区夏收工作安全有序高效推进。
5: 截至目前，自治区已培训农机手修理工28.9万人次，9100多台联合收割机蓄势待发，可满足3夏作业需求。来自新疆气象台的消息，本周6月8号到14号，全疆大部分地区有2次降水过程和1次高温过程，局地高温将达到40度以上。新疆气象台重点提示，北疆西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累计降水量大，局地发生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高，容易引发局地山洪和滑坡、泥石流等衍生灾害，需要加强监测和预报预警服务。
6: 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南疆西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昌吉州和田地区南部、巴州南部等地山区的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区域和阿克苏地区、巴州东江伴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阵风8到9级。
5: 9号白天到12号高温接续登场，南疆盆地中东部、东江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将出现35度到39度的高温天气。克拉玛依市、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可达到45度以上。
6: 十号夜间至十三号降水再度来临，北江大部、南江西部、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断续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有暴雨，

0: 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上述部分区域和东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南江盆地的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8到9级，局地伴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
1: 我叫马俊武，是185团一名普通的职工，也是军武少数的护边员，生在185团，长在185团，在的巡边守水护林已经37年了。我是接着父亲的班，在这个边境线上守着。每天早晨起来，我们首先是升国旗，升完国旗以后，我们就在界河里，就是这个大坝上巡航一遍，水躺在哪里，哪里就是界。当时呢，我们这个的就是4月23日吧，发洪水，界河一旦这个冲垮了后，我们有55.5平方公里，就在这个界河之内。如果我们不堵住这个决口，有可能要丢失掉。也是在185团全力奋战了8天8夜，把这个决口堵住，让河水冲回沟道，那就守住了这55.5平方公里。常说32号界碑就是我的家。无论你这个界河怎么改道，它的界碑是永远在这，所谓的祖国的边境线不可移动的。从开始立的，我一直和他在一起，就和家人一样的。巡边路上吧，也有这个危险的事情。春暖花开的时间，也是冰雪融化的时间，实际上我们这是最忙，这个水特别大，白天黑夜的不间断嘛，在上面来回走着。夏天呢，185团也是个世界4大蚊虫聚集地之一，必须包得严严实实的才能出去巡逻去。回到家里，纱巾啊，衣服一抖，底下就会看到一层小药。秋天呢，3天冬风，1天西风，就让来回刮。冬天呢，你看雪大，有时候一夜之间可以下到半米深。当我们过去的时候，你只看着我们后面有个雪的有个脚印，就是我们第一步先开头嘛。在这几十年里，我们守住了界河，我们战胜了洪水，在这么困难的一个地方，我们创造了很多奇迹。
2: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3: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4: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0: 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一条来自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我国特医食品在产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罕见病类特医食品注册和临床不可急性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5: 目前我国已批准注册特医食品330个，覆盖所有产品大类和全年龄段的人群，基本满足临床营养需求。已有35个临床急需特医食品产品经公示纳入了优先评审审批绿色通道，涵盖多种新类别产品，实现了产品注册上市提速。新增一个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注册，进一步丰富了肿瘤患者营养知识产品供给。
0: 来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等6部门近日发布《关于大力促进新时代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全方位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广告产业深度融入千行百业。
5: 意见聚焦技术赋能创新，驱动强化技术研发应用，加大科技计划支持力度，培育数字广告新业态，适配新型消费场景创新广告服务模式，鼓励用好算力设施，为广告内容生产和投放提供保障，推进传统媒体广告数字化升级，推动户外广告智能化场景化改造。
0: 为发挥广告产业融合赋能作用，意见提出深入实施广告加行动，依托广告创意策划传播优势，助力企业塑造品牌价值，推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聚焦绿色、智能、健康等新兴消费领域，创新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广告服务，推动优质广告资源下沉，激活县域和乡村消费市场。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虽然应该不会有人记得，但我们还是要祝唐老鸭生日快乐。唐老鸭是迪士尼所创作的经典卡通萌新之一，官方生日呢是1934年的6月9号，所以今年是他的第92个生日，祝他生日快乐吧。各位，高考考完了吧？考前你们是大熊猫，有些话我不敢说，现在考完了，你们给我听好了啊！这段时间学驾照，打打工，想干啥都行，就是千万不要来游戏里害人啊！说真的，高三毕业就别出去玩了，真的，先去把驾照考了，别想着大学再考驾照，不存在的，时间很快啊，一不小心就毕业了。好啦，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19度到28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18度到28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2度到35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16度到30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7度到30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3度到35度。六师五家渠市雨，21度到33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渐晴，23度到34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4度到32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8度到32度。十师北屯市多云渐晴，19度到29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22度到35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15度到30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转晴，19度到28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7: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8: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7: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9: 苍穹绘就中国轮廓，星海矗立天宫家园，他们亲身经历了中国空间站建造、应用与发展阶段，亲眼目睹了中国太空家园从蓝图变为现实。
10: 空荡荡的核心舱终于变成了能够稳定工作、舒适生活的太空之家时，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
11: 那种宁可牺牲自己，也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中高高飘扬的信念至今未变。
12: 我们既是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最后一棒，也是应用与发展阶段的开局第一棒。
13: 其中一次出舱足足有8个半小时，也刷新了当时中国航天员单次出舱的记录。
14: 也有星辰大海，胸怀赤胆忠心，这是我对自己、对事业、对国家的一份永远不变的承诺。
9: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航天员的天宫故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15: 返回舱着陆，
16: 小兵，你在现场着陆。
9: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此前5月25号凌晨，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抵达中国空间站，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这是一次新的任务，也是中国载人航天深化应用与发展的一个新起点。
17: 4 3 2 1，电话。
9: 一次次火箭发射，一批批中国航天员接续飞上太空，从短期停留到长期驻留。因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有了自己的家园——中国空间站。航天员聂海胜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航天员，本段的故事就从他和神舟12号乘组的太空之家开荒时光讲起。
10: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聂海胜。时间过得好快，一转眼中国空间站也建成3周年了。我的思绪一下子转变，作为神舟12号乘员，作为神舟12号乘组指令长，我第一个推开天和核心舱的舱门，成为首位进驻中国人自己太空家园的航天员。这份荣幸与责任至今想来任心潮澎湃。
9: 聂海胜说，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空间站建造的第一棒，他们就像太空家园的开荒者和装修工。
10: 最让我难忘的就是进驻后那6天高强度的开荒时光。打开舱门的那一刻，映入眼帘的全是密密麻麻的货包，核心舱和货运飞船里堆满了各类设备器材。没有现成的生活工作环境，我们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设备安装、系统调试、物资整理等一系列基础建设。那段时间我们3人分工协作，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连吃饭都要争分夺秒。当看到舱内设备全部调试到位，生活设施布置妥当，空荡荡的核心舱终于变成了能够稳定工作、舒适生活的太空之家时，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那种从0到1的成就感，那种为祖国航天事业奠基的自豪感，一辈子都忘不了。
9: 聂海胜的3次航天飞行，神舟6号、神舟10号、神舟12号，恰好跨越了中国载人航天3步走战略的每一步。第一步，载人飞船阶段，神舟6号验证了多人多天飞行能力，让中国人稳稳站在了太空探索的起点。第二步，空间实验室阶段，神舟10号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和太空授课，为后续建造积累了宝贵经验。第三步，空间站阶段，神舟12号是空间站建造的第一棒，实现了从短期驻留到长期运营的跨越。
10: 这3步走不是简单的递进，而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为今天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人才基础和工程基础，让我们能从容开展各类科学实验，实现太空探索的常态化。星辰大海的梦很美，但这束梦想的光绝不是空想就能够照亮，更要靠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
9: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这句铿锵有力的报告词曾让无数国人热血沸腾，也让感觉良好乘组成了中国航天一个温暖的标签。从2008年神舟7号惊心动魄一刻的生死抉择，到2021年神舟13号太空家园的铿锵报告，航天英雄翟志刚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中高高飘扬的信念至今未变。
11: 我是航天员翟志刚，黑龙江省龙江县人。我总爱开玩笑地说，我是被太空踢了一脚的人。我记得在我第一次飞入太空的时候，那是在2008年神舟7号飞行任务中，我们飞船一入轨，二级火箭一关机，就是飞船从操纵到失重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到了屁股上被别人踢了一脚，瞬间感觉到就大头朝下就悬在那儿了。这也是我第一次进入失重的体验，也是我首次迈向太空的起点。
9: 2008年9月27号下午16时41分，翟志刚打开神舟七号飞船轨道舱舱门，首度实施中国载人航天空间出舱活动。
11: 在2008年9月27日，我作为指令长，实行了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出舱任务。我记得在打开舱门的同时，我们轨道舱就报火警，我们选择了要将我们中国的五星红旗在太空中让它高高的飘扬。
9: 直播画面显示，刘伯明上身探出舱门，将国旗递给翟志刚，由上百名中国科技人员织就的五星红旗在太空中飘扬，鲜艳无比。从神舟13号任务以来，我们国家的太空出差单次周期也由原来的3个月改到现在常态化的6个月飞行。2021年55岁的翟志刚担任神舟13号指令长，重返太空。
11: 我还记得在神13任务中，我们第一次准备出舱活动的时候，是我跟王亚平出舱，她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女性要完成空间出舱活动任务的，她的压力也很大。当时我就告诉她，有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说你可以叫动幺，我是动两，你帮我看一看，我就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就可以帮助你完成这个任务。在整个出舱的活动过程中，他也一直没有发出这样的求助的这种信息，我觉得完成任务也是非常圆满的。
9: 这是翟志刚继神舟七号任务之后13年以来的又一次出舱活动。
11: 我在琢磨我们出舱之后应该如何去报告，向地面指挥报告，向祖国和人民报告。当时我就把他俩叫过来，我说我出舱之后我就报告，我已出舱，感觉良好。完了我就告诉王亚平，我说你紧接着就报，你说我是动两，我马上出舱，感觉都剩下你。我说叶光富你也要报告，你不能在空间站里头不吱声。我说你这样报告，你说我下次出舱感觉良好。这次出舱活动任务给全国人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我们的报告词，也由此这个广大的网友把我们称组命名为感觉良好称组。当时我下来之后啊，我看了很多这个短视频，大家普遍的使用感觉良好，说我已吃晚饭感觉良好，我已下班感觉良好。看到这些这个网友们发的这些 短视频，我十分的开心，说明我们中国人十分关注我们祖国的航天事业。
9: 作为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收官者和应用与发展阶段的开拓者，神舟十五号乘组在轨期间既完成了历史性跨越，也留下了无数震撼瞬间。费俊龙是神舟十五号乘组的指令长，从神舟六号到神舟十五号，这么多年费俊龙的体重一直没变，飞行本领也保持着青春状态。
12: 神舟十五号乘组肩负的使命很特殊，我们既是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最后一棒，也是应用与发展阶段的开局第一棒。和建造阶段的乘组相比呢，我们的任务更具有综合性，既要完成空间站建造的收官验证工作，比如设备的安装、最终校验等等，又要提前开展应用阶段的准备，像舱外载荷的部署、科学实验平台的调试等等，要在没有现成经验可循的情况下，为后续任务摸索流程、积累数据。也可以说，神舟十五任务为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打下了坚实基础。
9: 对费俊龙而言，任务期间最难忘、最震撼的事情莫过于两次太空会师。
12: 第一次是我们乘组进组空间站时与神舟十四号乘组的会师，那是我们中国航天员首次在为人患与太空会师。打开舱门时，看到战友们门后迎接我们，舱内的灯光都是让人感觉格外的温暖。我们六个人在中国人自己的太空家园留下了一张极其珍贵的合影。第二次任务末期，

0: 神舟十六号乘组来接班，与我们相会，和我们开始这种在轨交换成为常态，意味着中国空间站正式进入了长期有人驻留的时代。这两次历史性的握手，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停留到长期驻留的飞跃。这种亲身参与并见证了历史的感觉，让我们终身难忘。
1: 多才多艺的航天员叶光富是空间站里娓娓道来的太空教师，也是首次在太空使用 8K 摄像机拍电影的摄像师，还是将奥林匹克项目搬上太空的运动员。他两度叩问苍穹，亲身经历空间站建造与发展的过程，也不断见证祖国的伟大成就和时代的变迁。中国的第一部太空电影《窗外是蓝星》呈现的就是神舟十三号乘组在轨拍摄的真实画面。
2: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叶光富，我们非常有幸首次在太空使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 8K 摄像机在轨拍摄。我们通过摄像机镜头记录下了我们美丽的太空家园，我们还透过舷窗记录下了壮美的华夏山川，还有神秘的蓝色星球。通过拍摄太空电影这样一个独特而又有趣的方式啊，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的中国空间站，再从这个太空家园去俯瞰我们的地球家园，去感受来自太空的壮美。与此同时啊，来自太空视角的画面也进一步点燃了无数青少年的太空梦想。
1: 在完成第一次飞行任务后，2023年7月，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叶光富的家乡成都举行。在开幕式现场，叶光富作为主火炬手和其他来自世界各国的30名火炬手协力传递并共同点燃了主火炬。时隔一年后，他再次执行神舟十八号飞行任务。
2: 在2024年执行的神舟十八号任务中，我们有2次出舱活动，其中一次出舱足足有8.5个小时，也刷新了当时中国航天员单次出舱的记录。而当空间站慢慢的飞进阴影区，感觉自己像是慢慢的滑入了深渊。每当我一回头看向空间站，看向舱壁那抹鲜艳的五星红旗的时候，那一抹中国红就瞬间的照到我的心里，驱散了黑暗，给我带来了温暖，也更带来了希望。
1: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顺利出舱。他是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3: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1: 张璐在出征太空前讲述了他追逐飞天梦想之路上的点点滴滴。
3: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张璐，我是1976年出生在湖南常德一个农村家庭。记得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折纸飞机，折完之后我会放在嘴里哈口气然后扔出去。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成为一名飞行员，那该多好。
1: 2010年5月，张璐入选中国第二批航天员。航天员训练充满了挑战，尤其是操纵训练和水下训练。
3: 在高速旋转的离心机，我们要承受8个G 的加速度，感觉五脏六腑和喉管都被压扁，有一种强烈的窒息感。水下训练是航天员通往星辰大海的必由之路，在水下每次训练一次就是5到6个小时，每当疲惫感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透过面窗我看到陪伴在我们水下的教员，他们就像一株

0: 沉默的水草，始终悬浮在我们的左右，保护着我们。这时我都会鼓励自己坚持下去。
1: 2022年11月29号，张璐和指令长费俊龙、栋梁邓清明执行神舟15号任务，在轨驻留186天，刷新了当时在轨时间最长的记录。张璐和费俊龙执行了4次出舱任务，创造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出舱活动次数的记录。
0: 在太空90分钟经历一次日出日落，每隔4至5分钟就会经历一次夜晚。我经常透过舷窗看星星，满天繁星美得让人陶醉。透过舷窗看地球，我看到最多的是蓝色的海洋、黄色的沙漠，还有白色的冰川。在空间站的时候，我也喜欢读书，所以我也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朋友爱上阅读，爱上先贤智者写在纸页间的书，爱上自然万物写在大地上的书，爱上日月星辰写在宇宙间的书。
1: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普普通通的苹果到了空间站里弥足珍贵，张璐却把他的太空苹果分享给了队友。
0: 栋梁邓清明正好在太空过生日，有一天晚上大约10点钟的时候，他从卫生间出来，我顺手扔给他一个苹果，我说生日快乐。当他收到这个苹果的时候非常的激动，因为在太空苹果是非常稀有的，我把我的一个苹果给他，还能记住他的生日，他觉得非常的感动。在空间站的186天里，我们开展了大量的科学实验，这位航天员不仅要完成操作，更要理解实验背后的科学意义。从基础物理到生命科学，每一项实验都承载着科学家们的心血。
1: 神舟15号任务结束之后，张璐走进了很多学校和学生们分享他的太空之旅。
0: 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加入到中国空间站，和我们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最后我想再次与大家一起分享我在神舟15任务时的一段感悟：眼有星辰大海，胸怀赤胆忠心，这是我对自己、对事业、对国家的一份永远不变的承诺。
1: 回望征途，从完成 T 字构型建设到航天员乘组太空接力值守，从取得百项科研成果到太空探索边界不断拓展，每一步跨越都镌刻着中国航天人的奋斗足迹，每一次突破都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星辰梦想。此刻的空间站不仅是探索未知的科学平台，更是祖国航天阔步前行的生动见证。天地辽阔，星河璀璨，向所有为中国空间站建设努力拼搏的航天人致敬，也向每一位心怀星辰大海梦想的人致敬。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今年我国六五环境日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旨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兵团锚定双碳目标，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将减污降碳与绿洲守护、产业提质、民生改善深度融合，让戈壁绿洲焕发可持续发展的蓬勃生机。各湿式园区落实一厂一厕减排方案，推进节能降碳，工业固废变身绿色建材，实现循环增效。石河子大学二氧化碳补给利用技术破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难题，多项举措和科创成果夯实工业低碳发展基础，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戈壁荒漠连片布局风电光伏项目，加速传统能源绿色替代，以清洁能源赋能区域发展，芦竹、油梭豆等作物推广种植，建成生态防护、增收富民一体的循环经济带，实现荒漠变绿洲。城乡人居环境提质升级，绿色交通体系持续健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全方位融入日常，让职工群众切实共享生态红利，绘就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兵团城乡新风貌。生态兴则发展兴，双碳建设不是单一的环保任务，而是赋能全域发展的长远工程。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我们要持续深耕低碳转型，厚植生态优势，让绿色成为兵团高质量发展的最亮底色，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美丽兵团建设目标汇聚磅礴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当 China Travel 中国游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关注甚至走进中国，亲身体验这个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国家。他们中有人短暂停留，有人则选择长期生活，成为中国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与传播者。

0: 资讯有故事，感知中国发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吸引力。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近期诸多国际机构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中国国际形象持续向好，全球好感度稳步上升，中国正变得酷起来。可靠和善解人意的合作伙伴，最具影响力的全球事务参与者。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中国的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不断发展，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日益深入人心。英国媒体人迈克尔·沃克在一档新媒体节目中表示，他近期的中国之旅彻底改变了自己对城市样貌的固有认知，也让他领略到中国城市建设的硬核实力与市井生活的烟火气。
1: 我刚结束为期两周的中国之行，望着重庆灯火通明的城市天际线，高楼外墙铺满灯带，视觉冲击力十足。列车直接从居民楼中间穿行而过，它也成了重庆标志性的城市名片。成都被誉为中国最悠闲的城市，亲身到访后确实名副其实。街头氛围惬意，河边遍布咖啡馆，人们围坐吃火锅，街边小酌，夜晚行走在高架桥下，这里成了极具人情味的公共空间。
0: 在山东济南，自媒体博主法国媳妇克洛伊感受到城市快速建设发展带来的便利。近年来，济南市地铁路网日益密集，去年底开通的四号线就路过他在济南的家。与国外建成较久的地铁相比，中国新建地铁清洁的环境、智能周到的服务等都是他最看重的亮点。
2: 我就发现不管在车里面或者是在站里面啊，都非常的干净，就是很新，而且感受到就是大家就是坐这个地铁的时候好多细节都想到了，可能因为中国发展这几年比较快嘛，想到了好多好多就是小细节，比如说提醒大家下一站是多长时间能到啊，还有这个空调啊、温度啊，包括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温度啊。
0: 在长三角，始终令人引以为傲的江浙沪包邮代表着公路交通的高效便捷。如今高铁网络四通八达，贴地飞行再次改写出行想象。在中国坐高铁像坐飞机一样稳，甚至比飞机更方便，这是很多外国友人的共同感慨。浙江外国语学院俄罗斯留学生易佳敏表示，
3: 就喜欢旅游，所以在这里我经常用杭州的高铁、杭州的地铁去其他的城市。关于高铁来说，这很干净，票价很低，然后很安静，速度也很快。
0: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国际航线网络不断加密，境外客流量持续攀升。最近一段时间，乘着环岛高铁去旅游也成了入境游线路中的亮点。有时候一趟车就会有一两百名外籍游客，坐满一两个车厢已经是常事儿。俄罗斯游客阿列克说，
4: 列车运行速度很快，这里有充电设施，可以购买食品饮料，还能买到各种点心，整体设施相当完善。
0: 今年以来，在海南串联12个主要市县的环岛高铁上，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余种翻译服务，让游客切实感受到中国速度。到县域小店，从夜市摊贩到景区门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二维码无处不在，移动支付普及率已达86%，电商平台购物、无人机配送等等便捷的生活方式也圈粉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浙江杭州早已实现无现金全覆盖，便捷的支付体系、高效的快递外卖。

0: 外与社区团购、生鲜配送等创新模式，不仅让本地市民畅享着智慧生活，更深深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改变着他们的生活习惯。浙江外国语学院俄罗斯留学生雅薇说，
1: 我习惯了每天都用手机来付款点外卖、点快递，我喜欢点水果、奶茶、咖啡只要15分钟就到了。
0: 在陕西西安，来自俄罗斯的安娜是西安交通大学的一名留学生，两年的在华生活让她逐渐爱上了这里。安娜带记者来到了自己常逛的商场，琳琅满目的商品让这里成为她的最爱，而移动支付也让安娜感受着购物的便利。
2: 我们找一找一些零食吧，在中国有特别多不一样的品牌，我最喜欢吃的是这种芒果。
3: 总共是9块9，稍等再给你拿小票啊。
2: 好的，不好了，119好了。
3: 来，你拿好了，
2: 谢谢你。
0: 而在遥远的西南边陲，每天清晨，云南河口口岸刚一开启通关，便迎来熙攘的人流。其中不乏前来跨境旅游的越南旅客，在当地商超，品类繁多的商品吸引着他们驻足挑选。依托移动支付平台，跨境消费者只需一部手机，扫码即可完成支付，高效顺畅。越南游客田香说，
4: 我们现在用的微信跟支付宝是用那个护照登录，然后就很方便，就不用去换现金了，就是很方便的支付。
0: 生活在广东深圳的西班牙创业者丽塔，每天午后都会用手机平台点一杯饮料。
4: 他飞来了。
0: 一杯奶茶的送达方式，不仅是一种让生活充满科技感的新潮体验，更让丽塔在轻松惬意的氛围里深刻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鲜活日常。对丽塔而言，深圳不仅是宜居的生活之城，更是成就事业的梦想之地。
5: 我在深圳龙华开了自己的公司，是做咨询服务的。这里有很多企业有出海的需求，所以我有很大的做业务的机会。我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这所城市。
0: 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的惬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很多游客的足迹不只是停留在大城市，还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去发现更多的惊喜。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城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6: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今年四月，国家级非遗秦铜会船在江苏泰州江堰区举行，500多只各色船只浩浩荡荡，比速度，比技巧，比气势，水上供船、花船表演和岸边民俗展示交相辉映。当地人说，会船越热闹，日子越红火。这项传承了800年的水乡盛事，今年有了新变化。杨小伙来了，各地大学生来了，数万游客也来了。清晨的秦湖，锣鼓震天，穿着水乡传统服饰的西班牙小伙李桑饶成为湖面焦点。他和队友们齐声呐喊，同步发力，撑着高船奋力冲向终点。虽然最终与领奖台无缘，但满头大汗的他说，一点儿也不遗憾。
7: 感觉今天比较紧张，因为是最后的一个比赛，感觉也特别兴奋。
0: 李桑饶在南京留学，一次偶然机会看到会船比赛，成百上千根竹篙同时划破水面的气势深深吸引了他，他当即决定报名一试。可真正拿起竹篙，他才发现没那么简单。
7: 我只有两个星期在学习，他们都很创业，他们的耐心很多，因为不容易，所以我就是很感谢他们。
0: 两周时间从零开始，最难的是掌握平衡和发力。竹篙插进水里容易，但要借力把船推向前需要全身协调。最初几天他连竹篙都握不稳，船在水里直打转，但他没有放弃，一遍遍练习，慢慢学会了跟队友配合。对他来说，最大的收获不是名次，而是被接纳。
7: 要感谢他们，因为他们接受我在这个船和他们一起，看到水上这么多人，这么多竹篙，有时候我就玩掉了，我也是外国人。
0: 在队友薛晨眼中，李桑饶早已不是国际友人。
8: 我们把他当作纯纯正正的水乡情同人。
9: 给他打多少分？
8: 100分吧。
0: 李桑饶的同学缅甸留学生郭雅丽也特地从南京赶来，在岸边为他加油助威。比赛结束后，李桑饶的心情仍久久无法平静。
7: 我就跟他们会说，你一定要来这边看水上最大的庙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人在水上一起比赛。如果有机会，明年把一整个船都是外国人来参加这个比赛。
0: 体验多彩非遗，在中国感受文化之美。海上花园厦门一直都是备受境外游客青睐的热门入境游目的地。为了丰富境外游客的旅游体验，提升他们的旅游和消费便利度，厦门持续升级购物通关与离境退税服务，创新消费场景，让国际化消费体验全面提升。在厦门鼓浪屿岛上，国内首家以中国电影音乐为主题的专题展馆——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和中国美术馆鼓浪屿艺术空间，是许多境外游客来到岛上的热门打卡点。外国游客鲁道夫说，
10: 这是我第一次来鼓浪屿，我很喜欢这里，这里氛围很好，展示的艺术作品也很完美。
0: 在看展之余，现场展出的特色文创产品也吸引了不少境外游客驻足选购。这些精美的艺术主题冰箱贴以及鼓浪屿建筑小相框，都是大家争相带走的中国旅行记忆。外国游客罗德尼表示，
11: 没有哪个国家在博物馆创意和文创产品方面能像中国做得这么好，这里的文化氛围比我去过的其他地方都好，能够看到一些令人难忘的物品，让人们在参观后可以带回家，以后可以记住这次经历。
0: 今年年初，意大利小伙子卡雷姆揣着一张珍藏的广式苏心堂糖纸，从米兰来到广东，开启了一段中国好物探索之旅。卡雷姆是米兰一家酒店的前台工作人员，一次偶然机会吃到中国的苏心堂后一直念念不忘。今年二月，他拿出珍藏的糖纸向一名来自中国的游客求购糖果。这段奇妙的经历被游客分享到社交平台后，一下子引发网友关注，不少当地华人游客纷纷前往酒店给卡雷姆送来糖果。糖果的生产商随即邀请卡雷姆到中国实地走一走看一看。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2: 卡雷姆坦言，在到中国之前，他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长城、故宫等耳熟能详的地标上，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知之甚少。他原本以为这或许只是一趟围绕糖果老字号企业的体验式参观，可真正踏上行程后才发现，这是一次收获满满的创新与科技之旅。在中国的5天时间里，卡雷姆走访了东莞、广州、深圳3座城市。在制造名城东莞，他走进多家制造业企业，感受智能化生产与传统手工艺的融合。在千年商都广州，他打卡永庆坊的青石板路、岭南骑楼，体验非遗技艺与新潮文化的碰撞。在创新之都深圳，他深入科创前沿企业，穿梭于目不暇接的制造世界，驻足体验各种新奇产品，领略这座城市的生机与活力。卡雷姆说，每一站都有全新的收获，每一段行程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无论是现代化的都市风貌，

0: 市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卡雷姆说，在苏心堂工厂，他目睹从原料筛选、熬制、塑形到质检包装的全流程，才真正明白一枚小小的糖果背后竟有着如此复杂而严谨的工序，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满满都是匠心。在东莞商场柜台，卡雷姆直接下单购买了一台新款智能手机，希望能用镜头记录下这趟旅程的每一个美好瞬间。
1: 一颗小小的糖果，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甜蜜记忆，也成了外国人认识中国味道的一张名片。除了美食之外，吸引世界目光的还有中国式生活。去年12月，美籍华裔女孩朱希瑞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一条内容，从明天开始你要变成中国人了。视频发布后的短短3个月，她的粉丝暴涨74万，外国网友们纷纷涌进她的主页，开始学习喝热水、煮苹果水，粉丝们也亲切地称她为中国表姐。
2: 我没有特意的去想要做短视频，是一种爱好，认真的开始做就是关于中国文化的短视频，是自从我大学毕完业了之后，然后呢在贵阳我拍了一套照，我就把那些照片就在我的 TikTok 上发了，可能有10万多人看，然后呢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比较好奇，就说哦你穿的是这个叫什么，这个裙子叫什么，你是在哪里拍照，然后呢我就心想，如果你们对我的文化比较好奇的话，那我就会接着发。
3: How can you call yourself a Chinese baddie if you don't even know the secret hidden gem?
1: 看到海外观众对中国文化充满好奇，追问细节，朱希瑞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可以继续把这些故事讲下去，于是从去年7月起，他开始持续发布内容，分享中国生活的点滴，直到去年12月的那天，他随手拍了那条从明天开始你就要成为中国人的短视频，
2: 就突然之间就爆火了，爆红了。然后呢就是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说，哦如果 Sherry 说我是中国人的话，我就是中国人。后来我就说，哦如果大家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话，那我再录一个视频吧，就比如说如果说你喜欢吃火锅，你喜欢吃就是小笼包这些好吃中国好吃的，那有一个原因你知道吗？为什么？是因为你是中国人。
1: 于是一个话题就这么诞生了，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朱希瑞还给粉丝们起了一个专属称呼 Chinese Baddy， 粉丝不但很喜欢这个称呼，而且非常开心地在网上宣布，我的中国血脉觉醒了。
2: Baddy 在美国呢是形容一种就是特别自信的，女生用的比较多吧，就是说我非常自信，就是我是一个 Baddy， 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就是不会去管着别人。
4: OK， 那你为什么会想到把 Chinese 和 Baddy 放一起呢？
2: 因为如果说你鼓励一个人说你是个 Chinese Baddy， 我给你这个自信去了解去学习的话，那他们更会愿意去就是做一些中国人的习惯。
1: 起初朱希瑞觉得网友们学习他的中式养生不过是一阵跟风，但越来越多的人反馈给他，喝热水很舒服，睡前泡脚很舒服，不但有人开始早餐煮粥，喝蜂蜜柠檬水，食用中式蔬菜，还有人留言，作为新晋中国人，我如今拥有3双室内拖鞋，已经好几周没碰冷饮了，对这份新生活格外认真。朱希瑞在这些变化里总结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当一个习惯让人觉得舒服，人们就愿意继续。文化的传递其实就藏在这些日常体验里。
2: 我高中的时候，我的同学，所有的同学都冬天夏天都会领着一个水杯，但是里边你可以听到冰冰那个冰就是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在叫，那我拿出了我的水杯的时候它是冒气的，然后我还会吹一下，然后进来之后就是水杯里可以听到那个吹的声音，然后呢我其他的同学就是坐在我旁边的周围就是看了我一眼，就说哦 like 吹。

0: 你在干什么？然后我说我在喝热水，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奇怪。所以说我第一个视频看到了他，我觉得哇，很吃惊，但是也很搞笑，因为他说因为我他才开始喝热水的。
1: 嗯，还有看到有人叫你叫 Chinese cousin。
0: Cousin Jerry, Cousin 也是一种 like 亲的感觉吧，就是我和你就像一个朋友一样，就是 Cousin Jerry, 就是你是我的表姐，目的是想让人更多的人去认识到就是中国文化，大家比以前更了解中国文化吧。
2: 中式生活的全球风潮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精彩缩影，对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民众来说，真实的中国不是遥远的符号，而是日常里的温暖与智慧。从科技到文化，从经济发展到日常生活，世界看到了一个更加蓬勃发展、开放自信的中国。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近日，由中央网信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联合开展的2026年全国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征集展示活动结果揭晓，全国50个优秀案例成功入选，其中由兵团党委网信办、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联合申报的“同行有你，将来可期”优质主播共会民族团结同心圆实践活动入选网络空间文明创建类优秀案例。6月8号，来自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今年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正围绕政策加力，打造惠民利民消费新业态，业态创新培育双向奔赴消费新场景，服务升级营造放心舒心消费新体验三方面，持续深化文旅加百业融合发展，扩大新疆文旅消费。再来关注来自新疆教育考试院的消息，6月8号17时，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考平稳结束。根据工作安排，后续将进入收卷、扫描、评卷、成绩发布、志愿填报、招生录取等工作阶段，预计6月底前公布考生成绩、位次以及各批次录取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新疆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不要向他人随意提供或通过微信等社交平台发布考生号、身份证号、准考证等个人关键信息，谨防信息泄露。同时，请密切关注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新疆招生”、官方微信视频号“新疆招生”发布的信息，认真阅读相关公告内容，从官方渠道了解考试招生政策信息，切勿听信关于招生录取的各类虚假宣传，谨防上当受骗。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余场，惠及提供岗位超150万个。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6: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7: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 宾环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宾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 89.7，三是图木舒克市 FM 95.4，五是双河市 FM 100.6，六是五家渠市 FM 88.2，七师胡杨河市 FM 92.3，十师北屯市 FM 96.9，十四师昆玉市 FM 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如果您想听广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

0: 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规范旨在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出台规范是推动网络测评活动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需要。规范明确，从事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原则。规范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规范提出，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网站平台要加强对网络测评信息内容管理，及时受理处置相关投诉举报。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网络测评活动要对照规范要求，自觉规范自身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和第三方合法权益，维护清朗网络空间。下一步，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强对网络测评活动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于6月7号至8号举行，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来自教育部的消息，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平稳、顺利，全国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度，进一步强化协同联动，全面加强高考安全保卫力度，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措施，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坚决维护广大考生合法权益，全力确保2026年高考安全、平稳、有序。再来关注全球海洋渔业治理与发展系列活动，近日在上海举行。为响应世界环境日号召，活动发布全球海洋渔业治理青年倡议，呼吁全球青年面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关注打击非法捕捞议题，投身科研合作、公众传播与志愿服务，共同推动建设负责任渔业体系。活动还以全球青年视野展出中国渔业印象征集活动优秀作品。中国渔业印象征集活动由上海海洋大学联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中国远洋渔业协会发起，得到中国海洋大学、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等多所高校支持参与。以上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2: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关注少年出资20000元与他人合开美发店，法院表示合伙协议无效。手持积蓄，心怀创业梦想，未成年人小浩本以为可以开创一番事业，却没有想到由此引发一场官司。近日，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涉未成年人合伙纠纷案，判决双方口头合伙协议无效，收款方返还小浩20000元出资款。初中毕业之后呢，15岁的小浩来到一家美发店当学徒，踏实肯干的他很快地掌握了基本技能，每月可以拿到固定的劳动报酬，手里渐渐有了积蓄，小浩萌生创业打算。听朋友说可以出资和别人合伙经营美发店，小浩没有告诉父母，直接与成年人阿杰、阿凯口头商议一起开店。按照约定，小浩拿出辛苦攒下的20000元作为入伙资金，钱款几经辗转，最终呢由阿杰实际收取。然而小浩的父母得知此事之后呢，坚决不认可儿子的投资行为。他的父母说，小浩还是个孩子，懂什么合伙经营，20000元是他辛辛苦苦挣的，不能就这么打水漂。小浩的家长找到阿杰和阿凯，要求退还全部的款项，双方多次协商未果，无奈之下，小浩将阿杰和阿凯诉至法院，要求返还20000元出资款，并赔偿利息损失。庭审当中，阿凯辩称自己并未实际参与合伙，也没有占有小浩的资金，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实际收款人阿杰未到庭应诉。法院审理查明，案涉钱款最终由阿杰收取，小浩实际与阿杰达成合伙合议，阿凯无需承担相关责任。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15岁的小浩签订口头合伙协议，出资入伙的行为是否具备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9条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法院认为，合伙开店属于经营性投资行为，需要承担经营风险和债务亏损，不属于纯获利益行为。商业运营具备较强的专业性和风险性，20000元的大额出资明显超出15岁未成年人的认知预判与风险承受范围。该合伙行为事先未取得监护人的许可，事后监护人也明确拒绝追认。最终呢，法院依法判决双方口头合伙协议无效，阿杰返还小浩20000元出资款，驳回小浩的其他诉讼请求。对于小浩主张的利息损失，法院认为小浩自身未主动告知对方自己的未成年人身份，对合同无效也存在着一定的过错，因此利息损失不予支持。承办法官指出，法律规定年满16周岁且以自身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才可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15岁即便拥有个人收入，也无权独立实施合伙投资、大额资金处置、签订商业合同等行为。创业经营伴随着亏损、负债等各类风险，超出未成年人的认知把控范围。法官呢，提醒广大未成年人，面对大额资金支出与商业投资，一定要征询父母的意见。对于成年人而言，开展合伙经营应当确认合作方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切勿吸纳未成年人入伙，否则一旦监护人不予追认，合伙行为将归于无效。同时，未成年子女务工获得收入之后，监护人依旧负有监护管理的义务，应密切关注孩子资金使用、对外交往情况，对大额支出、投资合伙等行为严格把关。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1: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 交织。
2: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3: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4: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5: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2: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6: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4: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7: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8: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9: 新疆，我来了！
2: 穿越山河万里，
1: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0: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0: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李霞律师。李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李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网约车乘客开门杀撞伤他人，保险如何赔付呢？2026年5月中旬，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布一起涉开门杀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法院审理认定，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内对被侵权人进行赔偿，超出交强险赔付范围部分，由驾驶员和乘客各自承担50%。2025年3月的一个早上，陈某照常驾驶电动自行车上班，行至东城区某大厦门口处时，恰逢夏某某驾驶的网约车停车，乘客王某未观察后方就打开车门，将途经此处的陈某撞倒，陈某连人带车摔倒在地，电动自行车受损，陈某也因此摔伤。当天，陈某被医院诊断为指骨粉碎性骨折、肘关节扭伤、右踝关节损伤、足趾损伤、胸部损伤。此后，其多次前往医院就诊，并请假数月治疗。交管部门认定，网约车司机夏某某存在着违规停车、放任乘车人随意下车的过错行为，乘客王某存在疏于观察、开关车门妨碍其他车辆及行人通行的过错行为，夏某某、王某负事故同等责任，陈某无责。涉案网约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因与夏某某、王某协商赔偿未达成一致意见，陈某将二人以及涉案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起诉至东城区人民法院，要求三被告共同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损失共计34万元。庭审当中，夏某某辩称，事故是王某突然开门下车导致的，应该由王某承担相应责任，且涉案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相关损失应该由保险公司先行赔付。王某则辩称，自己准备下车的时候，夏某某并未阻止，也没有提醒自己注意往来的车辆，事故责任应以交管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为准。陈某主张的损失应该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先行赔付。保险公司呢辩称，仅同意在交强险合理范围内承担赔付责任，对

0: 超出保险限额不予赔偿。此外，保险公司同时表示，因夏某某购买商业险时登记的车辆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后擅自将涉案车辆用作经营使用，未通知过公司，因此保险公司拒绝承担商业三者险。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网约车司机夏某某投保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但是法院支持保险公司拒赔，那么保险公司拒绝承担商业三者险的这个法律依据是什么呢？李律师。
1: 是这样的，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213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进行赔偿。本案中呢，夏某某违反了规定停车，王某某开车门下车时没有尽到安全观察义务，二人的行为共同造成了陈某人身及财产受损的损害后果。对于受害人而言，机动车一方系一个整体，王某与夏某同属机动车一方，王某的责任也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此外，夏某以家庭自用车辆性质为涉案车辆进行投保，却擅自将车辆用于网约车运营，且该事故发生在其接单期间，夏某的行为显著增加了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故对于保险公司拒绝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保险责任的意见，法院予以采信。而最终法院判决某保险公司

0: 驾驶人夏某某、乘客王某各自承担50%的赔偿责任。
1: 那么法院这么判决的裁判思路和依据是什么呢？特别是关于各自承担50%的责任划分，有没有具体的司法解释来支撑呢？李律师。
0: 该案的判决思路正契合2026年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中关于开门杀的规定。根据该司法解释的规定，机动车乘车人开车门致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一并起诉了乘车人、驾驶人以及承保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保强制保险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保险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依据民法典第1213条关于交通事故责任承担主体赔偿顺序的规定，请求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人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保险人以乘车人不属于被保险人或者其允许的驾驶人为由抗辩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对该抗辩是不予支持的。赔偿后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据民法典第7编侵权责任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这一规定呢，合理理定了责任，同时又公平分配了事故风险与保险赔付责任，进一步明确了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开门杀往往是由于驾驶人员疏忽大意导致，驾驶员作为机动车的操控者，应选择合适的停车地点，不应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在乘客下车前，通过后视镜观察路况，提醒乘客打开车门时注意后方来车。乘客应听驾驶员指挥，养成安全的下车习惯，可采用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两段式开门法，就是先开一条小缝，观察确认安全后再开门。第二种就是合适开门法，即离开车门较远的内侧，手进行开门，等下车方式啊，避免那个事故的发生。
1: 好的，感谢李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虽然应该不会有人记得，但我们还是要祝唐老鸭生日快乐。唐老鸭是迪士尼所创作的经典卡通萌新之一，官方生日呢是1934年的6月9号，所以今年是他的第92个生日，祝他生日快乐吧。各位，高考考完了吧？考前你们是大熊猫，有些话我不敢说，现在考完了，你们给我听好了啊！这段时间学驾照，打打工，想干啥都行，就是千万不要来游戏里害人啊！说真的，高三毕业就别出去玩了，真的，先去把驾照考了，别想着大学再考驾照，不存在的，时间很快啊，一不小心就毕业了。好啦，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19度到28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18度到28度，尔湿铁门关市多云，22度到35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16度到30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7度到30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3度到35度，六师五家渠市雨，21度到33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见晴，23度到34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4度到32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8度到32度，十师北屯市多云见晴，19度到29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22度到35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15度到30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转晴，19度到28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3: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4: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2: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

0: 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

0: 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如果您想听广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李霞律师。李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欢迎李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小区违停被物业锁车，业主启动之后车辆受损，责任该如何划分呢？没有车位，那就自己创造车位，没有想到就这样被绑定。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业主起诉物业公司索赔维修费6700余元以及利息。2025年4月12号的晚上，老王开车回租住的小区，见规划车位已经停满，便把车停在小区非停车区域，主驾驶位还紧紧贴着路边围栏，自己呢则从副驾驶位下车离开。次日下午，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发现了这辆车，直接在左前轮上了锁，还在主驾驶位旁摆放交通锥，拉起警戒线。4月14号，老王准备驾车驶离时，丝毫未察觉车辆被锁，启动之后直接导致车辆受损。事后，老王多次与物业公司沟通赔偿事宜未果，于是将物业公司诉至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维修费用6700余元以及相应的利息。庭审当中，双方各执一词。老王认为，物业公司未提前告知，未采取有效提醒措施便擅自锁车，是车辆受损的直接原因，理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物业公司则辩称，老王车辆违停在先，安保人员曾尝试电话联系、上门沟通均未果，锁车之后也设置了交通锥和警戒线，已尽到管理和提醒的义务，车辆受损是因驾驶员未按安全规范绕车检查，从副驾驶上车启动，损失应该由他自行承担。那么综合全案，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酌定由物业公司承担60%的赔偿责任，老王自行承担40%的责任，判决物业公司赔偿原告4000余元，并驳回老王关于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法院为什么会这么判定？双方的过错分别体现在哪里呢？李律师。
1: 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有权依据物业服务合同对小区公共部位进行管理，但这种管理必须采取合法合理的方式，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财产权益。本案中呢，物业公司在锁车后虽设置了警示标志，但由于案涉车辆停放时主驾驶位紧挨围栏，老王从副驾驶位上下车，客观上难以注意到锁车及警示信息，同时物业公司也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将锁车情况告知了老王，未尽到充分的告知和提醒合理权限，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另一方

0: 方面呢，老王在小区公共场所违章停车，且在车辆起步前未按照安全驾驶规范绕车检查，对损失的发生也存在一定的过错。
1: 物业公司在管理小区违停车辆的时候，应当遵循哪些合法合理的操作规范？锁车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呢？李律师。
0: 物业公司的管理职权源于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和法律的规定，核心职责是服务与协调，而非越界实施处罚行为。面对小区违停的问题，物业方应做好这三点。第一点呢，优先柔性处理，通过电话、微信及时联系车主挪车，引导车辆至小区空余位停放。二，锁车匕首规范。若确需采取锁车等限制性措施，务必在车辆显眼位置张贴醒目标识，通过多种渠道充分告知车主，并对告知过程拍照录像留存证据。第三点呢，及时解锁止损，车主到场后第一时间为车辆解锁，避免矛盾进一步的升级。
1: 那么从这个案例当中来看啊，业主在小区停车和用车的时候应当注意哪些义务来避免自身损失呢？李律师。
0: 小区的秩序需要全体的业主共同进行维护，在此也提醒广大业主，第一点啊，停车要守规矩，自觉将车辆停放在小区规划车位内，不占用消防通道、公共通道等非停车区域。第二点呢，信息常更新，主动向物业登记备案车辆信息，更换联系方式后及时告知物业，避免因信息不符而无法联系。第三点，上车必须要检查，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上车前绕车一周，仔细检查车辆的状况及周边环境，从源头规避财产损失风险。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邻居装修拆掉外墙，挖空地下，近百年连排老别墅随时可能坍塌。薛奶奶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住进上海市多伦路一幢老式连排别墅里，最近几年别墅呢出现了墙壁有裂缝、横梁下弯、地板倾斜、门窗关不上等问题。薛奶奶说，这些问题并不是由房子老化引起的，而是隔壁邻居野蛮装修导致的。这幢老式连排别墅从修建到现在已有近百年，别墅共三层，住有七户人家。薛奶奶这个房间在二层，和薛奶奶这幢别墅相邻的几幢别墅都是同时期修建的。薛奶奶这幢别墅的门牌是十号，左边是九号别墅。2023年的六月，九号别墅换了新主人，开始重新装修。2023年十月，薛奶奶发现九号别墅一面外墙被拆除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家里的墙壁出现裂缝等问题。除了薛奶奶的十号别墅，九号别墅另一个邻居八号别墅也出现了墙体开裂的问题。因为房屋安全出了问题，在无法联系房主、对方还不停工的情况下，薛奶奶等人向当地的城市管理部门进行举报。后经专业机构鉴定，九号别墅上述行为都是破坏房屋承重结构的行为，破坏程度被评定为五级，是最高等级，房屋存在随时坍塌的风险。当地政府部门在得知情况之后，一面责令九号别墅马上停工，一面要求相邻的十号、八号别墅的居民立即撤离。薛奶奶等多户居民被紧急安置到了附近的酒店，生活秩序全被打乱。这个案例呢，是由于邻居野蛮装修引起的。从民法典的角度来看，装修行为涉及哪些法律层面？装修人与相邻关系方的权利义务是如何界定的呢？李律师。
0: 民法典关于装修主要有三部分的规定。第一部分在物权编中，物权编中其实又涉及两个具体的内容。第一个就是建筑物小区的区分所有权，也就是城市小区的业主的权利义务关系。第二是在相邻权关系中，主要是涉及物业服务管理、物业 服务合同的内容，第三部分就是在侵权责任辩中。整体上来看呢，民法典界定了装修方以及相邻关系人的权利义务，这个义务首先在于装修人，因为他对房屋享有所有权，所以他有权装修。

0: 另一个方面，相邻方有容忍的义务，他应当容忍装修人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装修，但如果装修过度，可能给邻居方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害或者妨害危险的时候，这个相邻关系的一方就有权利予以救济，比如说请求对方停止违法的施工，在造成损害的时候还有权得到损害赔偿的救济。
1: 嗯，那么这个案例给我们什么警示意义呢，李律师？
0: 这起野蛮装修的案例不仅仅是一起邻里纠纷，更是一堂深刻的法律公开课。首先，对业主来说，装修不是自家事，任性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的。很多人误认为我的房子我做主，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但是承重结构是红线，触碰即违法，破坏承重墙不仅面临民事赔偿，还要承担行政罚款，情节严重，甚至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面临刑事责任。除了赔偿邻居的房屋维修费用以外，还包括酒店的住宿费、误工费、房屋贬值等损失。一旦房屋成了危房，可能被按市场价收购，代价往往是数百万级别的。即使房主声称不懂建筑结构，法院仍会根据鉴定结论认定其过错，不能以此减轻赔偿责任。其次，对于邻居来说，权利受侵害时行动要早且狠。薛奶奶从发现裂痕到最终撤离经历了数月时间，这个案例提醒我们不要等到出大事再维权，发现邻居违规装修，比如说拆墙挖地，就应当立即拍照录像留存证据，第一时间向物业、城管、住建局等多部门进行举报，要求出具责令整改通知书，立即固定证据，行政投诉、司法介入三管齐下。最后，对于物业公司来说，不作为也要担责，物业公司不能以我们没有执法权为由进行推诿，至少要做到书面劝阻加拍照取证加上报记录，否则就是失职。
1: 嗯，好的，感谢李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沿着蜿蜒的盘山路，驱车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四川省巴中市江家口水库工程项目部。只有真正走进这里，才知道什么是深山，什么是峡谷，什么叫山路十八弯。而这条路，江家口水库项目技术负责人陈朝景已带领团队走了四年多。
4: 江家口项目从开工到现在，我是一直站在工地上，经常走道路不通，走其他的小路绕道来做我们现场一些前期工作，通过人员那个背抬，然后送到机械上面给机械加油，洪水也是抖涨抖落，两三个小时水活上水就全部就涨起来了。
3: 没有施工道路就靠肩挑背扛，没有营区就在坡地上开挖平整，从零开始。2021年8月，由兵团建工水电集团承建的单体水利工程江家口水库正式启动建设。回忆起初进场时的情景，陈朝景历历在目。
4: 几乎天天泡在工地，用手摸混凝土的凝固情况，和工友们一起协调资源，解决突发问题。既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也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难题面前，我和大家在一起。我们也是充分发现了我们兵团精神，在现场这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
3: 从勘测之初，他就带着团队扎进大山，把心血倾注在水库的建设中。即使从事水电行业已经26年了，面对江家口水库的建设，还是迫使他把心态归零，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4: 动时的开挖，包括后期的二寸砸石的施工，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通过和技术人员还有班组长一起来共同研究谈了，在技术上我们自己的一个创新，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个做出来之后，我们自己心里也感到很欣慰很高兴。我们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也绝对不会说一定要把我们的工程要干好，一定要把我们兵团建工水电集团这张名片打响打好。
3: 正是凭借再苦再难也要创建精品工程的勇气和胆魄，四年多来他在深山峡谷中扎根坚守，一江碧水，一片蓝天，两岸青山徐徐展开。从图纸上的规划到如今

0: 然矗立的大坝，一座水库的建设也孕育出一种坚强不屈的品格，兵团精神正在巴蜀大地上铿锵书写。
1: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2: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1: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2: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3: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4: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顾客在饭店门前摔伤，损失谁来承担呢？门隔开的是空间，隔不开的是责任。2025年1月31号中午，李某林在某饭店消费就餐，用餐结束之后，李某林在经过某饭店门口台阶的时候，因为当天下雨导致台阶湿滑，不慎摔倒受伤。李某林随即被送往医院救治，诊断为胸椎骨折 T11 T12， 住院治疗5天，个人支付医疗费2974.1元。经司法鉴定所鉴定，李某林的误工期为120日，护理期为60日，营养期为60日，李某林为此支出鉴定费700元。李某林将饭店起诉到了法院，经法院核算，李某林实际合理损失共计33850.2元。某饭店辩称，李某林摔倒的位置不在其经营管理的范围内，而且其已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综合考量双方的过错程度，法院酌定某饭店对李某林的合理损失承担50%的赔偿责任。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饭店辩称李某林摔倒的位置不在其经营管理范围内，那么如何判断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是否延伸到了门前区域？法院认定该区域属于饭店管理范围的依据又是什么呢？李律师。
5: 本案为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责任纠纷。首先，某饭店对事发区域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根据现场公共视频及照片，李某林摔倒位置属于某饭店进出通道的台阶部分。尽管某饭店辩称该区域并非其经营管理范围，但该区域存在某饭店名称标识、彩色迎宾石以及某饭店为方便顾客出行而放置的可移动斜踏板。这些事情都足以认定该位置在某饭店的实际经营管理范围内。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某饭店作为经营者负有采取必要措施保障顾客安全通行的法定义务。其次，某饭店存在未完全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过错。事故当天为雨天，地面湿滑，但某饭店门口的台阶并非干燥状态，且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某饭店在现场设置了任何的安全提示，如小心地滑警示牌、防滑垫等。某饭店的疏忽管理与李某林的摔倒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最后呢，李某林自身也存在一定的过失。李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身安全负有审慎注意义务，在雨天湿滑的情况下，李某林未能充分注意脚下的安全，亦是导致摔倒的原因之一。根据民法典第1173条，李某林的过错可以相应减轻某饭店的赔偿责任。
4: 那么法院为什么判决饭店和李某林各自承担50%的责任？这一比例背后的法律考量是什么呢？李律师。
5: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因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引发的侵权责任纠纷，主要涉及两个关键问题：一是门前区域是否属于经营者的安全保障范围；二是顾客自身未尽到注意义务时，责任如何进行划分。那么门前区域范围的方面，实践中不少经营者认为店门以外的公共区域不属于自己管理，因此无需负责。然

0: 而司法裁判的认定标准在于经营者是否对该区域进行了实际使用和管理。本案中，在饭店某饭店在门口台阶上放置了印有自家标识的斜坡踏板、颜色迎宾石等，这些行为表明该区域已被纳入其经营服务的延伸范围，经营者从中获得了商业利益，就是为顾客提供便利。因此呢，经营者有义务在对该区域进行必要的清扫、防滑和警示。反之，如果经营者从未对该区域进行任何利用和管理，则可能需要根据具体的案情另行进行判断。那么我们再来说说责任划分比例方面啊，此类纠纷往往双方均有过错，经营者的过错在于对于雨天台阶湿滑这一明显且可预见的风险，未能采取最基本的防范措施，如铺设防滑垫、立牌警示，而顾客的过错在于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成年人，在特殊天气下未能对自身的人身安全给予更高的注意义务。法院判决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既不是各打50大板，也不是和稀泥。这一比例体现了法律的价值导向，一方面呢，督促经营者切实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将经营风险全部转嫁给消费者；另一方面呢，也提醒每一位消费者，安全首先是自己的责任，不能依赖他人。该判决在保护消费者权益与倡导个人安全意识之间取得了平衡。
1: 好的，感谢李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李霞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李霞律师主要擅长普通民事纠纷、婚姻家庭纠纷、公司诉讼、劳动争议、财产保险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以及各类文书代写等非诉法律服务。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99-9973-8179，199-9973-8179。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北约在北欧和北大西洋方向同步展开两场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分别为在芬兰举行的北极星26陆上演习，以及在北大西洋举行的动态猫鼬2026反潜演习。军情头条：北约演习剑指俄罗斯。最后一期美国空军 A-10 飞行学员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毕业，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负责为新飞行员进行任务资格训练，课程为期6个月。军情聚焦：六旬犹如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欧洲新一代战机项目陷入停滞，一度出现法德争夺主导权恐致项目夭折的传言，法国总统马克龙否认项目已失效，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合作。武器秀场，法国总统推动欧洲联合战机项目。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北约演习剑指俄罗斯。
5: 北极星26是军刀打击26演习框架下的第二阶段陆上演练，在芬兰东部边境城市库赫莫的沃桑卡训练场启动。此次演习集结芬兰、英国、美国、意大利、匈牙利、波兰、法国等国约4500名军人，重点科目包括多国部队在边境地区联合机动部署与战术协同演练等。芬兰作为东道主，负责地面演练的多国协调，表明欧洲成员国在北约防务安排中承担更多前沿防务责任。同期，北约年度反潜演习动态猫鼬2026在北大西洋展开，演习区域位于北大西洋，是北约传统反潜要域，也是美国水下声纳监听系统的部署带。演习由北约盟军海上司令部统筹，

0: 北约常设海上力量、挪威海军以及美英潜艇和巡逻机构成反潜主力，英国威尔士17号航母打击群部分舰机协同支援。除演练传统反潜搜索与拦截科目外，还引入无人潜航器、人工智能辅助识别系统，重点提升关键航道监视、水下基础设施防护与快速反应能力。两场演习虽分属陆上与海上领域，但在整体设计上形成互补。北欧方向强调陆上防御与边境机动，北大西洋方向侧重水下安全与新技术运用。分析人士认为，这种联动展现出跨域协同意味。值得关注的是，两场演习的作战理念发生变化。过去北约同类演习多强调防御性反击或危机应对，而北极星26中的机动防御与反击、动态猫鼬2026对潜艇目标的早期侦测与快速拦截，凸显前置防御与威慑导向。尽管演习仍以北约名义实施，但欧洲成员国在组织实施中的重要性上升。动态猫鼬2026的海上调度由欧洲成员国主导，美国提供空中与水下平台支援，北极星26地面演练则由芬兰协调多国陆军力量。无人系统与人工智能系统在演习中的运用，既体现北约数字化转型进展，也融入部分地区冲突实战经验。从无人水下平台侦察、人工智能辅助指挥控制到跨域情报数据融合，相关技术的应用正逐步嵌入实战化体系。不过演习规模扩大与实战化意味增强，也折射出欧洲内部安全焦虑并未缓解，对未来形势不确定性的担忧持续上升。当前法国力推欧洲战略自主，强化核威慑与防务工业独立，德国与部分东欧国家持续加大防务投入，同时仍深度依赖北约框架与美国安全保障。军情头条，北约演习剑指俄罗斯，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近期在芬兰的东部边境城市库赫莫是启动了一场为期十多天的陆上演练，叫做北极星26。像芬兰、英国、美国、法国等国约4500名军人是参与到其中。芬兰是作为东道国来负责地面演练的统筹协调。东旭，北极星26陆上演习主要演练北约哪些方面的作战能力？
2: 在芬兰举行的北极星26陆上演习，其实呢，主要是北约的成员国要进行联合的地面作战。那么这种地面作战是指向北极方向，同样也是指向俄罗斯的。因为芬兰呢，是新加入北约这个军事集团的一个全新的成员国，芬兰的地理位置是比较特殊的，不仅靠近俄罗斯，而且呢，也是在靠近北极，或者说呢，在北极圈的这个范围内。那这样的话呢，北约这个军事集团在北极地区和俄罗斯进行博弈，或者说呢，在北极方向针对俄罗斯进行威慑，它就有了一个全新的阵地。那其他国家的作战兵力，包括陆军力量，就必须要熟悉芬兰独特的地理环境，也要熟悉芬兰的军事设施。比如说北约的其他国家的作战力量，如果是在芬兰境内进行集结，利用什么投送手段到达芬兰，无论是空中运输、海上运输，那么都需要有配套的设施进行保障。那芬兰呢，可能就要专门开辟出或者说划设一些机场和空军基地，那么要供北约的军事力量进行集结。港口同样也是如此，如果说北约它从西欧方向或者是其他的区域，那么要跨波罗的海向芬兰投送部队，那芬兰的这个港口也要做好啊，对接北约其他成员国兵力的这种准备。那么芬兰它的武器装备还是比较特殊的，由于在冬季的这种极寒的环境当中，那么它的地面作战体系要有很强的这种可靠性，所以呢，芬兰它保持着相当规模的炮兵部队啊，有先进的自行火炮啊，也有一些老旧的牵引火炮，但是呢，芬兰的这个炮兵啊，它在严寒的环境下，协同步兵作战的能力就比较强，无论是自行火炮还是一些老旧的这个牵引火炮，那么都被运用的比较好。那么在严寒区域或者说在面向北极的这个区域，如何使用炮兵，不排除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可能还是要向芬兰军队包括芬兰陆军进行学习。那么在严寒的环境当中，轻步兵啊，如何在这个冰天雪地的环境当中进行机动，那么芬兰有一些特种部队啊，包括有一些

0: 个列兵团啊，它是有自己独特的这样的一些装备和这种行军的方式。那在严寒的环境当中，那么这样的一些极地作战的战术战法，包括独特的装备运用，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可能也会感兴趣。那么从现在来看，芬兰加入北约之后，那么北约它在北欧方向针对俄罗斯的联合作战能力肯定是强化的。因为芬兰的作战体系融入了北约的作战体系，而且呢有和俄罗斯相邻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的集结阵地和这个作战阵地，那么对此呢俄方肯定也会形成啊一定程度的反制，或者说呢也会有更多的兵力在北部边界附近要和这些新的北约成员国啊进行啊这个对峙，或者是进行这个军事制衡。
1: 与此同时，我们关注到北约的年度反潜演习叫做动态猫鼬2026也是同步展开。那么此次演习主要展示哪些作战能力？
0: 北约举行的动态猫鼬2026演习呢，它是专业性的演习，主要是展示北约针对北大西洋方向的这种联合的反潜作战能力。因为在这个联合反潜方面啊，北大西洋是北约一个主要关注的任务区，其实呢所针对的就是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在俄罗斯所有的这个海上作战体系当中啊，北方舰队它整体的实力是最强的。这个北方舰队啊会优先装备先进的潜艇啊，尤其是亚森 M 级的攻击性核潜艇和北风之神级的战略核潜艇，包括呢还有特种核潜艇。那么这些核潜艇像亚森 M， 它主要呢是执行这种水下的反潜任务，也具备针对海上目标和陆地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因为亚森 M 啊这种攻击型的核潜艇啊，它不仅可以发射鱼雷打击对方的攻击性核潜艇或者是战略核潜艇，同样呢也可以发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或者是锆石啊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去打击陆地纵深目标和航母，包括其他的大型水面战舰，北约对此是比较忌惮的。而这个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呢，是俄罗斯海基核打击体系的主力，性能很先进，配备有十几枚的布拉瓦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所以北约的这个动态猫鼬2026主要是检验北约的水下作战力量、水面作战力量和航空作战力量针对俄罗斯的核潜艇进行联手围剿的这种能力。那么像美国海军它的 P8A 大型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会在英国包括在挪威以及其他周边的一些北约成员国啊，比如说甚至在冰岛进行部署，然后呢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海上的这种搜索啊，当然了它主要是找潜艇，但是呢会向海面投掷声呐浮标，也会使用这个对海搜索雷达去探测露出水面的这个潜望镜。那么这是反应速度最快、巡航范围最广阔的这样的一个反潜的兵力，也会在相关。那么攻击性核潜艇的主要目标就是对方的攻击性核潜艇或者是对方的战略核潜艇。与此同时呢其他的一些北约成员国，你比如说挪威甚至包括英国甚至其他的这个国家，他们也会出动护卫舰配合空中的兵力和水下的兵力，针对俄罗斯的潜艇进行探测，进行这个跟踪。当然了有一些北约成员国还会出动常规潜艇去进行配合。这里面呢还要提一下英国的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打击群。这个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打击群也是动态猫鼬2026参演兵力当中的一个主要的构成部分。这个威尔士亲王号它现在已经被打造成一个多功能的平台。首先呢可以搭载 F-35B 针对大型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进行掩护，也就是说呢它可以保护空中的水面的反潜兵力去压制对方水面战舰的活动，同样呢它也可以携带大量的反潜直升机作为反潜母舰和反潜指挥舰，那么去配合水面战舰搜索潜艇或者是攻击潜艇。那么在今年演习的过程当中北约成员国还开始验证这种无人作战平台的反潜能力比如说无人机水下的无人潜航器无人艇，那么它在反潜过程当中所发挥的辅助性的作用，或者说和其他的装备是如何配合的。所以动态猫鼬这个系列演习还会一直的演下去，但是呢它的

0: 对手永远只有一个，就是北方舰队，尤其是北方舰队的核潜艇。
1: 这两场同步进行的军演反映出北约当前针对俄罗斯采取什么样的战略？
0: 北约现在针对俄罗斯还是采取这种敌对性的立场，所以呢，军事威慑不仅没有弱化，反而在不断的加强。第一点呢，我们注意到就是巩固新的阵地，和瑞典以及芬兰的防务合作是越来越多。那么就是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啊，要检验和演练针对瑞典和芬兰的这种快速的兵力投送能力。那尤其是这个北欧国家全都加入北约之后，像瑞典、芬兰还有挪威，这些国家呢也开始构建在北约框架内的联合作战体系，比如说联合的防空体系。联合的这种空中作战的这个体系，北欧的这些北约成员国，它的空军力量可能要整合到一起，包括呢防空反导系统要进行最大程度的联网，这显然都是针对俄罗斯的。除此之外呢，就是强化在波罗的海的联合作战能力，波罗的海沿岸的这些北约成员国会进行海空兵力的联合啊，甚至呢要把更多的港口作为这个海上作战体系的，这样都要有港口设，都要有港口设障和支撑。这样的话呢，无论是反潜作战还是海上封锁啊，那么它持续的时间可能会变得更长，而且呢可以得到更多兵力的掩护。最近呢，俄罗斯对外公布了一个情况值得关注啊，什么情况呢？就是在俄罗斯的波罗的海沿岸的重要的港口的内部啊，探测到了一艘非常特殊的船只。这个船只在水线以下的这个结构上贴着很多磁性水雷或者说磁性爆炸物。那俄罗斯认为在这个列宁格勒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港口内部出现了这样的一艘商船，而且呢这个磁性水雷啊有可能是和北约成员国有关。这说明在波罗的海的相关区域，北约可能也会针对俄罗斯进行暗战啊，采用这种渗透啊伪装的方式，然后呢要破坏俄罗斯针对波罗的海方向的这种运输能力啊，一些具有战略属性的港口可能也会被北约列入到破坏名单当中。而且呢在波罗的海区域内这个北约成员国一直在针对所谓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啊，在进行限制，甚至是在进行这个打击。所谓的影子舰队或者是影子船队，指的就是俄罗斯为了打破西方啊，尤其是美欧国家的海上封锁啊，构建起的这个运输力量。那现在北约成员国对俄罗斯的这些商船，或者说隐藏身份的商船，那么采取的还是军事手段。现在来看呢，无论是在防空方面，还是在反导层面，还是在反无人机层面，北约它都在不断的强化自身的兵力的联合运用能力。而且呢，现在有很多的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在北约的框架内要强化这个联合作战能力。这个值得关注的呢，就是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这个前沿威慑计划呀，可以说既是在北约内部，也是欧洲国家共同推进的，主要是呢法国牵头，英国呢也是积极的参与。那你像其他国家，比如说德国，甚至包括挪威啊，甚至包括其他的北约成员国，那么也都会这个参与。前沿威慑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法国会在欧洲伙伴的允许下派出他的核打击体系在其他的欧洲国家进行部署。那么部署的这些国家就包括靠近俄罗斯的北约成员国。那进行前沿威慑的法国核打击体系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阵风战斗机再加上改进型的超音速巡航导弹。这个超音速巡航导弹可以打这个五六百公里啊，甚至是更远，可以携带一枚核弹头，部署起来非常的灵活，非常的快速。其他的北约成员国，也就是一些欧洲国家，只要加入了前沿威慑体系，不需要出钱，也不需要生产和研制核武器，甚至不需要和法国进行这个核武器的联合运用，只要是和法国达成一致，那么在面临所谓外部威胁的这种状态下，法国的核打击的战斗机就可以入驻啊，那么就可以针对俄罗斯的重要的设施进行威慑啊。其中主要呢就包括俄罗斯的北方舰队的母港摩尔曼斯克，因为这个携带有核巡航导弹的

0: 空战斗机啊，一旦在北欧国家进行部署，那俄罗斯的这个北方舰队啊，包括核潜艇的基地都在它的威慑范围内，所以呢欧洲国家要共同的去打造啊这种核保护伞，那对俄罗斯也会形成新的威胁和挑战。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那么面对北约同期开展的陆上海上两场军演，俄罗斯将如何进行反制？
0: 针对北约的啊这种咄咄逼人的兵力部署，或者说呢进行一些威慑力量的钳制，甚至包括核打击体系的钳制，俄罗斯肯定是要反制的。现在这个反制的动作已经是比较明显的。首先呢是真数高超音速导弹，真数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呢是俄罗斯最先进的杀手锏，那么它的射程是5000公里，也就是说呢在俄罗斯部署可以针对北约这个军事集团当中所有的欧洲国家进行威慑，那么它是核常兼备，既可以使用常规战斗部，也可以投掷核战斗部。真数这款导弹啊，它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10%，甚至是12%。那么采用了特殊的这个突防理念，飞行轨迹比较独特，然后呢，末段飞行的时候，就是俯冲攻击的时候啊，速度还挺快的。那么现在北约的防空反导体系，你无论是爱国者系统还是萨德系统，都没有办法对它进行精准的拦截。在针对乌克兰进行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实战化的打击一共有3次啊，基本上呢都是摧毁了目标，而且呢没有被拦截。那么真数这款导弹呢，它最大的这个技术特点呢，就是它可以和俄罗斯更先进、更昂贵的洲际弹道导弹进行打击方向和打击目标的区分。真数主要是威慑欧洲，这样的话呢，可以啊用最少的投入，强化针对北约欧洲国家的核威慑以及核打击能力。那更加昂贵的，你像萨尔马特呀、亚尔斯啊，那主要是针对美国方向啊，所以呢它是这样的一个装备，既可以在常规作战行动当中使用，也可以作为一个核打击手段。现在呢俄罗斯也要强化它的这种隐身战斗机的这个部署能力，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波兰已经开始装备并使用 F-35， 俄罗斯的西部边界啊，这个美制的 F-35 隐身战斗机的数量是越来越多。那么这种隐身战斗机啊，它不仅可以进行渗透式的袭击，不仅可以打击空中目标、轰炸地面目标，那么美军也就是驻欧美国空军的一部分 F-35 还可以投掷 B-61-12 型的核弹。那后续一些北约成员国装备了 F-35A， 获得了美国的授权之后，他们也可以投掷核弹，那俄罗斯所面临的压力就比较大了。所以现在俄罗斯也要快速的生产它的苏57隐身战斗机，不仅要有单座的型号，也要有双座的型号。现在呢苏57的双座版本已经首飞了啊，那不仅可以用于培训俄罗斯的隐身战斗机的飞行员，那么也可以作为隐身编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前端的指挥平台。所以呢俄方也要强化自身的隐身战斗机的技术能力啊，也要加大力度对它进行生产，尽快的去替换一些老旧的非隐身战斗机。还有呢就是在和乌克兰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啊，俄罗斯它的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产能和这种作战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和强化，那么这也是一种啊比较廉价的远程火力打击手段，也可以针对北约进行威慑和制衡。
2: 有关北约演习剑指俄罗斯还能飞多久，稍后回来为您详细分析。时还能飞多久，稍后回来为您详细分析。

0: 千山南北的江二代，名字里爱用心，
1: 八十的李新建，三团的王新军，兴国兴安兴平兴。

0: 天山南北的江二代，民族的爱涌心，
1: 八十的李新建，三团的王新军，兴国兴安兴平兴命道。

0: 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明确2026年至2028年新疆棉花目标价格为每吨18600元，以固定产量510万吨进行补贴。目标价格每吨18600元，意味着当棉花市场价低于这一标准时，国家补足差价；高于这一标准时，棉农多得利。与以往相比，本轮政策更加突出优布局、提质量、强产业。通知明确，引导非优势区域逐步退出棉花种植，同时完善优质棉补贴机制和质量认定标准，引导棉农和加工企业提升质量意识。归根结底，今后种棉花不仅要有产量，更要重质量。作为我国重要的棉花产区，2025年新疆棉花总产突破600万吨，占全国产量比重超90%，总产单产连续32年位居全国第一。棉花目标价格政策自2014年在新疆实施以来，有效保障了棉农收益，稳定了棉花生产，对支撑国内棉花供应安全、助力边疆地区安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最后一期美国空军 A-10 飞行学员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毕业。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负责为新飞行员进行任务资格训练，课程为期6个月。军情聚焦，六旬游猪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欧洲新一代战机项目陷入停滞，一度出现法德争夺主导权恐致项目夭折的传言。法国总统马克龙否认项目已失效，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合作。武器秀场，法国总统推动欧洲联合战机项目。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马上来关注本期的军情聚焦，六旬游猪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
3: 最后一期美国空军 A-10 飞行学员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毕业。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负责为新飞行员进行任务资格训练，课程为期6个月。完成训练并取得资质的 A-10 飞行员将具备基础僚机作战资格，并被派往前线战斗中队。美国空军 A-10 攻击机退役时间从2027年推迟至2030年。美空军已将 A-10 机队从2023年的281架减少到如今的不到150架。美空军的 A-10 攻击机外形粗犷，皮实耐打，人送外号游猪。A-10 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专为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设计，核心使命是在低空利用航炮、炸弹与导弹阻挡地面装甲部队的进攻。该机厚重的机身装甲可抵御小口径高射炮和弹片，战场生存能力惊人。从伊拉克战场到阿富汗战场， A-10 展现出较强的对地打击效能。冷战结束以来， A-10 的退役讨论一直未断。美国国会议员认为 A-10 任务单一，飞行速度慢，难以跟上快节奏的现代化战争，提议用 F-16 代替 A-10 承担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然而 F-16 这种轻型战斗机在猛烈的地空炮火面前几乎毫无生存可能。1999年一架 F-16 被南联盟野战防空导弹击落，同一时期一架 A-10 在遭遇米格29拦截后，凭借皮糙肉厚和地空机动性安然返航。此后主张用 F-16 代替 A-10 的声音彻底消失。进入21世纪，美空军高层以省钱支持 F-35 项目为由，再次推动 A-10 退役，遭到空军内部和陆军的强烈抵制。

0: 美陆军甚至称，如果美空军退役时，陆军将自主研制一款固定翼攻击机。不过真正让 A-10 屹立不倒的是其在美军中无可替代的对地打击效能。相比昂贵且脆弱的 F-35 隐身战斗机， A-10 不仅能够在野战机场起降，还能在风沙漫天的中东战场上低空飞行。机头那门30毫米加特林机炮喷出的平油穿甲弹杀伤力远远超过 F-35 携带的2枚精确制导炸弹。正因如此，虽然退役呼声不断，但美空军对 A-10 的升级一直未停。最新型的 A-10C 增加了精确制导武器、玻璃座舱和激光指示料舱等，还能发射制导火箭弹，同时打击多个目标。根据规划，美空军预计本世纪30年代持续维持一支规模可观的 A-10 机队。油猪非但没有退役，反而要换上新装备继续作战。军情聚焦，六旬油猪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那么说到美国空军的 A-10 攻击机，它是一型老战斗机了，是在上世纪的70年代首飞，如今呢依旧是在美军服役啊，它是以这种皮实耐打为特性的。东旭， A-10 攻击机它在美国空军的主战装备当中究竟是扮演什么角色？
2: A-10 攻击机啊，确实它的设计理念非常的有特色。当时呢，它的定位非常的简单，就是北约和华约进行对抗的时候，美军和苏军进行高强度作战的时候，要使用 A-10 攻击机，针对原来苏军的坦克装甲车辆和地面作战部队进行这种快速的大面积的火力杀伤。所以呢 ，A-10 攻击机不谋求这种高空高速的飞行能力，也不要机动性，慢悠悠的采用亚音速的飞行方式，在低空针对对方的人员、作战平台和各种各样的攻势进行猎杀和打击。所以我们看它的这个动力系统的配置非常的有意思，它是在机体后部这个位置，那么采用吊舱的方式去这个外挂两个引擎，一般战斗机是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的。那么可以说呢 ，A-10 攻击机是美国空军为美国陆军打造的低空火力支援平台，因为美国陆军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在防御的过程当中，要随时能够呼叫从前线机场起飞的 A-10 攻击机，针对对方的作战部队和作战人员进行杀伤，针对对方的这种防御阵地和攻势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所以呢，它会有专门的引导人员伴随美国陆军作战，然后呢为 A-10 攻击机去指引目标。A-10呢，它对地攻击的性能其实呢从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先进的，它的最大载弹量能够达到7吨多，而且呢可以挂装空对地的小牛导弹、激光制导炸弹以及这种多连装的火箭弹发射槽。那么比较引人关注的就是在 A-10 攻击机机身前部，那么也就是在座舱的下面，有一门30毫米口径的7管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那么每分钟可以发射4000多发炮弹。所以说呢，它在射击的时候呢会产生这种强烈的这种丝布或者是电锯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效果，在战场上呢对于对手的作战人员，他的心理会产生比较大的威慑和干扰。 A-10 攻击机由于它要进行低空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支援，所以呢像座舱这个位置包括其他的一些关键位置，它是有装甲进行保护的。海湾战争期间A-10 攻击机在其他装备的掩护下，针对当时萨达姆军队的这个精锐的作战力量，包括呢共和国卫队以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体系，那么进行了猛烈的火力打击。有的时候呢，当时萨达姆他的这个陆军的装甲作战部队在行军的时候呢，在撤退的时候，在公路上长长的纵队，那 A-10 攻击机发射火箭弹、发射导弹，然后打到更近的位置，就是启动它的30毫米7管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那么针对地面上的人员和装备进行扫射，可以说呢给对手造成了巨大的这种装备和人员的损失。那么它的打坦克是比较厉害的，因为它的这个30毫米的速射机关炮所使用的都是平油的穿甲弹，那么打坦克和装甲车辆上部最薄弱的装甲，那么直接就会把这个装甲作战平台给穿透，而且会引爆它内部的弹药。所以在海湾战争的过程当中，确实它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武器。
1: 那么其实在冷战结束以来，关于 A-10 何去何从的讨论也是一直没有中断的。那么美国空军为什么急于将 A-10 攻击机退役？
2: 我们看 A-10 呢，虽然它服役了几十年，但是它

0: 的火力配备是非常的灵活。如果说想要距离目标远一些，他直接可以使用小牛战术导弹针对对方的坚固火力点，或者说呢远距离的坦克进行打击。如果说呢距离已经比较近了，而且对方的坦克和装甲车辆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地狱火重型的反坦克导弹针对多个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如果是打对方的炮兵阵地或者说步兵的战斗群，他就可以使用火箭弹发射槽发射火箭弹啊，针对目标区域进行覆盖，再加上呢它还有机炮，所以它的火力的选择是非常多样化的。后续呢美国空军一直在针对 A10 攻击机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那么它是可以挂装目标指示吊舱的，所以投掷精确制导炸弹也没有问题。那么它在低空的这个区域进行飞行的时候，针对美国陆军它的这种支援能力很强，因为留空时间也不短，可以持续的盘旋。那么和武装直升机和无人机相比，它的火力实在是要强很多，而且呢和武装直升机相比，它的飞行速度也是更快一些另外一个呢，在打击目标的这个过程当中，一般地面上的这个作战平台基本上呢都很难防御它的这样的一个火力。那为什么说现在美国空军和美国陆军包括美国军内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高层人士对它的评价是两极分化？首先我们看美国陆军，美国陆军是肯定不希望看到 A10 攻击机淘汰的，因为呢这样的一款作战平台主要是为美国陆军的装甲作战部队进行伴随性的火力支援，而且呢有一些比如说驻防这个美国陆军作战人员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些据点，一旦他遭到对方优势兵力围攻的时候，你第一个呼叫的还是 A10 攻击机，因为它可以帮你解围，所以这款 A10 攻击机对于美国陆军的这样的一个支援能力很强，所以呢此前多次延迟退役主要是美国陆军做了工作，但是现在来看呢确实已经进入到服役的倒计时。美国空军为什么一定要让 A10 攻击机尽快的淘汰退役，主要是因为呢它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升级和改造的空间了，能升级的部分都升级了那么它的这种低空慢速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现代化的防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范围内，会让整个的作战行动变得非常的危险。客观来讲，先进的防空导弹或者说较为先进的防空导弹打这个 A10 攻击机一打一个准，而且如果对方有战斗机甚至是轻型战斗机 A10 都很麻烦，因为它不具备这个对空打击能力。虽然说呢它也可以挂装响尾蛇空空导弹，但是呢它没有这种空战用的机载雷达，想要探测远距离的空中目标难度比较大，而且呢它的雷达反射信号特征又很明显，飞行速度又很慢那么对方的轻型战斗机在很远的距离上就可以对它进行锁定，而且呢对方可能是在比较高的空域那么对它进行锁定，那A10可能都没有察觉到这个空中的威胁就被击落了。所以美国空军认为使用 A10 现在太危险了，所以必须要把它退役，而且呢每年维护 A10 的费用也很大，有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跟美国空军现在的作战行动没有任何关联，它都是替美国陆军去干活去打工的所以呢美国空军是希望把这些 A10 全都淘汰，然后呢省下来的这个经费最好呢去采购更多的 F-35 隐身战斗机，这才是美国空军比较这个关注或者说想要获取的更多的这种空中的较为先进的一个装备。那么美国空军也认为察打一体无人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替代 A10 攻击机，像这个死神无人机它的留空时间更长，然后呢上面没有人员，不会出现人员伤亡，但是呢可以投掷精确制导炸弹和反坦克导弹，打坦克也没有问题所以美国空军对于 A10 现在是非常不待见，希望尽快的淘汰。
1: 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了美军高层是决定让 A10 攻击机延迟退役，这又是出于什么考虑？
0: 对于美国陆军而言， A10 攻击机呢还是必不可少的低空支援武器装备，因为 A10 攻击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的这种低空盘旋能力比较强，而且呢传感器也可以很好的在昼夜的条件下去确认地面的动态目标和对方的火力阵地，所以呢针对美国陆军的支援能力比较强，美国陆军在执行大规模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那么除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之外，那么最为倚仗的美国陆军可以

0: 美国陆军啊可以通，美国陆军啊可以通过快速呼叫 A10 的方式，针对对方的有生作战力量进行压制。那这样的话呢，美国陆军他在针对对方阵地发起进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伤亡。所以美国陆军认为 A10 攻击机它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而且呢，从美国陆军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模式来看，和 A10 进行配合更加的默契，更加的得心应手。而且呢，一旦 A10 全部退役，那美国空军也没有发展新的这种有人驾驶的低空慢速无人攻击机的计划。那这样的一种非常独特的武器装备，在整体的作战力量当中，它就会出现空白或者是缺失。那么美国陆军认为，如果没有了 A10 攻击机的掩护，以后它的地面作战兵力，尤其是装甲作战部队，那么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在进行快速突击的过程当中，就会面临空中掩护火力不足的情况。那么现在呢， A10 攻击机可以说呢，它也找到了新的应用场景。现在我们知道中东地区的局势非常紧张，在此前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针对这个战斗机被击落之后，相关的突击部队搭乘直升机进入到伊朗的空域去营救飞行员的过程中，那么 A10 攻击机也可以针对这些营救部队进行火力支援。一方面呢，可以驱散和震慑对方的这种地面的作战兵力，那么在飞行员弹射跳伞逃生的区域构建起一个对方力量的真空地带，那么去掩护即将部队营救飞行员。同样呢，也可以针对突然出现的对方的作战力量进行压制，进行打击，最大程度的保证飞行员的安全和救援部队的安全。此外呢，现在无人机针对美军的这种威胁程度是越来越大。那么 A10 攻击机和传统的战斗机相比，去猎杀低空慢速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应该是更合理、更有效的一个平台。因为 A10 攻击机它所搭载的几乎所有的火力都可以用于拦截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比如说它可以使用制导火箭弹打击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甚至包括这个海尔法重型反坦克导弹也可以猎杀无人机。如果这些弹药全都消耗光了， A10 攻击机也可以在一定的距离上使用前端装备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针对无人机进行猎杀。那么和阿帕奇相比它的这个速射机关炮射程更远，火力更密集，针对无人机的打击呢更精准，可以保证快速的将其击落。而且呢，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打击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距离比较近，一旦无人机上的这种个头比较大的、装药量比较大的战斗部被引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可能会受到波及，比如说被弹片击中击落。 A10 攻击机不一样，它可以保持比较远的距离进行开火，而且呢 A10 攻击机它的一些主要的部位是有装甲防护的，针对有可能产生的这个自杀式无人机被引爆之后的这种弹片它也有更好的这种防御和抵挡的能力。所以未来也不排除 A10 可能还会少量的保存下来，然后呢进一步的延长它的服役时间，也可以作为美国它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的一种反无人机的低空飞行的武器装备。
1: 那么相关话题我们就分析到这儿，最后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的武器秀场。法国总统推动欧洲联合战机项目，
2: 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的欧洲新一代战机的项目陷入停滞，一度出现法德争夺主导权、恐致项目夭折的传言。法国总统马克龙否认项目已失败，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合作。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当天在塞浦路斯参加一场非正式峰会，有媒体记者问马克龙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是否已失效，他回答不，完全没有。他接着说，他已在峰会间歇与德国总理默茨就此话题进行了建设性讨论，双方已分别指示本国国防部长就几个领域的一系列不同议题展开合作，不仅仅涉及未来战斗机，还关乎我们两国在多个层面的合作。欧洲从未像现在这样急需团结并加强独立自主，马克龙说。德国政府一名发言人也证实了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上述讨论，并称两国国防部的相关工作将在未来几周内完成。武器秀场，法国总统推动欧洲联合战机项目，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就表示

0: 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欧洲信贷战机的项目合作。董旭，马克龙总统这一番表态是对外传递出了什么信号？
1: 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研制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可以说呢，这是一种强强联合。因为法国它独立自主研制战斗机的能力很强，德国呢在航空技术方面也有了长时间的积累。那么西班牙呢，它也是在这种航空技术方面，也是有这种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优势。那么如果这三个国家能够顺利的把欧洲第六代战斗机造出来，不仅可以满足德国、法国、西班牙三国空军换装新一代隐身战斗机的需求，同样呢，也可以把这种六代机啊，作为一种欧洲未来空中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装备。除了这三个国家的空军会装备之外，也会向欧洲其他国家进行推销。这样的话呢，欧洲它的这种整体的航空工业体系，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项目，把更多的资源整合到一起。通过扩大生产规模的方式降低成本，而且呢，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打造的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它不仅仅是一个空中作战平台，还涉及到先进发动机的研发以及配套武器装备的创新。当然了，还包括先进智能化的无人机，它会作为有人驾驶第六代战斗机的僚机，会作为它的这种智能化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伙伴。所以这个项目啊，针对于整个欧盟航空技术以及国防工业体系的这种资源整合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此前呢确实出了问题，矛盾主要产生在德国的空客和法国达索这两家公司之间。法国达索呢认为自己它在战斗机的领域核心技术核心设计比较多。

0: 所以他应该主导。那么德国的空客公司呢，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公司，不太认同。所以呢，这两家房屋企业，这两家大的公司存在一些矛盾，而且呢，已经到了公开翻脸的地步。现在呢，法国总统马克龙，那么公开的表示支持这样的一个项目，肯定呢，就是要限制达索公司他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要尽可能的推进这种平等的合作，让这个项目快速让三国的资金进行合理化的运用。那么针对项目进行高效快速的开发，尽快的在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竞赛当中不能落在后面，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更好的去推动项目。
1: 那么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的欧洲新一代战机，对欧洲的防务和全球的防务市场会有什么影响？
0: 欧洲有两个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项目，那么英国、意大利和日本也在联合研制第六代战斗机，也就是隐身战斗机。但是呢，如果从整个体系的配套和整合来看，显然是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它的这样一个联合研发和生产更加的有竞争力因为呢三个国家距离比较近，那么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原本呢就是可以进行配套，可以进行相互支援的整合和融合。一旦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它在第六代战斗机研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领先了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项目，那未来呢这样的一个欧洲完全的这个独立自主进行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斗机就会变得更加的具有竞争力。另外一个呢，也可以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和美国的 F-35 以及美国的第六代战斗机进行竞争，那么减少欧洲国家采购美国战斗机的数量，那么在欧洲的防务一体化和防务自主化方面它会起到这种助推器的作用。
1: 好，本期的新闻盘点军事专场也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

0: 款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0: 大家好，我是王宏伟，在这片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一个新疆人，我为家乡今天的繁荣感到骄傲和自豪。70年来，我们新疆各族儿女团结一心，用智慧和双手把天山南北建设成了天下粮仓。今天我回到家乡时间，我看到家乡的繁荣，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特别是在2024年的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我也有幸代表家乡来到南疆的喀什，在这样的一个古城里，用歌声为家乡放歌。春节晚会结束之后呢，我也再次来到了新疆，看到这个到新疆来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特别是来到喀什古城的人，在夜里1点多钟的时候还是人山人海。我想作为一个歌手，我能够用自己的歌声为家乡去助力，我也感到很开心。我从小土生土长在兵团这片热土上，是兵团这片火热的天地给了我创作的源泉。我的父辈和无数兵团儿女一样，他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如今新一代的兵团人，他们继续传承着父辈的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用自己的智慧来为我们的西部的繁荣添砖加瓦。所以作为一个兵团儿女，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我也愿意永远为家乡，为兵团人民歌唱。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3，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来自兵团农业农村局的消息，去年以来，兵团百万亩高效果园建设行动有序推进，目前已建成高效果园20.88万亩，果园产出效益持续释放，发展势头持续向好。针对林果业经营管理粗放、标准化程度低等问题，兵团通过百万亩高效果园建设行动，大力推进标准化建设，推广水肥一体化、高光效树引、省力化栽培、绿色防控等技术，着力打造标准化种植、规模化管理的林果产业发展格局。再来关注到，近年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紧扣1+6+N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深入实施知识产权赋能强师战略，聚焦企业创新发展需求，打通专利申报转化落地全链条，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以知识产权赋能产业转型升级，为师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创新根基。截至目前，该师市共拥有实用新型专利400项，发明专利98项。我们再来关注到来自乌鲁木齐市教育局昨天的消息，乌鲁木齐市中小学放暑假时间确定，其中义务教育学校7月3日星期五结束教学工作，7月6日星期一开始放暑假，普通高中学校7月10日星期五结束教学工作，7月13日星期一开始放暑假。2026至2027学年第一学期，义务教育学校普通高中学校2026年8月30日星期日报到，8月31日星期一上课。幼儿园参照义务教育学校执行，中等职业学校参照普通高中学校执行。

0: 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6: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8: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8: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9: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10，又到了饭点的时间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各位好，我

0: 是静掌柜，
1: 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了，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那么想听广播，也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呢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之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之中也能深入感受到兵团的独特魅力。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0: 收听节目的同时，您各位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88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参与到每天的节目互动当中，语音文字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接收得到，您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8834882以及8845882，跟我们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2: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3: 蒸烤煎炸炒，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我们说到湖南的夏天应该是什么味儿的呢？是鲜红爆辣，喝着凉啤酒也能吃到大汗淋漓的口味虾，还是在油锅里爆出了虎皮又焖到弹软香厚的鳝鱼，是滑嫩赛过鱼肉 Q 弹比肩牛肉，一口能够承包整个夏夜烟火气的大盆牛蛙，剁椒豆豉辣味油脂香构成了一重重迷人的美味陷阱。但是要说真正的湖南老饕，却能够挖出那位随着初夏悄然登场的秘密武器，那就是紫苏。
1: 纤细的杆儿，大朵的淡紫色叶子啊，这么斯文秀气的植物却是湖南这片暴脾气重口味饮食江湖里的定盘星。微凉的这个薄荷味呢，和一丝清苦的药香啊，让它这个成了去腥提鲜的利器。独挑大梁时的清新味道，更是让嚼的人呢会上瘾。离开紫苏呢，凭你放多少剁椒豆豉啊、也还原不出到那地道的湖南味。还有呢，甜丝丝凉冰冰的微微辣的夏日专属味道，紫苏桃子姜。
0: 新鲜的桃肉拿盐揉搓洗净切片，加上脆嫩的紫姜泡在煮开的冰糖水里面，再加上些米醋些许白糖。各位听着这样的搭配，会觉得这个又是甜又是辣啊，它会不会不太相融？别忘了还有鲜嫩的紫苏叶条和一切。密封上三四天就会收获一罐玫红的糖水，酸酸甜甜又有一些辛香，真的是看着也可爱，吃着也可爱，正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

0: 却人间无数，把整个农夏都染成了粉红色的天地。
1: 紫苏在埃及们的灶台里，八牌里的洞庭跟岳阳、阿密罗、湘阴、望城、益阳、这个沅江、汉寿、常德、金市、安乡和南县等县市，其水系几乎涵盖了大半个湖南省。所谓鱼米之乡啊，真正是鱼丝为盛，于是啊，这里盛产的百来种水产纷纷是成为了湖南人餐桌上的恩物。
0: 上市的时候，狐仙们次第肥美的档口，正值仲夏时分，天上流金烁石。而埃及我们跟各位说过哈，湖南话是奶奶的意思，嗲嗲就是湖南话爷爷的意思哈。而埃及们的灶台间里面也不成多让，那叫一个热闹沸腾。取肥猪肉片熬出猪油，新入新鲜的或者是鲤鱼，或者是银鱼，或者水鱼，或鳝鱼，或牛蛙，猛火一顿爆炒。想想看啊，毕竟是水产，难免的会有一些腥气。这和江南人善绍酒，川渝人多花椒不同，湖南人同样是因地取材，选用刚上市的紫苏作为提香去腥的首选。这是一种有些婉约又不失锋锐的选择，它不像花椒那般霸道。紫苏呢，虽然说有一些浅浅的辛辣，但是更多的是微微的酸甜，伴随着独特的辛香，潜藏在每一滴汤汁、每一丝鱼肉里，绝对不抢戏，但也绝对能让你意识到它的存在。
1: 因为紫苏的这份功力啊，据说长沙当地甚至有紫苏不上市啊，这剖鳝鱼都不开刀的说法。于是啊，各位去长沙的菜市场可以去逛逛，卖水产的多半都会有紫苏搭配。那么问题来了，那紫苏总有没上市的时候吧？那时候没有紫苏的时候，这湖南人啊该怎么办？不吃鳝鱼了，不吃水产了？这答案当然是否定了啊。这埃及们呢，怎么可以没有办法呢？如同湖南同样驰名的腊鱼腊肉啊，把紫苏晒干保存起来不就好了吗？于是啊，紫苏酱、紫苏干就诞生了啊。即便是在湖南阴冷的冬季啊，同样不怕吃不上那些热辣的鱼鲜。
0: 没错，是这样的。当然埃及们的本事呢，也不只是在鱼摊前打转转，比如说像常德驰名的金氏牛肉粉，还有常德人招待朋友的首选波子菜里面，同样也少不了紫苏的身影。不论冬夏，拿上一个小炉子，点上石棉或者酒精之类，放上一个小砂锅锅子，拿新鲜的肥肠、牛肉等等，先把它煮个半熟，再架在炉子上慢慢的堵上，也就十来分钟吧，汤汁开始翻滚，香味开始释放，勾引起旁边食客的馋虫不可抑制。而这香味当中，紫苏那是挑大梁的。
1: 那至于浏阳的豆豉，长沙制的臭豆腐的卤水中，据说呀也少不得紫苏的身影啊，多要用紫苏水来调味儿。这下各位知道了吧？为什么湖南的豆豉和臭豆腐的味道都与别地不同些？自然是有一些独特之处的。湖南埃及们的这番手艺呢，也实在是至少算得上是一个地区级的非遗了吧。
0: 除了这个紫苏，除了在湖南埃及们的灶台边，紫苏还在嗲嗲们的酒盅边。埃及们在厨房里大展身手，那为此鼓掌捧场的当然是湖南的嗲嗲们了哈。那些正餐间的大快朵颐自不必多说，只说那饭后的夜宵摊子上，推杯换盏之间，紫苏同样是这个隐隐绰绰哈，有着特别的戏份，甚至还担起了主角。
1: 早在20年前啊，在这个世纪之交，芒果台的初代网红快乐大本营红遍了全国啊，伴随着何炅、李湘这些名字的，这个是咱们长沙当时的名片之一啊。口味虾，所谓口味大概就是重口味的简称吧，但又绝对不是如此简单概括就可以定义的。在热辣之余，鲜香也是极重要的标准，绝不能让拙劣的这个辣呢掩盖了小龙虾的鲜。于是呢，这时候紫苏就登场了。
0: 一盆合格的口味虾，有半浅的汤汁，紫苏叶子经过火的炽热，缩成一团深紫色的，或荡漾在汤汁里，或点缀在通红的虾壳上。伸手剥开，鲜嫩的虾肉配上紫苏略带纤维的颗粒感，在口腔里跳舞，呼唤着一口冰啤酒的加入。

0: 毕竟呢，鲜香热辣才是这一盆的主调哈。于是呢，在那些年，长沙人有专卖口味虾的店，起名叫不怕辣。那隔壁家呢，就起名辣不怕。然后呢，再来一家怕不辣，这大概就是长沙人都有的娱乐精神吧。
1: 我们怎么能忘了紫苏煎黄瓜呢？这基本是湖南最常见的家常菜之一啊。在黄瓜的陪衬下呢，紫苏至少是担当了双男主之一的角色。那份独特的馨香，同样是在炸紫苏和凉拌紫苏里体现的淋漓尽致啊。这已经是紫苏的独角戏了啊。唯一的共同点大概就是他们都是下酒难得的佳肴吧。
0: 还有另外一样食物，盐果子。这肯定外地的朋友比较陌生哈。这是一种当地把蔬菜果子脱水腌制起来的小菜，咸咸辣辣的，能当零食也可以下酒。那乍一看呢，你可能不觉得它和一般的腌菜有什么区别，但是呢，在制作盐果子的时候加入了磨碎的紫苏粉，这味道一下子就大不相同了。无论是微甜的橘皮啊，酸盐这个酸枣盐果子，还是香辣的萝卜皮、刀豆角盐果子，有了那一丝丝清甜的提振，顿时就会香味四溢，离得老远就能够闻到哈，无论走到哪里也忘不了这股味道。
1: 吃吃喝喝当然不只是埃及们和嗲嗲们的专利啊，有好吃的又怎么会少得了姑娘们呢？长沙号称新城，这里夜生活丰富啊，在全中国也是称得上是头把交椅了。还有近期热映的电影，就是前几年热映的电影《长沙夜生活》为证嘛。于是啊，时尚也是这里的代名词之一。那么时尚的长沙姑娘们又会如何调理紫苏呢？他们会爽快地告诉你，用奶茶。其实啊，这也不是说什么突然出现的东西啊。这个宋朝人的武力旧事里记载了17种凉水里啊，紫苏饮就是榜上有名，既是药也是饮料。把紫苏叶子和甘草、柠檬用水煮开，加入冰糖化开，很是清凉。士林广记则是记录了一种暖乎乎紫苏熟水，据说啊，温厚的宋仁宗同学呢还曾夸赞这是天下第一饮。
0: 这道紫苏饮啊，调配简单，平时家里面也非常容易操作哈。这和湖南人平日里拿紫苏叶子泡水喝相比，据说很是消暑解渴，也没有太多复杂之处。在国风逐渐盛行的当下，不少人开始自制哈。但仅仅是家里面的小打小闹，又怎么能够满足湖南人呢？于是啊，遍布长沙街头的奶茶店、咖啡店里面，也渐次开始热闹起来。不拘方式，紫苏奶茶、紫苏柠檬茶、紫苏咖啡，要的就是一个随性爽快，喝的就是一个辛香酸辣。
1: 当然了，除了饮品呢，自然也少不了甜甜的零嘴啊。前面就说过，紫苏桃子姜，把桃子换成其他时令水果，又有无穷变化。其实干制的紫苏姜可大万物，出现的历史呢，远比即时的夏日甜点更早些。干紫苏、嫩姜块、辅以冰糖、甘草之类，再加上各位爱的水果啊，比如说杨梅啊，还有梅子、酸枣子，做成类似蜜饯果子的零食，可把甜蜜蜜的味道延伸得更长。更因紫苏与这个紫姜的微微刺激，还可以提神醒脑，别有一番啊令人上瘾的风味。这各位小时候家里面过年的时候啊，如果家里面能有一大罐子这种紫苏的甜嘴，不知道得馋多少小孩子啊，惦记上大半年呢。
0: 总之呢，在湖南这 21.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全中国最热爱紫苏的6604万人。好吧，根据这份数据，大家应该可以认可哈，湖南人真的是天下第一紫苏的拥趸者。
2: 宽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3: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4: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5: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6: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3: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7: 小白羊长在手。
8: 巨星音草

0: 好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1: 这是独属于冰团大地的浪漫。
2: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3: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4: 新疆，我来了。
5: 穿越山河万里，
6: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5: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嘘，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沿着蜿蜒的盘山路，驱车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四川省巴中市江家口水库工程项目部。只有真正走进这里，才知道什么是深山，什么是峡谷，什么叫山路十八弯。而这条路，江家口水库项目技术负责人陈朝景已带领团队走了四年多。
8: 江家口项目从开工到现在，我是一直站在工地上，经常走道路不通，走其他的小路绕道来做我们现场一些前期工作，通过人员那个背抬，然后送到机械上面给机械加油。洪水也是抖涨抖落，两三个小时水活到活上水就全部就涨起来了。
7: 没有施工道路，就靠肩挑背扛；没有营区，就在坡地上开挖平整，从零开始。2021年8月，由兵团建工水电集团承建的单体水利工程江家口水库正式启动建设。回忆起初进场时的情景，陈朝景历历在目。
8: 几乎天天泡在工地，用手摸混凝土的凝固情况，和工友们一起协调资源，解决突发问题。既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也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难题面前，我和大家在一起。我们也是那充分发现了我们兵团精神，在现场这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
7: 从勘测之初，他就带着团队扎进大山，把心血倾注在水库的建设中。即使从事水电行业已经26年了，面对江家口水库的建设，还是迫使他把心态归零，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8: 动时的开挖，包括后期的二衬、砸石的施工，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通过和技术人员还有班组长一起来共同研究谈的，在技术上我们自己的一个创新，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个做出来之后，我们自己心里也很感到很欣慰很高兴。我们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也绝对不会说一定要把我们的工程要干好，一定要把我们兵团建工水电集团这张名片打响打好。
7: 正是凭借再苦再难也要创建精品工程的勇气和胆魄，四年多来他在深山峡谷中扎根坚守，一江碧水，一片蓝天，两岸青山徐徐展开。从图纸上的规划到如今巍然矗立的大坝，一座水库的建设也孕育出一种坚强不屈的品格，兵团精神正在巴蜀大地上铿锵书写。
9: 青春是什么？
10: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11: 说走就走，走走走。
12: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13: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14: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0: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15: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

0: 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1: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花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青春是什么？
2: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3: 爸爸，这是谁呀？”
1: 青春是什么？
4: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1: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5: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1: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6: 青春是活力，
7: 是奉献，
6: 是责任，
7: 是坚守。
8: FM882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9: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10: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穿炉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年广告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静掌柜。
1: 各位好，我是波波。
0: 华夏大地的市井烟火当中藏着无数不起眼却全能的乡土风物，他们不似名书珍馐那般金贵，无需精心侍弄，随地而生，随地而长，却凭一身独特风味与食用价值扎根百姓餐桌，传世千年光阴。而紫苏便是这般藏在寻常街巷田埂庭院里的宝藏草木。
1: 春日抽芽，夏日繁茂，秋日结籽，一株紫苏贯穿四季光景。紫苏自带清冽异香，可入菜，可入药，可佐酒，可去腥。从古至今，这株原生华夏的草本植物从未远离人间烟火，在文人笔墨一点古籍南北菜系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没有 娇柔造作的姿态，没有昂贵难得的身价，只有咱们用一缕这个独特馨香调味啊，调和百味烟火，守护万家寻常安康。
0: 紫苏的文史底蕴呢，藏在跨越2000载的古籍诗卷之中，是华夏药食同源文化最鲜活的见证。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原生植物，紫苏的利用与栽培历史远超世人认知，自先秦时期便被先民发掘利用，两汉时期正式载入典籍，历经唐宋明清千年沿用，始终是民间最接地气的药食两用食材。
1: 古人赋予紫苏诸多别致的雅称啊，什么赤苏、白苏、香苏、山苏，名号不同，所指皆是这株啊咱们寻常的草木。魏晋名医陶弘景曾言，紫苏叶下紫，气香甚烈，精准道出了紫苏最鲜明的特质。

0: 早在《名医别录》中，紫苏便被收录入药，位列上品草木。其中记载了这个其中的这个温和下气、除寒的基础药用啊。后世的《本草汇言》《本草纲目》逐一增补完善，将紫苏叶、紫苏梗、紫苏的紫这个功效呢拆分详解，构建起完整的药用体系，足见得咱们古人对于这株草木的极致重视。
1: 文人墨客亦偏爱紫苏的清雅质朴，将其写入诗文当中，赋予烟火草木诗意风骨。晚唐诗人陆龟蒙隐居乡野，偏爱庭院种苏，田间食苏，写下了高秋风雨尽，此地有紫苏，寥寥几字勾勒出了秋日紫苏繁茂生长的乡野景致，也藏着归隐田园的恬淡惬意。宋代农事诗文当中也多次提及农家种苏、采苏、食苏的日常，春夏采嫩叶入耕，秋冬收紫石入药，是千年不变的农家时序。
0: 不同于诸多仅供观赏的草木，紫苏自始至终呢扎根民生，不庸负这个风雅，不脱离烟火。那么古代江南中原水乡多河湖水产，鱼虾蟹蚌鲜美，却自带寒凉腥气，误食过量极易这个引发肠胃不适啊。那古人摸索千年寻得紫苏这一天然解药，每逢水产上市时节，家家户户采摘新鲜的紫苏入菜，去腥增香，中和寒凉。这份淡淡相传的饮食智慧也是让紫苏成为了中式烹饪里啊这不可或缺的一种隐形的佐料啊，同时也就成就了凡烹新鲜必佐紫苏的民间食俗。
1: 历经千年岁月沉淀，紫苏早已融入到南北地域饮食脉络，不同水土孕育出截然不同的吃法，一方紫苏养一方烟火风情。紫苏生命力极强，适配性极高，在华夏疆域分布极广，除极端高寒荒漠地带之外呢，全国南北各省都有野生分布与人工种植，是国内覆盖范围最广的药食草本之一。
0: 传统紫苏到这个紫苏到地产区集中在咱们的江浙和河北一带啊，那江浙水土温润疏松，孕育着紫苏的叶片肥厚啊，紫苏呢不仅是叶片肥厚，香气还很醇厚啊，汁水饱满，是公认的上品紫苏。而湖北的建春的紫苏尤为出名啊，得天独厚的土壤和气候环境呢，让这里的紫苏挥发的这个油含量更高，香气浓郁持久，药用与食用价值已经是远超了普通的产区啊，那么成为了历代贡品级的地道食材。那如今山东和四川还有广东安徽等地啊，它这个地形呢就已经是成了一个规模化的种植，南北水土差异也让紫苏的风味与吃法延伸出了千种万化啊。
1: 北方水土干爽，昼夜温差大，生长的紫苏呢是辛香浓郁，质感紧实，吃法呢主打简约质朴，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它的本味。那到了华北山东一带农家，春日采摘初生嫩苏叶，洗净沥干，直接拌面蒸制，做成蒸紫苏，再拌上少许的面粉，锁住清香，上锅蒸熟之后呢，淋上香油、蒜泥、香醋调味，入口绵软清香，辛而不烈，咸而不腻，是春日最解腻的时令野菜。
0: 东北地域呢，紫苏是餐桌灵魂的配角，适配当地的重口饮食，东北烧烤、铁锅炖还有酱焖菜的精髓大半都藏在紫苏的加持之中。新鲜紫苏叶厚实柔韧，包裹烤肉、酱肉，清新包容，解腻去腥，中和重油重盐。秋季成熟的紫苏籽晒干碾碎之后制成紫苏盐、苏籽盐、苏籽酱啊，佐以玉米饼，拌杂粮饭，香气绵长，是咱们东北乡村流传百年的地道吃法。
1: 再来到南方呢，湿润潮湿，紫苏的吃法更

0: 细腻多元化，贴合水乡饮食特质。江南苏浙地区饮食清淡雅致，紫苏呢多用于河鲜烹饪。清蒸鲈鱼、白灼河虾、红烧螃蟹的时候呢，铺上几片紫苏叶同烹，能够彻底清洁水产的土腥味、寒凉之气，又能够赋予食材独特清香，让鲜甜味道更加的纯粹悠长。夏秋暑热时节，江南人家常用嫩紫苏叶煮水，加上少许的冰糖调味，清甜辛凉，驱散暑湿烦闷，是天然的夏日凉茶。
1: 两广闽南地区气候湿热，紫苏是民间祛湿养胃的刚需食材，当地盛产这个萝蚌啊，包括海鲜烹饪花甲、螺丝、生蚝等，烹饪这些海鲜时啊，必须要大量放紫苏啊，然后大火爆炒，激发出它们的香气，先避免脾胃受凉腹泻，那岭南民间呢，还有紫苏腌制食俗啊，那嫩紫苏叶加盐、白醋、冰糖腌制，密封之后存放啊，酸甜微辛，清爽开胃。这个酷暑食欲不振之时啊，吃上一口腌紫苏，便能够唤醒味蕾。
0: 川渝巴蜀之地，紫苏适配麻辣饮食体系，成为了绝佳的调味辅料。像川式水煮鱼、麻辣小龙虾、香辣蛙的烹饪尾声呢，一把紫苏叶下锅翻匀，瞬间中和了燥热辛辣，化解重油厚重感，让麻辣风味层次更为丰富，辛香回甘，回味悠长。山野农家呢，还会用紫苏搭配上泡椒、生姜腌制咸菜，存放越久香气越浓，是四季常备的下饭小菜。
1: 除了叶片入菜呢，紫苏全身皆是宝啊，这个梗啊、籽啊各有妙用啊，一物三用的特质呢，也是让其物质的价值啊远超普通蔬菜。一株完整的紫苏啊，分为苏叶、苏梗、苏籽三部分，三者性味相近，功效各有侧重，食用药用场景各有不同，是中医里少有的全株可入药可食用的草本植物。
0: 紫苏叶呀，是日常咱们食用最多的部分，味辛性温，归肺脾二经，核心效用是解表散寒，行气和胃。春夏新鲜嫩叶主打食用，香气鲜活，适配各类荤素食材。夏秋老叶香气浓郁，更适合入药煮水调理身体。日常风寒感冒初期，胃寒无汗，鼻塞流涕，可以用干紫苏叶煮水饮用，可发散风寒，舒缓不适。脾胃气滞引发的腹胀、嗳气、食欲不振，紫苏叶泡水入菜，能够行气宽中，梳理脾胃气机。同时啊，紫苏是公认的鱼蟹解毒良药，古籍当中明确记载其可解鱼蟹中毒，缓解食用水产之后出现的腹痛、腹泻、呕吐等不适的症状，这也是历代烹饪水产必配紫苏的核心缘由。
1: 紫苏梗质地柔韧，药性这个药性平和，行气而不耗气，理气而不伤阴，主打一个理气宽中、安胎和胃，是调理胸腹气滞还有这个其他身体不适的一个温和药材啊。相较于苏叶的一个发散之力呢，苏梗药性更为平缓温和，适合咱们体虚人群去使用。那古代医学常用紫苏梗去配上五黄芪还有白术，调理孕期气滞引发的胸闷呕吐、胎动不安，药性温和安全，无刺激的副作用。那日常脾胃虚弱、胸腹胀满，包括气机不畅，用紫梗这个苏梗煮水代茶饮，长期坚持下来啊，咱们可以调节并且可以温和调理脾胃啊，舒缓我们这个憋闷不适的这种感觉。
0: 紫苏叶的这个药食同源的功效尽显淋漓，同时呢，紫苏籽颗粒饱满，油性充足，味辛归温归肺经，核心功效是降气化痰、止咳平喘、润肠通便。苏籽的药用价值是非常高的，是经典方剂苏籽降气汤的核心原料。

0: 像针对痰湿咳嗽、胸闷痰多、肺气伤逆等症状，调理效果是比较显著的。同时呢，苏子富含天然油脂，能够温润肠道，缓解血虚肠燥引发的便秘，温和通便，不伤正气。那日常呢，可将炒熟的苏子研磨成粉，少量冲服食用，温润养肺，养护肠道。
1: 现在营养学呢也是佐证了紫苏的食用价值啊，新鲜紫苏嫩叶营养密度是非常高的，每百克嫩叶富含粗蛋白、维生素、膳食纤维及多种矿物质，低脂啊，高营养，兼顾口感与养生。紫苏独有的紫苏醛啊，包括挥发油，是其香气与药用功效的核心来源，既能抑菌去腥，又能调节肠胃功能，改善消化不良、肠胃痉挛等常见问题啊，确实是天然的食疗好物啊。
0: 万物皆有适配之道，那食材也皆有使用禁忌。我们说紫苏虽然说药食同源、温和养生，但并非人人适宜，盲目食用呢反而伤身。千年医典与现代临床总结出完整的食用禁忌，贴合咱们日常饮食场景，规避养生误区。紫苏性温味辛，发散之力比较强，那像阴虚火旺人群严禁多食。日常常有口干舌燥、咽喉肿痛、手足心热、夜间盗汗、干咳少痰等症状的人群，属于体内燥热偏盛，长期或者是大量的食用紫苏呢，会加重内热，加剧燥热不适，损伤体内津液。
1: 风热感冒人群呢也不宜使用紫苏啊。紫苏主打一个发散风寒，仅适用于风寒感冒啊。那风热感冒引起的发热啊，包括咽痛、黄痰、鼻塞、黄涕等症状啊，使用紫苏呢会助长体内的热邪，导致病症加重，那么也会延误我们的恢复。那其次呢，这个气虚多汗者也要慎用紫苏。紫苏的辛散特质呢会加速气机耗散，气虚体质的人群呢本身胃气不固，易出汗乏力，那么长期使用紫苏呢会导致这个气虚加重啊，出现疲惫乏力、虚汗不止这么一个情况啊。
0: 食用和药用的方式差异同样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哈。紫苏的核心功效依托于独特的挥发油，煮制时间不宜过长，无论是煮水、煲汤、做菜都需要最后放入哈，大火快煮快出，久煮呢会导致挥发油完全挥发，香气消散，功效也就尽失了。同时呢，紫苏不能够长期大量的去连续食用，日常咱们无论是煮水、煲汤还是做菜啊，这个进行这个佐料适量即可，长期过量摄入呢，辛温之气也会积热上火，损伤脾胃津液。
1: 那么过敏体质的人群呢也要谨慎尝试紫苏啊。这紫苏呢含天然植物挥发成分，那极少数人呢会出现过敏反应啊，那么初次食用各位务必要少量尝试啊，确认食用之后啊无皮肤瘙痒、肠胃不适等症状之后呢，我们再正常食用。孕期体虚、脾虚啊，脾胃虚弱的人群呢，如需入药调理啊，需要遵循专业医师的指导啊，切勿自行长期煮服。
0: 从先秦野生物草到两汉入药的典籍，从唐宋民间普及到如今南北通用的家常食材，紫苏走过2000余年华夏光阴，始终保持质朴本真的模样，不挑土地，不贪水肥，田埂、庭院、花盆皆可生长，春生嫩叶供餐桌百味，夏长青筋调周身气机，秋结紫石养肺润肠，四季轮转，岁岁奉献。
1: 世间珍馐万千，大多抵不过这一缕人间本味。紫苏的珍贵从不在于名贵稀缺，而在于深入烟火的包容与治愈。寻常人家的三餐四季，因一缕紫苏清香，褪去油腻，调和寒凉；岁岁寒暑的身体困顿，因一株寻常草木，得以温和舒缓、安缓调理。古人常说啊，人间至味是清欢，紫苏便是藏在烟火里的清欢本味。一身紫韵藏本草智慧，一缕清香润万家人间，

0: 生于乡土，归于日常，默默守护着华夏儿女的饮食安康，延续着流传千年的药食烟火。这便是紫苏最动人、最绵长的世间风骨。
1: 那么这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紫苏哈，这位药食同源的食物。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我们都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你送上的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
4: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北京时间16点整，以及在16点整之前的14点整是今天的周二的城市生活家的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中国农业期刊网编辑委员会公布2026年中国农业期刊行业五四青年标兵劳动模范遴选结果。新疆农垦科学院科技信息研究所所长、新疆农垦科技与绿洲农业科学与工程主编丁俊杰获2026年中国农业期刊行业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其次再来关注，近日国家农业生物安全科学中心西北中心启动仪式，在位于新疆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举行，标志着我国第二个、西北首个高等级农业生物安全实验室正式启动运行。继续再来关注，海关总署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延续稳定增长态势。今年是 APEC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国年，前五个月我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2.31万亿元，同比增长 17.4%， 进出口规模占我国外贸整体近60%，亚太经贸合作持续活跃。最后再来关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我国今年的主题为档案与时代同行，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深挖红色档案资源，让档案走出库房服务社会。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3: 幸福甜蜜16子。
6: 沿着蜿蜒的盘山路，驱车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四川省巴中市江家口水库工程项目部。只有真正走进这里，才知道什么是深山，什么是峡谷，什么叫山路18弯。而这条路，江家口水库项目技术负责人陈朝景已带领团队走了4年多。
7: 江家口项目从开工到现在，我是一直站在工地上，经常走道路不通，走其他的小路绕道来做我们现场一些前期工作，通过人员那个背抬，然后送到机械上面给机械加油。洪水也是抖涨抖落，2-3个小时水活到活上水就全部就涨起来了。
6: 没有施工道路，就靠肩挑背扛；没有营区，就在坡地上开挖平整，从零开始。2021年8月，由兵团建工水电集团承建的单体水利工程江家口水库正式启动建设。回忆起初进场时的情景，陈朝景历历在目。
7: 几乎天天泡在工地，用手摸混凝土的凝固情况，和工友们一起协调资源，解决突发问题。既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也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难题面前，我和大家在一起。我们也是充分发现了我们兵团精神，在现场这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

0: 从勘测之初，他就带着团队扎进大山，把心血倾注在水库的建设中。即使从事水电行业已经26年了，面对江家口水库的建设，还是迫使他把心态归零，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1: 动时的开挖，包括后期的二衬、砸石的施工，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通过和技术人员还有班组长一起来共同研究谈的，在技术上我们自己的一个创新，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个做出来之后，我们自己心里也感到很欣慰很高兴。我们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也绝对不会说一定要把我们的工程要干好，一定要把我们兵团建工水电集团这张名片打响打好。
0: 正是凭借再苦再难也要创建精品工程的勇气和胆魄，4年多来他在深山峡谷中扎根坚守，一江碧水，一片蓝天，两岸青山徐徐展开。从图纸上的规划到如今巍然矗立的大坝，一座水库的建设也孕育出一种坚强不屈的品格，兵团精神正在巴蜀大地上铿锵书写。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押延简，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2: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3: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2: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3: 城市生活家，
2: 城市生活家，
3: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每周二的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啊，除了您正在使用的这个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呢，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啊，显得是尤为重要。云上兵团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由兵团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0: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1: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啊，真的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啊，沿途风景各异，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好了，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所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啊，首先是来自乌鲁木齐市教育局的消息，乌鲁木齐市中小学放暑假的时间啊已经是确定了。其中呢，义务教育学校7月3号星期五结束教学工作，7月6号星期一开始放暑假。普通的高中学校7月10号星期五结束教学工作，7月13号星期一开始放暑假。2026至2027学年第一学期，义务教育学校普通高中学校2026年8月30号，也就是星期天报到，8月31号星期一上课。幼儿园的话是参照义务教育学校执行的哈，像这个中等职业学校参照的是普通高中学校执行。除此之外呢，咱们再来关注一条是关于咱们日常消费方面的一条消息啊。就在这两天呢，新疆啊也是正式实施2026年自治区手机购新补贴。所以说最近如果说您有想换手机的这个意愿啊，接下来这个消息一定是要认真来听了。活动的话实行的是名额先到先得，额度用完即止的这个规则。首先呢，这个消费者购买单价6000元，不含6000元以上10000元，包含10000元以下的全新智能手机，当然了，这个是以消费者实际支付成交价为准啊，可以享受800元的定额立减补贴，每人限补一部啊。消费者登录云闪付软件，在首页政府消费券中进入自治区2026年消费补贴专区，就可以领取这个补贴了。每一个消费者的话是享受一次补贴的优惠力度啊，单笔消费仅限使用一张电子消费券，这个核销的时候啊是不找零不兑现。并且领取的消费券有效期为3个自然日内的这个有效期啊，如果说过了啊，那么也就是自动作废了。那么作废2次之后呢，将取消参与活动资格。所以说大家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啊，不要盲目的抓紧时间，就是说赶紧去把这个券领到手啊，一定是要等到自己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啊，现实啊，当时再去现场领啊，也来得及。并且呢，自治区手机购新补贴与全年常态化落地的国家数码以及智能产品购新补贴形成的是错位互补，一高一低，覆盖全新价位的一个新机消费需求。其中呢，这个俗称之是国补啊，也就是国家数码及智能产品购机补贴为全国的统一政策，适用于单价销售价格不超过6000元的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四类数码和这个数码的智能产品啊。补贴的标准是最终销售价格的15%，这个补贴金额500元是封顶的。每位消费者单品类啊，仅限享受一次国补优惠。同样，依托云闪付软件以旧换新专区申领消费券核销使用。所以说呢，说到这儿，大家肯定就是有一个概念了。如果说啊，咱们就是说啊，要换手机了啊，然后呢，单价如果说是在6000元以下，咱们就可以享受到国补的500元。倘若您是这个6000至10000元的这个手机呀、啊，那么就是可以享受到自治区的补贴啊，是来到了这个800元的定额立减补贴。 据了解呢，自治区手机购新补贴参与商家覆盖了全江14

四个地州市的1858家门店，国家购机的补贴侧重6000元以内的中低端的机型，自治区的专项补贴补齐了这个6000至1万元价位的旗舰机型的优惠缺口啊，高低价位分段让利，让这个消费者自主选择，无论是选购1000元中端机还是高端旗舰机型，都能够享受到对应的政策红利。相信呢，这两天有不少的朋友一定会关注到最近的天气方面的消息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这两天的高考也是啊结束了，是吧？有很多朋友就是说，考完了啊，我要出去转一转。那么在转的同时，肯定会关注的第一个点呢，就是啊目的地的天气情况了。好呢，来自新疆气象台的消息，本周啊，全疆大部地区有2次的降水过程和1次高温过程，局地高温将来到40摄氏度以上。新疆气象台也是重点提示各位听众朋友们，北疆西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累计降水量是偏大的，局地发生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的可能性会提高啊，容易引发局地山洪和滑坡、泥石流等衍生灾害。所以说呢，在此也是需要各位啊加强监测和预报预警服务。相关的预报显示呢，今天白天到12号啊，高温是接续登场的。所以说在最近有出行的朋友们，一定是要做好什么呢？啊，这个防暑工作呀。南疆盆地中东部、东疆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将出现35至39度的高温天气。克拉玛依市、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啊，最高温度啊会来到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可以来到45度以上。其次呢，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13号啊，降水它会再度来临啊。所以说听到这儿的话有喜是吧，啊，这个开心的是要下雨了。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朋友可能就是说，哎，我最近刚好要洗车，那么最近也是可以先忍一手啊，听这个雨把你的车先刷一刷。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断续有小雨，高山区的话是雪的状态啊，也就是下雪，局部区域啊有中到大雨或雪，并且山区局地还有暴雨的情况，部分区域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会较大。上述的部分区域和东疆啊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10至11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8至9级，局地伴有扬沙或沙尘暴的天气。好的，除此之外呢，再来关注到乌鲁木齐市6月12号，也就是周五啊，大部分的晴空是中量的雨量，伴随着是4级左右的西北风，达坂城区的话是多云的情况啊，有7至8级的偏西阵风。6月10号星期三至12号星期五，城北和米东区以及甘泉铺等北部区域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乌鲁木齐本周的其余时间啊，各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城区的低温是在20到23度，高温28到34度。周内的午后一直到傍晚的这个时间段啊，南郊和山区会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可能性会增大一些啊。公正呢再次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目前南疆偏西地区冬小麦正值成熟收获期，像这个樱桃、杏啊等邻果也是处于成熟的采摘阶段，降水天气是不利于收割采摘的，容易造成啊这个灌浆期冬小麦倒伏啊，所以说建议要抓好晴好天气窗口，加快这个收获的速度呀。并且呢，高温对全疆大部的冬小麦灌浆还有这个棉花蕾期生长有不利影响啊，需要做好田间管理。除此之外呢，高温时段火险的气象等级会增高啊，需要注意防火。大风以及沙尘天气对交通出行是有不利影响的，像达坂城区偏西大风对

0: G30、G312 线部分路段啊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大家一定是要在途经此路段的时候建议做好防风防火防坠物的工作。山区旅游的话和户外活动啊也是需要警惕啊午后的这个强对流天气。好了，紧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啊！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今天呢，带领大家的好玩的打卡的这个目的地啊，先用四个字来形容一下啊，它最近的状态，那就是火爆出圈。就在这两天呢，这个金沙山沙漠旅游度假区登陆 CCTV 13新闻直播间啊，通过央视镜头向全国观众全景展示这座藏在五狮双河市的沙漠秘境。金沙山沙漠旅游度假区玩法是丰富多样的，像这个全年龄段的话都能够畅快游玩，而且呢是玩转大漠风光的一个绝佳去处啊。在这里的话，喜欢刺激的游客啊，可以打卡专业越野赛道驰骋沙海，逐浪吹风，解锁一下沙漠越野的热血激情。亲子家庭的话，可以选择畅游亲子沙趣乐园，玩转沙地的这个游乐项目啊，享受一下温馨的亲子时光。景区配到沙漠的露营基地啊，可供游客驻扎休憩，沉浸式的拥抱一下大漠风光。并且呢，每逢节假日啊，景区还有特别多的特色玩法也是会轮番上线，沙漠星空露营是吧，还有这个激情越野赛事，以及新能源汽车拉力赛啊，这个听着就很新颖啊，还有民俗歌舞展演，精彩纷呈啊。游客呢是可以换上特色的服饰啊来打卡旅游，下午或者说是夜晚的时候啊，还能够静坐在沙漠之中啊，感受一下漫天的星空，全方位的体验西北沙漠独有的浪漫与风情。所以说呢，来到五狮双河市啊，真的不仅仅只有止步于金沙山的感觉，这里呢处处皆是美景，步步皆有风光，解锁一站式的全域游玩新体验就在五狮双河市。那么说到双河啊，其实有很多要跟大家推荐的，比如说咱们的怪石峪景区啊，想要邂逅奇石秘境，咱们一定是要来怪石峪景区。这里历经亿万年的风雨侵蚀与自然的雕琢，这里形成了独特的花岗斑岩怪石地貌，以及连片的巨石错落分布，形态它是各异的。山间的岩石纹理是非常独特的，多被风沙打磨的温润古朴，散落的奇石造型也是看起来非常的灵动，天然形成各类象形的一些景致啊，趣味十足。并且呢，山谷间的草木也是错落点缀，时常有薄雾流云萦绕山石之间，山石与绿植云天相映成趣，风光啊，那叫一个清幽和静谧啊，非常适合徒步散心、拍照打卡以及去采风啊，这些沉浸式的感受都是源自于咱们怪石峪的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并且呢，双河还有古道温泉康养中心啊，如果说您想来到这里去放松一下、休闲一下、缓和一下自己的身心啊，一定是要不要错过啊这个双河古道温泉康养中心。这里的话，温水的水质啊是非常的舒服的，并且是

常的温润的，能够有效的缓解咱们疲惫啊的这种状态，能够放松身心。同时呢，而且还有配有的是植物的观赏区和亲子的游乐设施，集养生休闲游玩于一体，环境是惬意是治愈啊，非常适合家庭出游或者说是短途放松度假都是可以的。那么如果说您对刚才提到的两个方向都不是特别的感兴趣，没关系啊，如果说您是想的是想休闲的漫步一下，走走路啊，赏花观景，那也是可以来到滨河如意文化主题公园。这里的公园啊，整体是非常的有意思的，并且它的造型啊也是特别别致啊，形似如意啊，这个手柄的样子，景致是非常的典雅，气氛的感觉也是非常的十足啊。湖边步道是整洁悠悠的啊，这种的感觉是非常适合散步休闲放松心情。每到花季的时候啊，道路的两旁是海棠花、丁香花、山桃花等等等等次第绽放，繁花似锦，朵朵鲜花争奇斗艳，清风拂过的感觉呢是花香四溢，沁人心脾的一步一景皆是温柔风光，是城区赏花漫步休闲散心的一个好去处啊。并且呢，提到舞狮双河啊，那么一定是要感受一下当地的红色底蕴，追寻一下峥嵘岁月。想感受这些，一定是要来到五星耀双河陈列馆。陈列馆呢，以红色文化为核心主题，融物与景，情景交融，生动再现的是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与艰苦奋斗的峥嵘历程。馆内陈列着丰富的历史实物与老照片，依托多元的展陈形式啊，与现代化的这种手段啊，向全方位、向多角度的展示五狮双河的厚重历史以及发展历史。在这里，静静地聆听一下岁月的故事，触摸一下红色的记忆，传承一下奋斗的精神，是沉浸式研学求知、接受红色熏陶的优质打卡地了。所以说呢，今天为大家提到的五狮双河啊，大家有没有心动呢？如果说有心动的感觉啊，咱们不妨收起行囊即可出发啊，来到五狮双河市打卡一下最近央视出圈的金沙山秘境，以及刚才公正所提到的五狮其他的好去处，畅游一下全域的多元美景，沉浸式的一下解锁五狮双河，感受一下五狮双河的缤纷万象。听众朋友们，其实怎么说呢，夏天的新疆啊，处处是换新颜的啊。如果说这个伊犁是温柔的花海，那么五狮双河市那就是藏在北疆的小众宝藏秘境啊。这里有大自然鬼斧神工怪石地貌是吧，有清凉舒适的山野风光，而且还有厚重的红色均垦底蕴，人少景静，氛围感十足。今天呢，咱们互动话题就来聊一聊，提起双河市，你有哪些难忘的风景，或者说是想去打卡的地方吗？欢迎各位在微信后台与我留言，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五狮双河市。好了，接下来呢，进入一个短暂的这个半点宣传啊，刚好呢也是给大家一个编辑的时间啊，稍后呢我们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0: 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1: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0: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
0: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2: 我叫贺娇龙，新疆昭苏人，我出生在新疆昭苏县的一个国营牧场。1999年12月，我在昭苏县卡夏加尔乡计生办开启了我的职业生涯。走上工作岗位时，昭苏的那片天地便以最生动的模样涌向我的心头。无垠的草原，巍峨的雪山，还有那热情好客的各族群众。在基层工作的日子里，我沉浸式地体验着这里独特的风土人情。昭苏的天马节更是热闹非凡，赛马、摔跤、射箭等传统技艺项目展现着草原儿女的豪迈与力量。这些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让我深深地着迷，也更加坚定了我要为这片土地贡献自己力量的决心。2020年，在组织的安排下，我开始了直播带货。同年11月，我身披红斗篷，策马雪原，为昭苏县做宣传，没想到播放量高达6亿多人次。那一刻，我深深地知道，我找到了一条让更多人了解新疆、爱上新疆的新途径。2021年，我担任伊犁州文旅局副局长，这让我有了更广阔的舞台推广新疆的旅游资源。我们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旅游宣传活动，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向全国的网友展示了新疆壮美的风光和独特文化。2023年，我出任新疆农业农村厅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主任，我们深入田间地头，挖掘优质农产品，同时我们还积极地搭建线上线下销售平台，拓展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工作这些年，我们深刻地体会到这片土地的巨大变化。如今高速公路四通八达，5G 网络全覆盖，现代化农业蓬勃发展，农产品畅销全国，新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也让我更加坚信，只要我们团结一心，砥砺前行，新疆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3: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4: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5: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6: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4: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5: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4: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
1: 我的心就这样耗尽，消失在平原。

0: 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呢，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啊，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这个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呢，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啊，非常的方便。好了，半点回来之后，首先我们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我会用蚊香。
1: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先要懂的。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2: 我会用蚊香。夏天到了，小姑娘都穿上漂亮的裙子，小男孩也穿上可爱的 T 恤，既美观又舒服，也难怪会有那么多人喜欢夏天。夏天有很多很惬意的事情，比如在河水中游泳，在柳树下乘凉，还有很多新鲜的水果上市等等。夏天也有很多非常讨厌的东西，比如蚊子。蚊子经历了冬季和春季的蛰伏，在夏天到处叮人，特别烦人。安安最讨厌蚊子了，因为蚊子特别喜欢叮它，每到夏天都会被叮一身的大包。晚上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安安常常因为蚊子的嗡嗡声睡不着，有时睡着了也会被蚊子叮醒，别提有多么痛苦了。可是不管安安有多么痛苦，蚊子是不知道的，他们依然没日没夜地干扰着安安。一天，安安在小区楼下的绿地上玩，又被蚊子叮了胳膊，起了一个小红疙瘩，还硬硬的。安安忍不住用手去挠，在旁边的李爷爷赶紧制止他，对他说，
3: 小安安，被蚊子叮了不要用手挠，你要是用手抓破了，皮肤里的组织液、淋巴液等渗出，肿成一个包，就会越抓越痒，还不易消退。
2: 安安听了赶紧停下来，他问李爷爷，
4: 可是我还是很痒啊，李爷爷，我该怎么办呀？
2: 李爷爷从口袋里拿出一瓶风油精，一边抹在安安胳膊上，一边对他说，
3: 办法可多了，比如现在给你用的风油精就很有效。其实被蚊子叮了不用管，绝大多数过一

0: 会儿啊，自己就好了。被叮的包包涂了风油精，果然不痒了。安安高兴地说：“
1: 绿爷爷真的有用呢，我现在不痒了。”可是我家里没有风油精，该怎么做呀？
0: 李爷爷拉着安安坐在草地的椅子上，慢慢地说：“方法有很多呢，听我慢慢给你讲吧。”这时，旁边玩耍的小伙伴听见李爷爷又要讲知识了，都围过来一起听。李爷爷说：“
2: 被蚊子叮了，我们可以用肥皂来止痒。方法很简单，用肥皂蘸点水，涂抹在被蚊子叮的地方就行了，很快就可以消肿止痛了。还有一种方法是用牙膏止痒，方法也很简单，只要挤出一点牙膏抹在被叮咬的地方，怎么样？很简单吧？”
0: 这时，一个小朋友问道：“
1: 如果这两样东西都没有怎么办呢？”
0: 另一个小朋友说：“
3: 谁家没有牙膏和肥皂呀？反正我家一直都有。”
0: 李爷爷笑了笑，接着说：“
2: 不管家里有没有牙膏和肥皂，多知道一点方法还是好的。花露水、风油精，甚至芦荟的汁液都可以消痛止痒。用西瓜皮来回擦拭叮的伤口也有效果。不过啊，效果最好的还要数大蒜，哪怕是被你抓破的地方，用大蒜反复擦一分钟也能消炎呢。
0: 安安对李爷爷说：“
1: 李爷爷，我想知道怎么能不被蚊子咬呀，他们特别喜欢咬我。”
0: 其他小伙伴也随声附和。李爷爷说：“
2: 平时在身上喷点花露水，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好蚊帐，家里也可以喷一些驱蚊药，实在不行还可以点上蚊香，一般常用的也就这些方法。”
0: 一个小朋友问：“
1: 李爷爷，蚊香不好吗？我家里有时候就点着蚊香睡觉呀，睡得可安稳了。”
0: 李爷爷拍着他的脑袋说：“
2: 蚊香的驱蚊效果非常好，不过蚊香燃烧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对人体有害的东西，还是少用比较好。好啦，现在时间啊也不早了，这些有花有草的地方最容易滋生蚊子，大家赶紧回家吧。”
0: 小伙伴听了都三三两两回家了。安安回到家里对妈妈说：“
1: 妈妈，今天李爷爷说蚊香驱蚊效果最好，我也想试试。”
0: 妈妈说：“有了蚊帐就不用担心蚊子了，还要点蚊香干什么？”安安说：“
1: 蚊帐外面还有蚊子呢，它们嗡嗡地叫，根本不让人家睡觉。”
0: 妈妈温柔地说：“
2: 安安呀，你还小，蚊香里有些有害的东西，会伤害你的身体的。”
0: 安安抱着妈妈说：“
1: 我晚上不……”

0: 就现在试一试，行吗？
1: 妈妈见安安这样说，也只好答应。妈妈取出一支蚊香，交给安安，让她自己用。安安把蚊香托盘放在床头，正准备点燃的时候，妈妈阻止了她，对她说：“蚊香要引起，而且要远离人体，免得吸入太多有害物质。”好啦，就在这里吧，等你睡觉的时候，妈妈给你取出来，好吗？安安说：“
0: 好的。”
1: 这天晚上，安安舒舒服服睡了一个好觉。
0: 安全小贴士，小朋友们，使用蚊香的时候需注意以下几点：一，别让蚊香一直点着，以免发生安全问题；二，睡前半小时是使用蚊香的好时机，使用时门窗紧闭，人及宠物都要离开；三，蚊香最好放在户外使用，比如居家周围、门口或空气流通的区域。傍晚时分，天黑前点蚊香驱蚊，效果最佳。四，少用蚊香，多用天然驱蚊法，比如在卧室放几盒揭盖的清凉油和风油精，或摆放一两盆夜来香、茉莉花、米兰、薄荷或玫瑰等。
2: 好的，接下来呢要看到的是咱们刚才问到大家的一个问题啊，提到午时双合适啊，有什么想说的吗？第一位听友关注到的是山石寻趣啊，他的名字也比较有意思啊。他说呢，说到双河，最心心念念的就是怪石峪景区了，真的特别神奇。别的景区的话，大差不差，真的都是在看山看水啊。双河的怪石峪真的是独一份的奇石景观了，满山的形态各异的这个天然怪石，像走兽，像云海，像雕塑，每一块石头都有自己的故事。沿着山涧步道慢慢走，一边看嶙峋奇石，一边吹山涧的清风，远处呢还有连绵的山野绿意啊。六月份天气不热不燥，特别适合徒步散心，不用赶行程，沉浸式的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这位听友最后说了一句，说这周我就打算自驾去啊。好了，这位听友山石寻趣你好啊，你的眼光我觉得比较独到了啊。这个怪石峪那绝对是双河的王牌名片了啊，也是新疆少见的奇石地貌秘境，历经岁月的风雨冲刷，所以才造就了这个万千惟妙惟肖的天然奇石啊，一步一景真的是步步新奇，是吧？这个初夏的绿植它是非常的繁茂的，山野也是非常的清新的状态，没有盛夏的那种燥热的感觉，徒步观景舒适度的话在此时此刻是拉满的状态，在这里呢也是可以远离人潮的喧嚣啊，在奇石山野之间放空身心，绝对是小众又高级的夏日出行体验了。好了，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康行，他说我特别喜欢双河的这个慢节奏的生活氛围啊，最想去的就是感受一下双河的古道温泉康养中心，在这里放松放松度度假啊，平时工作压力确实不小啊，就想找一个安静舒服的地方放松一下自己，什么都不想去想太多啊的感觉啊。这里的话不仅是有这个特别多的项目，听说是有很多的特色医疗，有中医理疗项目，还有特别美的热带植物园，一年四季都是绿意盎然、瓜果飘香的感觉啊！走进园区就像闯入秘境花园啊！并且呢，他说啊，这个从网上搜到了很多的帖子，说不管是亲子游玩、朋友小聚，还是独自休闲，都特别的合适啊！逛累了泡泡温泉啊！如果说不想泡温泉了，起身去看一看绿植，是吧？可以沉浸式的放松。

0: 静下身心，想想都特别的惬意。好，那这位听友康行啊，说的是比较这个舒服并且治愈的啊。双河其实刚才呢也是跟大家说了啊，不只是有壮阔的山野跟风光的，而且还有很多像这个舒服舒适的这些度假区的康养圣地啊。古道温泉它是兼顾游乐与康养的，热闹的项目也是非常之多，搭配着舒缓的理疗体验，再加上啊这个满目青翠的热带植物园啊，真的是动静皆宜呀。在忙碌的生活之余，来到这里沉浸式的放松一下，舒缓一下自身的疲惫啊，逃离一下城市的快节奏啊，是不是啊？妥妥的夏日解压首选。来到这里真的是比较适合初夏啊，初夏的这个短途度假就在当下了。好的，再来关注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山恒啊，他说在我心里，双河是一座有风景更有情怀的城市啊。他最想打卡的是五星药双河陈列馆，一直都特别敬佩兵团军垦先辈的这个奋斗精神啊。馆内的话这个展品也是特别多啊，并且还有数百张的老照片，完整的记录了双河的发展历程啊，生动的再现了老一辈的军垦人开荒拓土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每一次走进这里啊，都特别受感触。这位听友补充道，说这个夏天打算带着孩子一起去参观，让孩子啊实地的感受一下兵团精神啊，在旅行当中收获成长和感悟。好了，这位听友山恒你好啊，我觉得这是一场最有意义的夏日研学旅行了，是吧？双河的话不只有山水之美，而且就像这位听友所说的，还有厚重的深沉的这个红色底蕴。五星红星耀双河这个陈列馆承载着是兵团的初心与信仰啊，每一件展品每一张照片都是岁月的见证啊。自然风光滋养着眼眸，红色情怀洗涤着心灵，带着孩子沉浸式的感悟一下军垦精神，既是出游也是散心啊，更是一场深刻的研学教育。这样有温度有内涵的旅行啊，真的是特别值得咱们的听众朋友们都去值得试一试啊，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到这里去感受一下。好了，也是非常感谢咱们三位听友的精彩分享啊，有这个奇石秘境的感叹大自然的神奇的啊，有这个温泉想去舒适夏日时光的，是吧？还有这个红色场馆想感悟一下兵团初心的等等等等，其实还有很多，咱们就不去挨个去分析去聊了啊。多面的双河其实是藏着很多的惊喜的，初夏的风光也是正正好好，不如当下咱们收拾好行囊，咱们就奔赴双河，解锁一下小众啊又治愈的夏日新体验。也欢迎更多的听众可以在后台持续留言，分享一下你眼中的双河美景有哪些呢？好，那咱们再来关注到的板块是都市加油站。
1: 健康妙招，
2: 水果加热的影响，
1: 省钱秘籍，
3: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1: 电影演出，
4: 终极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1: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0: 好的，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美食探店了。健康妙招呢，还是省钱秘籍呀？啊，总之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在这个板块呢，今天啊要带领大家我们要了解的一个点啊，就是微信啊，这个微信它又有新功能了。好的，来自腾讯客服的消息啊，微信支持通过关键词搜索历史朋友圈啊，说白了啊，就是多了一个查找的功能啊，就不用像以前一样就是挨个的去翻啊，往下翻想找的那条朋友圈，现在直接打开去搜索关键词就能找到啊。并且呢，朋友圈这个搜索功能啊，已经是在 iOS 和安卓客户端啊都进行了这个灰度测试，部分的用户是可以体验一下这个新功能。像目前的这个鸿蒙系统相关功能啊，是正在开发当中。当然了，这个相关的这个啊客服或者说是腾讯啊等等一系列的官方平台会持续优化并逐步开放的。 这个腾讯客服也是表示啊，用户是可以点击微信首页上方的这个放大镜图标，选择朋友圈搜索，然后前往啊，输入这个想查找的关键词即可。同时呢，还可以选择这个精确一点的，比如说咱们要选择某一个朋友啊，某一个朋友发布的时间啊，这些都可以选，精确到哪一个朋友啊，精确到哪一个发布的时间，来缩小这个搜索的范围啊，这个也是比较精准、比较人性化的。并且呢，客服还表示啊，这个朋友圈搜索功能支持同时查看用户自己以及好友的历史朋友圈内容。当然了，如果说啊，按照之前就是刚才公正所说到的指引，仍然无法找到你要找的朋友圈啊，有可能是什么呢？啊，是输入的关键词啊，没有相关好友朋友圈提及，也就是你可能记错了啊，或者是啊，这个确实发过的这条朋友圈这个内容，因为系统限制暂时无法被搜索，或者是啊，您可以建议尝试一下别的这个关键词，以及你也可以要考虑一下啊。这个朋友圈是不是被隐藏了啊？被设置为隐私呢？还是说是这个朋友啊已经将其删除了呢？好，那像这个微信更新新功能啊，这个公正也是经常跟大家来提啊，有各种各样的新功能，想必大家在每一次碰到这些新功能的时候，想到的第一个点就是我能不能用得上，是吧？用的时候会不会更顺利，用的时候会不会更舒心，用的时候会不会更便捷。那其实大家其实心里有很多想要的新功能，也是欢迎在后台与我留言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你最期待的这个微信新功能它是什么呢？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公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生，
3: 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5: 幸福甜蜜石榴子，
6: 沿着蜿蜒的盘山路驱车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四川省巴中市江家口水库工程项目部。只有真正走进这里，才知道什么是深山，什么是峡谷，什么叫山路18弯。而这条路，江家口水库项目技术负责人陈朝景已带领团队走了4年多。
7: 江家口项目从开工到现在，我是一直站在工地上，经常走道路不通，走其他的小路绕道来做我们现场一些前期工作，通过人员那个背抬，然后送到机械上面给机械加油。洪水也是抖涨抖落，2-3个小时水活上水就全部就涨起来了。
6: 没有施工道路，就靠肩挑背扛；没有营区，就在坡地上开挖平整，从零开始。2021年8月，由兵团建工水电集团承建的单体水利工程江家口水库正式启动建设。回忆起初进厂时的情景，陈朝景历历在目。
7: 几乎天天泡在工地，用手摸混凝土的凝固情况，和工友们一起协调资源，解决突发问题。既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也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难题面前，我和大家在一起。我们也是充分发现了我们兵团精神，在现场这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
6: 从勘测之初，他就带着团队扎进大山，把心血倾注在水库的建设中。即使从事水电行业已经26年了，面对江家口水库的建设，还是迫使他把心态归零，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7: 冻死的开挖，包括后期的二寸砸石的施工，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通过和技术人员还有班组长一起来共同研究谈了，在技术上我们自己的一个创新，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个做出来之后，我们自己心里也很感到很欣慰很高兴。我们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也绝对不会说一定要把我们的工程要干好，一定要把我们兵团建工水电集团这张名片打响打好。
6: 正是凭借再苦再难也要创建精品工程的勇气和胆魄，4年多来他在深山峡谷中扎根坚守，一江碧水，一片蓝天，两岸青山徐徐展开。从图纸上的规划到如今巍然矗立的大坝，一座水库的建设也孕育出一种坚强不屈的品格，兵团精神正在巴蜀大地上铿锵书写。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8: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04分，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年以来兵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4%， 创下2024年7月以来最高增速，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3.3 个百分点。兵团七大主导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3%， 增速较一至二月加快 1.1 个百分点，持续保持稳健上行势头，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主力军。兵团33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2个行业实现同比增长，行业增长面达66.7%，工业经济发展。

0: 展的覆盖面持续扩大，韧性不断增强。继续来关注来自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的消息，入境旅游是新疆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连续两年落实入境旅游专项奖补政策，精准扶持深耕境外市场的重点旅行社，目前已累计对八家优质文旅企业兑现奖补资金130万元。通过正向激励，以奖代补的方式，有效调动旅行社开拓海外客源、开发跨境线路、对接国际市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持续带动境外客源稳步增长。来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消费市场稳步向好。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最后来关注来自央视网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由中国中车研制的115列新型轻轨列车将在墨西哥城蒙特雷、瓜达拉哈拉三座墨西哥赛区主办城市进入赛事期间运营状态，搭载来自全世界的球迷抵达世界杯开幕式主场馆及其他两座球场，日均载客量预计超过125万人次。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3: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4: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5: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6: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7: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6: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爽朗。刚刚刘姐问我一事儿，我说咱不说了吧。但我想了一下啊，因为有一家算是减肥的俱乐部是吧。
0: 对
8: 我们就不打广告啊说是减肥最多的人，但是他们预测了一下应该最多能在100斤，我们说公斤多相当于减了50公斤，
0: 我觉得这
8: 可能就能奖一辆将近100万的车。
0: 哎，你说平常我想减肥啊，
8: 基数大是可以的。
0: 哦，是我
8: 你减50公斤就成纸片人了。
0: 我想减个50克都特别难，
8: 一顿不吃就下来了。哎，说到这个减重这个事儿啊，我在想，看我们国家在近3-5年的时间，一直鼓励车企一直在新能源研发方面做巨大的努力。而这两天其实大家也能看到相关的关于汽车方面的一个热点资讯吧。
0: 对对对。
8: 就是从大概。2024年，
0: 对对对，
8: 就2年之前，我国的乘用车平均的整备质量是1吨7，
0: 是
8: 比2012年，就12年之前啊，当然说按14年的是12年之前，按到现在的话，相当于是14年之前，整整重了400公斤，
0: 哇，
8: 就相当于2012年的时候，我想想啊，12年也刚毕业没几年啊，
0: 十几年前，
8: 对，14年之前，相当于那个时候是1吨3，是吧？此外呢，2000年之后啊，市场常见的家用新能源汽车，之前就是20年之前，车宽呢大概1.7米，
0: 对，
8: 现在呢大概有有1.9米会常见一点，比如我们常说的一些车型啊，大多是1.9米多一点，或者是到1.99米，将近2米的样子，所以呢，现在的车变大变胖，
0: 对，
8: 就导致了一些问题的出现。
0: 是什么你觉得？
8: 但这个问题啊，大家自行可以查询一些资料
0: 啊，是不是人
8: 不是
0: 人变胖不行，车变胖也不好。
8: 你看啊，车变胖变宽之后，它有些问题会增加。比如说啊，一辆车

0: 它增重了，是不是更费电了？
1: 那是。
0: 然后呢，续航也更多，
1: 对对对，
0: 更少了，续航打折嘛。
1: 啊，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刹车方面，增加10%的重量，刹车距离拉长5%左右。
1: 哦。
0: 还有一个，这两天其实我看的比较多的是关于修车和伤这个。伤路面这方面，玲儿姐可能不知道一个数据啊，比如说我是个油车主，我加的油里面大概有1.5块左右，是相当于给的路政，他们要修路，
1: 对
0: 吧，给路政，他们要去修路和返修，比如说有坑了或者是裂了之类的都要修，还有呢，就是车重每增加500公斤，轮胎的使用寿命会增加20%。就刘姐，你比如说我正常，我这轮胎我能使用6年，你呢只能使用4到5年，甚至可能更短。刹车和悬挂，尤其是有一个东西啊，我其实不太建议。我之前一直觉得，有一个玩意儿啊，一些消费者慎重去购买。空气悬架。就之前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当然那个激光类大家略好一点啊，它坏的几率没那么高，但是空悬的话，它的物理寿命。就大概就是6至8年，如果你跑的路孬一点就差一点，或者是您的驾驶更激烈一些，可能比我刚才所说的啊物理极限6到8年，正常使用可能就是7-8年左右，它的更换成本非常高。
1: 对，
0: 它不像我们油车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弹簧，它是属于弹簧减震吧，正常的减震系统，它毕竟就是一个弹簧。它使用年限你说往10多年使用啊，出现问题了之后你去更换也很便宜，但是空悬不一样。还有呢，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很多回啊，有些车它的这个比如说它的这个续航达成率特别高，之前我们举过很多的例子啊，你比如说我拿几个车型啊，小米速七，它的车重呢是在2吨到2.3吨左右，因为它有低电量的版本，低度数的嘛，还有一个是后驱的版本，还有一个四驱最重是2.28吨，这是小米。然后再举个例子，蔚来 ES6，
1: 2吨3左右，
0: 它是100度的电池啊，100度的是2吨3几，与我之前75度电的版本，能再轻个100多公斤，还有呢，你看我们之前老有。就是大家看很多平台啊，拿极客呀、蔚来呀、小米呀、小鹏啊做一些续航的测试和达成率，大家能看到很多啊，某车帝、某车之家做的测试。你像特斯拉 Model 3，它电池比较小，它没那么大，所以它的车重呢是在1.7吨到1.8吨左右，对比刚才所说的小米速七要轻200多公斤，你想想200多公斤啊，
1: 是是是。
0: 然后呢，之前也和大家举过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啊，比如说极客很重啊，极客的磷酸铁锂的那个四驱版要比3元锂电池还要重，因为在同样的体积之下，磷酸铁锂大概会重出来20%左右，磷酸铁锂的95度电的版本应该是在2吨4.7吨，比特斯拉 Model 3，我们不说三了啊，直接比 Y 吧啊，特斯拉 Model Y 它的车重，我之前专门拉了一个数据啊，应该是在1.9吨左右，四驱顶配的车型是在2吨，比那个2吨要重出来400多公斤。
1: 哦，
0: 你想想，
1: 所以刚才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车重的一些潜在的危害，但就是有人肯定会问啊，为什么现在这些新能源车怎么越造越重呢？之前呢就有这个工程师表示，新能源汽车车身啊，每增加10毫米的宽度，大约能多塞进0.8度电。
0: 是。
1: 但是专家说了，车辆变胖不仅是这一个原因，就有专家说，有些车型呢是它通过续航里程做卖点，号称车可以充一次电开800公里、1000公里。
0: 对，你说我一车企，你说我就说能跑500公里，谁卖我的车呀？
1: 是是是，
0: 我必须得告诉你800、1000，
1: 所以它
0: 心里面有底儿。
1: 公里的续航呢，但是就要在车里装一个很大的电池包，一个大的电池包呢，可能有7-800公斤，甚至有些车企呢，把这个马桶都设计到车里
0: 了。有，
1: 就是有一些，他就想希望有一些新的卖点，能够让在他的车在这个市场中脱颖而出。但是今年1月1号，一项针对电动汽车的强制性国标正式实施，凡是能耗 号不达标的新车型，工信部呢将会不予备案，车辆无法生产销售上牌。那引导车企呢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未来呢新能源汽车或将有望回归到标准身材。
0: 当然这个有望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1: 还要等一等啊。
0: 为什么一开始说那个啊，就是我们很多肥胖者去减肥，说你减100斤就是50公斤送你一辆什么什么车，
1: 它
0: 其实是个噱头啊，是个噱头。我在想其实今年国家刚才也说到1月1号出的政策呢，是根据车辆的重量有相应对应的能耗标准，这个特别像油耗。国家其实应该，现在我们是执行的是国六 B， 也就是国六的标准的排放标准，每百公里啊，其实我印象中应该是在5.几个油，但是很达不到吧，你一个油车达不到，所以有电的一个加持了。而之后未来几年，比如说有国七的标准要达到3个多油，那只能和电去相辅相成了。所以我在想，如果一辆电车它的重量轻了，有没有国家更好的政策去支持它？比如说刚才所说的奖励你一个100万的车，这不至于啊。奖励你，比如说每年现在不是有个积分政策吗？车重降低，能耗降低，积分政策有一些赠送，或者是积分方面给你打个折，
1: 对，
0: 是吧？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一些政策。但是反观的话，其实现在啊，我刚才也说到了，就我们油车车主，我们加油一升，我们可能有部分的金额是给路政的啊，让他们去修路。电车还没收这笔钱呢。
1: 哦，对
0: 啊，而且购置税今年电车就是挂绿色牌照的是减半征收。但是根据目前为止，你看新能源车渗透率，上个月是63%，之前的每个月除了1月份啊略低一点，是在50%左右。几乎都达到60%，相当于新能源已经成为主流了。
1: 对对对，
0: 也就说明不出1-2年或者2-3年，购置税是不是也要全额去交？
1: 有可能，
0: 这不就绝对是不是有可能，是一定会去这么实施的。
1: 是是。
0: 而且关于这个路政方面也会给予相应的一些补助吧，是吧？相当于你这车重嘛，对于路的破坏性可能更大一点。
1: 对，
0: 还有。就是关于能耗方面，未来我之前说了一个我个人的一个小观点，就是30%和30%，电池重量降低30%，续航增加30%，就相当于你的电池轻了大概30%的重量，比如说1吨的，轻300，相当于轻了30%，轻了300公斤，然后呢你在轻300公斤之余，700公斤的电池，原来你只能跑700公里，现在你能跑1000公里了，
1: 对，
0: 是吧？如果这个能达到，我会觉得，我就更期待，就那个时候的技术能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了。
1: 是是是。
0: 当然，我是比较期待的。对于比如说固态电池啊，包括你看之前宁德时代也发布了这种钠电池，全新的一些版本。而就目前为止来看的话，磷酸铁锂电池确实在重量方面是不占优势的。
1: 是。
0: 但是呢，三元锂电池呢，它在受到外部挤压，就是它的安全性方面没有磷酸铁锂电池好。你看这两个其实就有点相辅相成，就有点类似于汽油和柴油。
1: 对对对。
0: 但是呢，这东西就需要在未来有没有可能加入一些全新的一些当然高科技材料吧，我这么打个引号了啊，它会有全新的一个体验，我特别特别期待。包括这个车重的问题啊，大家也不要一概而论的说，哎，特斯拉就是省电，你一个1吨8的车和一个2吨5的车，你怎么去比能耗嘛？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一个70公斤的，我和一个这个85公斤的人去比跑步，比耐力，
1: 不好比，
0: 是吧？他跟我比力量，我比不过，他撵不上我呀。其实是一个道理啊，所以目前来看的话，能耗标准就目前对比来看，属于一个大家能接受的一个范围，没有到最好，但是对于车重领域，未来有没有可能再进一步？我个人推测，很有可能，
1: 有的，
0: 是吧？因为现在新电池的更新速度太快了，我们前段时间和大家关注的第二代刀片电池，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还有包括，是吉利是金砖电池是吧？
1: 对对对。
0: 还有什么短刀电池，很多，包含 还有很多新品牌，这两天有发布会，我没敢说。
1: 我突然想起了，记不记得去年还是前年，我们去采访一些连线嘉宾的时候，我就在说到混动车型为什么续航那么短，比如说100公里、200公里，我当时会问这个问题，那就把这个电池包造大一点嘛。然后
0: 当时的电池包太贵了。
1: 是，哎，你看今年。
0: 就是便宜了嘛，
1: 混动车型它有的能达到400-500。
0: 最大的之前我们连的极客，他们插混车一个电池是80度电，
1: 对啊，
0: 比你这纯电的75度还多。就是这样子啊。其实现在卷，我觉得，其实今年我发现啊，卷电池呀、啊，卷智能化呀、啊，卷智能座舱啊，其实大多数我觉得啊是在卷技术。
1: 对，
0: 你技术好了，自然而然有一些。在未来或者是这一两年能去攻破的地方，会逐步的去攻破。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吧。好吧，就我不敢想象啊，现在2026年、2030年那个时候有没有更牛的电池？
1: 对，
0: 所以现在很多消费者就特别害怕买到之后过两年你说有固态了或者什么的。当然，我觉得享受当下也没问题。
1: 对，还是那个老话，早买早享受。
0: 是
1: 啊，还蛮
0: 有技术，有技术有折扣。
1: 对，
0: 好吧，我们也提示我们听众朋友啊，今天我们又会遗留一些时间为大家做相应的解答。您遇到的买车、卖车、使用车辆方面的困扰，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式呢，两个，一个官方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您可以通过文字语音的方式来参与，热线也可以88268828834828和884582，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云上兵团 APP 吧。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时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这样的方式。在这里呢，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长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
0: 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2: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0: 好，今天的爱车大讲堂和大家说一个刘儿姐可能不太知道的。
1: 对，
0: 刚在半点宣传的时候啊，啥叫平行块？
1: 平衡块是什么？我第一次听说。
0: 这个你只要有，你之前轮胎被扎过吗？
1: 扎过呀。
0: 自己去补的时候有没有
1: 闪了？
0: 有没有看着它补？
1: 没有。
0: 没看过是吧？
1: 离开了。
0: 一会儿给你解释一下啊。或者我一会儿给你看个图片啊。
1: 好的。
0: 汽车的轮胎要求每个地方的重量要分布均匀，跑起高速来才不会抖动，如果分布不均匀，比如说一个圆，你在某一个点上你加一个小块粘到哪儿，你是不是就它就不均匀了？
1: 对，
0: 车速快的时候啊，如果说不均匀，它就会出现一些抖动的现象，甚至呢整个车都在抖，就如同这个风扇啊，小时候就包括现在天也比较热了嘛，那风扇如果有一个叶片断了。风扇呢低转动的时候啊可能还感觉不到异常，但是呢转速很快的时候就开始抖。如果在掉落的叶片之处沾上一个和断掉那块重量一样的东西，就不会抖了。车轮就是这样的原理，我们需要把车轮上最轻的点给找出来，贴上平衡块啊，平行块也可以啊，平衡块来增加配重，让车在轮胎转起来的时候啊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
1: 所以说是不是新车出厂的时候呢，它的车轮上平衡块是都不多，对不对？也就两三个，
0: 甚至可能没有。
1: 所以最常用的平衡块一个是5克，贴6个也就5-6-30，是不是？
0: 对，30克。就这玩意儿，看我给刘儿看一眼啊，平行块这可以弄开的，是粘的，粘到我们的车的轮胎的内侧。因为我经常换轮胎，我就要看着就是一个叫平衡块。
1: 所以就是换轮胎或者是轮毂之后，我们的维修师傅会重新去做平衡，
0: 对，
1: 把车轮放到平衡机上，然后通过旋转来找到车轮的最轻点，再贴上这个平衡块来增加配重， 补足缺少的重量。
0: 没错啊、
1: 哦、
0: 其实我们发现啊，有的车上会贴着特别多的平衡块，一排一排的、
1: 哦、
0: 数量特别多，而且要看内侧和外侧、
1: 嗯、
0: 你看之前我在换冬季胎转夏季胎的时候，我因为有一个轮毂是内侧变形了，
1: 嗯，
0: 刚好呢抽出来那个时间啊，就把轮胎也给修复了。之前就是因为轮胎非常的不平衡，
1: 嗯，
0: 平衡块呢有一次加了可能有七八个，甚至可能十来个，
1: 嗯，
0: 数量特别多。但是呢在修复完轮毂之后，就基本上就加个三五个就可以了、
1: 哦、
0: 有的虽然贴的不多，但是呢平衡块特别大啊、哦、有的不止五克。你看我刚给玲姐看了一下图片啊，这是小的、
1: 哦、
0: 你有没有看，有这样的小的是五克，有大一点的就变成十克了、哦、其实就是五克的一倍嘛。所以有的车上会贴着一排的平衡克，有的是十克、哦、有的二十克，
1: 所以这
0: 排会贴很多个。
1: 这种情况正常吗？是轮胎有问题呢，还是修理工技术不行呢？
0: 实际上都有可能、
1: 嗯、
0: 你看之前我们一同事啊，轮胎被扎了钉子、
1: 嗯、
0: 去补了胎之后出现一问题、
1: 嗯、
0: 第二天同样的位置没有贴紧又漏气了、
1: 哦、
0: 去重新补了一个
1: 明白了，
0: 可能是修理工动平衡没有做好、
1: 哦、
0: 在做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明明呢只差了可能二十克，贴上之后呢重新转动测试，在别的地方又差出来十克、
1: 嗯、
0: 贴上这十克的转动呢别的地方又差出来五克，于是呢贴的地方非常多、
1: 嗯、
0: 这就有可能是没有贴对位置，或者是车轮没有安装好，以及各个参数没有调好，都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当然了、
1: 哦、
0: 也有可能是车轮有问题，比如说、
1: 嗯、
0: 我之前那个轮毂因为压了一坑，轮毂呢轻微变形，本身就存在一个多个不平衡的点、
1: 哦、
0: 也是有可能的。
1: 所以说很多平衡块都集中在一个地方，那就车轮有问题，是不是？
0: 嗯，没错啊、
1: 哦、
0: 要么就是轮毂像我一样的啊变形了、
1: 嗯、
0: 要么就是在安装的过程当中轮胎和轮毂的位置没有适配好。一般来说呢，一个车轮贴的平衡块的总数是小于八十克算是合格的啊，比如说按照五克、
1: 嗯、
0: 你最多也就放个四十块是吧，就最多了啊，如果到了100克那绝对是有问题的。所以建议把平衡块都去掉，重新安装车轮，重新做平衡，看是否操作有问题。还有很多问题，比如说 玲姐那个轮胎上有时候卡的石子儿。
1: 啊对对对。
0: 那一个石子有的时候可能就好几十克呢。
1: 哦对。
0: 也得去掉。
1: 啊、是是是，
0: 所以你看、啊、一些好的轮胎店啊，他会做很多的前期工作。轮胎呢做清理。还有呢就是你轮胎在使用过比如超过五年的时候、
1: 嗯、
0: 轮胎是不是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有一些地方可能会这个
1: 磨平，
0: 磨的稍微哪个地方磨的多一点，哪个地方磨的少一点、
1: 哦、
0: 也会影响轮胎。或者是比如说你在某些地方磕着了，
1: 嗯，
0: 对吧，又或者是
1: 少那么一块，对不对？
0: 对。然后还有呢比如说玲姐还没遇到过、
1: 嗯、
0: 之前车可能也遇到过，比如说轮毂，
1: 嗯，
0: 路岩石给蹭上了，
1: 有的有的，
0: 对吧，路岩、嗯、你别看的轮毂上面一层漆或者是稍微蹭一下、
1: 嗯、
0: 或者是这个钢的或者铁的它少了一些之后啊，它自然而然它的动平衡也会被破坏。
1: 之前呢我就是在咱们单位这个路上啊有一块就是凹陷的地方，我没注意造成这个视线不太好、
0: 嗯、
1: 然后我的这个车轮呢就咣当一声，
0: 嗯，
1: 然后有一次去检查车轮的时候就说我的轮毂
0: 变形了。
1: 对、嗯、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
0: 修复轮毂。如果说变形非常严重的话会影响安全。其实你轮毂只要一变形你会发现轮胎跑高速的时候、
1: 嗯、
0: 确实车内会出现抖动的情况，尤其是方向盘。
1: 哦，是
0: 因为它轮胎相当于不规则的去接触路面了，
1: 分布对
0: 对对，它速度一快就是如此、
1: 嗯、
0: 还有一个啊，就是之前我们也说的轮胎在长时间使用之后它自然而然它的动平衡会出现一些偏移，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建议大家啊，轮胎出现三个补的地方就建议大家把轮胎换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轮胎像刚才所说的它在磕碰之后尤其是轮胎在不平衡的时候如果出现了高速的情况它其实爆胎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1: 对对对。
0: 所以装轮胎的时候这个师傅想去这个或者是师傅的技能不好的话、
1: 嗯、
0: 也是需要就找一个技能更好的地方。
1: 对。
0: 尤其是你看我们特别简单一点啊，您去一些修理店。
1: 嗯。
0: 里面啊如果规规整整的，
1: 嗯，
0: 就说明啊就很多这师傅啊他非常用心打扫、
1: 嗯、
0: 但有一些呢他不规整到处东西乱放， 我觉得啊，大概率可能对修车方面不够细心，不够专一。所以呢，这是我个人的一些小建议。
1: 干哪一行都要得认认真真的，是不是？
0: 是。
1: 不仅是你去修理别人的轮胎，你得这么认真。我们
0: 修车也是如此，
1: 工作啊、学习啊，是不是都得这样认真一点？
0: 停车也是一样的啊。
1: 对。
0: 行，这个简单跟大家说一说。还有啊，就是跟大家提一些小建议，比如说平时停车的时候，尽量不要停在这个马路牙子上。
1: 对。
0: 然后呢，经常暴晒之后，轮胎啊气压增大增少，其实也会对于轮胎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你在有的时候换轮胎，尤其我们要冬季换冬季胎嘛，你会发现有的贴特别少，有的贴特别多，平衡块还是尽量能少一点会更好啊。好，进入半点，我们在一段半点之后。

0: 有很多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1: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2: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0: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6: 在我国西北边境，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别列泽克河自北向南流淌而过，滋养着实施185团和哈巴河县数百平方公里的土地。通过龙口分流而出的跃进干渠是185团 70% 的生产生活用水来源，守住龙口和渠道就是守住185团的命脉。李青春就是这里的守水人，他和妻子在这里一守就是17年。1982年，李青春参加工作，1997年调入185团水利工作站，2007年主动请缨来守龙口，一待就是17年。从龙口到185团，渠道长约30公里，大部分是沙土渠道。即便出现很小的豁口，也极有可能会导致渠道整段的垮塌，所以寻渠必须非常仔细。185团水利工作站职工李青春：
7: 底下这老鼠洞，你就必须要把它挖通采石，要不然到时候水放大了，它就把大渠溃掉。
6: 别列泽克河是一条溶雪性河流，每年春季雪水融化，山洪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尤其是汛期，水位始终不离警戒线。每到此时，李青春夫妇白天查漏补缺，晚上巡视堤岸，随时记录并上报水情，丝毫不敢放松。2009年冬天，阿勒泰遭遇雪灾，第二年春天就爆发了溶雪型洪水。185团水利工作站职工李青春：
7: 那一年洪水持续量超一个多月，几个小时一巡嘛，巡堤嘛。几乎就不断，也不是刚我自己，因为他配上人嘛，我主要是值夜班。
6: 在李青春和团里100多名抢险队员不眠不休的努力下，跃进龙口守住了。在和别列泽克河冰冷刺骨的河水打交道的17年里，李青春患上了严重的风湿关节炎，妻子很心疼，总劝他打报告换岗，但李青春一再说他放不下龙口。李青春妻子张小云：
8: 实在家吃不住了，我们就给打报告，我们就回家， 他一直

0: 再看看，再等啥两年。
1: 房前是蜿蜒不息的别列泽克河，屋后是荒凉浩瀚的沙漠。17年来，李青春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无悔的青春，先后获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兵团劳动模范等称号。兵团榜样，李青春，大漠深处守水人。
2: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3: 揽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2: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4: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5: 各位好，我是双狼。今天在半点之后和大家关注的是长安汽车。就长安现在重点好像是放在了像长安深蓝、长安起源这些新势力当中，那实际上呢，在近一段时间长安乘用车板块也发布了不少燃油车，而且还有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说过的啊，其实我们西北地区像东北地区，我们冬季时间比较长的一些地区的话，非常适合自混的这类油电车。你想想丰田卖了这么20-30年的自混的这种车辆，其实在很多地区表现还是不错。而我们自主呢，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去发力的，也包含你像今天我们重点说到的是长安的乘用车旗下也有这类自混的车型。好，导播提示我们今天的嘉宾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
4: 我们来连线长安汽车新疆新扩店的何经理。你好何经理。
6: 哎，你好。
5: 何经理你好。
4: 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长安乘用车板块在售的一些热门车型吧。
6: 我们现在在售的热门车型现在基本是四代移动。四代移动有那个燃油车跟那个 HEV， 就是油电混。还有四代五五也是燃油车跟那个 HEV 油电混。
5: 刚才说都是四代是吧？
6: 对对对，还有我们现在新上的那个 UNI-Z， 这个是 PHEV。
5: 我们也有插混车嘛，是吧？长安的 UNI-V
6: 啊，还有那个55的 PHEV。
5: 55的 PHEV， 长安这一套叫智电啊，不是打电话的电啊，是智慧的智，也是电话的电啊，智电就相当于智慧电动车啊，插电式混合动力叫 IDD。当然一开始我想还说说油车。虽然啊，最近大家能看很多的汽车方面资讯，也包括我们做汽车节目嘛，每天都会在关注油车的市场份额，其实已经被进一步压缩，大概呢只有37%-38%左右，相当于市面当中100辆销售的车，只有37-38辆是燃油车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在我们新疆市场，在我们店里的话，目前来看，油车方面的表现，对比起插混呀、或者是一些新能源车，因为我们也有新能源嘛，对比来看，您觉得油车的优势，或者是买油车的消费者，他们是哪一部分人群？
6: 买油车的基本现在我们的客户群体基本在中青年吧，就是35-40、35岁以后吧。
5: 还追求稳定的消费者更多。
6: 但是现在嘛，我们现在因为现在那个也是考虑到那个大家那个充电那个焦虑，我们现在就推出了一款那个 HEV。就有电话，这款车就不需要你充电。然后油耗的话，相对传统的燃油车的话，这个油耗基本能降到一半啊，这个基本跟那个 PHEV 油耗差不多。
5: 我们是叫 HEV 是吗？
6: 对对对，
5: 这个其实大家如果熟悉的话啊，比如说从十多年之前，你看丰田有一个混动叫 THS， 然后本田那个叫 IMMD， 然后日产也有，也包含我们自主有个别品牌其实也在做，基本上现在命名都是叫HEV。我大概有看了一下我们这一套 HEV 的版本啊，首先有几个参数，比如说。像原来这种 HEV， 像丰田绝大多数就放一个可能8度到10来度电的一个电池就了不得了。然后呢，后续其实因为很多品牌推出了这种插电式混合动力版本，大多数是在20度到30度电。这两年呢更卷了啊，可能很多放在了30-40度电，甚至呢一些这种增程插混放个70-80度电的很夸张。当然我们这更走量的或者是更便宜的一些车型，性价比很高的一些车型，它更多的可能放的是一个多大的电池，然后它比如说我能直接纯电行驶吗？然后我加满油之后它的综合续航也包含我享受的这个一个油车对比到一些插混车有哪些优势，就这些方面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
6: 就说说我们这个 HEV 版相对于那个燃油车，第一个是它的电池的话，其实是一个高倍率的一个电池，就快充快放。
5: 嗯。
6: 然后在市区的话，基本是市区代步，40公里以内都是用那个电驱动。电驱动的油耗的话，平均我们实测了油耗在3升左右。
5: 嗯。
6: 啊，正常燃油车的话，像我们运动燃油车的话，你市区的话，咱要在7升到8升。啊，这个基本就降到了一半。
5: 嗯。
6: 还有就是它这个就是没有咱们这个，续航焦虑嘛。你也不需要去找那个充电桩去充电啊，随时加油随时走。
5: 嗯，
6: 啊，这边我们现在就是主推这一款 HEV。
5: 嗯。我觉得这种形式啊，其实之前在那2-3年之前我就说过啊，这种自混的挂正常的蓝色牌照的车型，就非常适合我们西北东北地区的一些区域的消费者。而反观纯电呢，就适合我国的这种南方啊，它基本上冬天就那么2-3个月的时间，而且呢最低温度也就0下几度。
4: 嗯，
5: 是吧？你像成都，我记得前两年有去的话，1月份我们这儿0下20来度呢啊，那儿也就是都0上几度了，就非常适合。海南更不用多说，常年都是四季都是夏天，更适合那种纯电动车型。像这个车，我看它其实这个电机啊，它的马力值也不差啊，因为发动机我看也可能将近100个马力，电动机相当于有200多个马力了。
6: 对，
5: 所以这车开起来不会觉得是一个。像原来我们觉得开一个1.5升的车吧，所以开起来感受是不是也动力比较好？
6: 0到60的加速是3.7秒嘛？
5: 嗯，
6: 啊，就全车上电感也非常足啊，就是包括那个静音性也非常好，啊，
5: 嗯，
6: 也听不到发动机的那个嘶吼声啊，
4: 嗯，
6: 就前期那个基本就这个充电车，如果开过充电的朋友的话，有能感受到那个就是充电的那个特别感。
5: 嗯，哎，这个电池有多少度？
6: 我们电池用的是1.7度的高倍率电池，它是快充快放，
5: 哦，我看有200个马力呢。嗯，
6: 对对，它不需要像传统的，它不需要像我们那个 PHEV 车型，它会要储能，我们这个不需要，我们只需要把那个把油转电啊，然后直接驱动就行了，也不需要你说是充到多电，然后再充电跑多少公里。
5: 嗯，明白了啊，综合续航的话，那有1000多没问题。
6: 综合续航我们实测官方实测1500，像油龙跑1500。
5: 嗯，我觉得正常1200-1300就已经非常多了，那相当于一个月1箱油，对吧？
6: 对，完全不
5: 够。所以这个油混的版本啊，现在叫蓝鲸超擎啊，就是这个版本有静享、悦享和智享3个版，也价格不高，8万多、9万多，顶配也就在99,900。这3个版本中间我看差价3-4千块钱左右。中配到顶配是差了6000块钱，三个配置差别大吗？
6: 差别不是很大。现在我们，因为这个车型是刚上个月刚上市嘛，
5: 嗯，
6: 然后现在我们主力车型是中配的悦享版的93,900的，跟那个智享版的99,900的这2款，
5: 嗯，
6: 那个基础版的现在目前还没有配产计划。
5: 嗯。低配其实配置也不低了，我记得以前有看过逸动这个车啊，因为逸动也第4代了嘛，逸动从我想想哪一年，13-14年之前吧，2012-2013年左右就开始卖了，当初的1.6是吧，然后到现在第4代的版本了，又有混动，然后也有这个油的版本。当然我想问问您啊，这个有 1.4T 也有 1.5T 的版本，油车就完全没有考虑的必要了吗？就选这个混动，你觉得油车有没有必要？就或者是有没有特定人群就觉得买1.5、1.4T、1.5T 的可能会更好一些？
6: 这个就是适合场景嘛，因为现在，我们的油车这个 HEV 都在售，因为用的场景不一样，因为也是每个客户的那个认知程度不一样嘛。
5: 嗯嗯。
6: 比如说现在我们 HEV， 比如说针对就是市区上下班啊，市区的比是油耗高嘛，市区油耗相对油耗确实低。
5: 嗯，
6: 如果说经常跑长途代步，建议还是考虑那个油车。
5: 嗯，
6: 啊，因为长途的话，基本油耗差不多。
5: 嗯，
6: 啊，就
4: 是
6: 这个就市区。
4: 就是有些人他就喜欢开油车，
5: 对啊，
4: 脑子就
5: 但实际上啊，就是如果试乘试驾车，我觉得大概率啊，8%到9%的消费者在试乘试驾过这个这套智擎啊，这叫超擎啊，蓝鲸的超擎的 HEV 混动版之后，再对比，比如说旗下 1.4T 也好，或者 1.5T 的车型也罢，第四代 1.5T 啊，500 bar 就是它的这个压缩比是吗？我记得应该是啊，就这个版本，其实两个试完之后，我觉得大概率刚刚我说的8%到9%的概率会选这个 HEV，
4: 它有丰富的。配置有哪些配置呢？何经理？
6: 现在配置的话，像我们现在那个像那个顶配的，我们搭载那个泊车，就是垂直
5: 自动泊车。
6: 那没有自动泊车，就是那个垂直进入嘛。
4: 这个好，这个很好，就车位比较小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
5: 这车也不大，还算方便啊？本身也是个标准的轿车。
4: 有些商超的地方车位特别小，
5: 别小
4: 人不进不去，就得垂直出境，是不是啊？这点真特别好。
6: 对，还有这个，现在我们终端优惠价格都得8万块钱左右嘛。在这个配置里面，我们这个也是我觉得非常有优势的。
4: 这个不错。
5: 刚您说到价格了啊。1.5 混动的我看了一下，比 1.5T 的第四代版本价格不成多让，好像更便宜了是吗？优惠完
6: 跟油车吗？
5: 对，
6: 跟油车的话比油车价格高个3000到5000块钱、
5: 啊、
6: 稍微高。
5: 就是原来大家印象，如果有这个印象啊，就3-4年之前节目当中，我每个月都会说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比如说有人看的卡罗拉，到底选那个1.8混动呢，还是选当初有个 1.2T 呢啊？然后现在就主要就是一点混动版本了。
4: 因为
5: 当时在想的是，你跑够，因为中间差价是2万块钱，你跑够8万公里，这2万块钱就能省出来。
4: 对。
5: 但是现在基本上，你看中间差价就是3000块钱左右。
4: 是，而且这款车特别省油，是吧，何经理？
6: 对对对，现在正常市区的话，你备用平均。你一天的行程，如果是在10到15公里的话，油耗平均下来就在3升。
5: 三个多油。现在混动其实你对比来看的话，也完全可以，甚至可能比市面当中，以丰田、本田这样的品牌为主的一些混动车也能达到同样的一个标准了啊。刚说到价格方面，新车上市时间其实不久，根据往年的经验啊，就是很多品牌又坚持个半年一年的，但是现在压根儿别坚持了，基本上有什么好的政策全都给消费者。
4: 有什么样好的优惠政策呢？
6: 现在我们上市的权益是1999元抵那个12000的现金优惠，
5: 那就直接优惠10000了嘛？
4: 对。
6: 然后还针对我们这个置换的用户，比如说我们现在同品的置换，只要长安系的我们4000，比如说还有针对我们像移动的以前的老客户，我们多3000块钱那个置换补贴，就3000块钱，就7000。啊，然后其他品牌呢，我们这边置换是2000，啊，然后再加上现在的国补啊，如果说名下有旧车的话，其实这个车现在拿到手里面应该得
5: 5000来块钱，6%，
6: 对你综合下来，再加上地补，下来这个车也非常划算。
5: 地补就是前段时间自治区有发布关于，购车的消费者可以享受油是3000啊，然后新能源车是5000块钱的一个补贴，相当于又能多补3000块钱啊，这跟大家说一声啊。油车呢也是如此啊，大概的优惠就是这样了。当然还是要建议大家去试一试，因为本身逸动这个车型呢，卖了这么10多年的时间，现在已经到第四代蓝鲸系列的发动机。如果您对于长安汽车有一定了解的话啊，更新到现在之后，其实已经非常成熟。耐用可靠了，就算油版的双离合，也是这个不错的一个版本啊，动力加速各个方面都还是可以的。其实我觉得这个车啊，我们买个3-5年时间带个步，完全没什么太多问题，这质价比非常非常的高啊。然后再简单说一说那长安优内 V， 这车我能看到的一些信息啊，主要显示的是它现在好像还没有插混，所以。目前卖的长安 CX 这个长安 UNI-V 系列是有哪些个版本？
6: UNI-V 其实是我们另一家店在做，但是我大概可以说一下
5: 啊。
6: 因为现在也是我们这个领地品牌嘛，它现在走的方向跟我们是一样的，然后纯油的，然后后面现在马上6月18号吧，我们也全部就是推出那个 HEV，
5: 就是自混版。
6: 对，
5: 以前我记得这车好像是有 PHEV 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版本，基本上现在可能也不太售了，是吧？
6: 对对对，现在就全部切成那个，要么纯油，要么就是 HEA。
5: 哦，就之前那个叫致电 IDD 嘛，都是老款的24款的车型，当时续航应该是130来公里的样子。
6: 对 对。
5: 其实是我觉得那个那一套蓝金致电 IDD 有点可惜哦，没有再更进一步的研发。技术。

0: 其实路线是没问题的，就跟市面当中现在大家能所熟知的几个其他的自主品牌的这个插混车差不多。后续的话我就有机会啊再去做。当然自混车型好像成为了目前来说长安乘用车旗下现在发力的一个点，就我可能我就加油三个多油四个多油的油耗让消费者能接受其实就可以了。长安 UNI-V 就是属于当然这词儿可能不太好啊，之前在网上一直有这么个词儿，就是鬼火少年啊，当然没那么夸张啊，我觉得没那么夸张，就确实是一个颜值非常高的这么一个车型 ，UNI 系列啊 ，UNI K、UNI Z， 还有 UNI V 啊，这三个 U 字辈的啊，就目前来看的话，这车，我记得是有 2.0T 的版本是吗？就是叫性能版。
1: 2.0T 的，还有 1.5T 的，这两个版本嘛，油车。
0: 嗯，而且这车其实外观方面。对
2: 颜值高回头率高
0: 不是对比之前啊我觉得它会收敛一点、没有我依旧是造的特别像这个真有点跑车范儿了 啊然后有些点缀的感觉颜色也属于灰的呀各式各样啊
2: 所以它适合那种年轻的车友是不是
0: 对 啊特别年轻高性能版 2.0T 新优惠完也就10万出头 2.0T 的版本我印象没错的话加速能在6秒左右了是吗
1: 对对
0: 我印象如果没错啊所以 1.5T 2.0T 中间差价其实也就是10000来块钱
1: 对
0: 您建议选哪个
1: 这个其实按照我们的销售那个群体来说呢 1.5T 的话瘦得多一点2.0T 的话就是比较追求那种驾驶极致那种
0: 我觉得我是觉得如果有跑长途的打算的话一定要选 2.0T 后劲儿会更足啊，跑过长途的都知道啊，动力要求其实还是要有的。的车速120码的时候，你保持一个速度，车内的静谧感，或者是你在快速超车并线的时候，动力要求的，就是感知会特别特别的明显。1.5T 不是说不够用啊，也190多个马力完全够了，但是对比 2.0T 的240多马力来看的话，还是差了有30%的这个动力输出啊。
2: 嗯，哎，我特别关注这款车，它有哪些好看的颜色呢？
1: 现在我们颜色的话，现在比较丰富啊。
2: 嗯。
1: 现在有那个安迪斯灰。
0: 嗯。
1: 还包括，我们现在主打的就是那个炫影那个月光白跟那个炫影灰，就两个颜色。
0: 炫影灰啊，还有一个月光白啊，灰色还是漂亮。
2: 我看有些这个听友说喜欢蓝色，要有蓝色就更好了。
0: 蓝色。家装车衣。
2: 哎，这可以、贴个窗衣就可以
0: 了，这非常简单啊，车衣就能搞定的事儿了啊，
2: 不要纠结这个了。
0: 嗯，行，这个车型呢，感兴趣的，尤其是喜欢这种年轻风格的啊，就说实话，我20出头的话，就这车摆我们面前，我觉得真的会特别的吸睛，
2: 是是，
0: 啊、
2: 价格也非常合理，
0: 价格也合适，家用也不错啊，4米7几的标准的紧凑级别的一个轿车，然后市面当中保有量也非常大，而且呢，使用成本也没那么高，加92号油啊，然后2.0T 的版本的动力输出就更好了，就是。这车就是年轻时尚动感年轻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看价格方面 1.5T 的其实能下10万了吗
1: 下了
0: 哦能下10万了
1: 对
0: 所以优惠也包含置换补贴大概有多少
1: 现在的话现金优惠加置换补贴能优惠了2万2万2左右
0: 那就不止了哦下10万那就相当下9万
1: 对应该在9万多9万多
0: 我看很多个版本特别特别多的版本一般我们卖的版本哪个居多一些
1: V 的话是优惠价就知道价10万多的那一款
0: 啊就108900的这一款
1: 对
0: 啊尊贵运动或者尊贵啊尊享啊这几个版啊基本上就是这几个啊配置其实也完完全全够用了而且呢这个车型主要还是你要当代步然后呢当成一个非常帅气的车去开的话还是不错的回头率也挺高的啊行感兴趣的消费者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再次感谢来自于长安汽车新疆新扩店的何经理连线到我们节目当中何经理这样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店面在哪个位置方便大家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因为我记得这个新扩店是一个新店是吗
1: 对对对
0: 啊、新店啊所以我们在哪儿呢
1: 我们对那个友好汽车城友好花园一期旁边就在那个友好花园街
0: 那就相当于是在友好汽车城的外面是吗不在汽车城里面
1: 对对对过来友好走到友好花园一期就能看到我们家
0: 搜寻长安汽车或者是新扩啊就能

0: 找到店面了，可以到店做进一步了解。好，时间关系，再次感谢何经理，先和您连线到这里，再见。
1: 再见，何经理。
2: 好，再见啊。
0: 再见。
1: 节目进行到这呢，很多朋友就会问了啊，除了通过用收音机和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怎样收听呢？大家还可以关注兵团882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菜单听直播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下载蜻蜓 FM，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了，或者是下载学习强国 APP， 在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找到听广播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爱车有道的全部内容。
1: 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兵团 APP 观看兵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呢是三个小时的检修，明天我们的节目恢复正常了，17点到
0: 17点18点，
1: 明天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

0: 根基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二十二点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略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墨之文化精神。墨作为一种碳素原料，是中国人书写绘画不可或缺的媒介物，从有文字甚至更早的时期就已经出现。墨伴随着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绵延数千年而不衰。关于墨的文化之道，清代大学者宋洛曾询问张仁熙，张仁熙回答：其道可大焉，由其道可隐，可以匹，可以博物，可以文，可以物为文之理，可以教效，可以佐理，可以垂训于后裔，而解天下之耻也。由此可见，墨的文化意蕴和藏墨用墨者的学识品味之高。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墨之文化精神》的由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路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

0: 敏感信息。
1: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2: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1: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0: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无恙无恙
3: 直上。
2: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3: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5: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6: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0: 88.2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虽然应该不会有人记得，但我们还是要祝唐老鸭生日快乐。唐老鸭是迪士尼所创作的经典卡通萌新之一，官方生日呢是1934年的6月9号，所以今年是他的第92个生日，祝他生日快乐吧。各位，高考考完了吧？考前你们是大熊猫，有些话我不敢说，现在考完了，你们给我听好了啊，这段时间学驾照打打工想干啥都行，就是千万不要来游戏里害人啊。说真的，高三毕业就别出去玩了，真的先去把驾照考了，别想着大学再考驾照，不存在的，时间很快啊，一不小心就毕业了。好啦，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19度到28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18度到28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2度到35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16度到30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7度到30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3度到35度，六师五家渠市雨，21度到33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渐晴，23度到34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4度到32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8度到32度，十师北屯市多云渐晴，19度到29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22度到35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15度到30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转晴，19度到28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16子，
5: 沿着蜿蜒的盘山路，驱车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四川省巴中市江家口水库工程项目部。只有真正走进这里，才知道什么是深山，什么是峡谷，什么叫山路18弯。而这条路，江家口水库项目技术负责人陈朝景已带领团队走了4年多。
6: 江家口项目从开工到现在，我是一直站在工地上，经常走道路不通，走其他的小路绕道来做我们现场一些前期工作，通过人员那个背抬，然后送到机械上面给机械加油。洪水也是抖涨抖落，2-3个小时水活到活上水就全部就涨起来了。
5: 没有施工道路，就靠肩挑背扛；没有营区，就在坡地上开挖平整，从零开始。2021年8月，由兵团建工水电集团承建的单体水利工程江家口水库正式启动建设。回忆起初进厂时的情景，陈朝景历历在目。
6: 几乎天天泡在工地，用手摸混凝土的凝固情况，和工友们一起协调资源，解决突发问题。既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也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难题面前，我和大家在一起。我们也是充分发现了我们兵团精神，在现场这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
5: 从勘测之初，他就带着团队扎进大山，把心血倾注在水库的建设中。即使从事水电行业已经26年了，面对江家口水库的建设，还是迫使他把心态归零，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6: 动时的开挖，包括后期的二寸砸石的施工，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通过和技术人员还有班组长一起来共同研究谈了，在技术上我们自己的一个创新，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个做出来之后，我们自己心里也感到很欣慰很高兴。我们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也绝对不会说一定要把我们的工程要干好，一定要把我们兵团建工水电集团这张名片打响打好。
5: 正是凭借再苦再难也要创建精品工程的勇气和胆魄，4年多来，他在深山峡谷中扎根坚守，一江碧水，一片蓝天，两岸青山徐徐展开。库的建设也孕育出坚强不屈的品格，兵团精神正在巴蜀大地上铿锵书写。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北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由中央网信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联合开展的2026年全国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征集展示活动结果揭晓，全国50个优秀案例成功入选，其中由兵团党委网信办、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联合申报的“同行有你，将来可期”优质主播共会民族团结同心圆实践活动入选网络空间文明创建类优秀案例。再来关注到来自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今年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正围绕政策加力打造惠民利民消费新业态，业态创新培育双向奔赴的消费新场景，服务升级营造放心舒心消费新体验三方面，持续深化文旅加百业融合发展，扩大新疆文旅消费。继续来关注到来自新疆教育考试院的消息，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考平稳结束，根据工作安排，后续将进入收卷、扫描、评卷、成绩发布、志愿填报、招生录取等工作阶段，预计6月底前公布考生成绩位次以及各批次录取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新疆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不要向他人随意提供或通过微信等社交平台发布考生号、身份证号、准考证等个人关键信息，谨防信息泄露。同时请密切关注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新疆招生、官方微信视频号新疆招生发布的信息，认真阅读相关公告内容，从官方渠道了解考试的招生政策信息，切勿听信关于招生录取的各类宣传虚假宣传信息，谨防上当受骗。最后再来关注到，为了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的关键期，教育部部署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过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余场，惠及提供岗位超过150万个。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薇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

0: 走，咱们去打球。
1: 说走就走，走走走。
2: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3: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4: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5: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6: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3: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花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5: 青春是什么？
7: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8: 爸爸这是谁呀？
5: 青春是什么？
9: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5: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0: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5: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0: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4: 青春是活力，
9: 是奉献，
4: 是责任，
9: 是坚守。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贾兰路 Please go on。
12: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13: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12: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13: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12: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13: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12: 快乐是便宜2毛钱的豌豆，
13: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12: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13: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12: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13: 跳出来

0: 生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10，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
1: 经常玩手机的朋友们都会知道啊，本来想打开手机的 APP 呢来听会儿歌，结果手一抖立马就跳到了外卖平台去了。
0: 真的特别讨厌，有些时候随便打开一个软件，它动不动就跳出
1: 到
0: 什么某宝了、某东了、某团了、某日巴拉巴拉的。
1: 就是有一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吗？条条道路通电商。
0: 感觉这个手机这个软件像一个传送门一样，动不动就把我传送到了另一个的端口啊。
1: 对，就是你点击这个按钮想关闭开屏广告，却触发了另外一个广告，它总是不停的在给你安装软件呢。那么很多人都表示说，现在啊都不敢打开 APP， 或者是打开 APP 都不敢乱动了。网络上也是有不少人在吐槽说，这个窗口乱跳啊实在是太能够活蹦乱跳了，
0: 真讨厌
1: 啊。对，所以呢相信各位最近也是发现了有一条新闻啊，近日呢国家再度出手了，公信微信报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呢是发布了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

0: 同为的一个 APP 的通报，31款的 APP 呢，都是存在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那么就包括信息窗口的点击乱跳转、信息窗口的滑动乱跳转等等，这些传送门该关上了。
1: 这传送门呢、早该关上了，动不动这我打开这个软件，嘣儿给我跳到另一个软件，打开另一个软件又跳到另一个软件，开玩笑，我这软件我永远也用不上。
0: 所以不知道这两天呢，各位小伙伴们在点开您的软件的时候，有没有在进行活蹦乱跳的这个方式了呢？
1: 昨天晚上啊，还是有的，
0: 还跳了，
1: 还给我乱传送呢，动不动传送的别的传送都是有 CD 的，他这传送呀、真的没 CD， 就是
0: 直接转，
1: 就是一套又一套，给我整这俄罗斯套娃呢，在这儿啊。
0: 无敌的才子发来消息，他说早就该这样了，我现在两个手机都是广告，点都点不了，活蹦乱跳的呢。
1: 那用这个手机跳到那个手机。反复横跳。
0: 那么在这次的通报当中呢，有不少的应用商店同样是榜上有名了。那么 APP 上架的第一道关口啊，应用商店肯定是要提前的做好审核责任。另外如果说呢 APP 运营方一定要明白，就是互联网经济的本质肯定是体验经济嘛，如果说像这种数字牛皮显示的这种情况一直在暗涨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消失掉我们这些用户的信任，被市场彻底会淘汰。尽管我们可能再喜欢某宝某东，你架不住天天这样乱跳，我觉得这个也会很败好感的。
1: 是，这些作为一个我们生活中使用的工具，一种承载信息的载体，突然间变成了这广告牛皮癣大量滋生繁殖的地方，我觉得做得特别的不到位啊。
0: 对，我要是想买东西，我自己会点开它，
1: 我不需要你给我让我点开，让我去买东西，我不需要你拿着枪指着我的头啊。北京时间的19:14，来看看此时此刻最新的路面上通勤的情况。感谢乌鲁木齐市交警报来的最新的路况信息，当前来自于沙区西环中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在这个桥下面啊，当前有一个两车追尾的一个事故，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减速避让了。
0: 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9公里，全程拥堵的距离在57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加重了4.6%。最拥堵的路段是在机场高速的西向南加油站附近，拥堵的距离在2公里，缓行在3公里。
1: 看看时间，我们要即将进入一小段的15分钟的一个定点宣传了，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4: 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2: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5: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6: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7: 坐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6: 八卦，
8: 不打我的车可以，喊我不行。
6: 唱唱歌，
9: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6: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9:17，再一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能够把调频锁定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来关注一下今天与各位的互动话题啊，这朋友聚餐出门干饭点菜绝对是称得上是一门玄学啊。有人就深谙搭配之道，冷热荤素安排的那叫明明加白白。但是啊，有人深谙搭配，但是也会有人呐、是点菜的新手，这种操作简直就是大型的翻车现场。举几个例子啊，要么这是一桌子菜全都是硬菜，是大盘鸡的牛骨头了，肚子了，鱼了，巴拉巴拉的全是硬菜，吃到你腻；要么就是清一色的素菜凉菜开荤了。举个例子啊，清一色的这凉拌土豆，这那是老虎菜，这是雪山盖顶，这凉拌山药啊，这皮蛋等等等等，根本是没滋味。还有人呢、这来来回回只点这同款菜品，比如说啊，这是毛血旺的同款菜品有什么，还有这水煮肉片，是沸腾鱼啊，等等等等，让人是哭笑不得。今天咱们就来聊到的话题是想问问各位啊，您见过最不会点菜的人是什么样子的？
1: 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前两天刷到一个帖子，有一位女士呢，她是随手腌了几瓶黄瓜，让她的丈夫带去上班。这同事呢尝了几口之后，纷纷就开始口头点单的了。
0: 哇，好好吃哎！
1: 有人要锁骨的，还有人要鸭脖的，还有人点名要鸭头和鸭肠的。她仔细一算，已经欠下了5盆熟食。清单上列着2斤锁骨、2斤鸭脖、5个鸭头、1斤鸭肠、6个鸭翅和1锅口水鸡。然后他就在帖子里面哭笑不得说，当初其实只是随手的想送点小菜，结果现在倒欠了5盆。仔细想想看，就真正让人哭笑不得呢，远不止这种同事。就是饭桌上的点菜环节简直就是社交能力的一个照妖镜了。所以呢，总结了几个点菜的类型啊，看看你遇到过几个。第一个就是点菜界的霸道总裁了，就是
0: 霸道，很霸道，
1: 几个人吃饭他全程不抬头，从头到尾呢就自己决定一切，想吃啥吃啥，一直就是只看自己的。你明明不吃辣，他点了一桌子麻辣锅；你海鲜过敏，他点了一桌子这个虾蟹贝类的。
0: 他是针对我呢啊，就想让我不吃呗，是吧？
1: 当你小声提醒他的时候，他可能还会一脸无辜的说：“这个很健康的。”
0: 哎，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你连这个都不能吃吗？这个非常的这个减脂啊，吃了这个对身体特别好。一脸这个慈笑看着你，当让你又不好发作，这个时候高情商怎么办呢？
1: 高情商。
0: 出去我单开一桌。
1: 有钱啊。还有一种是数字鬼才，这种人呢点菜的原则只有一个，那就是越多越好。比如说3个人吃饭，他要点10道菜，6个人聚餐呢，他可以把菜单上的带图的都来一遍，别人说够了，他摆摆手说不够吃，结果最后呢剩了一桌子菜，又不打包，孤零零的躺在桌子上，那些菜感觉像是在嘲讽每个人呢。如果说是 AA 的话更气人。
0: 就咱3人去吃饭，点了6个菜，像美丽这种饭量，就几乎可以不把它当做这个是陪客啊，吃两口素菜，喝2杯水，哎，这你怎么不吃了？我吃饱了。然后点了6个菜，让美丽再去一 A， 美丽这脸夸就掉下来了、
1: 所以今天呢来说说看啊，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特别让人抓狂的点菜经历啦？那些点了一桌子自己爱吃的，最后却让别人买单的人，那个把所有菜都否定一遍却说随便的人，或者是那个别人请客的时候专挑贵的点的人、你身边有没有呢？一起来吐槽一下吧。
0: 看到了林子姐早早就发来留言了啊，她说呀，我最讨厌吃饭的时候让我点菜了，我特别纠结，一头雾水，特别的不会点。我觉得呀，最好的办法就是假如说几个朋友聚餐的话，每人点上一道菜，荤素搭配，这样最合理最科学。她说我和朋友吃饭基本上没碰到不会点菜的。
1: 但是我比较害怕的是那

0: 种，你要问他想吃什么，他就会说
1: 随便
0: 都行。最这几个字是最危险的，也是让人最崩溃的几个字了。
1: 有些时候你越说随便，就说明呢，你的这个要求和期望就越高。如果当点菜人并没有准确的拿捏到你的味蕾，找到你想吃的那道菜的时候，你都会对这个整个用餐体验造成非常非常不好的负面的心理影响。所以如果说啊是抹不开面的话，你说随便，但是也可以给一点建议。你说今天我想吃点素的，或者今天我想吃点什么，或者是点一道中规中矩的菜，都是不错的选择。既不驳了主人的面子，也给了自己相应的一些这个底气啊。这美丽属于这吃饭的时候点菜的，还是这个坐旁边等菜的？
0: 我一般会在主人，比如说这桌呢是东子你请客啊，你今儿
1: 随便点，
0: 你先点，是不是？一般是先主人先点嘛，谁请客谁先点。他点完了以后呢，我会再看看有没有自己特别想吃的，然后我可能会点上一道。
1: 对，这是正常人都会是这样的。点上，
0: 但是如果说你今儿点的已经够多了，那我就不点了。你推荐这地儿，那肯定是你点了你觉得很好吃的，我就不会再点了。
1: 对，这是我的面子也照顾了啊，而且对这个食物的分量也是有这个底气的，不会造成什么这个浪费一大桌子菜这种情况啊。
0: 对，
1: 说说东子吧。东子作为这乌鲁木齐资深老吃家啊，跟朋友聚餐一般都是东子我来点菜啊。东子也是总结了一些点菜的小技巧给这不会点菜的朋友们说一说啊，是简单的说一说。首先食材方面啊，千万别重复，至少在这个主料上别重复。你不可能你点三个菜里面全都是芹菜吧，这芹菜炒香干的，芹菜炒肉丝的，这些香菜炒牛肉的，不可能全是这些芹菜吧。知道了就别点，如果说您不知道，您可以多向服务员打听打听，别是一桌子是珍珠翡翠白玉汤全给我上了啊。
0: 但一般呢，饭店如果说你真的不太会点餐的话，你点了如果重复了，他也会提醒你的。比如说这个鸡咱们今天点过一只了，不用再点鸡，可以点一只这点一条鱼了也可以。
1: 对，第二个情况是根据客人的情况，比如说地域、口味还有年龄，咱酌情点菜。这尽量呀按照时令和饭店的特色去搭配，不能说我喜欢吃啥我就随便点啥。我在这个新疆，我喜欢吃大盘鸡儿啊，我在新疆我吃大盘鸡儿，我不可能到这江南地区去啊我还点大盘鸡儿吧，是不是？要么是有老人了，我不可能全点花生豆这样的菜吧。
0: 还是得尝一尝当地特色啊。
1: 是啊。第三个，各位，这就是小诀窍，要讲究顺序啊。一般来说先起凉菜，再起热菜，之后再起硬菜，最后是压轴的大菜啊，再来上一个汤。因为有些地方的朋友们喜欢喝汤啊，这个喜欢喝汤也分这个餐前汤和餐后汤这两种。要需要你去根据这个场合自己去定了。最后啊，这一般来说饭店会送点这个小甜点或者小水果，提前跟这饭店打好这要求，是说好这个情况。因为这有些饭店很有可能就是上完凉菜直接就把最硬的菜就先给您就端上来了，这个不太好啊。最后一点就提一点这个进阶的能力。如果说你已经是点菜的高手了，进阶能力这个你必须要掌握啊。如果说咱对这个食材的食性啊，食性这个字啊非常的了解，大家可以按照养生的理论进行搭配，再配合整个这个用餐的主题，这样呀可以在这个饭桌上增加你的谈资。懂的都懂啊，如果说不懂的照着学啊，抄作业是没错的啊。
0: 就比如说今儿在吃饭呢，你呢正好是主人要请客吃饭啊，你点了这道菜之后呢，你可以把里面的门道说出来。比如说今天吃这个山药呢，这道菜呢啊，它对人体的好处是什么，你说了之后，可能在场的大家伙呢对于这道菜可能会多加几块，
1: 会多吃一点。就像前面上周五是这个夏天的第二个节课，起芒种。
0: 对，
1: 在芒种这一天，哎，你点几个这个适合芒种这一天吃的饭，既彰显了你有文化，又体现了你对这个客人的一种尊重，同时呢，让整个的这个宴席的氛围也会得到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提升啊。
0: 看一下这边呢，二维码发来消息，他说如果说今天不是你请客，你作为一个陪客，主人开口说请你点菜，那你应该怎么点呢？
1: 问到东子是吧？
0: 对，我觉得吧，你应该选一个中价位的菜肴是最稳妥的。如果说你点的太贵，我觉得有点贪心，太便宜可能就让主人有点不悦，我觉得得把握这个分寸感。
1: 对，如果说你点太贵的，就说明你要是有些人会多想啊，怎么回事，你净挑贵的吃啊，便宜的不吃是吧，会对你产生一些这个想法。如果说你点便宜的，怎么老点便宜的，看不起我呀，我请你吃顿饭我吃不起啊。所以说把握着人性的这个度很重要。一般来说啊，主人会点第一个菜，你就按照他点的第一个菜的这个价钱往下浮10%左右，
0: 差不多了。
1: 我觉得就是个就是很自然的一个方式啊。是最不会点菜的人啊，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样子？看到这是赵硕发来的留言啊，他说我和我老婆双方家人第一次见面，菜呀都是我和我老婆俩人看着爱吃的点的。真是啊，你俩真是一家子，这双方父母呀就是陪衬是吧啊。他说一上菜，这除了凉菜就是各种锅子，什么这是干锅了，汤锅了，菌锅了，两家人坐下都不看对方的脸啊，这因为是全都是烧的那小全都是烧的那小酒精。他说我和我老婆汗流浃背呀、啊。这顿饭吃完之后，双方父母倒也达成了共识。哎呦，这俩孩子呀，
0: 挺配的，
1: 挺般配的。以后吃饭别叫我们了，
0: 吃到一块去。来再看一下这边呢，智慧明镜发来消息，他说最会点菜的绝对是我同事啊，我们老板手指有点残疾，因为他的大拇指呢在早年做工的时候被削掉一截。
1: 哎呦，
0: 我们聚餐的时候我同事点的啥菜我跟你说说啊，
1: 那我听听来。
0: 椒盐蘑菇啊，不是椒盐虾菇，得剥呀，剥虾呀，麻辣小龙虾呀，清蒸大闸蟹呀，都得用手啊。
1: 这老板说怎么回事，含沙射影呢？
0: 或许这同事他心里也想露一手呢。
1: 我给老板剥，
0: 哎，对，哎，我夹到老板的碗里去。
1: 是老板手不是很方便吗？
0: 便
1: 那我就
0: 看我表现吧，
1: 跟我留点我的小心眼子，我有点我的小心思，是不是？老板呢，您就别上手了，我来服侍您。
0: 所以智慧明镜，可能你还是看浅了。
1: 什么叫做智慧？你这个方式就不智慧。熊发来留言了，他说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一人点一个自己爱吃的，这种方式是最实际的啊。
2: 鲁冰团 FM88.2 冰团综合广播FM88.2 冰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冰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冰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冰团故事，感受冰团精神。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明确2026年至2028年新疆棉花目标价格为每吨18600元，以固定产量510万吨进行补贴。目标价格每吨18600元，意味着当棉花市场价低于这一标准时，国家补足差价；高于这一标准时，棉农多得利。与以往相比，本轮政策更加突出优布局、提质量、强产业。通知明确，引导非优势区域逐步退出棉花种植，同时完善优质棉补贴机制和质量认定标准，引导棉农和加工企业提升质量意识。归根结底，今后种棉花不仅要有产量，更要重质量。作为我国重要的棉花产区，2025年新疆棉花总产突破600万吨，占全国产量比重超90%，总产单产连续32年位居全国第一。 棉花目标价格政策自2014年在新疆

0: 实施以来，有效保障了棉农收益，稳定了棉花生产，对支撑国内棉花供应安全、助力边疆地区安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远处山峰上，橙红色的晨光，灰白色的岩石，蔚蓝色的天空，还有几只鹰从山上掠过。

0: 是傍晚的梦境，拥堵是下班的失意，
1: 好烦啊！
0: 回家是一天的安逸，
2: 我们出发吧。
3: 老公，别忘了系安全带。
0: 发现心情，不期而遇。
1: 你好，
0: 快乐与我们，浪漫与走心。
4: 下班啦，
0: 爱上下班路。

0: 久等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9:33，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顺着电波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节目。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祝二下班快乐。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来自于市区方面啊。当前永祥街的由东向西的方向，从这个城北大道一路到东站路，当前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77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将近45分钟的时间。通安南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从这个北京北路一路到东靖厂路，在这种苗厂附近啊，当前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502米，要比通常是多花26分钟的时间。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人民路的由西向东，从黄河路一路过人民路桥，当前堵到了新华南路，拥堵的距离是6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23分钟的时间。
1: 来关注上三条异常拥堵的道路，第一条是在建新向的西向东，从吕山南路一直到银川路的位置呢，拥堵的距离在600米。第二条在香山街的西向东，从喀纳斯湖北路一直到岳麓山街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600米。第三条呢，在北一环路的西向东，拥堵的距离在400米，缓行在600米了。
0: 接下来看看高速路以及环路方面的通行状况，当前来自河丹快速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从华林市场桥一路到集团桥，目前拥堵的距离是850米。机场高速的由西向南，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1.97公里。那么河滩的由北向南，当前在上沙河立交桥这里，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3.05公里。给您说一说今天与大家的互动话题啊，这朋友聚餐出门干饭点菜绝对是一门学问。有的人呢、就深谙这搭配之道，冷热荤素给你安排的是明明白白，是宾主尽兴，大家吃得很开心。可是啊，这有的会的那肯定就有不会的啊，有些这新手啊，这操作堪称大型翻车现场。要么全是这硬菜把你吃到就撑，就是吃到这腻；要么是青衣菜，这青衣色的这素菜一点滋味都没有；要么来来回回就那几样菜让人哭笑不得。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各位，您见过最不会点菜的人是啥样的？
1: 有一位听众小胖子发来消息，他说：“
0: 小胖绝对会点菜啊！
1: 去内蒙古赤峰出差，当地的客户啊很重视，特地带我去吃海鲜大餐。然后呢，后来又去青岛出差，当地的客户也很重视，特地带我去吃烤全羊。很感谢两地的客户啊，我没有生气，特别特别感谢。
0: 去内蒙啊，这离海
1: 那么远，
0: 离海很远的这个内陆省份，
1: 结果去吃海鲜大餐，
0: 不知道新不新鲜啊？去青岛，别人都是哈啤酒，
1: 吃嘎了，
0: 这他去吃了顿
1: 烤全羊，
0: 山东烤全羊、啊，
1: 确实是本地少见的东西啊，代表他足够重视了。
0: 对，好客山东，欢迎您。看到的是 apartment 发来的留言啊，他说要论这个不会点菜的人，必须是我妈呀，我妈就是点菜的鬼才。他说他能避开这个餐厅全部的特色菜，只点一些犄角旮旯的素菜。
1: 阿姨是为了省钱吧？
0: 这是可能阿姨爱吃素啊，所以说呀、谁跟他去那个饭店都觉得那个饭店特别难吃。他说实际上那个饭店我几乎天天吃，有些菜味道好吃的不得了，难吃的都被我妈点了。
1: 厨师心想，这几道菜我咋没给进了呢？
0: 这几道菜这当时

0: 为了让这个菜单
1: 凑数的，
0: 是怎么还有人点这样的菜呢？
1: 如果其实大家真的不会点菜，你就看菜单上有一些小手，是不是
0: 推荐的？
1: 哎，推荐的有五个小手，你必点，
0: 或者是这个菜单上
1: 特色菜了，
0: 图片最大的
1: 就它了。
0: 对，就是它一般来说是两面嘛，第一面都是特色，翻着面那个就是排列比较整齐的，这些你就慎重着点，翻到第一面，图越大的就点那个菜，准没错啊。
1: 小平发来消息，他也是吐槽妈妈的，他说这必须是我妈妈了，菜他必点土豆丝炒粉条，汤就是小米粥，主食就是馒头。没错，他现在有二型糖尿病，他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固定的食谱，但是被医生给禁止了。
0: 哎呦，你一个劝劝阿姨啊，
1: 全是淀粉，
0: 这本来这有糖尿病的患者就应该少吃点这个的淀粉，还有精细的粮食作物。妈妈还很炫呢，是吧？你是血糖要经常要监测着点啊。这是米和未来发的留言啊，这是隔远一看，就是看不清楚这仨字都是啥啊。他说到点菜了，不得不夸夸我现在正在开车的好老公，他深思熟虑的点了四个菜，没一个是我爱吃的。
1: 看来你和你老公两个人真的是相敬如宾的啊。
0: 就是互相互补了，那你可能点菜呀，你老公都爱吃，如果说老公不吃，给我吃掉。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小生发来的消息，他说海边人有一次老板组团去一个狐仙和山珍都比较出名的地方去出差，对方接待上了一桌子海鲜，结果饭局结束之后啊，我上厕所就落单了嘛，于是呢隐隐约约听到对方的老总在批评人说，招待这个海边人点什么海鲜。哎，宾至如归嘛，也有家乡的味道啊。
0: 是，人家就想着，哎呦，我们这儿这远道而来的客人，这海鲜有些时候这个价格比较高啊，这个
1: 对，的确是如此的，
0: 是看起来是比较彰显我们的诚意，
1: 嗯，
0: 就是用海鲜来招待，但是也许人家把海鲜
1: 吃腻了呢，
0: 都不当海鲜吃呢。这是滋滋叔叔发来的留言，他说，二位主播呀，像我就是你们口中说的这个不会点菜的人，所以说我每次呀就会把菜单上的硬菜全部点一遍。
1: 人多你这样点没问题啊，人少的话你全点一遍你可别浪费啊。
0: 就是下次呀你全点硬菜的时候，你叫一下这个
1: 东子是吧，
0: 波波。或者叫一下梁子啊，宝面。
1: 再来看一下收藏家发来的消息，他说刚认识我女朋友的时候，我带她去北京玩，想吃点北京特色的食物，就来到了一家卤煮老店。没尝过豆汁儿啊，我就想要两碗豆汁儿试试。女朋友一尝，本来花容月貌的脸立马变得扭曲了。他说这店给咱们上刷锅水啊！我一尝确实难喝，我说没有没有，我在网上看过，都说难喝，我就想尝尝。女朋友还是很生气，说那你点一碗不就行了？然后我说点一碗我还怕你不喝呀。你太损了。
0: 这就像是夫妻二人以前在古代啊吃河豚，就看着谁先下的第一筷子啊，这体现着夫妻二人感情的时候到了啊。这是 MISK 发来的留言啊，他说作为土生土长的新疆人，到深圳出差飞了五个小时落地，第一顿接风宴是对方安排的，室外人工草皮、蒙古包、烤羊肉、乌苏啤酒。他说我有一点感动，但更多的是无奈。
1: 我觉得你也可以去尝尝看嘛。就是他们是
0: 深圳，
1: 到深圳去了啊。
0: 深圳这个烤肉烤得怎么样嘛？深圳烤肉是，
1: 但是你说到深圳吃啥啊，也可以吃点广味儿。
0: 是啊。
1: 来继续看一下小女生发来的消息，她说不会点菜那肯定是我自己啦，点完之后我领导夸我真会点菜，跟团购套餐的菜一模一样，早知道点套餐了还省点儿。啊，这就是传说当中的你要是有钱了以后点团购都得分开点的豪气啊。
0: 就别人一看，哎呦，这个这桌客人可以啊，每一道菜都是我们这个套餐里的菜，他就不点套餐，嗯，可能是兜里有米儿啊。这是谁发来的留言啊？这是大胖妞啊，20。他说我的家人呐、啊，俩人在一起研究菜谱，研究半天，后面点了四个豆。首先是云南七彩花生豆，第二道菜是葱油嫩蚕豆，第三个菜是松仁玉米，第四个菜是青豆胡萝卜鸡丁。嗯，可以啊，你这四个菜都很耐夹呀，这夹了半天还有半盘吧。
1: 再来看一下，这边有人说不会点菜的肯定是我儿子了。他点了一个大麻球，麻薯那种类型。
0: 大麻球，对，我知道，有些饭店那个卖58一个，特别特别大，比我和美丽加起来脸大三倍。
1: 他说他点了一个大麻球，还有一个香蕉飞饼，还有一个梅菜烧饼，一份薯条。当然了，12岁的他和妹妹吃得很开心，我呢加了一个爆炒猪肝配米饭吃了。
0: 这是主食开会了，而且全是甜的，发现没？
1: 对，
0: 这个大麻球是甜的，飞饼
1: 甜的，香蕉飞饼嘛，
0: 香蕉飞饼铁甜，还有什么？
1: 梅菜烧饼。
0: 嗯，烧白有些也有甜烧白啊，
1: 还有薯条，
0: 都是你爱吃的工作室啊。
1: 就是这小孩还可以，照顾了他自己，也懂得照顾妹妹啊，已经很好了。
0: 好歹点了个薯条嘛，是吧啊？哎呦，看到了老朋友啊，小杨小杨斗志昂扬发来的留言，他说报道报道，最近工作忙，好久没来了。是啊，的确有日子没来了，因为我们这个信息只保存30天左右的私信。你就是30天之后的第一条啊。他说我感觉自己挺幸运的，目前为止没有遇到不会点菜的局儿。他说从小呀，家里人出去点菜呀都非常的讲究，也很刻意的去教怎么点菜。参加工作之后出去点菜，那叫一个游刃有余、啊、
1: 真不错。
0: 哎呀，真是羡慕啊。看看时间，我们要稍事休息了，精彩马上回来。
2: 李，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3: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4: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5: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6: 我是一颗小种子，
7: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6: 让我长叶开花。
8: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9: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9: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9: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0: 薰衣草从天山脚下蔓延开，深紫色的波浪层叠起伏，一直延伸到视线的无尽之处。如果梦有颜色，它一定是紫色的。
11: 花要开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
10: 882兵团综合广播。

0: 万物有灵且美。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贾安路 ，Please go on。
2: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3: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啦。
2: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0: 京时间的19:49，再一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这一档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伴各位一路欢笑的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靳东。
1: 大家好，我是董薇。
0: 今天啊，我们说的是关于点菜的那些事儿啊，这肯定有人啊会点菜，也有着不会点菜的，来说说你见过最不会点菜的人是啥样的。看到润子发来留言了，他说点菜这种活儿，哎，在新疆现在的夏天根本就不叫事儿，反正也吃不上热菜。哎呀，这啥意思啊？这来上一花毛一铁，来上几个这烤肉就开始干拉呗，是吧？啊，是这意思不啊？
1: 小星星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大学毕业之后的舍友聚会，人还不起呢，有一个家伙就出去先点了一点菜，过了一会儿呢，上来了一盘木须肉，一盘烧茄子，我们就在说呢，你真的是，哎，你食堂没吃够是不是啊？
0: 这是谁吧？贝发来的留言啊，是草字头的一个贝啊。他说我有一次啊，我是第一次去香港，找了一个中环比较有名的馆子，结果呀，我看不懂那繁体字的菜单，点了一桌子的主食。
1: 哎呦，你想交流，估计他是不是，也交流不好。
0: 这是菠萝包的，这是这个包的，那个包的，他说的是粤语，你也听不太懂是吧？啊，这很容易闹出一些这个乌龙的事儿啊。刚才看到一个好玩的啊，看到是华哥发来的留言，他说我和老板啊曾经啊去拜访过一个老师，中间老板让我点些这个下午茶，过了一会儿啊，我把外卖送进去了，结果这老板突然冲出来，用一种不可思议的语气问我，大哥，你给90岁的老头喝冰美式？哎呀，这是老头也是90岁的，这老爷子也是真的头一回啊，
1: 喝点热茶吧，
0: 想喝点热茶，这一桌，哎呀，真地道。
1: 来，再来看一下空白发来消息，他说大学和室友饭搭子吃饭，第一天我点功夫土豆，功夫土豆是啥土豆？
0: 功夫土豆是不是那炖的那种啊？
1: 他说第一天我点了功夫土豆，他干煸四季豆，第三天我还点功夫土豆，
0: 还吃不腻，
1: 他点干煸四季豆，学期最后一天我还是点的这个功夫土豆，他点了干煸四季豆，就这样，这俩菜我俩吃了一学年啊，
0: 就只能说就是你俩这能吃到一块去，
1: 你俩这是在决斗啊，
0: 就是你不换我也不换，要是东子在你这跟你吃两天，这我就不跟你俩玩了啊。这是黑白灰绿啊，这位朋友也是经常互动的老朋友了。他说你不知道你们两个见过没，京酱肉丝儿、青椒肉丝儿、鱼香肉丝儿出现在同一个桌子上。哎呀，这是点菜的人也是个人才啊。
1: 再来看一下知行合一，

0: 他说，朋友帮忙办事成了之后请吃饭，他老婆说爱吃土豆，于是像固有肉土豆片、酸辣土豆丝、土豆炖牛肉、凉拌土豆丝、拔丝土豆、土豆烩酸菜摆满满一桌。朋友骂了我一顿，差点跟我绝交，他老婆说我这人够意思能处。他们两口子到底谁说的对呀、
1: 啊？这他估计他媳妇儿可能想骂你，没找到切入口啊。的确也是我自己喜欢吃的。朋友说好玩，开玩笑，你把我当我老婆了。这老吴发来留言了，他说：“两位主播呀，晚上好，我说一下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啊。就在上周啊，这是下班比较晚，跟同事一起去了一家在经开附近的土菜馆，之前去过几次，感觉不错。”他说因为今天大家都在忙着，没有时间提前点菜，于是同事就让老板安排。他说我们到店后啊，店老板拿着拟好的菜单给同事看，结果发现了上面六个荤菜居然有五个都是动物的内脏，爆炒腰花、干腰合炒、猪肝汤之类的。老板看着同事皱着眉头，赶忙说：哎呀，我们这儿的红烧大肠很有特色，哎，要不要加上一个？还有一次啊，另一个同事点菜，我特意数了一下，一大桌子菜，11个荤，3个素，其中啊有8个的主料都是动物内脏。
0: 哎，这的确是不太会点菜，而且很不应该啊，还是老板的，是不是啊？
1: 就这样吃，你不害怕嘌呤高啊？
0: 而且
1: 不害怕得痛风啊？
0: 有一些女生她是不太喜欢吃这个内脏的。
1: 是我感觉80%左右的女生都是不吃的啊，很就是唯一新疆的女孩子
0: 可能还稍好点，
1: 吃点这肝子，啊，就是但是我很少有着吃腰子的或者吃点心管的这些东西，
0: 对对对，
1: 我觉得都很少啊，
0: 根本不碰的，
1: 撑死吃两片肚子，我觉得还有板筋啊，已经很不错了啊。
0: 再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懒猫发来消息，他说跟刚才你们说有一个内蒙，去内蒙被请吃海鲜的，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呢。早些年我去北京出差，几位朋友在一家高档火锅店给订的餐，可我是成都的呀。
1: 这是
0: 成都人去北京应该请你吃个烤鸭的，对吧？还让你吃火锅，的确是啊。
1: 人家想着，哟，这高档火锅，
0: 招待招待，
1: 尝尝我们这地道北京味儿、啊。
0: 跟你们的怎么样？好了，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吧。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的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的北部东部山区，还有乌鲁木齐市山区是有小雨的。其中像伊犁河谷山区、亳州西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的局地呢是有暴雨的。另外像东江和天山北坡、巴州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的温度会达到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都是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再来看一看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啊，这昨天说有阵雨啊，可能今天也没下来啊。明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最高的气温是32度，最低的气温是20度，风力3到4级。
0: 再来关注一下，一是阿拉尔市多云，20度到32度。
1: 二是铁门关市明天多云，22度到33度。
0: 三是土默舒克市晴天，16度到29度。
1: 四是可可达拉市明天多云，16度到32度。
0: 五是双河市阴天，15度到29度。
1: 六是五家渠市多云，20度到29度。
0: 七是胡杨河市晴好的天气，21度到33度。
1: 八是石河子市多云，21度到35度。
0: 九是白杨市晴天，16度到30度。
1: 再来看到第十是北屯市明天多云，15度到29度。
0: 十三是新兴市阴天，15度到32度。
1: 最后咱们来看到第14是昆玉市明天有雾气的笼罩，14度到28度。
0: 好了，朋友们，今天说到了点菜啊，点菜呢其实就是一门非常微妙的人际功课，它考验的不是说你对于这个美食的了解，而是你愿不愿意花心思去了解你身边的人，他是喜欢吃咸的还是喜欢吃甜的，有没有忌口，谁最近在减肥呢，谁饭量大的惊人，这些细节呢都是藏在咱们日常的观察里，不是说临场咱们翻翻菜单就可以补出来的。
1: 就是吃饭呀，就是如果说跟朋友在一起 当然说你比较了解啊。如果说有一些这个宴请的场合，还是要提前做一些这个功课。

0: 刻会让你有备无患的。北京时间的19:58，以上就是本期爱然下班路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的精彩互动啊，还有关于不会点菜的犀利吐槽啊，我们都听到了，我们也都收到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电波中陪伴各位，带来欢乐，不见不散了，
1: 拜拜喽。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六月九号，星期二，农历四月二十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

0: 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初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

兵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

0: 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2023年中俄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

0: 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俄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

0: 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中方愿同白方加强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5.3%， 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 16.9%。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0: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

0: 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 17.4 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 27.1 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 57%， 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0: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 30%， 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苍龙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19 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两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3: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 1.2 亿人次，同比增长 6.2%。
2: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较上月提高 0.7 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到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 41.66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 402.08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4.84% 和 40.13%。
2: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3: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
2: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 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两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5: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一两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4: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 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3: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2: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3: 美国媒体8号报道。

0: 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新闻联播，
5: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4: 我是郭锦。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农历4月2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持续夯实教育人才队伍建设根基，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6月9日，兵团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件。
5: 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盘活闲置资产，大力招商引资，一批优质项目相继落地，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4: 正值冬小麦灌浆期，各师团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粮食丰产保驾护航。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强体高度重视教师队，体高度重视教师队设，强调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大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教育系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提升教师队伍的规模、结构、能力素质，夯实教育人才队伍建设根基，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胡海波、田肖瑞的报道。
5: 在兵团二中课堂上，兵团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张国志正带领学生梳理知识点，拆解典型例题。他将抽象晦涩的数学知识通俗化、趣味化，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积极探究，打造出高效生动的优质课堂。兵团二中学生艾利尼·嘎尔·阿利木：
6: 张老师的数学课特别有意思，他不仅教会我们一些解题的步骤，而且还教会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遇到难懂的知识点，他总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帮助我们理清思路。
5: 张国志依托领衔的教育部新时代名师名校长工作室、兵团名师工作室，聚焦课堂改革、课题攻坚、师资培育三大核心，搭建起集教研交流、课堂打磨、师徒共育于一体的专业化成长平台。工作室常态化开展示范课展示、推门听课、教研研讨、师徒结对等活动，精准帮扶青年教师成长。同时积极开展跨区域送教下乡专题宣讲、基层教研帮扶，将优质教学理念辐射至各师市基层学校。兵团二中教师赵子瑶：
7: 他经常听我们的课，细致的点评不足，带着我们做课题、搞教研、磨课件。在他的引领下，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教学能力、教研水平都得到了快速的提升。
5: 在张国志等名师名校长的示范引领下，兵团二中教研氛围持续浓厚，大批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为教学骨干，工作室持续产出优质教研成果、教学课题，成为兵团基础教育课堂改革、师资培育的重要助力。兵团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兵团二中副校长张国志：
8: 不断丰富研修模式，深耕课堂教学一线，抓实教师培养，扩大辐射引领和帮扶范围，用心教书，潜心育人，着力培养一批师德高尚、业务精

0: 现在的骨干教师。
1: 工作室特色发展多点开花，是兵团持续推动教育教学改革创新的生动实践。在十四师二十四团第一中学的课堂上，师事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李秀琴结合校园生活讲解专业知识，让法治思政知识直观易懂，入脑入心。二十四团第一中学学生张浩轩：
2: 李老师上课非常生动，总是把生活中的一些案例带到课堂上，让我们更好的理解。
1: 2025年成立的李秀琴思政名师工作室现有9名核心成员，工作室聚焦思政教育创新改革，立足十四师学情实际，深挖本土教育资源，探索生活化场景化教学模式，让思政课堂跳出课本，贴近生活。十四师中小学李秀琴思政名师工作室主持人二十四团第一中学教师李秀琴：
3: 借助这样一个平台，就是让我们专职老师专业化的这个素养更好地去挖掘本土的资源，融入到我们的思政课里头来，提高我们思政课质量。
1: 为打破校企壁垒，统筹优质资源，工作室常态化开展送教送研、集体评课、模课研讨等活动，精准帮扶团场青年教师成长，为基层思政教育注入全新活力。二十四团第一中学教师袁红茹：
4: 帮我们去反复的磨课，集思广益，也让我更快的去站稳讲台，积累了经验。
1: 兵团将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发展的基础工程，不断深化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截至目前，兵团累计建成170个三明工作室，其中名校长园长工作室25个，名师工作室93个，名班主任工作室52个，累计培育名师名校长59名。近两年来，各工作室斩获国家级兵团级奖项超1100个，有效带动中青年教师成长，持续提升兵团整体教育教学质量。下一步，兵团将持续优化三明工作室建设机制，创新师资培育模式，强化教研成果转化，扩大辐射引领效能，持续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育人才队伍，以优质师资赋能优质教育，全力推动兵团教育事业均衡优质高质量发展。
5: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
6: 6月9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其中来电10件，来信1件。11件案件中，二师铁门关市2件，四师可克达�拉市1件，65家渠市3件，8师石河子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13师新兴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件、水污染3件、固废污染1件、噪声污染3件、生态破坏1件、其他污染1件。截至6月9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1批次，319件，重点关注案件38件，其中来电232件，来信87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2026年5月31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兵团交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件，其中1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专栏查询。
6: 6月5日，2026年兵团安全生产月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动，兵团党委常委、副司令员万平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和兵团党委兵团部署要求，提高政治站位，把安全生产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落实四个宁可要求，坚持最严格的安全生产制度，狠抓责任制落实，坚持刀刃向内，较真碰硬，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 要强化隐患就是事故意识，构建清单管理、限期整改、验收消耗闭环。

0: 管理体系，要坚定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目标追求，坚持不懈提高全民安全素养，久久为功，培育全社会安全文化，让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提升宣传时效，丰富宣传载体，整合安全科普大篷车、行业安全宣讲团等资源，认真梳理隐患排查典型案例，纵深推进安全宣传五进工作，以安全生产月为支点，让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成为强烈意愿，撬动全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兵团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以盘活闲置资产为抓手，大力推进招商引资工作，一批优质项目相继落地，发展动能持续增强。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杜雪峰的报道。
0: 记者苗雨莹。
3: 聚焦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主导产业，精准招商优质配套项目，兵团乌鲁木齐经济开发区严把项目准入关，让有限的厂房资源释放最大的经济效益。目前在已经盘活的资产引进企业中呢，有十余家企业成功升规，多家企业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产业集聚的效应不断凸显。
0: 在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昔日的闲置厂房如今鸡声隆隆。在新疆疆域智行特种装备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新能源市政环卫专用车等特种设备组装生产线正在紧锣密鼓安装，预计八月份投产。新疆疆域智行特种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立军：
4: 我们打产后年生产车辆，各种车辆可以做到200，如果再加上其他的辅助设施设备，可以做到500台套，产值可以做到2亿。
0: 过去盘活闲置资产往往面临两难，厂房条件差，企业看不上，改造投入大，经费跟不上。面对这一问题，兵团乌鲁木齐经开区提早启动闲置资产盘活工作，摸排出闲置厂房65万平方米，为精准招商打下良好基础。去年11月，新疆疆域智行特种装备有限责任公司落地开发区，通过租赁闲置厂房大幅缩减建设成本。新疆疆域智行特种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立军：
4: 建这么大一个厂房最少得一年时间，需要1500万的资金，但是我租这个厂房从我注册到投产可能也就7-8个月，100多万，既省钱也省时间。
0: 兵团乌鲁木齐经开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知明：
5: 精准匹配新项目的生产工艺，这种连体裁衣式的盘活成功率更高，投产速度更快。
0: 同样受益的还有乌鲁木齐伟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企业从签约落地到投产仅用了3个月时间，系列产品在新疆市场的份额已经达到30%。乌鲁木齐伟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制造部负责人齐思谦：
6: 去年3月份签的战略协议，我们是6月份投产的。考虑到我们一些成本上的问题的话，先期的话就是我们再租上一栋厂房。
0: 兵团乌鲁木齐经开区通过轻资产快落地的模式，让企业带着订单和技术来，带着设备就能干。新疆罗布时代智控科技有限公司是国联股份新疆数字经济总部下属企业，主要生产无人机。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企业利用开发区现成厂房迅速完成生产线建设。国联股份新疆数字经济总部副总经理吴瑞：
7: 这个生产线呢，满产后年生产能力可达1.8到2万台无人机，依托十二师的区位优势，产品主要在保障本地的农业生产的同时，立足新疆出口中亚国家，增强我们的市场竞争力。
0: 2023年以来，兵团乌鲁木齐经开区已盘活闲置厂房44.08万平方米，厂房盘活率近70%，累计引进企业81家，总投资达18.87亿元，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今年以来，四师可可达拉市全力推进一批交通、民生、商业等重点项目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夯实项目建设压舱石。来听四师台记者明辉的报道。在四师78团至喀拉峻琼库什台公路项目现场， 施工人

0: 人员对桥梁墩柱钢筋笼进行吊装作业，公路全长 70.88 公里，总投资约 14.9 亿元，预计2028年2月通车。四师78团至喀拉峻琼库什台公路项目负责人冉龙飞：
1: 目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桥涵及路基的施工，跟格格斯县到琼库什台旅游线路S627有部分重合，现在呢正值旅游黄金时期，我们尽量不影响这个游客的情况下去施工。
0: 项目通车后，78团到喀拉峻琼库什台的通行时间由 3.5 小时缩短至 1.5 小时，串联起优质文旅资源，进一步完善旅游环线，畅通冰地物流通道，助力经济发展。商贸项目建设同样提及不稳，近日可克达拉市红色记忆餐饮广场项目主体结构封顶，项目投资 1468.8 万元，规划配套商铺等基础设施，设置中央舞台与红色文化展示区域，着力打造兼具红色文化展示、特色美食经营、市民休闲社交等多元功能的城市便民商业综合体。可克达拉市红色记忆餐饮广场项目经理李记：
2: 转入二次结构、机电安装、内外装饰装修等施工环节，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项目6月20日完工。
0: 今年以来，四师可克达拉市全力以赴抓项目、扩投资、促发展，一至四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9.5%， 投资运行稳中向好。师市将紧盯项目建设节点，强化要素保障，推动更多基建民生项目早建成早投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3: 兵团精神勇放光芒。
4: 深耕水电检修领域31载，从青涩学徒成长为行业专家。2025年兵团工匠年度人物、中兴建电力集团天赋能源公司红山嘴电厂创新工作室负责人齐文凯，以潜心钻研攻克发展难题，用精湛技艺诠释工匠精神，书写了新时代兵团工匠的责任与担当。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杜雪峰的报道。
5: 我们调速器啊，容易出故障的是小波动阀和这个大波动阀，这两个就是全部要进行拆洗。
4: 在中兴建电力集团天赋能源公司红山嘴电厂检修车间，齐文凯带领团队对水轮发电机组、轴系、转轮、导水机构等核心部件开展检测、校准等精细作业，每一次测量、每一道工序都严谨细致、一丝不苟。
5: 轴系、转轮这些关键部位直接决定机组运行平稳度和发电效率，检修中既要把控安装尺寸精度，也要细致排查磨损、渗漏、松动等各类隐患，把每一处细节核查到位。
4: 从一名普通机械学徒起步，齐文凯在日复一日的打磨中沉淀成长，最终成为江内顶尖的水轮发电机组装配检修专家。齐文凯说，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水电检修是实打实的苦活累活，20多人围着一台机组通宵达旦的钻研，手上衣服上沾满油污。然而每当看到机组顺利启动，成功并网发电，自己的内心便燃起一股强烈的成就感与自豪感。
5: 那种成就感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我当时就告诉自己，早干早成，晚干永远不成，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要把它当成一辈子的事业来干。
4: 在齐文凯的工作准则里，从来没有差不多，只有更精准。行业常规将机组轴线误差控制在 0.25 毫米即达标，他却执着于突破极限，反复钻研工艺、改良方法，开展上百次预装实验，最终将误差严控制 0.12 毫米以内，达到行业顶尖水平。
5: 技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精度差一点点，机组运行就差一大截，能把误差控制到极致，不仅是技术，更是责任。
4: 独行快，众行远。2021年，以他名字命名的齐文凯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正式成立。作为带头人，他为徒弟量身定制培养计划，将几十年实操经验汇编成教材，手把手教学，面对面解惑，毫无保留，倾囊相授。多年来，工作室攻克50多项技术。

0: 主难题，创造千万元经济效益，培育出30多名青年技术骨干，为行业积蓄了坚实的后备力量。中兴建电力集团天赋能源红山嘴电厂安装检修公司机械一班班员刁星星，
1: 他常说技术是干出来的，精度是抠出来的。在他身上，我不仅学到了过硬的专业本领，更学到了工匠精神。
0: 中兴建电力集团天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红山嘴电厂党委书记穆维明，
2: 勤改同志31年扎根一线，潜心研究，勇于创新，攻克了一大批关键技术难题，培养了一批优秀青年技术骨干，为企业提质增效、产业工人队伍的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0: 择一事，终一生，专一行，精一技。齐文凯用31载匠心坚守，在平凡岗位成就非凡业绩，用毫米级坚守把技艺练成行业标杆，用薪火相传的初心把兵团精神融进技能人才的培养中。他是新时代兵团工匠的生动缩影，是兵团产业工人扎根边疆、实干新疆的真实写照。
3: 继续扎根一线，潜心钻研，把技术练得更精，把工作做得更实，同时也会把工匠精神传承下去，带好徒弟，做好传帮带，为兵团电力事业发展再多出一份力，多尽一份责。
4: 在希望的田野上，
5: 正值冬小麦灌浆期，各师团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为种植户进行精细化技术指导，助力夏粮丰产丰收。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0: 这段时间，7师130团种植户加紧进行冬小麦一喷三防作业。今年团场种植冬小麦4.19万亩，投入91架植保无人机进行作业，连队两委和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逐地块查看苗情，现场把脉问诊。130团13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陆银芳：
6: 我们采取的核心策略是水肥齐工、防老伏、防病害、保大穗，两委分片包干，技术员重点指导，确保小麦种植户增产丰收。
0: 在6师6运湖农场，连队两委和农技人员为种植户讲解冬小麦灌浆期田管重点、病虫害识别与绿色防控知识，同时做好夏收前各项准备工作。六运湖农场6连职工马玉虎：
7: 今年的麦子长势也比较喜人，有信心达到高产。
0: 六运湖农场6连副连长戴川江：
8: 持续紧盯小麦收获关键节点，关注天气变化，指导种植户适期收获，切实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0: 在9师164团，农技人员紧盯小麦叶片麦穗生长状态，实时监测田间温湿度、土壤伤情，科学指导种植户做好浇水、病虫害防治等工作。164团4连职工蓝春义：
9: 充分发挥水肥一体化的优势，补充叶面类的水分，助长麦田的充分的饱满。
0: 今年以来，164团优化小麦种植地块布局，优选稳产抗病优良品种，全程进行精细化管控。全团1.7万多亩小麦长势良好，目前团场已启动夏收各项筹备工作。164团农业林业草原和生态环保中心工作人员顾春雷：
10: 从机械、仓储、安全服务多方面提前部署，确保小麦成熟后能够及时收割，妥善入库。
5: 近年来，各师团聚焦职工群众急难筹盘问题，用心用情办好一批民生实事，切实增强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近日，8师石河子市残疾人智慧停车平台全面启用，在石河子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的13个公共停车场，残疾人备案车辆驶入后，系统随即自动完成识别核验，全程免查验、零等待、免费放行，大幅提升残疾人出行便捷度。残疾人驾驶员蒋德强：
11: 进出停车场免费，对我出行提供了很大方便，省了一笔的停车费用。
5: 此项政策将惠及辖区559名残疾人驾驶员。8师石河子市残联工作人员贾杰：
12: 我们将优化残疾人智慧停车平台系统，不但扩大服务范围，为残疾人提供便捷服务。
5: 在农行可可达拉兵团分行， 市民罗红在工作人员

0: 人的指导下，激活了自己的医保电子凭证。
1: 参保、缴费、信息查询、异地就医、备案这些事儿，在就近的银行网点一站式就能办，工作人员还手把手帮忙操作，这种贴心服务啊，我们是打心底满意。
0: 近年来，四施可可达拉市医保局联合辖区银行推出医保加银行协同服务新模式，授权28个农行网点开展10项高频次医保业务服务，不断满足职工群众对更便捷、更高效医保服务的需求。农行可可达拉兵团分行营业室副主任王宇斌：
2: 更好地满足客户个性化的业务需求，将优质服务延伸至更多更远的地方。
0: 今年以来，四施可可达拉市医保局持续提升医保服务水平，实现门诊慢性病、特殊疾病待遇院端认定一站式办理，异地备案、生育登记、异地费用结算等全程联网办。一季度，四施可可达拉市基本医保参保23.32万人，比去年12月末增加5100余人，完成兵团下达任务指标的101.57%。
3: 来听本台记者苏婉婷、张超发来的报道。记者从6月8日召开的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兵团主办的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将于6月16日至18日在和田地区和田市举办，届时将邀请19个沅江省市境外旅行商、国内知名文旅企业代表参加。本届大会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乐奏有余田”为主题，聚焦文旅深度融合、业态创新、品牌塑造，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大会设计了一加一加 N 活动体系，即一场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一场国际旅行商大会和多场配套体验活动。活动全程强化兵地联动、资源互通，将开展兵地文旅推介、入境游政策发布、企业洽谈交流等活动，全方位展现新疆文旅发展新机遇。
4: 记者日前从兵团工信局获悉，今年以来，兵团聚焦现代化产业布局和新型工业化体系建设，全力推进3个1110亿工程，加快推进重大工业项目落地投产，精准落实企业纾困帮扶各项举措，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向新向好。1至4月，兵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增速高于全国3.4个百分点。
0: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程丽、牛佳妮，播音郭瑾、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5: 新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6: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5: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6: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6: 奔赴岁岁安康。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1: 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色列攻击伊朗境内目标，中东局势是否处于失控边缘？美方称伊朗袭击以色列的行为不会对谈判造成影响。在以方采取军事行动后，美伊谈判是否还能继续？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天下大事，我们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关注我们今天的头条，关注几个动向哈。一个是我们看到伊朗呢是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这是自从美伊停火大概两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的攻击了以色列。然后根据伊方的声明呢，说这次的行动旨在回应的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的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所实施的军事行动，而且呢说伊朗在4月8日接受停火安排的前提是所有的战线要全面停火，但是美以双方此后没有履行相关的承诺。然后我们再看到以方也有动作，8号以色列方面称呢说攻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根据伊朗方面当天的消息，伊朗首都德黑兰响起了爆炸声。所以我们首先想问一下专家，这种情况下战火有没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中东局势是否属于失控的边缘？我们来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3: 6月8号这一波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互袭显然是中东战局升级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实际上这也不是一个个别的现象，而是一个短期的趋势。至少从5月底6月初以来，我们就看到了在伊朗和美国以色列这个两方之间有了多个升级的这种点位。比如说美国和伊朗在波斯湾一带，实际上前一个礼拜已经出现了这种互袭的现象，而且还有海湾国家，比如说科威特，比如说巴林也遇袭了。那么另外在黎巴嫩的战场，实际上黎以冲突自6月初以来也有明显的升级。那么现在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这种互袭又是在升级，所以目前中东战局的升级的危险是比较高的。当然这个升级似乎并没有回到就是4月8号啊美以伊冲突停火之前的那种状态。那么我们来看，如果是伊朗和以色列这一波的互袭的话，实际上伊朗在4月8号的凌晨向以色列打过去的弹道导弹，应该根据目前的透露数量大概在11枚，那么这个量还是有限的。那么以色列对伊朗的报复性的空中打击实际上也没有到3月份那个时候那么严重的程度。那么另外一个抑制冲突升级的因素就是美国因素，因为从这一次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反应来看，美国是不想重新回到大规模战争的状态，所以他采取的是抑制以色列，那么希望以色列不要进行升级，进行报复性打击。也可以由此推测，美国不会在这一轮的伊朗以色列的这种冲突中直接的参战，这个会使目前的就是中东冲突的这种升级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2: 那既然说到美国的这种态度，那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表示说会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实施报复，但是为什么没能阻止以色列？以色列还是有动作。
3: 那么在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第一时间出来灭火，要求双方停手，尤其是他还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要求他不进行这种报复性的升级。当然我们看到以色列还是对伊朗进行了这种反击报复。那我觉得这个以色列的行动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那么首先，这是和以色列的一贯的这种明确的军事安全政策有关。那么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战略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就是对于外来的攻击他必然要采取这种还手反击的行动，而且这种反击还手的力度

0: 往往要比对方对以色列的攻击这种力度还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对伊朗的反击是可以预期的，而且美国要阻止以色列的这种行动它是比较难的。第二个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目前以色列这次的行动是发生在美以关系最近出现了一些分歧的情况下发生的，正是由于美以关系出现了一些分歧，或者说美以关系出现了一些裂痕，这个情况下美国制约以色列行动的这种能力实际上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我们知道最近在离以冲突问题上，在美以谈判问题上，包括在以色列对美国的高级官员进行这种情报间谍活动上，实际上美以之间都是有一些局域是有一些矛盾的。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要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施压，其实并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也要考虑到以色列内政的因素。我们知道内塔尼亚胡这次在国内，其实他的一个基本盘还是极右翼的这种势力。那么极右翼的这批势力，实际上在伊朗问题上是采取非常强硬的保守的这种态度。那么对于任何伊朗的攻击，都要强烈的回应，要进行反击。即便内塔尼亚胡想保持克制，那么他国内的这种基本盘还是要推着他去进行还手，进行报复。那么如果内塔尼亚胡不这么做，那么他在国内的支持率就会受到影响，甚至会影响到他今年秋天面临的这个以色列议会大选的这个选情。所以从这个问题上，内塔尼亚胡他还是从他个人的政治前途出发，他采取了对伊朗的这种报复性打击的政策。
1: 就是以色列这边内塔尼亚胡有出于内政的考虑，美国那边呢其实一直以来约束以色列的力度也不太够，然后现在可能就更乏力。不过美国方面表示说，伊朗袭击以色列的行为不会对谈判造成影响，在以方采取军事行动之后，接下来您觉得美伊的谈判还能继续吗？
0: 在这一波的以伊互袭之后，我觉得它不可能不对目前还在进行中的这个美伊之间的谈判产生影响。实际上也很难想象，在伊朗以色列互袭的情况下，美伊之间的谈判还会照旧进行。伊朗方面实际上也认为，以色列的袭击，无论以色列对伊朗本土的这种报复性打击，还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些袭击，其实已经破坏了4月8号那么美伊之间的这种停火。伊朗本身就处于非常不满的状态，同时伊朗也是将美国以色列一体看待的，也就是说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在某种程度上在伊朗看来也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的背后就是美国。所以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我觉得美伊谈判的进程必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迟滞，也可以预期就是美伊谈判中的这种难度会进一步的升高。当然美伊之间的谈判是不是彻底的就中断，彻底的就告吹，我觉得还取决于一些变化。那么首先就是伊朗和以色列之间互袭的这个状况会持续多久，这个是一次性的，只是6月8号这一天的一个回合，还是说它会持续多天，会每一天我们未来的短期内每一天我们都会看到类似的这种袭击。那么如果以伊互袭的持续的时间很长，显然会导致谈判进程的中断。那么另外我觉得也要看美国方面的这种行动。我们知道美国至少从他的表态上来说，他是希望保留美伊之间谈判的这种希望的，希望能够通过达成协议来尽快的从战争中脱身。如果他未来做更多的这种我们说抑制以色列的工作，或者做更多的和伊朗沟通的工作，那么有可能还能保留一些谈判的希望。但是如果美国的态度更加的去偏向以色列，支持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的话，这个对美伊的谈判就有更加负面的更加巨大的冲击了。
1: 所以前景啊也确实不容乐观。以色列我们知道他根本就不希望美伊之间能谈成，然后他其实对伊朗想要的更多，就是想打击的目标更多。那接下来我们也很关心以色列会扮演什么角色，比如说有的听众觉得他是不是会完全拦住美伊谈判，有的说呢会不会让美伊之间的分歧更加大，有的说有没有可能他向美国靠拢一点而不是美国向他靠拢一点。那您觉得他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以色列在美伊谈判中的角色，我觉得他还是一个搅局者或者破坏者这么一个形式。

0: 同意不赞成，约束时不同意不赞成。对于美伊之间可能达成的任何的这种协议，也可以预期以色列都不会特别的认可。在未来的话，我觉得以色列还会采取这种破坏的这种动作。那么一个就是以色列伊朗的互袭有可能持续下去，尤其是如果以色列还会扩大对伊朗的反击或者打击力度的话，我觉得会对美伊和谈产生非常负面的冲击。那么第二个，以色列在黎巴嫩战场应该说还是一贯的在采取这种打击真主党的这种做法，那么这个也会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因为黎巴嫩战场现在看起来还是美伊谈判中协议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我觉得目前的局势可以这么来看，就是以色列和伊朗围绕着美伊谈判中的一些内容，尤其是黎巴嫩的战场，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怎么解决，围绕着这个其实已经在进行公开的博弈。以色列就是通过打击真主党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黎巴嫩战场不应该放到美伊谈判的协议中去，以色列应该拥有在黎巴嫩战场上的这个绝对的主导权。伊朗因为以色列袭击了贝鲁特南郊，打击了真主党的据点，这次是明显的对以色列采取了导弹的这个打击报复，这个也是释放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黎巴嫩的谈判中去解决，要达成停火，黎巴嫩战场也要一同实现这种停火。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未来以色列和伊朗围绕着黎巴嫩事务的这种角力，包括围绕着美伊谈判的具体内容的这种角力，还会非常的激烈。
1: 嗯，所以呢，其实很多问题都相互关联。谈到这个美伊的谈判，比如说跟黎巴嫩的局势是相关的，其实跟加沙的情况也是相关的。总之呢，中东啊，整个的这些问题它都紧紧联系在一起，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其他问题也不好解决。所以接下来呢，还是跟此话题相关，我们继续来听听。
2: 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在开罗举行会议，商议推动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转入第二阶段谈判事宜。与此同时，以色列对加沙的轰炸并未停止，且有更为频繁之事。加沙局势将如何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呢是7号跟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开了会，商议推动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的协议落实和转入第二阶段谈判事宜。那如果回顾一下今年1月份的时候，加沙地带停火斡旋方也就是埃及、卡塔尔、土耳其发了联合声明，宣布呢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在美国主导和平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不过呢，其实最近的情况并不乐观，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哈马斯等各方在会谈的时候，那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的轰炸就造成了十几人死亡。然后呢，再有就是以色列其实近期轰炸应该说更频繁，还有进一步扩大占领的行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哈马斯和斡旋方去会谈，然后还在谈说推动这个停火第一阶段的协议落实转入第二阶段，是不是缺乏现实意义呢？我们问一下中东问题专家王金。
3: 当前埃及等相关国家斡旋的停火还是有意义的，但是确实意义有限。一方面，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的军事冲突之所以延续，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原因就是由于当前有关加沙问题的安排缺少一个各方都接受的框架和政治体系，所以如果各方推动相关的对话和沟通，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冲突的降解和未来局势的稳定。但另外一个方面，也确实需要看到加沙地带的冲突不断的延宕，单凭相关的政治对话和沟通机制是难以促使冲突结束的，也很难完全的使得冲突降解。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尽管会有各方的沟通和协调，但是单单通过外交和政治的压力实际上很难给当前的冲突刹车。那么与此同时，也不要忘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又重新的爆发，使得国际社会的

0: 舆论焦点转移到了美国和伊朗，以色列和伊朗的关系上，尤其是转移到了可能更多的到了黎巴嫩南部地区啊，关注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冲突，使得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的冲突受关注度进一步降低。确实在当前的背景下，我们要看到一方面整个中东地区的冲突形势出现了所谓的联动，也就是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同加沙地带的局势和黎巴嫩的局势实际上息息相关啊，各方的这个冲突实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互相影响。但另外一个方面，也不要忽视不同冲突之下的各自冲突的自己的特征，尤其是加沙地带的冲突实际上更多的具有非常独特的冲突特征和冲突的范式。那么因此尽管现在大家都在关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但是加沙地带不应该成为被世人遗忘的角落。
1: 那现在呢，加沙这边的情况，以色列是直言必须解除哈马斯武装，而哈马斯说以色列必须先撤出加沙才能解除武装，这种对立的立场能解决吗？
0: 其实当前的僵局是没办法解决的，尽管可能各方希望当前的僵局能够通过政治对话的方式予以解决，但是很不幸，由于巴以冲突，尤其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这种关系的特殊性啊，这种对立是很难在短期内结束的。因为一方面以色列对哈马斯以及哈马斯对以色列实际上都有一个相互的不信任啊，以色列认为哈马斯呢是希望能够利用当前的局势喘一口气儿，未来一定还会恢复在加沙地带的活动，并且以此为根据地向以色列进行攻击。以色列是要防范出现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初的那样的一个大灾难。所以说呢，以色列是不希望做出任何的安全让步。愿意相信哈马斯的对话的诚意，而哈马斯呢与之相应不相信以色列，因为在哈马斯的这个所谓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哈马斯的整个的组织架构来看，向以色列做出巨大的让步，尤其是在以色列未撤出军事力量的背景下便向以色列做出让步，是很难在哈马斯内部被接受的，所以双方的冲突恐怕还是会延宕。在这种背景下，我觉得其实关于未来会有两种认知啊，一种认知呢恐怕更倾向于理想性的，或者说是一种美好愿望性的，认为冲突能够降解，以色列和哈马斯式的对话由第三方进行斡旋是能够实现突破的，国际社会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而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更加现实一些，就是未来可能国际社会要长期的习惯一个冲突和对话并存，但是冲突动荡延续的加沙，也就是说加沙现有的这种所谓的临时管控的机制，或者说临时的不正常的很脆弱的冲突状态，在未来可能反而是一个常态，甚至是长期延续不可逆的一个态势。所以我觉得何去何从啊，当然需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帮助，但是关键还是在以色列和哈马斯领导人自己的决策当中。
1: 那还有一个点我们观察一下啊，就是消息人士说呢，现阶段加沙地带的管理问题以及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会成为这轮谈判的重点。问题是哈马斯强调说他们解除武装的前提是以色列完全撤出加沙地带。那接下来关于这个移交管理权的问题你有什么观察？
0: 哈马斯移交相关的管理权，我觉得当时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如果哈马斯真的能够将相关的管理权移交给一个新的管理委员会，那会使得未来的对话机制加速啊，斡旋的这个进程加速，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在加沙地带的实现政治和解的可能性也在大大增加。但是这种可能性我觉得是很低的，就是即使从哈马斯自身的角度来说，想要接受一个由第三方组成的管理委员会重新回到加沙，并且哈马斯完全的信任这个组织，并且移交相关的权利，按照国际社会尤其是管理委员会的要求来放弃部分的权利，从现在来看几乎不可能实现。我们当然希望移交也好，政治稳定也好能够实现，但是我觉得还是要从现实的视角去客观的分析未来局势的走向。一方面哈马斯 自身的组织架构，它是一个多层次组成的松散的政治联盟体系。在加沙地带，哈马斯既要考虑政治的诉求，同样也要考虑军事团体的诉求，社会治理组织的诉求。也就是说，哈马斯是一个多维度的政治集合体。因此，当做出要让渡权力、放弃权力这样的一些决策的时候，考虑到的就不仅仅是哈马斯政治领导人自身，同样也要兼顾哈马斯内部不同的派系、不同的利益共同体他们的主张。而在这些主张看来，恐怕在短期内将权力完全交出，就意味着自己的权力被剥夺，整个团体的权力被剥夺，相关团体内部人员就要主动的放下武器、交出权力，这个在短期内是很困难的，几乎不可能实现。另外一个方面，即使哈马斯让渡了部分权力给临时的管理委员会，那这个相关的管理委员会有没有能力真的震慑住加沙的其他派系，管理加沙的这个错综复杂的局面，我觉得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加沙地带的内部尽管有哈马斯作为主导性的政治力量，但是不要忘记加沙地带还有其他的各个大大小小的政治派系，包括很实力很强也很有影响力的巴勒斯坦圣战组织。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哈马斯主动的放弃了权力，而其他的组织并不配合哈马斯，或者反而趁机来壮大自己的势力，挑战所谓的管理委员会的权威，那管理委员会有没有能力管控加沙？尤其考虑到现在所组织的管理委员会，它很多的这个核心力量并不是来自于加沙本土，而是来自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来自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这种外部监督的力量。这种外部监督的力量和本土的力量完全是两个这种层次，或者说两个机制，那么运行逻辑想要完全对接，我觉得需要很长的时间。当然我们希望加沙地带的和平能够早日回归，但是我觉得还是对于未来的局势做出理性和客观的认知会更加的负责任，也更加的重要。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略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墨之文化精神。墨作为一种碳素原料，是中国人书写绘画不可或缺的媒介物，从有文字甚至更早的时期就已经出现。墨伴随着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绵延数千年而不衰。关于墨的文化之道，清代大学者宋洛曾询问张仁熙，张仁熙回答：其道可大焉，由其道可隐，可以匹，可以博物，可以文，可以物为文之理，可以教效，可以佐理，可以垂训于后裔，而借天下之耻也。由此可见，墨的文化意蕴和藏墨用墨者的学识品味之高。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墨之文化精神的由来。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七月继续保持增产，至此已经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由于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欧佩克家目标上调而实际产能受限，此次增产决议是释放稳定信号，还是为供应恢复提前站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欢迎大家，是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个跟能源有关的话题哈。首先我们知道这个欧佩克加是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的产油国所组成的，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两天呢，欧佩克有一个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的主要产油国包括像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等国，他们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七月份呢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那至此我们看到主

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那其实虽然他们是提高了产量的目标，但我们看到有一个事实啊，就是四月份实际的产量比二月份每天骤降近千万桶，而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还是一个关闭的状态，所以目标虽然上调了，但实际的产能确实是受限的，这有一个很大的反差，在这。

0: 提前对冲物理上的出口的受阻。它的目标呢，我觉得就是为霍姆斯海峡重新开放之后的市场快速的填补缺口做预备，同时呢也防止因为长期的供应短缺导致的永久性的一个需求的破坏。所以这里面能看到呢，一个方面呢就是策略意图，就是行政释放跟物理受阻的时间错配的管理。第二个呢就是退出减产协议的既定的一个路径的依赖。第三个呢就是应对需求破坏的防御性的一个举措。还有呢就是内部博弈跟份额的争夺了。因为阿联酋退出改变了欧佩克加内部的一个权力的平衡。所以总的来看呢，这次的增产决议呢就是并非是为了解决当下的一个供应的短缺，而是为了解决未来的供应的冲击。所以短期来看这是一个无效但是必要的声明，长期来看这是为供应恢复提前站位。
1: 关于这个供应恢复的问题，我们稍后还会有其他的点来展望一下。不过我们先说美伊冲突呢导致这个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的流量减少，确实是引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供应危机。自从二月底以来，其实包括沙特在内的主要的欧佩克加成员去满足客户再加上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五月一号阿联酋正式的退出了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所以可以说欧佩克加的危机是进一步加深的。那您觉得啊，就是阿联酋退出欧佩克之后，这个圈子缩小了，会不会削弱欧佩克加的代表性和执行力呢？
0: 这种小圈子化呢，在短期内可能是显著提升了决策的效率和执行力，但是长期来看，确实会削弱欧佩克加的广泛的代表性，而且会埋下内部凝聚力下降和合规律波动的这样一个隐患。可能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削弱的一个词可能能概括的，而是意思从广泛联盟向着核心卡塔尔的一个结构性转型。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观察点。一个呢就是执行力的双刃剑效应，就是效率提升跟负荷过载怎么平衡。比如短期是利好的，那决策链条缩短反应会更加敏捷，长期的风险也是明显的，就是剩余的产能压力可能会过大，合规的难度会激增。另外一个呢就是代表性的结构性缺失了，就是从全球能源的稳定器是不是可能会退化为海湾俄罗斯的俱乐部呢，这个代表性是显著削弱的。一个是地理覆盖的范围的收窄，还有呢核环境的危机也是存在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小圈子化的一个潜在的连锁反应，一个方面呢会内部的离群率可能会加剧，另外一个外部的竞争压力也会加大。总的来看呢，小圈子化是欧佩克加生存压力下面的一个被动的选择，而非主动的优化。短期来看这是一种暂时体制，长期化这可能是一种慢性的自杀。
1: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市场还有一些分析。从2025年4月到现在，主要的产油国因为经历了增产、暂停、再增产这样一个反复的调整，然后就有市场分析师表示说，一旦海峡重新开放了，市场呢可能会迅速的从担心短缺转为担心过剩。所以我想问问您，您觉得是这样吗？
0: 我觉得市场上极大概率会从短缺恐慌迅速的切换到过剩的危机，并且欧佩克加呢目前其实它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来平滑这种剧烈的反转，而这不是简单的供需再平衡的问题，大概率啊他们可能会演变为涉及到物理库存的冲击，甚至期货的结构的坍塌，或者是联盟内部信任危机的一个完美的风暴，这是需要防控的。一方面呢就是物理市场上的堰塞湖的一个泄洪，从短缺到过剩的一个瞬时的切换，因为是海峡的一个封堵，所以核心矛盾呢可能它需要解决被压抑的产能跟被破坏的需求的基准之间的矛盾，就是产能的堰塞湖其实已经形成了，那影子产量的瞬时释放它怎么解决，一旦海峡通航。还有呢就是需求基准可能会已经被遭到破坏了，市场可能需要将来会从供应驱动型的一个短缺直接的跳入到库存驱动型的一个过剩的状态，尤其是不能说原油的价格呢也是从高达90-100可能会跌回60-70甚至更低。那期货市场的结构的雪崩风险也是需要防控的，核心矛盾就是近月的合约的一个恐慌性抛售跟这个远期的合约的一个流动性枯竭之间的一个矛盾。这里面就是说期货市场的结构性的翻转呢可能会放大并加速现货市场的一个过剩的信号，形成一个价格下跌然后到结构翻转到需求冻结到价格进一步的下跌的一个负反馈循环，这可能需要防控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欧佩克加

0: 他的准备不足，无论是政策工具还是内部的凝聚力，又或是外部的信誉，可能都面临着缺失的概念。这里面的核心矛盾呢，就是增产计划的单向的惯性跟这个应对过剩所需要的双向的灵活性，它之间怎么平衡。比如政策工具的僵化，这里面的退出已经有既定的路径了，也具有强烈的这个单向的惯性。这个计划在供应紧张的时候，不是内部的内置的紧急的一个暂停或者是快速的逆转的出发的机制，一旦通航之后市场是不会等的，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内部的凝聚力的一个致命的考验，包括财政的盈余的平衡的一个冲突，包括阿联酋的影子的影响，还有呢就是外部需求的崩塌。然后这个家并没有做好应对剧烈的反转的准备，而当前的他们的增产计划呢是基于供应持续受限的线性的假设，而不是所谓的供应顺势恢复的非线性的场景。那一旦海峡通航，市场将会先于 OPEC 加行动，那价格暴跌可能将迫使这个联盟在极度的被动的一个背景状态下面做出一个重组的调整，这里面他们需要高度关注。
1: 确实还存在着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哈，那我们也会继续来跟进。然后有一些相关的情况我们也了解一下，比如说根据路透社报道呢，说受到中东冲突推高了燃油价格，并且扰乱了关键空中航线的影响，全球的航空业在2026年的这个盈利预期是大幅下调了。我们来听一个报道。
2: 报道称，此次下调凸显航空业对地缘政治冲击与燃油价格波动的高度敏感。尽管全球客运需求保持韧性，客座率维持高位，行业总收入预计突破 1.1 万亿美元，但燃油成本激增与航线调整正持续挤压航司利润空间。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代表全球370余家航空公司，成员承运量占全球客运总量约 85%。该协会总干事威利·沃尔什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年会期间表示，航空燃油价格涨幅超出预期，叠加海湾地区航司运营严重受阻，双重因素共同导致盈利预测大幅下调。报道称，为保护利润率，航空公司预计将削减不盈利航线。由于战争爆发后，机票价格已经明显上涨，叠加需求仍然较强，运力却下降等因素，票价短期内不太可能回落。沃尔什说，在需求较为稳健而运力减少的环境下，机票价格可能继续维持高位。报道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空中袭击，引发中东局势动荡，随后多国航空公司被迫绕飞，关闭或受限空域，一些航程因此增加数小时，燃油消耗上升，原本紧张的运力进一步承压。与此同时，市场担心能源供应受扰，国际油价上涨，航空燃油价格随之走高，炼油利润率扩大，使航空公司面临更沉重的成本压力。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计，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燃油账单将从2025年的约2520亿美元升至约3500亿美元，燃油成本将占运营成本近三分之一，这正在压低每名乘客带来的盈利水平。预计今年航空公司每名乘客的平均利润仅为 4.5 美元左右，大约只有去年的一半。受冲突影响最明显的是海湾地区的航空公司，阿联酋航空、卡塔尔航空和阿提哈德航空等公司在冲突初期面临区域空域几乎完全关闭带来的运营不确定性。不过报道也提到，航空业收入仍可能增长。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计，今年行业总收入将增长 9.4%， 达到约 1.16 万亿美元，这主要得益于稳定旅行需求、较高票价以及座位升级、机上服务等附加收入。此外，飞机供应短缺也在挤压航空业利润，波音和空客交付延迟，迫使航空公司继续使用机龄更长、燃油效率更低的飞机，这不仅推高维修成本，也削弱了航空公司改善利润率的努力。
3: 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打算绕过英国，直接与毛里求斯达成收购查戈斯群岛协议的方案。美国为何瞄准查戈斯群岛？收购计划的可行性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个岛，就是查戈斯群岛。这个群岛呢是位于毛里求斯东北方向的印度洋西南海域，在1965年的时候被割让给英国殖民当局，然后后来呢英国呢

0: 又把这个岛的主岛，这个迪戈加西亚岛租给了美国去建空军的基地。然后到2025年事情有变化，英国和毛里求斯就这个群岛的主权移交问题签了协议。那我们看到转过年来到2026年，特朗普认为英国把查戈斯群岛主权交还给毛里求斯是愚蠢至极的。而且不光这么说哈，最近我们发现美国还有一点动作。所以呢，我们接下来首先想问专家，就是美国觉得这个岛战略意义有多大？我们问一下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教授李海东。
1: 美国之所以瞄准查戈斯群岛，主要原因是这个群岛所处的地理位置赋予它重大的战略价值。这个群岛恰好处于亚洲、非洲、大洋洲的交界处，是印度洋的中心。从这里出发到霍尔木兹海峡、到曼德海峡、到马六甲海峡的距离大致都是3000公里，而这些海峡都是全球重要的海上能源生命线。一旦控制这个群岛，美国就可以有效控制全球重要的战略能源生命线。当然了，由于美国以往对这个群岛有较长时间的经营，军事基地和相关的设施比较的成熟，再加上这个群岛拥有天然的深水良港，这就使得美国在军事上利用这个群岛更加便捷有效。同时，美国近年来不断在中东地区卷入或是发起冲突，而相关的群岛，尤其是查戈斯群岛的主岛迪戈加西亚岛，实际上就成为美军进行兵力投送和后勤补给以及战略轰炸的一个大本营。在当前美国和伊朗冲突久拖不决、难见终结的这样一种背景下，对美国而言，一劳永逸地控制查戈斯群岛，实际上可以化解它在该地区以及由该地区所辐射的相关的广泛区域内产生出来的一些战略的焦虑。所以对美国来说，与其从英国手中借，面对英国将这个群岛还给毛里求斯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一系列摩擦，倒不如美国一劳永逸地与毛里求斯直接谈，控制或者说占有这个群岛。换言之，美国想将这个群岛据为己有，想与毛里求斯进行一种主权层面的交易，这样的想法和实践的方向，坦率地说，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
0: 那既然美国的打算是想绕过英国，直接去跟毛里求斯达成这样一个收购的方案，可是毛里求斯又有表态说要不遗余力地收回群岛，那美方的收购计划可行性有多大？
1: 美国直接从毛里求斯手中收购查戈斯群岛，这个计划要想落地概率比较低。毕竟毛里求斯的立场非常清晰，要坚决捍卫自身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且毛里求斯为了收回这个群岛已经奋斗了几十年了，而此时美国试图以购买的方式让毛里求斯妥协，难度是非常大的。从现代国际法的实践看，一个国家要直接收购另一个国家的领土，这样一种操作想要获得成功是非常困难的，也是极为罕见的。此外呢，由于美国试图绕过英国与毛里求斯进行相关的交易，坦率地说，英国对于美国这种做法也是比较抵制的。当然了，从美国的角度谈，如果拥有这个群岛，会有非常多的战略价值和战略利益。在战略和军事层面，美国对于这个群岛的使用会更为便捷。如果购买成功的话，美国也可以避免受制于英国或者受制于其他的约束，从而使得美方的相关行动更为自由。另外，从美国搞全球地缘政治竞争的固有思维来看，美国也会认为，如果占有这个群岛，就可以防止其他国家对于这个群岛的影响和控制。所以美方热衷于查戈斯群岛的所谓收购计划也会积极推动，但想要达成美方的目标，实际上难度非常大的，挑战也非常多。
0: 那当然我们知道美方有这个目标达成是难的，但是呢，既然美国有这样一种心思，有这样一个计划，美英是亲密盟友啊，给美英关系会带来什么影响？

0: 这一收购计划给美英关系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中，美国在处理对欧关系，尤其是处理对英关系时，始终持有一个观念，也就是欧洲包括英国在内都是美国的战略负担。在美国看来，欧洲国家自身能力欠缺，对美国的利用也达到了令美国难以容忍的程度。所以美英和美欧关系现在正经历重大的转变，美国不可能以一种平等的视角看待和处理对英关系和对欧关系。在美国眼中，欧洲对于美国的决定只能接受，或者说是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走，否则美国会抛弃英国或者是欧洲其他一些国家。而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在面对美国这种单边主义或者霸权主义时，他们会更多考虑联手来应对美国的行动计划。所以美国购买查克斯群岛导致美英关系的倒退或是波折，某种程度上折射的是美国与欧洲整体关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法国《世界报》英文版近日刊发了一篇文章，说中国不再只是全球制造业当中的组装基地，而已经在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无人机、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形成了系统性优势。我们听一下详细报道。
3: 文章认为，中国依靠长期研发投入、产业政策支持和完整供应链布局，正在多个未来经济领域建立起覆盖全产业链的竞争力。文章说，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已形成显著的全球主导优势。2025年，中国品牌约占全球电动汽车销量的1/3。进入2026年，中国电动汽车出口继续快速增长。报道认为，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竞争力不仅来自产能规模，更来自高度自动化的制造体系、完整的本土供应链和持续下降的生产成本。在动力电池领域，中国同样占据主导地位。文章说，中国约占全球电动汽车电池总产量的70%，并在磷酸铁锂电池、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等领域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在新能源领域，文章认为，中国已经把可再生能源从高成本技术变成具有价格优势的大规模应用产品。2025年，中国新增风电和太阳能装机规模达到创纪录水平，远高于欧盟同年新增规模。在民用无人机领域，文章称，中国企业占据全球市场主导地位。中国无人机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测绘、巡检、物流等领域。文章还提到，中国155规划对低空经济进行重点部署，推动无人机、低空物流和载人飞行器等应用加速发展。医药产业也被文章列为中国取得突破的重要领域。报道认为，中国在创新药研发方面快速崛起，中国在研药物数量占全球比例大幅上升，创新药上市速度加快，肿瘤治疗等前沿领域不断出现新成果。在人工智能领域，文章认为，中国正在通过开放生态、低成本应用和快速产业化，扩大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影响力。高铁则是中国基础设施和制造能力结合的代表。文章认为，中国用不到20年建成世界最大高铁网络，截至2026年初，高铁里程已超过50000公里，超过其他所有国家高铁网络的总和，占全球高铁总里程约70%。在机器人领域，文章称，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工业机器人最大市场，工业机器人密度超过德国和法国。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爱与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
6: 第64集，华盛顿、杜鲁门总统向欢呼日本投降的人群挥手。白宫大厅内，科学家们却默默地低着头，仿佛在祈祷上帝的宽恕。广岛长崎的毁灭和几十万平民的死伤使他们受到良心的谴责，感到沉重的精神压力。当满面春风的杜鲁门走进大厅的时候，迎接他的不是胜利的欢呼，而是痛苦的沉默。奥本海默一向以理智和冷静而著称，此时也忍不住哭了起来，呜咽着说：
7: 总统先生，我们的手沾满了鲜血。
6: 杜鲁门却淡淡地说：不要紧，可以洗掉的。延安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干部大会上把大手一挥：
8: 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为什么投了两颗原子弹之后日本还不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英国有个勋爵叫蒙巴顿，他说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我们这些同志比蒙巴顿还落后，这些同志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
6: 重庆花园别墅国民党政府兵工署长于大为急匆匆走来，陈诚国民党军政部部长站在门口迎接。
9: 大为啊，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于大伟说，不得了的大事儿啊，美国答应帮我们造原子弹。陈诚说，什么？造原子弹？于大伟说，是的，造原子弹。晚，于大伟举行家宴，欢迎美国军火大王史密斯，由陈诚等作陪。宴会前，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太太们围着女记者麦瑞恭维巴结，问长问短。太太甲说，麦瑞小姐，您长得可真漂亮。麦瑞说，谢谢。太太乙说，听说史密斯先生是您舅舅。麦瑞说，是的。太太丙说，您外公在中国当过传教士。麦瑞说，是的，就在四川。太太丁说，您父母也在中国长大。是的，他们被德国法西斯杀害了。客厅另一角，一项秘密交易正在商谈之中。陈诚说，史密斯先生，造一颗原子弹需要多少钱？史密斯说，不多，美国曼哈顿工程，也就是第一批原子弹工程，花20亿美元。陈诚一听傻了，他一声不吭地听着。于大伟说，花了多少人力？史密斯说，15万人。于大伟说，一共多长时间？史密斯说，从1939年算起，美国只用了5-6年。于大伟说，这原子弹太神了，我们一窍不通啊。史密斯说，你们派人到美国去学，一切费用我包了。这句话引起了陈诚的兴趣，他直截了当地问，要是在中国制造原子弹，美国能出钱吗？史密斯说，当然，如果政府不贷款，我们公司可以负责。陈诚说，有什么条件？史密斯说，中国地大物博，矿产丰富。于大伟说，史密斯先生从小在中国长大。史密斯说，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陈诚说，啊，自己人好商量。第二天，蒋介石召见陈诚和于大伟，兴奋地说，赶快派人去美国学造原子弹。陈诚犹豫地说，伟作，原子弹的事儿非同小可，是不是再找人商量一下？蒋介石说，商量什么？什么好的事儿？人家找上门来，你还不干？美国人出钱出技术，我出人出力，这是无本生意，或者说一本万利吗？陈诚说，美国人条件恐怕会很苛刻。蒋介石皱了皱眉头说，大伟，你去摸摸底。于大伟说，底我已经摸到了。蒋介石说，什么条件？于大伟说，美国要掌握和原子弹有关的一切矿产权。西南联大曾昭伦教授家中，于大伟说，小表弟，中国造原子弹这可是件大事，你是专家教授，你不帮忙谁帮忙啊？曾昭伦说，大伟，不是我不帮忙啊，是我实在帮不了你。道理很简单，对美国人的话我根本不相信。叶启孙家中，陈方允前来向老师告别。叶老师，谢谢你派我到英国去。叶启孙说，那里话，不是我派你，是西南联大，是清华，或者说是中国派你去的。你到英国的无线电厂研究室一看就知道，我们的国家在无线电方面，在科学技术方面是多么的落后，又是多么的需要赶上去呀。有人敲门，陈方允开门，看见几个人来，赶紧说，叶先生，你有客人，我就告辞了。华罗庚兴奋地说，叶先生，告诉你一个惊人的消息，蒋委员长要我们物色几个人去美国学造原子弹。曾兆伦说，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不，这不是天方夜谭，

0: 吴有训满怀信心地说，总有一天我们中国人也会掌握原子能。曾兆伦说，何年何月？吴大猷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何不现在就开始呢？华罗庚说，大猷说的对，我们先派人去美国留学，这是千里之行的第一步嘛。曾兆伦似有所悟，嗯，有道理，可我怀疑美国人能把原子弹秘密告诉中国人吗？叶启孙说，打个基础也好嘛。吴大猷说，我已经选好了两个人，一是朱亚光，二是李政道，他们在物理方面很不错。华罗庚说，数学方面比较好的有孙本旺，化学方面也要有人。曾兆伦说，唐敖庆和王瑞可以考虑。叶喜孙连连点头。过了几天，蒋介石在官邸再一次召见于大为，扳着指头数人，朱光亚、李政道、孙本旺、唐敖庆、王瑞，先派五个人去，要他们好好学，早日学成回国。于大为说，是，委座，我一定转达。蒋介石说，这件事要绝对保密，不能有半点泄露。我希望这五个人一旦学成归国，要顶50个师用。侍卫官走来，报告，毛泽东马上就到。知道了。蒋介石把手一挥，让他出去，又一次叮嘱，要绝对保密。毛泽东大步走进官邸，蒋介石笑脸相迎。毛泽东说，蒋先生，我们分别18年，想不到又在重庆相逢，回顾过去，感慨细枝。蒋介石说，是的是的，18年了。毛泽东说，18年来中国和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法西斯发动了战争，夺去了几千万人的生命，可恨可悲，中国人民要和平，不能再打内战了。蒋介石说，中国没有什么内战。毛泽东说，要说中国没有内战，那是欺骗。从1927年起，内战打了10年，抗战8年，贵党又不断制造摩擦，挑起内战。蒋介石说，好好，过去的事不谈了，我说的是现在并没有什么内战，我邀请你来就是为了和平，和平高于一切。又一天早晨，在花园里，蒋介石满脸笑容地说，润之，听说你在重庆日夜奔波，贵体欠安，这两天可好些吗？没有什么。毛泽东坐在石凳上，思恳意切地说，全国人民眼睛望着重庆，心里盼着和平，重任在肩，我当然不敢稍有懈怠。蒋介石说，是啊，我们绝不可有负众望，今天你们谈得怎么样？毛泽东说，正如张治中先生所说，我共双方已经有100%的对立，达到70%以上的接近，剩下不到30%的距离了。蒋介石说，要达到100%的接近，唯一的方针就是要统一，军权政权要统一，全中国都要统一。毛泽东说，统一必须建立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之上，否则那只是一句空话。蒋介石说，当然，为了实现统一，希望中共不要再另起炉灶。毛泽东说，蒋先生，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做饭吃吗？蒋介石说，做饭是可以的，只是胃口不能太大。毛先生喜欢打麻将吧？毛泽东说，偶尔也玩玩。蒋介石说，那你该知道，清一色是很难糊的呀。毛泽东笑道，我何尝不想糊清一色呢，现在只要能糊个平糊，我就心满意足了。相反的，蒋先生胃口倒是很大，满心想糊个清一色吧。蒋介石说，不不不不， 清一色太难糊，就糊个混一色吧。
1: 两人相对而笑。毛泽东严肃地说，
0: 江先生，国共两党的谈判为中华民族命运之所系，在这个决定中国命运的关头，我们都应该牢牢记住并努力实践中山先生的遗训，这就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1: 蒋介石连连点头说，
0: 是的是的，和平奋斗救中国。
1: 美国海边几个中国留学生在争论，
0: 甲说，救中国怎么救？
1: 中山先生说的和平奋斗救中国，这和平二字如何理解？
0: 乙说，和平就是不要打仗呗。
1: 丙说，
2: 谁跟谁打呀？
0: 丁说，当然是中国人不要跟中国人打了。
1: 甲说，可有人要独裁，有人要民主，那还能不打？
0: 丙说，你说谁要独裁？
1: 丁说，
2: 当然是蒋委员长了。
0: 丙说，你胡说，蒋委员长就要还政于民。
1: 甲说，
0: 那是骗人的，一党专政，贪官污吏，民不聊生。
1: 丙说，
0: 你好像是共产党。
1: 甲说，是共产党又怎么样？
0: 丁说，当然要杀头了。
1: 乙说，嗨，你们不要争了，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中国人，是中国人就是一家人，都是炎黄子孙。
0: 甲说，既是炎黄子孙，就要为老祖宗争口气。
1: 丙说，怎么争气？
0: 甲说，要和平。
1: 丙说，好了好了，
0: 要。
1: 丙说，好了好了，我看你是在进行赤色宣传。
0: 甲说，怎么，你是不是要在美国搞白色恐怖？
1: 眼看两个人要打起来，唯一在场的女同学说话了，
3: 我看出路只有一条，科学救国。
0: 丁说，当然还要加上教育救国咯。
1: 也钱伟成在宿舍里埋头计算，钱学森走来，
0: 怎么样？
1: 钱伟成说，你看人造卫星在太空失去动力之后，每绕地球转一圈就会往下掉一点，最后进入大气层烧毁。那么卫星每绕地球转一圈会掉下多少呢？我是这样计算的，阁下看看如何。
0: 钱学森一边看着一边点头。第二天，冯卡门和几个科学家一起一边看着钱伟长的计算成果，一边啧啧称赞，
2: 哦，好，这个计算方法很正确，短短三天你就解决了科学家们长期为之苦恼的难题。
1: 人们纷纷向钱伟长表示祝贺。
0: 晚，钱伟长拿着笔记本，冯卡门对他说，
2: 关于火箭的起飞、飞行中火箭的翻滚、火箭弹道的控制等课题，你已经发表了好几篇论文，现在又有一个关于薄壁构建扭转的问题，尽管已经有不少人在研究，也出了一些成果，但有很多错误。你看这个课题。
0: 钱伟长说，我愿意承担。
2: 冯卡门说，三个月完成可以吗？
0: 钱伟长说，可以。
1: 此时美国海滨别墅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在进行。
0: 麦瑞说，蒋介石要派五个人来美国学习造原子弹，你在重庆满口答应了人家，可为什么你又？
2: 史密斯说，为什么为什么，你们这些记者就只会说为什么，蒋介石没有满足我的要求。
0: 麦瑞说，什么要求？
2: 史密斯说，我要控制和原子弹有关的一切矿产权。
0: 麦瑞说，这不等于要中国出卖自己的主权吗？
2: 史密斯说，当然，这就是买卖，明白吗，我的小公主？再说我们美国造原子弹的秘密能让中国人知道吗？不能，永远不能。
0: 麦瑞说，既然不能，为什么又答应人家来美国学习？
2: 史密斯说，又是为什么，为什么，我听够了你的为什么。

0: 麦瑞说，好吧舅舅，我不再问您为什么了，只想建议您安排好那五个年轻人一旦到了美国，至少要买飞机票送他们回家吧。
1: 史密斯说，回家？如果到了美国，美国就是他们的家，要好好培养他们，将来为美国的利益服务。
0: 夜，冯卡门家中检委长交出了论文，冯卡门大吃一惊，
1: 什么，一个月还不到你就完成了预计三个月才能解决的课题，真是奇迹。
0: 检委长笑道，您看了论文再说吧。第二天，冯卡门拿着论文向人们宣布，
1: 这是一篇非常出色的论文，航空科学月刊已经决定发表了。
0: 人们纷纷向钱伟长表示祝贺，冯卡门拿着香槟走来，
1: 为两位钱先生，钱学森和钱伟长干杯。
0: 钱伟长说，为我们大家尊敬的冯卡门老师干杯。人们一饮而尽。
1: 1945年12月，杨振宁来到普林斯顿大学，他一个人在寂静的森林中走着，心情沉重而焦急。
0: 他看见远处有一个人走来，脚步缓慢，摇晃，显然是个老者。果然是他，爱因斯坦，他最崇拜的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他想奔上去，但腿却不听使唤似的动不了。眼看爱因斯坦朝另外一条小路走去，他才慢慢恢复了平静，向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走去。正当他急着向人打听的时候，偶然看到了张文玉，不禁叫了起来，
2: 张老师，张老师。
0: 张文玉停下来一看，也惊喜地喊道，
2: 哎呀，杨振宁，是你呀。
0: 师生二人异国重逢，格外亲，边走边说。张文玉说，
2: 我作为客座教授在这里研究宇宙线，你是怎么来的？
0: 杨振宁说，我一直崇拜费米，万里求师来了。
2: 张文玉说，费米先是参与研制原子弹，战后可能到芝加哥大学去了。
0: 杨振宁说，那我马上去芝加哥。
2: 张文玉说，别急嘛，跟我说说你爸爸怎么样，西南联大怎么样，赵忠尧教授怎么样，加速器造好了吗？
0: 杨振宁摇头说，
2: 没有没有，听说赵教授正在向教育部申请外汇，他想亲自到美国来采购零件。
1: 张文玉说，那太好了，西南联大还会有人来吗？
2: 杨振宁说，我想会的，美国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吧。
1: 张文玉说，很多，不少已经当了教授，像钱学森、钱伟长。
0: 冯卡门家中喜气洋洋，冯卡门妹妹一边忙着做饭菜一边问，
3: 到底什么事使得如此庆贺亲爱的？
0: 冯卡门想了想，向他解释道，
1: 飞机在天上飞，遇到了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升降，而郭永怀先生把它解决了。
3: 冯卡门妹妹说，怎么解决的？
1: 冯卡门说，我说你也听不懂。
3: 冯卡门妹妹说，让我试试看吧。
1: 冯卡门说，好，你听着，升降这个难题早已存在，郭永怀和钱学森大胆地提出了上临界马赫数的概念，而郭永怀又吸收了前人的成果，出色地完成了有关跨因素流动不连续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
3: 冯卡门妹妹直摇头，听不懂，你能不能形象一点？
1: 冯卡门说，好吧，过去由于升降没有解决，飞机的翅膀和机身发生强烈的震动，甚至造成机毁人亡。
3: 冯卡门妹妹说，啊，亲爱的，这太可怕了，我再也不敢坐飞机了。
1: 冯卡门说，现在好了，升降问题解决了，你就可以放心的坐着超音速客机周游世界了。
3: 冯卡门妹妹说，是吗？就这么简单？
0: 钱学森、钱伟长、林家翘等走来，和冯卡门热烈交谈。
4: 听众朋友，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今天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今年我国六五环境日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旨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兵团锚定双碳目标，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将减污降碳与绿洲守护、产业提质、民生改善深度融合，让戈壁绿洲焕发可持续发展的蓬勃生机。各湿式园区落实一厂一厕减排方案，推进节能降碳，工业固废变身绿色建材，实现循环增效。石河子大学二氧化碳补给利用技术破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难题，多项举措和科创成果夯实工业低碳发展基础，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戈壁荒漠连片布局风电光伏项目，加速传统能源绿色替代，以清洁能源赋能区域发展，芦竹、油梭豆等作物推广种植，建成生态防护、增收富民一体的循环经济带，实现荒漠变绿洲。城乡人居环境提质升级，绿色交通体系持续健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全方位融入日常，让职工群众切实共享生态红利，绘就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兵团城乡新风貌。生态兴则发展兴，双碳建设不是单一的环保任务，而是赋能全域发展的长远工程。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我们要持续深耕低碳转型，厚植生态优势，让绿色成为兵团高质量发展的最亮底色，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美丽兵团建设目标汇聚磅礴力量。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3: 他扎根边疆六十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4: 我有了戈壁母亲，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3: 二十余部六百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三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一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4: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非常了不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戈壁》。

慈爱、深明大义的均肯人。作品故事感人，细节生动，文字朴实，真实再现了50年两代均肯人屯垦戍边的历史，讴歌了兵团人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爱祖国、爱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请听长篇小说《戈壁母亲》第34集。师机关大楼会议室刚散会，钟匡明走到高占兵的跟前。钟匡明问：“钟怀在边防站哪儿怎么样？”高占兵说：“你的儿子那还有啥说的？老子英雄儿好汉嘛。”钟匡明说：“占兵，还要请你时常让人去看看他。”高占兵说：“钟怀单独一个人守边防站的事，要不要跟岳骑大姐讲？”钟怀让我给他捎了封信。钟匡明说：“讲吧，他会理解的。”高占兵来到了刘岳骑的办公室，高占兵把一封信交给刘岳骑说：“钟怀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是他让我捎给你的信。”刘岳骑说：“这肯定就是匡明的意思，是不是？”高占兵说：“是。”钟副市长是让他能更好地得到锻炼，他说我这儿子是块好料，能打造成才的。刘岳骑想了想说：“高团长，你啥时候回去？”高占兵说：“后天，有事吗？”刘岳骑说：“没事，谢谢你能来看我。”高占兵说：“岳骑大姐，你没忘记我们基建大队那年开春被洪水围困的事吧？要不是你，我们恐怕要成饿死鬼了，所以再忙我也得抽空来看你呀，何况钟怀又在我那儿。”高占兵前脚刚走，刘岳骑也出了门，他背着一个包袱走进钟匡明家，保姆为他开的门。孟伟廷躺在床上，面容憔悴。孟伟廷撑起身子说：“岳骑大姐，你来了。”刘岳骑说：“伟廷妹子，你怎么了？”孟伟廷说：“身子不太舒服。”刘岳骑说：“病了，去医院看过没有？”孟伟廷说：“去看过几次了，只是没力气，也吃不下东西，医生也说不上病因来。”刘岳骑说：“那上乌鲁木齐的大医院去看呢。”孟伟廷说：“我是这么想，但匡明忙得抽不出一点空余的时间。”刘岳骑说：“那我请几天假陪你去。”孟伟廷说：“岳骑大姐，你背着包袱是要出远门？”刘岳骑说：“我想到边境农场去。”孟伟廷说：“怎么了？”刘岳骑说：“匡明把钟怀弄到一个离团部有50-60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站上当站长，就他一个人，我咋放心得下？我得陪我儿子去。”孟伟廷说：“我听匡明说了，我也抱怨他，可他说我这个当领导的不让儿子带这个头，谁来带这个头？”刘岳骑说：“什么苦差事他都让儿子带头，钟怀不是他带大的，他当然不心疼，可我心疼啊。”孟伟廷说：“岳骑大姐，可你这一走，中阳中柳他们咋办呢？如果我身体好，我可以关照，受点累也没啥，可我现在这身体……”孟伟廷眼泪汪汪的，刘岳骑也不知怎么办好，感到为难。刘岳骑想了想，很果断地说：“伟廷妹子，我这事先搁一搁吧，我回去一趟，明天一早我就陪你去乌鲁木齐看病去。匡明这个人除了他的工作外，啥事他都不管。”孟伟廷说：“岳骑大姐。”晚上，刘岳骑牵着那头小公毛驴来到师部招待所。招待所的一间房间里，刘岳骑找到高占兵。刘岳骑说：“高团长，你明天回边境农场去？”刘岳骑说：“你坐啥车走？”高占兵说：“坐我的小车，为了工作方便，师里给我配了辆吉普。”刘岳骑说：“那就算了。”

兵说，月季大姐，有啥事你尽管说。刘月季说，原先我想让你捎一样东西给钟怀，但现在看来你捎不走。高占兵说，捎啥东西呀？刘月季说，一头小毛驴。高占兵说，捎这东西干啥？刘月季说，让他给钟怀做个伴吧。你要知道，这头小毛驴的外婆就是救你们命的那头母毛驴，他是钟怀用他的心贴买来孝顺我的，所以他特别喜欢这头小毛驴。本来我想去，但这儿又有那么多的事让我脱不开身。刘月季眼里渗出了泪，我心疼我儿子。高占兵说，我明白了，月季大姐，这事我给你办。明天还有两辆拉物资的大卡车去我们农场，我让他们把这头小毛驴捎上，一定送到钟怀那儿。刘月季把小毛驴拴在招待所院子的一根桩子上，高占兵走到小毛驴跟前，拍着小毛驴的头。新疆的小毛驴呀，有时比马还要管用。刘钟怀说，娘惦记钟怀说，娘惦记着他呢，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高占兵说，月季大姐，我知道你当娘的心，你放心好了，我们会关照他的，钟怀这小伙子绝对是块好料。清晨，郭文云骑着自行车来到菜地，但菜地空荡荡的，向菜局不在，而菜地里的草也似乎都除尽了。郭文云望着菜地，心中充满了惆怅，他慢悠悠地回到小餐厅里。郭文云在吃早餐，他问端着馍走过来的张班长，月季大姐呢？张班长说，请了几天假，说是陪孟伟霆去乌鲁木齐看病。郭文云说，哦，忍了忍，但还是忍不住，那个湘菜局呢？张班长说，劳资科已经安排他工作了。郭文云说，安排到哪儿了？张班长说，学校菜地。郭政委，你找他有事？郭文云说，随便问问，就这样吧。郭文云吃着饭，想着心事，然后摇摇头，很失望地长叹一口气。学校菜地里，工间休息时，向采菊同一位中年妇女在聊天。向采菊说，这么说来，郭政委到现在也没结婚。中年妇女说，刘玉兰姑娘的事刚过去不久，她跟谁结婚去？要说起来，郭政委也太那个了，四十出头了，又是个团政委，担了大半辈子，却连个老婆都娶不上。向采菊说，郭政委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点？中年妇女说，男人嘛，娶老婆总想娶个年轻漂亮点的，何况像郭政委这样有地位工资又高的人。要是我是刘玉兰，我就嫁给郭政委，开始时可能没感情，但时间一长感情就会有的，感情也是要培养的嘛。湘菜局很同情地叹了口气说，郭政委这个人其实挺好的，待人蛮和气的。中年妇女说，但发起脾气来那也吓死人，不过人倒真是个好人。向采菊沉思着，又叹了口气，并且摇了摇头。中年妇女说，怎么了？向采菊说，没什么。公路上，刘月季搂着孟伟霆坐在长途公共汽车里。孟伟霆说，月季大姐，我真后悔。刘月季说，后悔什么？孟伟霆说，我不该在你和匡敏中间插一杠子，拆散了你们俩。刘月季说，伟霆妹子，这话你不要再说了，也不要再自责了，我和匡明从结婚那天起就是散的，现在我们这样反而更好，没有感情的婚姻真怕人。当然开始时我也伤心，我也恨你，但后来我想通了，我硬要扯着匡明，他痛苦我也痛苦，我何必要让两个人都这么痛苦一辈子呢？所以伟霆妹子，你千万别再把这事放在心上了，人生在世各有各的缘呐。孟伟霆又感动又伤感，说，月季大姐，我怕我大概

刘月季宽慰他说，你还年轻，不会有事的。他们来到了乌鲁木齐的一家医院，孟伟霆被推进手术室，刘月季焦灼地在手术室的门前等。孟伟霆被推出手术室，医生满意地朝刘月季点点头。医院的病房里，孟伟霆眼泪汪汪地看着刘月季说，月季大姐，你回去吧，我这儿没事了。刘月季说，伟霆妹妹，那你就好好的在这儿调养。孟伟霆说，月季大姐，太辛苦你了。刘月季说，说不上辛苦，只要你能把身子养好，我也放心了。你也别太怨匡明了，他是副市长，又当着边境农场管理局的局长，事儿太多，我在电话里已经说他了，他也很后悔。孟伟霆含泪点点头。刘月季在邮局的长途电话亭给钟匡明打长途电话，刘月季气呼呼地说，医生说伟霆的病再拖上几天那就没法治了。匡明，你当爹不像个爹，当丈夫不像个丈夫。钟匡明满面愧色。晚上钟匡明家里，孟少凡坐在餐桌上等得有些不耐烦了，饥饿的不住的咽口水。孟少凡说，邢阿姨，我饿死了，能先吃吗？邢阿姨说，不行。孟少凡忍不住抓了一口菜吃，邢阿姨在他手上打了一下说，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孟少凡不满地嘟着嘴说，你们全欺侮我。钟匡明开门走了进来，钟匡明说，谁欺侮你了？孟少凡害怕地看了钟匡明一眼，钟匡明坐下吃饭。钟匡明说，自你姑姑病了以后，我也一直忙，没问你的功课，最近学习成绩怎么样？孟少凡不吭声。钟匡明说，问你话的。孟少凡说，姑父，我不想上学了。钟匡明说，你说什么？孟少凡说，我真的是不想再上学了。钟匡明说，那就说说你不想上学的理由。孟少凡说，因为我觉得姑姑活不长了。钟匡明一拍桌子说，你胡说些什么？在边境农场业余演出队的女生集体宿舍里，赵丽江躺在床上，双手托着后脑勺在想着心事，脸色时而激动，时而庄重，时而又露出甜美羞赧的微笑。坐在她对面的女演员江欣兰发现后说，赵丽江，你在想些什么呢？赵丽江说，我在想一件很崇高的事。江欣兰说，什么事？赵丽江说，现在不能告诉你。江欣兰说，你真不够朋友，我把心里的什么秘密都告诉你，可你干嘛不告诉我？赵丽江说，我会告诉你的，但现在还不行，因为这事关系到我整个人生的重大决定。江欣兰说，这么大的事，那你就更应该告诉我了，让我也给你参谋参谋嘛。赵丽江说，江欣兰，你想过没有，人活在世上不应该平平庸庸的活，要活得崇高，活得伟大。江欣兰说，那怎么活才崇高才伟大呢？赵丽江说，我觉得边防站那个钟怀就活得挺崇高挺伟大的。江欣兰说，为什么？赵丽江说，因为他活得无私。我们从上海支边来到新疆，不就是怀着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崇高理想来的吗？我觉得我这也是一种无私。说到这儿，赵丽江从床上起来穿衣服。赵丽江走进了高占兵的办公室，赵丽江神色庄严地说，高团长，我有个请求。高占兵说，请说。赵丽江说，我听说三个边境站上原先都是单身男同志，现在一位把自己的妻子接来了，另一位最近经组织介绍也结婚了，只有钟怀同志还是单身一人。高占兵说，是这么个情况，那你的请求是什么？赵丽江说，我想去他那儿，协助他一起完成守边巡逻的光荣任务。

0: 高占兵说，你了解他吗？赵立江说，他已经用他的行动使我对他崇敬和了解了。高占兵说，你是要让我给你们牵牵线？赵立江说，不是，我是要你批准我去就行了，我自己一个人去，用不着人送，到那儿我会努力去同他相处好的，请你批准吧，我恳求你。高占兵笑着说，如果这样我再不批准，那不太打击你的上进心了吗？行，我批准。早晨霞光万道，赵立江背着行李往边境线上走。赵立江站着歇了口气，看着辽阔的草原与绵延的山峦，他脸上充满了自信与激动。太阳正在慢慢西下，赵立江来到一条小溪边，从背包里拿出干粮，用瓷缸舀了缸溪水，然后坐在草地上歇脚，吃着干粮。他已经走得很累了，西下的太阳已经快接近群山的山顶。赵立江走进边防站的院子，钟怀不在，他叫了几声，知道钟怀还没有回来。赵立江走进房子，房子里有些乱，他把行李包放到钟怀床上，想了想开始打扫卫生，接着找到面粉、清油和一些干瘪了的蔬菜，动手做饭。他觉得自己已经是这儿的女主人了，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豪与幸福。夕阳染红了天际，钟怀骑着小毛驴赶着羊群向边防站走来。钟怀远远地看到屋子的烟囱在冒烟，他感到吃惊。钟怀从小毛驴上跳下来，奔向院子，羊群和毛驴跟着他一起奔。钟怀跑进院子，冲开门，看到赵立江正在炒菜，钟怀一下傻愣住了。钟怀说，你，赵立江同志，你怎么来了？赵立江说，高团长把我分配到这儿来工作了。钟怀说，啊？钟怀愣住了，眼睛也直了。钟怀仰望着满天晚霞，庄重地把国旗收下，赵立江也庄重地站在他身边。收完国旗，钟怀问赵立江，你来这儿干什么？赵立江说，我不是说了吗，高团长让我到这儿来工作，当你的助手，当你的兵。钟怀不再说什么，捧着国旗回到房间里，两人坐在木墩上吃饭。天已黑透下来，钟怀吃着饭，看着赵立江一副局促不安的样子，赵立江却显得自然而大方。赵立江说，我做的饭好吃吗？钟怀点点头。赵立江说，我们家也是苦出身，所以我从小就帮着我妈妈做家务，你瞧瞧房子收拾的还干净吧。钟怀又憨愣愣地点点头。赵立江嗤的一笑说，钟怀同志，你怎么了？钟怀说，你歌唱得好。赵立江说，是吗？钟怀说，那句我们在放牧，我们在巡逻，唱到我心里去了。赵立江说，那今后我天天给你唱。钟怀涨红了脸说，明天你回去吧。赵立江吃惊地问，干嘛？钟怀说，我不收女兵。赵立江说，为什么？钟怀说，没有为什么，就是不收，你明天就回。赵立江说，不，我绝不回，因为我是带着崇高的理想才从上海到新疆来的，所以我决定要与你共同生活，组成家庭。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戈壁母亲》第34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张雷，后期制作刘波恩、曾月，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总监制邓丽慧。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等西太后闭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3: 我是郭锦。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农历4月2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持续夯实教育人才队伍建设根基，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6月9日，兵团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件。
4: 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盘活闲置引渡能持续增强，
3: 正值冬小麦灌浆期，各师团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粮食丰产保驾护航。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强调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大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教育系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提升教师队伍的规模、结构、能力素质，夯实教育人才队伍建设根基，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胡海波、田肖瑞的报道。
4: 在兵团二中课堂上，兵团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张国志正带领学生梳理知识点，拆解典型例题。他将抽象晦涩的数学知识通俗化、趣味化，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积极探究，打造出高效生动的优质课堂。兵团二中学生艾利尼·嘎尔·阿利木：
5: 张老师的数学课特别有意思，他不仅教会我们一些解题的步骤，而且还教会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遇到难懂的知识点，他总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帮助我们理清思路。
4: 张国志依托领衔的教育部新时代名师名校长工作室、兵团名师工作室，聚焦课堂改革、课题攻坚、师资培育三大核心，搭建起集教研交流、课堂打磨、师徒共育于一体的专业化成长平台。工作室常态化开展示范课展示、推门听课、教研研讨、师徒结对等活动，精准帮扶青年教师成长。同时积极开展跨区域送教下乡专题宣讲、基层教研帮扶，将优质教学理念辐射至各师市基层学校。兵团二中教师赵子瑶：
6: 他经常听我们的课，细致的点评不足，带着我们做课题、搞教研、磨课件。在他的引领下，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教学能力、教研水平都得到了快速的提升。
4: 在张国志等名师名校长的示范引领下，兵团二中教研氛围持续浓厚，大批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为教学骨干，工作室持续产出优质教研成果、教学课题，成为兵团基础教育课堂改革、师资培育的重要助力。兵团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兵团二中副校长张国志：
7: 不断丰富研修模式，深耕课堂教学一线，抓实教师培养，扩大辐射引领和帮扶范围，用心

0: 教书，潜心育人，着力培养一批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骨干教师。
1: 工作室特色发展，多点开花，是兵团持续推动教育教学改革创新的生动实践。在十四师二二四团第一中学的课堂上，师事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李秀琴结合校园生活讲解专业知识，让法治思政知识直观易懂，入脑入心。二二四团第一中学学生张浩轩：
2: 李老师上课非常生动，总是把生活中的一些案例带到课堂上，让我们更好的理解。
1: 2025年成立的李秀琴思政名师工作室现有9名核心成员，工作室聚焦思政教育创新改革，立足十四师学情实际，深挖本土教育资源，探索生活化场景化教学模式，让思政课堂跳出课本，贴近生活。十四师中小学李秀琴思政名师工作室主持人二二四团第一中学教师李秀琴：
3: 借助这样一个平台，就是让我们专职老师专业化的这个素养更好地去挖掘本土的资源，融入到我们的思政课里头来，提高我们思政课质量。
1: 为打破校企壁垒，统筹优质资源，工作室研讨等活动精准帮扶团场青年教师成长，为基层思政教育注入全新活力。二二四团第一中学教师袁红茹：
4: 帮我们去反复的磨课，集思广益，也让我更快的去站稳讲台，积累了经验。
1: 兵团将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发展的基础工程，不断深化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截至目前，兵团累计建成170个3名工作室，其中名校长、园长工作室25个，名师工作室93个，名班主任工作室52个，累计培育名师名校长59名。近两年来，各工作室斩获国家级、兵团级奖项超1100个，有效带动中青年教师成长，持续提升兵团整体教育教学质量。下一步，兵团将持续优化3名工作室建设机制，创新师资培育模式，强化教研成果转化，扩大辐射引领效能，持续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育人才队伍，以优质师资赋能优质教育，全力推动兵团教育事业均衡优质高质量发展。
5: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6: 6月9日，兵团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件，重点关注案。11件案件中，是铁门关市2件，四师可可达拉市1件，65家渠市3件，8师石河子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13师新兴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件、水污染3件、固废污染1件、噪声污染3件、生态破坏1件、其他污染1件。截至6月9日，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1批次，319件，重点关注案件38件，其中来电232件，来信87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2026年5月31日，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件，其中1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6: 6月5日，2026年兵团安全生产月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动，兵团党委常委、副司令员万平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和兵团党委、兵团部署要求，提高政治站位，把安全生产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落实四个宁可要求，坚持最严格的安全生产制度，狠抓责任制落实，坚持刀刃向内，较真碰硬，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防重特大。

0: 事故发生，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强化隐患救市事故意识，构建清单管理、限期整改、验收消耗闭环管理体系，要坚定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目标追求，坚持不懈提高全民安全素养，久久为功，培育全社会安全文化，让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提升宣传时效，丰富宣传载体，整合安全科普大篷车、行业安全宣讲团等资源，认真梳理隐患排查典型案例，纵深推进安全宣传五进工作，以安全生产月为支点，让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成为强烈意愿，撬动全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兵团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以盘活闲置资产为抓手，大力推进招商引资工作，一批优质项目相继落地，发展动能持续增强。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杜雪峰的报道。
0: 记者苗雨莹。
3: 聚焦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主导产业，精准招商优质配套项目，兵团乌鲁木齐经济开发区严把项目准入关，让有限的厂房资源释放最大的经济效益。目前在已经盘活的资产引进企业中呢，有十余家企业成功升规，多家企业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产业集聚的效应不断凸显。
0: 在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昔日的闲置厂房如今机声隆隆。在新疆疆域智行特种装备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新能源市政环卫专用车等特种设备组装生产线正在紧锣密鼓安装，预计八月份投产。新疆疆域智行特种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立军：
4: 我们达产后，年生产车辆各种车辆可以做到200，如果再加上其他的辅助设施设备，可以做到500台套，产值可以做到2亿。
0: 过去盘活闲置资产往往面临两难：厂房条件差，企业看不上；改造投入大，经费跟不上。面对这一问题，兵团乌鲁木齐经开区提早启动闲置资产盘活工作，摸排出闲置厂房65万平方米，为精准招商打下良好基础。去年11月，新疆疆域智行特种装备有限责任公司落地开发区，通过租赁闲置厂房大幅缩减建设成本。新疆疆域智行特种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立军：
4: 建这么大一个厂房最少得一年时间，需要1500万的资金，但是我租这个厂房从我注册到投产可能也就7-8个月，100多万，既省钱也省时间。
0: 兵团乌鲁木齐经开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知明：
5: 精准匹配新项目的生产工艺，这种连体才艺式的盘活成功率更高，投产速度更快。
0: 同样受益的还有乌鲁木齐伟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企业从签约落地到投产仅用了3个月时间，系列产品在新疆市场的份额已经达到30%。乌鲁木齐伟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制造部负责人齐思谦：
6: 去年3月份签的战略协议，我们是6月份投产的。考虑到我们一些成本上的问题的话，先期的话就是我们再租上一栋厂房。
0: 兵团乌鲁木齐经开区通过轻资产快落地的模式，让企业带着订单和技术来，带着设备就能干。新疆罗布时代智控科技有限公司是国联股份新疆数字经济总部下属企业，主要生产无人机。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企业利用开发区现成厂房迅速完成生产线建设。国联股份新疆数字经济总部副总经理吴瑞：
7: 这个生产线呢，满产后年生产能力可达1.8到2万台无人机，依托12时的区位优势，产品主要在保障本地的农业生产的同时，立足新疆出口中亚国家，增强我们的这个市场竞争力。
0: 2023年以来，兵团乌鲁木齐经开区已盘活闲置厂房44.08万平方米，厂房盘活率近70%，累计引进企业81家，总投资达18.87亿元，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今年以来，四师可可达拉市全力推进一批交通、

0: 民生、商业等重点项目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夯实项目建设压舱石。来听四十台记者明辉的报道。在40/78团至喀拉峻琼库什台公路项目现场，施工人员对桥梁墩柱钢筋笼进行吊装作业。公路全长70.88公里，总投资约14.9亿元，预计2028年2月通车。40/78团至喀拉峻琼库什台公路项目负责人冉龙飞：
1: 目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桥涵及路基的施工，跟这个四线到琼库什台旅游线路S627有部分重合。现在呢，正值旅游黄金时期，我们尽量不影响这个游客的情况下去施工。
0: 项目通车后，78团到喀拉峻琼库什台的通行时间由3.5小时缩短至1.5小时，串联起优质文旅资源，进一步完善旅游环线，畅通冰地物流通道，助力经济发展。商贸项目建设同样提及不稳。近日，可可达拉市红色记忆餐饮广场项目主体结构封顶，项目投资1468.8万元，规划配套商铺等基础设施，设置中央舞台与红色文化展示区域，着力打造兼具红色文化展示、特色美食经营、市民休闲社交等多元功能的城市便民商业综合体。可可达拉市红色记忆餐饮广场项目经理李记：
2: 转入二次结构，机电安装、内外装饰装修等施工环节，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项目6月20日完工。
0: 今年以来，四施可可达拉市全力以赴抓项目、扩投资、促发展。1至4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5%，投资运行稳中向好。施市将紧盯项目建设节点，强化要素保障，推动更多基建民生项目早建成、早投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3: 兵团精神，勇放光芒。
4: 深耕水电检修领域31载，从青涩学徒成长为行业专家。2025年兵团工匠年度人物、中兴建电力集团天赋能源公司红山嘴电厂创新工作室负责人齐文凯，以潜心钻研攻克发展难题，用精湛技艺诠释工匠精神，书写了新时代兵团工匠的责任与担当。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杜雪峰的报道。
5: 我们调速器啊，容易出故障的是小波动阀和这个大波动阀，这两个就是全部要进行拆洗。
4: 在中兴建电力集团天赋能源公司红山嘴电厂检修车间，齐文凯带领团队对水轮发电机组、轴系、转轮、导水机构等核心部件开展检测、校准等精细作业，每一次测量、每一道工序都严谨细致、一丝不苟。
5: 结构和发电效率检修中，既要把控安装尺寸精度，也要细致排查磨损、渗漏、松动等各类隐患，把每一处细节核查到位。
4: 从一名普通机械学徒起步，齐文凯在日复一日的打磨中沉淀成长，最终成为江内顶尖的水轮发电机组装配检修专家。齐文凯说，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水电检修是实打实的苦活累活，20多人围着一台机组通宵达旦的钻研，手上衣服上沾满油污。然而每当看到机组顺利启动、成功并网发电，自己的内心便燃起一股强烈的成就感与自豪感。
5: 那种成就感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我当时就告诉自己，早干早成，晚干永远不成。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要把它当成一辈子的事业来干。
4: 在齐文凯的工作准则里，从来没有差不多，只有更精准。行业常规将机组轴线误差控制在0.25毫米即达标，他却执着于突破极限，反复钻研工艺、改良方法，开展上百次预装实验，最终将误差严控制0.12毫米以内，达到行业顶尖水平。
5: 技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精度差一点点，机组运行就差一大截。能把误差控制到极致，不仅是技术，更是责任。
4: 独行快，众行远。2021年，以他名字命名的齐文。

0: 凯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正式成立。作为带头人，他为徒弟量身定制培养计划，将几十年实操经验汇编成教材，手把手教学，面对面解惑，毫无保留，倾囊相授。多年来，工作室攻克50多项技术难题，创造千万元经济效益，培育出30多名青年技术骨干，为行业积蓄了坚实的后备力量。中兴建电力集团天赋能源红山嘴电厂安装检修公司机械一班班员刁星星，
1: 他常说技术是干出来的，精度是抠出来的。在他身上，我不仅学到了过硬的专业本领，更学到了工匠精神。
0: 中兴建电力集团天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红山嘴电厂党委书记穆维明，
2: 秦凯同志31年扎根一线，潜心研究，勇于创新，攻克了一大批关键技术难题，培养了一批优秀青年技术骨干，为企业提质增效、产业工人队伍的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0: 择一事，忠一生，专一行，精一技。齐文凯用31载匠心坚守，在平凡岗位成就非凡业绩，用毫米级坚守把技艺练成行业标杆，用薪火相传的初心把兵团精神融进技能人才的培养中。他是新时代兵团工匠的生动缩影，是兵团产业工人扎根边疆、实干新疆的真实写照。
3: 继续扎根一线，潜心钻研，把技术练得更精，把工作做得更实，同时也会把工匠精神传承下去，带好徒弟，做好传帮带，为兵团电力事业发展再多出一份力，多尽一份责。
4: 在希望的田野上，
5: 正值冬小麦灌浆期，各师团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为种植户进行精细化技术指导，助力夏粮丰产丰收。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0: 这段时间，七师130团种植户加紧进行冬小麦一喷三防作业。今年团场种植冬小麦4.19万亩，投入91架植保无人机进行作业。连队两委和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逐地块查看苗情，现场把脉问诊。130团13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陆银芳：
6: 我们采取的核心策略是水肥齐工、防老伏、防病害、保大穗，两委分包干，技术员重点指导，确保小麦种植户增产丰收。
0: 在六师六运湖农场，连队两委和农技人员为种植户讲解冬小麦灌浆期田管重点、病虫害识别与绿色防控知识，同时做好夏收前各项准备工作。六运湖农场六连职工马玉虎：
7: 今年的麦子长势也比较喜人，有信心达到高产。
0: 六运湖农场六连副连长戴川江：
8: 持续紧盯小麦收获关键节点，关注天气变化，指导种植户适期收获，切实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0: 在90164团，农技人员紧盯小麦叶片麦穗生长状态，实时监测田间温湿度、土壤伤情，科学指导种植户做好浇水、病虫害防治等工作。164团四连职工蓝春义：
9: 充分发挥水肥一体化的优势，补充叶面类的水分，助长麦田的充分的饱满。
0: 今年以来，164团优化小麦种植地块布局，优选稳产抗病优良品种，全程进行精细化管控。全团1.7万多亩小麦长势良好，目前团场已启动夏收各项筹备工作。164团农业林业草原和生态环保中心工作人员顾春雷：
10: 从机械、仓储、安全服务多方面提前部署，确保小麦成熟后能够及时收割，妥善入库。
5: 近年来，各师团聚焦职工群众急难筹盘问题，用心用情办好一批民生实事，切实增强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近日，8师石河子市残疾人智慧停车平台全面启用，在石河子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的13个公共停车场，残疾人备案车辆驶入后，系统随即自动完成识别核验，全程免查验、零等待、免费放行，大幅提升残疾人出行便捷度。残疾人驾驶员蒋德强：
11: 进出停车场免费，对我出行提供了很大方便，省了一笔的停车费用。
5: 此项政策将惠及辖区559名残疾人驾驶员， 巴士适合子是残联工作人员贾杰。
12: 我们将优化残疾人智慧停车平台系统，不但扩大服务范围，为残疾人提供便捷服务。
5: 在农行可可达拉兵团分行，市民罗红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激活了自己的医保电子凭证。
13: 参保、缴费、信息查询、异地就医、备案这些事，在就近的银行网点一站式就能办，工作人员还手把手帮忙操作，这种贴心服务啊，我们是打心底满意。
5: 近年来，四施可可达拉市医保局联合辖区银行推出医保加银行协同服务新模式，授权28个农行网点开展10项高频次医保业务服务，不断满足职工群众对更便捷、更高效医保服务的需求。农行可可达拉兵团分行营业室副主任王宇斌：
14: 更好地满足客户个性化的业务需求，将优质服务延伸至更多更远的地方。
5: 今年以来，四施可可达拉市医保局持续提升医保服务水平，实现门诊慢性病、特殊疾病待遇院端认定一站式办理，异地备案、生育登记、异地费用结算等全程联网办。一季度，四施可可达拉市基本医保参保23.32万人，比去年12月末增加5100余人，完成兵团下达任务指标的101.57%。
0: 来听本台记者苏婉婷、张超发来的报道。记者从6月8日召开的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兵团主办的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将于6月16日至18日在和田地区和田市举办，届时将邀请19个沅江省市境外旅行商、国内知名文旅企业代表参加。本届大会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与深度融合、品牌塑造，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大会设计了一加一加 N 活动体系，即一场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一场国际旅行商大会和多场配套体验活动。活动全程强化兵地联动、资源互通，将开展兵地文旅推介、入境游政策发布、企业洽谈交流等活动，全方位展现新疆文旅发展新机遇。
5: 记者日前从兵团工信局获悉，今年以来，兵团聚焦现代化产业布局和新型工业化体系建设，全力推进3个1110亿工程，加快推进重大工业项目落地投产，精准落实企业纾困帮扶各项举措，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向新向好。1至4月，兵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增速高于全国3.4个百分点。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程丽、牛佳妮，播音郭瑾、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4: 念，而在于懂得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15: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4: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15: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0: 怎么让咱们停工了呀？
1: 他呀，他叫陈学庚，是咱们科神公司的董事长，也是咱们新疆啊远近闻名的农业机械装备设计师。我跟你说啊，咱们生产的这些农机啊，那都是他设计出来的。
2: 太厉害了！
0: 他就是陈学庚，陈董事长啊。
3: 对，
0: 我这还是第一次见他下到车间来呢。
2: 我也是，我也是。
1: 我跟你说，你这是刚来，你不知道，他呀就快吃住在咱们车间了。而且不仅如此，他还三天两头的往地里跑，这整天弄得灰头土脸的。你猛的一看呀，你都看不出他是什么董事长，那就是一个干农活的农民。
4: 同志们，是这样的啊，我刚接到通知，咱们设计制造的播种机在六师新湖农场和芳草湖农场都出现了种孔错位的情况。
0: 什么？
2: 啊？
0: 不是，你不可能
2: 出现这
0: 个
2: 事情啊！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1: 那董事长，
4: 哎，
1: 那这活我们现在还干不干呀？
4: 现在不能干了。既然是咱们设计制造的播种机出了问题，那就得找出问题，把它改了，这样才能继续生产下去，对吧？
0: 这那得等到啥时候才能复工啊？
2: 就是啊，
4: 是啊，
2: 不耽误我们啊！
4: 现在是团厂春耕时节，咱不能耽误职工播种的时间。这样吧，我呢先赶去看看什么情况，找一找这个问题啊到底出在哪儿。你们先这样，你们先休息一下啊，等我通知。
0: 这也是机子出问题了，
1: 那咱们这样生产下去确实也是白搭呀，
0: 是吧？
5: 就
0: 是
5: 这样，
6: 行吧，等着吧，
5: 也等到这样
0: 了吧。
7: 师傅，风太大了，这播种机后面扬的全都是土。您就这么一直跟着会喘不上气的。
4: 哎呀，我没事，我得了解实际播种的情况啊。哎呀，这样，小梁啊，
7: 啊，
4: 你要受不了啊就别跟着了，我再跟一会儿再看看，就把它搞清楚了啊。
8: 我叫小梁，陈学庚是我师父，当年我在团场打架斗殴，不学无术，是师父看中了我，因为我喜欢捣鼓农机。师父跟我爸妈说，这孩子

聪明，以后会大有出息，所以我就一直跟着他。这一次师傅发现是他设计的播种机覆土装置出现了问题，他赶紧安排人员连夜将所有农机上的装置都卸了下来，装了满满两大卡车，拉回工厂重新设计改装。第二天我们又拉回去重新

0: 全胜。上集，
1: 请进。
2: 陈师傅，
1: 哟，张老板，怎么是你呀、啊？
2: 那你看，现在你是陈董事长了，我还不得来看看你啊？
1: 快坐快坐。小梁，去给张老板泡杯好茶来。
2: 哎，好嘞。哎呀，陈师傅啊，不，陈董事长，你看啊，这一晃几年过去了，想当年我是真不该小瞧了你啊。
1: 哎呀，哪里哪里，您当年也是爱财心切，可以理解啊。
2: 说实话，陈师傅，那时候我是真不该拿钱收买你。
3: 啥？您还敢拿钱收买我师傅？
2: 是啊，我记得那是1994年吧。

0: 请进。
1: 陈师傅。
2: 张老板，怎么又是你呀？哎呀，
1: 陈师傅，你看，你要是答应了我，我不就不来打扰你了吗？是不是？
2: 张老板，我之前也说过了，我不能答应你啊。哎
1: 呀，陈师傅，这样啊，你说实话，你是不是嫌我出的价钱太少了呀？啊？哎，这方面你跟我直说啊，这价钱呢、啊，咱都好谈，是不是？
2: 张老板，真不是价钱的问题。
1: 那什么问题啊？
2: 我非常感谢你看得起我，但是啊，我真的不能去你厂里工作。
1: 陈师傅，你看啊，我呢也了解了一下，你一个月的工资也就300多块钱，是吧？那我这一年给你出30万元的年薪，请你到我那农机厂去工作，还不行啊？哎呀，
2: 张老板，不瞒你说啊，我家的孩子呢正小。家里呢也正是缺钱的时候，你出的价格还真让人动心。
1: 那还犹豫啥呀？
2: 但是我是兵团培养出来的，我呀还真放不下兵团的这份事业。哎，你说赚钱这个事儿，它是个紧要的事儿，但是和整个兵团的农机事业的发展来比，我陈学庚只能选择后者。
1: 这样啊，陈师傅，你呢也先别急着推辞，我也再给你点时间，你好好考虑考虑，下回我再来。
2: 张老板，你还是别再来了，我早就考虑好了，我是不会去你那儿工作的。我现在获得所有的成绩都是兵团给我的，我不能忘本。

0: 哟，于大叔，你怎么也来地里点种来了？啊，
1: 哎，薛哥，哎，你这是去哪儿啊？啊，
0: 这不，咱们团呀、要成立一个铺膜机研发小组，通知我去开会呢。哦，
1: 哎，薛哥，哎，你看大叔我这都弯着腰忙活一天了，手都磨出血泡来了，才干了这么一小片地。你们是干大事的人，赶紧啊，把这种落后的状况给改善改善呢。
0: 好嘞，好嘞，我知道了，于大叔，您放心吧。啊，好。
2: 大家都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陈学庚，哎，你作为研发小组的。

0: 带头人给大家伙说两句。
1: 好，那我就说两句。大家都知道，咱们新疆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降水量少，光热呢充足，种植棉花等喜光农作物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2: 对，
1: 王震将军在咱们兵团视察的时候就倡议引进日本地膜栽培技术种植棉花，经过咱们小面积试验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但是啊，到现在为止咱们的棉花单产量还仅仅停留在 34.1 公斤。我认为这个铺膜呀是一项力气活，人工铺膜一天只能铺四分地，小面积示范还可以，但是大面积推广难度是非常大的。况且呢，铺膜以后还要靠人工在地膜上点种，进度又慢，劳动强度还大，许多职工的手上啊都磨出了血泡，还是不出活。
3: 对，
1: 是吧？
3: 对呀。
1: 所以我认为，咱们兵团只有走农业机械化道路，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4: 这就说来了。
0: 哎，学庚啊，那你说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1: 我是这么考虑的，团长啊，咱们是不是能研制出一种设备，一种能够将播种铺膜结合到一起作业的设备，是吧？我估摸着这个设备要是研制出来了，那日功效可能会达到100亩以上。
0: 真的？哎呀，那太好了。哎，你说说你们研发小组需要团里咋配合，我们想尽一切办法都要满足你们。
5: 同志们，今天咱们团场农机研发小组研制的悬挂式膜下调播机正式进入测试期，能齐全操作，简能齐全操作，简单便于掌握，可以说是个非常实用的傻瓜铺膜机。那么在这里啊，我们要感谢团农机研发小组的所有成员。现在就让研发小组带头人陈学庚同志亲自给大家讲解和示范这款机器的工作原理，大家鼓掌。
1: 对我们研发小组的支持与信任，感谢大家能够来捧场，见证这款设备即将创造的奇迹。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这款铺膜机的使用注意事项。
6: 你们快放我下来，快放我下来，我这头发都被你们给泡晕了。哎呀，
7: 咱们大伙儿辛苦了这么久，现在终于成功了，太好了。
8: 是啊，
9: 太好了。
6: 好个屁。
0: 你们快把陈学庚放下来。学庚啊，你快到地里看看吧，你们这次研制的悬挂式膜下调播机啊出事了。
1: 什么？
6: 这
1: 什么事啊？是啊，
6: 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10: 怎么回事？
1: 于大叔，这咋回事啊？
10: 学庚啊，你可来了啊！你看看这儿啊，你再看看这儿，
1: 这，哎呦，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棉苗怎么都烫死了啊！哎呦，于大叔，这么热的天儿，你们怎么不放苗啊？
10: 我们一直在放苗，可是跟不上铺膜机的速度啊！你们研制的那个什么新型的铺

0: 老鸡虽然可以把播种铺膜的活一起干了，可是这膜下播种出苗后还是需要人工放苗，再手动给膜孔封土，这都是要耗费大量劳动力的。这不高温天气一来，我们人手又少，根本来不及作业，这大片的棉苗就都被烫死了。哎呦，这实在是太可惜了。
1: 于大叔，那烫死的棉苗大概多少亩？
0: 这一时半会儿还统计不出来啊。不过照这款铺膜机的速度，怎么的，这受损面积也得在几百亩地吧？
1: 什么？几百亩地啊？受损面积这么大呀？
0: 你说我们这些靠天吃饭的农民啊，最怕天灾人祸。天灾我们也就认了，可这人祸我们实在是招架不住啊。
1: 于大叔，对不起，这都怪我，是我太急于求成了，是我考虑的不周全，才酿成今天的后果。于大叔，我对不起你们。哎
0: 呀，你别说对不起，那没用，你呀赶紧给解决问题，这才算帮到我们这些农民啊。
1: 好的，于大叔，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解决。

0: 学哥，学哥，你在里面吗？
1: 弟妹啊，哎，你们家陈学庚把自己关在这车间里边已经三天了，三天里他没一点动静，不吭气儿也不开门，我们实在是担心他出事，就赶紧把您给找来了。
2: 团长，您别担心，学庚他不会有事的啊，他就这脾气，只要一有个需要攻克的目标，他就没白天没黑夜的埋头苦干，根本顾不上我和孩子。我们早就习惯了。
1: 弟妹啊，你不知道，你们家陈学庚可是我们团里的宝贝呀，他可不能出事，他万一
3: 出来了。
4: 哎，出来
5: 出来
4: 出来出来出来，
3: 陈学庚出
0: 来。学庚，
1: 给拿去。这是什么呀？
3: 这是什么呀？
6: 哎，给我看看。
7: 让我也看看。
8: 哎，给我看看。
9: 走，别急，
8: 我
9: 别急。
1: 图纸啊，
10: 为解决放苗问题，再结合兵团发展精准农业的需要，我重新设计了一款膜下滴灌精量铺膜播种机。
1: 哎呀，可以啊你！
10: 这款机器可以做到美学播种，精准有效。要单粒就播单粒，要双粒就播双粒。嗯，这样不仅可以彻底解放劳动力，而且以后咱们直棉团厂的学校机关就再也不用停课关门去定苗了。
1: 学庚啊，你厉害呀！啊，这么复杂的设备你都给设计出来了，
11: 这是太厉害了！
12: 是啊，就是啊，
13: 太厉害了！
10: 这样，班长，事不宜迟，咱们呀，赶紧组织研发小组一起开个会。
1: 好，
10: 把我这个新的设计给大家看一看，再一起帮我把把关。我，
0: 哎，学庚，
1: 学庚，
0: 学庚，
1: 学庚，
14: 快叫救护车！
0: 学庚。
15: 听师母讲，这次为了研发新的农机设备，师父差点把命搭进去。出院以后，师父带领着研发团队陆续研制出很多农业机械设备，其中研制出的 2BMS-6 铺膜播种机，在田间作业时可以将挖面整形、开磨沟、铺膜、磨面覆土、磨上打孔血波等多道程序一次性完成，日功效可高达120亩至150亩。这样一台机具可以顶300个劳动力。这套农机不仅得到了棉农广泛的认可，而且很快在自治区和内地15个省区推广开来。
16: 刚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大地情深上集，剧中人物陈学庚由杨默演播，陈七由严萌萌演播，小梁由张陆坤演播，张老板由郝明亮。

演播，于大叔由严彦生演播，团长由赵树人演播，司务长由赵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旁白郭星宇，配乐杨琛，录音房大门，合成杨琛，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手牵着手，心连心。
1: 第二兵团综合广播。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老书间，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给您说皮五《皮凤山传》。上回书咱们曾经说了，皮五骗了这王老板一双鞋之后，走到一死胡同救了这么一个要上吊的一个小童养媳，并且呢帮着童养媳回家，并认了这个表亲是他舅舅。就这样，皮五越来越爱生活了，越来越懂得救人了。你看这几集节目当中咱们都没提过皮五去插鸡王二他们家的事儿。所以说，当一个人结婚之后有了这个责任感，前提是这个人他要有责任感。那皮五呢就属于这样一个人，他很有社会责任感呢经常是看这个地痞看不过去了，看那个欺行霸市看不过去了就要去管管，就要去说说，看这个活不下去了，看那个活不下去了，就要去帮帮。这是一个很好的人，尽管他之前做过地痞，我们还是给他改造的机会嘛。那么皮五帮助了人，自己心里很快乐，可是快乐不当饭吃。马上要过年了，家里的年货置办了是一半一半，还有一半没置办呢。所以说皮五这个时候，皮五要借着腊月十五逛庙会的这个机会去收收财，收收地租。咱们书接上文，皮五这小伙很好，清早起来了，跟皮五奶奶说了：“五奶奶，今儿是腊月十五这逛庙会的日子这个很多人呢都到这城隍庙呢去烧香拜佛的。原来我皮公馆也在那儿。那位说皮公馆在哪儿原来皮五呢住这个城隍庙土地庙呢所以说呢他这皮公馆也在那儿我今儿我去那儿收收地租，那是我原来管的一亩三分地虽然说我如今搬迁了，但是我还是要经常回那里去看看的嘛我要管好这一亩三分地儿。说完，皮五从家里出来告别了皮五奶奶，往城隍庙那边走了。要到城隍庙呢必须要过一个吊桥。皮五这一路上呢也不急也不忙过吊桥的时候站在吊桥上玩一玩想一想。站在吊桥上看着那边西门口那边自言自语：王二家不是个好地方，去了就要赌钱。如今我皮五有了皮五奶奶，我有了一个家，我就不能再像过去一个人那样了，是吧？过家嘛，柴米油盐酱醋茶都得考虑着，这马上过年了，过年的东西我得置办点这皮五还真的就长大了就在皮五在那自己嘟囔的这时候，用他的眼角余光看见桥下面来了一个人，拎了一个箩筐，肩上呢披着三吊钱，身穿着狐皮袄子，头低着从西门往桥上走。皮五一看，认识，谁呀？清风闸的孙孝济。那位说了，孙孝济是何许人也呢？不着急的，我给您说说。孙孝济是皮五的夫人孙孝姑的哥哥，不过不是亲哥哥，也不是表亲，是干哥哥。为什么这么说呢？孙孝姑的爸爸孙大礼 娶了一个后老伴儿，强势，30多岁，也不知道哪根筋没对，又认了一个干儿子，啊，就是这个孙孝济。孙孝济比孝姑长了几岁，20左右岁，啊，那么这小子呢，表面上看着人五人六的，其实肚子里头一肚子男盗女娼。孙大礼好心把他收为义子，结果哪成想这个孙孝济呀，啊，在孙大礼的家里跟孙大礼的这个后老伴强势两个人勾搭成奸，终于有一天被孙大礼发现了。这强势啊和这个孙孝济俩人一合计，得了，把孙大礼整死吧。就这么的，两个人合计把孙大礼弄死在家里，随后投入到后院的枯井当中，并拿石头把这枯井给封住了。当然这是前话，那么后话呢，这段公案到后来啊，经过皮武和孝姑的一番努力还要翻出来，恶人终将会有恶报，不是没报，只是时候没到。那么今天这孙孝济走到桥上，皮武看他不是东西，皮武想洗刷他一番。那那位说了，孙孝济他怎么第一个头上街了？他能不低头吗？他走在定远镇街上，大家都知道这个畜生是什么东西啊，大家伙心里都有一本明白账，在后面指指点点，看没有，就是这畜生啊，就是这畜生啊，你说他是人吗？哎，不知道，哼，你看穿狐狸皮，哎，没准是狐狸。哎呀，衣冠禽兽啊，畜生东西啊，不能算人呐。孙孝济敢听不敢言，把头低着啊，他自认为我把头低了，我看不见你，你也看不见我，掩耳盗铃吗？这不是。今儿孙孝济由清风扎家里出来，带个箩筐到城里收房钱啊，收完房钱呢，买了点香烛啊，而且还多了3吊钱，把这钱挂在肩头，准备回家零用。他不知道皮武站在桥上，等他从西门走到桥上一抬头，哎，皮武，皮武看他一抬头，嘿嘿嘿，孙孝济，这里啊啊，老五，你什么你？这得我问你，你到哪儿去啊？啊，我到城里买东西，买什么？哦，我请的香啊，蜡烛啊，过年我供奉菩萨用的。哦，孙孝济啊，来来来，我跟你说，哎，五爹，我看你不要做坏事儿，你比敬菩萨的好，是吧？你坏事做太多了，你把这筐留下吧啊，我回去我孝敬菩萨，行吧？你不用了，你只要不做坏事儿，你就对得起菩萨了啊！丢。好，这个可是过节我家不能不敬香。我刚才跟你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你不做坏事比你敬香好，丢不丢？丢不丢？让我动手是不是？啊，好，我丢。说着，孙孝济乖乖的把这筐丢下来。哎，孝济呀，五爹你别喊这么亲热，我害怕。没事儿啊，你别怕啊，我五爷爷告诉你，你这么做是对的。啊，回去多做好事。哎，别忙，你这肩上担的什么东西？3吊钱。哦，3吊钱想干什么呀？我带回家零用。还想带回家吗？我带回家零用。你钱不用了啊，你把你的钱留下来给你妹妹零用。丢下来。好，丢下来。孙孝济这时候害怕，他生怕皮武啊当街打他啊，把他衣服扒光了，他这个心里不行啊，他没有陈冠希那么好的心理素质，所以说他害怕啊。五爹，我把这些东西都丢了，你让我走吧。哎，不忙，你别怕呀，我又不吃了你啊，我又不打你是吧？再说我打你，你吃得消吗？就你这小体格子啊，你也就能在女人面前装两下威风了啊。你站住了啊，我跟你说，我有几笔账要跟你算。你跟我算什么账啊？我得跟你算算人情账啊。你说我现在怎么叫你啊？你是我丈人呢还是我舅子呢？啊，你看哈，你妹妹嫁给了我， 按正常来讲，你应该是我大舅哥，我管你叫舅子。可是你又跟我丈母娘强势睡在一起，那你说我喊你什么呀？我喊你老丈人，我喊你老丈人，我心里过意不去呀。喊你舅子，你心里又过意不去呀，是吧？那你说我究竟该叫你什么呢？你给我回答一下吧。孙小姐一听这话，这张个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时候啊，赶集的时候嘛，进出西门的人特别多，一看皮五把孙孝济摁在这儿了啊，人人心里都非常高兴，巴不得皮五把孙孝济摁起来揍几下子啊，那才开心呢。可是大家看这个孙孝济啊，被皮五骂得不敢回嘴啊，心里这个特别舒服。孙孝济呢，这时候他确实也不敢回嘴啊，一问到这个问题，你答复我一下子吧。孙孝济想，这个随你吧。哦，随我是吧？好嘞，啊，这么吧，我丈人舅子一起喊，啊，丈人的舅子，舅子的丈人，好，你想怎么喊怎么喊，你让我走，你忙什么忙啊？不是我不忙，你

0: 大爷还有什么话您说，
1: 你回去跟强使说，听见没有，跟强使说了啊，你说让他把房间收拾好，明年正月里啊，转过年我们夫妻二人搬到清风闸跟你们合伙过。你们是孙老爹什么人呢？全是外亲，亲亲都不是，都是外人。孙老爹只有一个宝贝哥的女儿，只有这女儿是真的。我这个也算半打亲子啊，我女婿算个半子吗？对吧？大老爹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家当就供给你们快活呀，我看你们是败家。这么的，你们的家当我要分一半，你回来给强氏带口信啊，我们合起来搭伙过。至于搭伙的时候你们俩的那个畜生事儿，那我就管不了了，你们想怎么玩怎么玩，滚。孙孝基听完这句话，哎呀，让滚了，哎呀，扑啪连天的赶紧滚走了。话说孙孝基到了家之后，把遇到皮武的事儿呢，这个皮武跟他说这话原原本本的告诉了强氏。强氏一听气得翻白眼啊，放他个狗臭屁，当初讲过的，做了亲就断了亲，从此再不来往了，他皮武什么人呢？啊，地方上有名的啊，无赖呀，这是。奶奶，不怕您说，我看呐，那混蛋就是昏了头了。可是我当他面，我有话不敢说呀。他要是真搬来，奶奶你说怎么办呢？这女婿算半个亲人呢？这个谁说的？我不认他这个女婿，他是个无赖。可是强氏又想想，如果是真搬来的话，糟了，真搬来的话，他们家麻烦就大了。于是这二人呢，在被窝里仔细一斟酌，得了，过两天啊，到官府找个熟人，送他几百文钱啊，回头呢，把这皮武逮起来，让皮武呢在大牢里过个年。哎，好，这主意呢就这么定了。这俩人放着怎么在这使坏，咱们不说，后文自有要交代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再给您说说皮武。皮武讹完了之后，把这钱呢，三吊钱和这啊一篮子竹啊香啊，这个供奉菩萨这点东西呢，哎，都拿回家去了。东西太多了啊，带着去这个收地租不合适，拿回家之后，嘿，小姑一看，哟，夫君，你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啊！说着说着东西就拿回来了，哟，这什么？三吊钱呢？你上哪弄这么多钱呢？哎，这篮子。孙孝姑说着看一下这篮子，他认出了篮子上的有个字儿，什么呢？孙子，这是他们家的篮子。他问皮武，对呀，拿我们，对呀，拿我们，我是说我原来的娘家的。哦，他是这么回事，我今儿不遇到那个孙孝基那个畜生了吗？我遇到之后啊，我就把他这个怎么啊，皮武把这事儿原原本本说了一遍。孙孝姑问他，你打孙孝基没有？
2: 我没有。
1: 你怎么不打他呢？哎，我早上老婆，你有这心思的话，那我就打了，是吧？好，没关系的啊。说完，皮武奶奶把三吊钱放到床底下，啊，接着再没说话。为什么呢？皮武奶奶想着这三吊钱呢，自己家不留着用，啊，丈夫有本事，没事就200文200文这么拿，自己家过年呢，啊，有什么人呢？这是，这么拿乡下人开玩笑吗？这骗你200文，不行。这事儿我得管，啊！你跟我说谁？五爷，没关系的，200文收回来，我请你喝酒啊！没关系，我替你拔冲了这事儿啊！你放心，你要回来我也不要你钱。走，找那郎中去。说完，乡下人带着这皮武走到了这大殿门口，一指五爷就是他。骗人那郎中呢？此刻呀，就把那200文呢放在手里，可能搓在那笑。我这一个啊。天地响，一个二踢一脚，我弄来了200文，哈，皮武上去，啪，一个大嘴巴，那郎中咚转了一圈，啊，你打的是我？我打的不是你，是谁呀？五爷，你打我干什么呀？我打你，你问你自己，啊，你问你自己，你看看，来看，孩子过来，孩子头是你医的吗？这癞子头是你医的吗？不错，是我医的。

0: 那你要了他200文钱是吧？啊，我是要了，给我。
1: 我什么？我给我。
0: 给你。郎中乖乖的把手里200文给了皮五了。啊，好，这个200文啊，想起老爹，你拿着啊。啊，你再拿200文。
1: 我说五爷怎么又要200文？
0: 200文是罚你的，你为什么罚我？你说你这二踢脚在人头顶上，你给人治癞子啊，治癞头，你治得好吗？你跑得还挺快呀，你把人家头给打成这样了，闹出人命来，我跟你说，这就不是说我上你这要200文了，官府就该找你要了啊，官府就该把你收押归案，明日推出斩首示众了。我说五爷不至于说那样，什么不至于说那样？我今儿收地租钱来的啊，我不希望我城隍庙出事儿啊，出什么事儿我得担着。五爷是啊，没听说，少给我废话，我罚你200文不多，而且你还要给我说出来，这招谁教你的？
1: 五爷没人教我，我跟书上学的。
0: 书上学的？哪本书上？哪个医书？
1: 书上有句话说，爆竹一声催癞去。
0: 呸，亏你还是个医生，那叫爆竹一声催蜡去，桃符半点送春来，这他妈是春联的事儿啊，那是腊月的腊，你哪根筋搭错了说那是癞字儿啊？不是我说你行医，你认字吗？
1: 我不认字。
0: 你不认字你敢出来行医？
1: 人都说当医生赚钱，我就出来了。
0: 当那抢银行还赚钱呢，你去不去啊？
1: 那我不敢。
0: 少给我废话，赶紧的，从今天开始，在定远镇街头，我但凡要看见你再行医的话，我给你牙敲碎，腿打折，脑袋瓜子打骨折，你知道吗？
1: 五爷，我知道，我不敢了，滚。
0: 哎，皮五把这卖假药行假医的这么一个人打跑之后，很高兴，心里很舒服，心想又做一件好事儿。哈哈，回过头呢，看那边唱戏去了。结果那天唱的是什么戏呢？空城计。啊，楼这个台底下有人在议论啊，有俩人。一个呢是王员外，还有一个呢是李掌柜的。这俩人都称自己有学问，说自己是个儒商啊。王员外就说了，啊，李掌柜的，啊，空城计啊，里面说的是诸葛亮啊，诸葛亮。嘿嘿嘿，那可是不一般的人物，三国里面我最喜欢他了。李掌柜一说，哎，王员外，这您就错了，空城计里面说的是孔明啊，孔明怎么可能是诸葛亮呢？王员外说，不对，孔明和诸葛亮是一个人啊。李掌柜，你弄错了。哎，我怎么可能弄错呢？啊，我饱读诗书啊，我9岁开始就开始读书了，我跟你说，我现在22岁啊，我已经是博览群书了，没有人能超过我，我经常看一些社科类的图书。哎呦，李掌柜您看什么呀？
1: 我看什么？我跟你说，我看知音故事会、青年文摘，我跟你说，这都是我喜欢看的啊，没事看计算机报，这些都是，我跟你说，我前程500年

0: 这俩人，诸葛亮是诸葛亮，孔明是孔明，这俩人在这呛呛起来了。啊，后来皮五来了，说什么呢？哎呦，五爹，你过来帮我做个证啊！我说诸葛亮，啊，和孔明是一个人啊。李掌柜说诸葛亮是诸葛亮，孔明是孔明啊。我俩现在打赌，啊，打赌好啊，赌什么呀？赌二两银子，啊，赌二两银子。好，我给你担保啊。好的，二两银子压在这儿了。啊，那个，说吧，五爹，你说诸葛亮和孔明他们到底什么关系？皮五想想，诸葛亮啊，是诸葛亮，孔明是孔明。给这王员外差点鼻子没气歪了。我皮五，我怎么找你了？我这是哪个不开眼？我找你。皮五嘿嘿一笑，没吱声，转身把这个王员外拉到一边去了。王员外，没关系，不就二两银子没了吗？啊，这是二两银子没了，知道小事。关键是你，哎，我知道，诸葛亮啊和孔明是一个人。哎，你早知道你怎么不说呢？没关系啊，你想啊，你让李掌柜的拿二两银子糊涂一辈子，这钱花的值。哎呦，还真是。王员外听完之后也很高兴啊。皮五呢心想着，两个傻帽啊，因为这点事儿呛呛二两银子，有钱没处花，烧的。好了，朋友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8: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给您说北宋年间扬州著名的草根流氓皮武皮凤山。上文书咱们曾经说了，皮武呢借着年根跑到了他原来的皮公馆，也就是土地庙啊，城隍庙呢，收地租去了。啊，过年了，找点喜庆钱。那些打把式卖艺的啊，干点小买卖的啊，去问人要钱去了。起初啊，要的还挺顺利，不过要来要去，哎，如今要到了一个打把式卖艺的这个人。这个人不是本地人，是山东人，来本地呢，借着庙会来赚点钱。皮武站在人群外面看，哟，哇，这个把式耍得不错，拳打得挺好的啊。于是皮武萌发了一种想借此再抬高自己名望的机会。皮武站在人群之外，大喊了一声：“拳打得好！”就这一嗓子，周围人群四散奔走。怎么了？都知道皮武来了。皮武来了，准保是来讹钱的，没好果子吃，赶紧的，惹不起躲得起，都走了。可皮武就这一嗓子，他不但是撵走了人，还差点惹得自己阴沟翻船。
9: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10: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

0: 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灵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武皮凤山。
1: 皮武一嗓子好拳，周围看热闹这些人，轰都散开了。为什么说都散开了？一是怕惹麻烦上身，二一个觉得皮武要是跟这个卖艺的两个人动起手来，啊，不知道谁输谁赢。两个人要是动起拳脚来，啊，这拳脚不长眼啊，再操起家伙来，这刀枪也不长眼呢，别伤了自己，轰一下散了。这一散可倒好，大汉不干了，这拳打正来劲儿呢，这被他这一嗓子啊，人跑了，赶紧收起架势。
2: 他奶奶的，什么玩意你这是？啊，俺打拳打错了吗？没错呀，怎么都跑了？山东大汉被闹得莫名其妙，望着周围人开始翻白眼儿，什么玩意啊，他奶奶的。这时候啊，就见这皮武呢肩上扛个布袋子啊，歪戴帽子斜瞪眼的，空空咚咚啊走进来了。我说啊，吴把式啊，拳打得不赖呀。这大汉看看他，心里有话，哎，刚才好像就是这混蛋一嗓子啊，周围人都跑了。大汉看看皮武，你奶奶的，你是谁呀？皮武心想，哎呀，这话怎么说的，开口碰钉子啊。皮武毫不示弱，你骂谁呢？我就骂你呀，你他奶奶的，哎，你还骂我？骂你怎么了？好啊，我是一个文明人啊，我不跟你骂啊。那你骂我做什么呢？我说的可是好话，拳打的不赖。你也少废话啊，你这一嗓子，这周围人都没了，我这找谁要钱去啊？我钱呢？嗨，要我说你是不是外地人呢？我是啊。我劝你啊，我跟你说，咱们本地人有个习惯，出门看艺啊，从来不带钱啊，但凡看好了这都回家取钱。你这演得好啊，大家伙回去拿钱去了是吧？你奶奶的，哎，你说话放文明点啊。我跟你说啊，手把式的，你满嘴跑火车可不行，少废话，你干什么呢？我干什么呢？我收地租钱呢。什么地租钱？我说你们江湖上这些朋友，你要在城隍庙这边做生意，你都得交几文地租钱吧，是吧？
1: 朋友，我跟你说，你得学习我，学雷锋做好事儿啊！你在这儿赚完城里人钱你就走了啊？那别人过不去年的怎么办呢？你得留点钱给其他人过年是吧？你再别在我们这圈完钱你跑了，我上哪找去？你以为你是开发商呢啊？要地租钱？哦，你贵姓啊？哦，你不认识。

0: 你爹的我有200钱，
1: 有。朋友，我就说你是个江湖人嘛，啊，你有200钱太好了，拿来吧。
0: 有可是有，俺有个朋友可不想给你。
1: 什么？你有朋友不想给我？你哪个朋友啊？你报上名来我听听。啊，他在哪儿啊？我去看慧慧的。说完，打把式的往前一走。
0: 就是他不肯，他奶奶的，你砸了俺的饭碗就如同杀了俺的爹娘，你还敢问俺要地
1: 板？我跟你说，我跟你说，200块钱分都不少给你，
0: 你要是不能把我打倒了，哎呀，对不住啊，我跟你说，你这个钱啊，不但拿不走，你身上那些钱你还得放着。皮鲁心想，哎呦，这不坏了吗？他这长得比我还壮实呢，我跟他打，人家常年就是靠这打把式卖艺赚钱的，我上哪打得过去他呀？怎么办呢？我就想个缓兵之计。说着呀，皮武这眼神呢，满人群里找啊，找这个找那个，找熟人，看哪个熟人呢能打个岔，把这个尴尬给化解掉了啊，也不至于自己呢在这城隍庙前出丑啊，自己要这么一出丑，被人啪摔一狗啃屎啊。打个这个半身不遂的，回头还怎么收这个规矩钱呢？想到这儿，皮武呢还是在看，找了半天也没有认识的，眼看着打把式的往前走，就要跟他动手了。皮武一惊，心想着强都不行了，我就来智取吧。哎，魔王，啊，这位山东老哥是吧？没叫错啊，跟你说，我皮武也是练过的。如今如果是咱俩这么动起手来的话，我怕你会吃不消啊！少说废话，他奶奶的！哎，别满嘴跑火车啊！我跟你说，咱们先来文斗，再来武斗。
1: 哦，文斗怎么讲啊？
0: 文斗嘛，我会背唐诗宋词300首。
1: 大号那边一听，你这什么跟什么呀？啊，
2: 少跟我废话，咱就来武的。文的你输了，我认输，咱来武的，我打死你啊！我，
1: 哎，别忙别忙别忙啊！你不带这样的，
0: 武斗里面还讲文武斗和武武斗，
1: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呢？什么叫文武斗和武武斗？
0: 文武斗，你们打把式卖艺经常演的啊，大石碎胸口，
1: 你奶奶个胸子，那叫胸口碎大石。
2: 哦，对对对，胸口碎大石。
1: 皮武这时候呢，嘴也拌蒜了，心里慌啊。他边说呀，边往四周撒摸着，还是没看见熟悉人啊。
0: 好，那就跟你玩这个胸口碎大石啊。啊，这位老乡啊，帮找2块石头啊。
2: 不用找了，不用找了啊。
0: 我呢，包袱下面就压着2块石头，那就是我要表演的。
1: 好吧，你这货你都准备好了
0: 啊？各位老乡啊。你看着我今儿呢，我就要跟这个打把式的啊，我要跟他比大石啊，不是那个胸口碎大石啊，你先来吧。
1: 说着大汉躺地下了，皮武呢上去啊，我帮你抡一下，
2: 你来吧。
1: 皮武
2: 退退，
1: 好，下午不是整死你，我他妈一锤子我砸死你。我说着，皮武一锤举起，当了一下砸到大石上，啊！只见那大汉呢，两膀一较劲，腹部一用力，啊！大石咔吧一下碎了。
0: 再见大汉，腾的一个鲤鱼闸挺站起来，啊！扑了扑了身上尘土，丝毫没有任何受伤的痕迹。
1: 皮武过去看，耶，
0: 呀，没死呀，你没死啊！
2: 你奶奶的，想我死是吧？
0: 过来躺着，到你了。
1: 皮武心想着，我去躺啊，我才不躺呢，打死我都不去。哦，不，这个我认输
0: 啊。你看咱们文斗跟武斗啊，文斗你认输了，武斗第一盘文武斗我认输了，
1: 你认输
0: 啊？那你认输。哎，不对，我怎么觉得像你像耍我似的。
1: 哎，没没没没没没。

铁五这边嘴里说着没有，那边啊眼睛还往前撒么着，还往底下看，又没看见自己认识的人啊，也心想着这个，这我今天我铁五一世英名，我真就要废在这个啊这个傻老粗的手里了吗？那大汉接着又说了，奶奶的快点，我说你这人能不能嘴干净点，你没事就奶奶奶奶的，你真把你奶奶带身边了啊，你奶奶的你管我，哎呦我真受不了你了，你这什么人吗，什么口风吗，你这是奶奶的少废话，好好好啊，说吧，下面还有什么斗啊？哎，是这个哈，下面呢咱们你看文斗斗完了啊，改武斗，武斗呢文武斗我输了，下面是武武斗。什么叫武武斗？武武斗呢就是咱俩摔跤啊，打架，谁把谁打躺下了谁赢啊。好啊，来吧。那那位说，这大汉怎么就那么有把握就能打赢皮五吗？其实大汉不知道皮五的底儿，可是呢这大汉心想了，我这一年到头常年在外的，我打把是卖艺，我大不了我在这儿输给你了，我卷铺盖卷走人，明年我不来了啊。可是我如果我把你打倒了的话，我把你皮五打倒了，我把你这些钱拿走啊，回头明年我再来啊，或者我在此地我长期欺行霸市的，我这不就行了吗？大汉是这么想的。这皮五这下可犯难了，嘴里答应的好好的啊，来五五斗啊，俩人摔跤撂绊子啊，打架谁能打过谁。可是皮五说实在的啊，这武功呢真打不过这个大个子，虽然两膀一叫百十来斤的力气，可是大个子会胸口碎大石，那是练过，真是练家子。皮五小时候念的是私塾，也没正式拜人拜过功夫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身体练的皮实啊，身手比较敏捷而已，你真跟他练过的打，你真打不了。那皮五打不了呢，他还是得打呀，没办法，逼到这了，你说我不打大汉我认输了，那你认输你这个面就栽了呀啊，以后你在扬州街头你怎么混啊，你在定远镇你怎么收规矩钱呢，是吧？所以说皮五这时候还不能认输，但是呢也没有人给他解围，自己还得拿嘴撑这个场子，全靠这脑袋不停的在运转啊，五五斗。哎呀，我说那个老祥啊，咱俩是五五斗了是吧，奶奶的快点，说着大汉抡拳就要上来了。皮五慢着慢着，打架得有打架的规矩啊，我得先系系我的鞋带。好，那你系鞋带吧。皮五系个鞋带，眼睛四处撒嘛，还是没有认识的人，心里啊别提多急了啊。系好鞋带了，大汉又拎个拳又上来了，接我一拳，慢着，裤子有点松了，提提裤子，噔噔噔把裤子紧了紧，腰带啊咔一系。大汉心想，你哪那么多废话，拿命来啊，抡拳又要上，慢着慢着慢着，我把外衣脱了，我跟你讲，打你啊，三拳让你倒地，我现在把外衣脱了啊。刚脱完，大汉抡拳上来，慢着，裤带扎紧了，松一松再系一系。就这样，皮五连系鞋带再系裤带，最后再穿衣服脱衣服啊，搞了半天，大汉实在没耐心玩了。你奶奶的，原来我以为你是个英雄，没成想你是个孬种啊啊，哈哈哈哈，皮五皮凤山，你就这点本事呀啊，除了系鞋带系裤腰你不敢跟我动手啊，孬种，记住了，赶紧把钱丢下来给爷爷。哎，谁说我皮五不敢跟你动手，少说废话，要打咱就打。这皮五被逼得实在没办法，拖不过去了，只有啊硬碰硬了，心想着，我来个和尚撞中我一头，我把你撞倒在地，然后拿着钱就开跑啊。想的挺好啊，皮五拉开架势就要跟他玩命，哎，结果抬头一看，哎，心里高兴，救星来了啊，踮起脚尖对外开喊了，哎，大太爷站着，不能来解围啊啊，你千万不能拉着我，听见没有，你拉着我，你拉着我就是看不起我，你可不能拉着我呀，我要跟这个啊打把式卖艺的拼命的，他瞧不起我啊，瞧不起我就等于瞧不起咱们扬州人啊，我跟你说了，今儿我非得要打死他不行，大太爷你千万别拉着我。那位说，皮五这一通他跟谁说的呢啊，这跟来的又是什么人呢，来的是牙房里头刑房书办毛德龙毛老先生。

0: 老头子带了300文到城隍庙来，想买个玩具给他自己那小孙子。刚走到庙门口，哎，这不被皮五李老眼看见了。这一顿鬼哭狼嚎的呀，毛老头子本来不想过来的，结果没成想着，哎呀，这得了，过来吧。啊，也不晓得皮五到底是跟什么人在那过不去啊，喊我去给他啊调停一下啊。哎呀，凤山呐，有话说话，千万别跟人动手啊啊。说着啊往这人堆里扎。哟，凤山呐，乖儿子啊，你这急成这么样了啊，不行，太爷你别能往里走，我跟你说，我一动手我这拳风得把你刮走啊。猫老头子这时候说话间已经到了皮五旁边了。哎，凤山别闹了啊，究竟是什么事儿啊，闹到如此地步。哎呀，老爷子你真扫兴啊，你这打我差，我跟你说，我这功夫已经开始这运作上了，这一下掉了，你功夫掉了，你说你不管我闲事，我跟你讲，这小子现在不站着呢，躺着呢都啊！我跟你说，倒把式，我不是怕你啊，我跟你讲啊，老人家过来了啊，我不好运功，我跟你讲，我一运功的话，你现在你就别在这儿了哈、啊，回你老家去了，我跟你说，哎呀，我气死我了，跟你。我说那个毛老爷子啊，你这真是的，你这上来耽误我事儿了啊！我这正要这个大显身手的时候，你这过来，你来干嘛来了？毛老爷子心想着，我哪愿意过来？你给我喊过来的是吧？旁边那个打把式的一看呢，哟，老头一身衙门这刑房的装束，哎呀，这么大年纪上来这个解围，你说我不能驳他面子啊？只好这有气儿先忍着啊，不开口。屁股还在那发狠呢，我跟你啊。别那么臭美啊，我跟你讲，我整死你，你知道吗？毛老头看看，哎，老吴啊，人家不开口你发什么飙啊啊，你们究竟为什么事啊？哎呀，毛老爷子，天下人都知道啊，你老爷子你也知道啊，我当小孩的时候，我家里那是有师爷教怎么练拳的，我这功夫你也是知道，我天天在玩是吧。行了，凤山，你别跟我说这些了，你就说说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吧。啊，今天呢，今天这个是吧，这不腊月吗啊，腊月十五，我城隍庙收地租嘛，别人我都收完了，我也把这个打拳的卖艺的这个我当朋友，我放最后收，我他们跑码头混饭吃，我是吧得要个架势了，我就喊了一嗓子，我说哎呀你拳打得不坏呀，结果看的人跑了，结果这孙子把我讹上了啊，说给我撂倒啊，不但不拿我钱，还要把我收地租钱全贴给他啊。我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咱俩当朋友处啊，地租钱我不要你的，咱们各走各的。他说不行，他给我动手啊，跟我文斗武斗。我打靶子一听，那是你说的要文斗武斗，行了，你别在这臭不要脸了啊，就是你说的要文斗武斗的啊。哎，好了，毛老爷子啊，把俩人都推开了，说着呢，从这个兜里啊掏出这300文钱来啊，这300文呢本来是想给孙子买玩具的啊，把300文掏出来了。哎呀，老五啊，哎，还有这位卖艺的大哥啊，你们呢都一人少说两句啊，也别动手。今儿我遇到这事儿呢，我这给调停一下啊。这样，我拿300文出来，我呢替这打把式卖艺的大哥把这200文给你交了，行不行？啊，那没事了啊，你交了就行。还有100文。啊，这100文呢，我替皮五赔给你的，好不好？哦，那当然好了，是吧？有人替我出钱，那当然好了。啊，那行了，那这事儿既然你认为好，他也认为好，那就这么算了吧。啊，好，行，我跟你说啊，我今儿我就都看你面子了，毛老爷子。我要不是看你面子，他早就不在人世了。好，啊，老爷子，我今儿尊重你。我要不是不尊重你的话，就这小子我把整死他。哎，你整死谁？你怎么的？哎，毛老爷子，行，屁股你别这样啊，见好就收，我都替出这钱了，你还怎么的啊？好了啊，说完屁股把这200文呢啊揣到兜里了。哎，大个子呢啊，练把式那个把100文也放兜里了。毛老爷子一拍手，好嘛，我这今儿是做哪的好人呢啊，做个好人自己就把钱还搭里头了。算了，回去啊，走，回家。毛老爷子转身走了，周围呢这些人呢个个的看着皮五啊，盯着皮五看。皮五一出去， 看什么看呢？看什么看呢？啊，我跟你讲，谁看我，我可都记住了啊！听见没有？在场的每一位，我都记住了。打明儿开始，我但凡走街上看见你们，我见一个收两百文，见一个收两百文啊！好了，我现在要回家去了。刚说完这些话，下面这些人轰一下炸开喽。那位说了：“哎呀，怎么的？我跟你说了吧，啊，这事儿不能看。你看这一看出事了吧？被屁股记住仇了啊！哎呀，什么你说的？我刚才就说走，你非得说要再看看。你说屁股会挨揍？什么呀？我哪那么说了？这下面这开始打开嘴仗了。”皮五呢等出了人群一溜小跑跑回自己家里了，心里这小兔子咚咚咚咚咚在那跳啊，心想着，哎呀，得亏毛老爷子回头了，这钱我还得给人送过去啊。回家之后，皮五当着校姑把这收来的地租钱呢，哎，都摊到床上。校姑一看，哟，还真不少，收了好几吊钱啊。于是呢把这钱分两百文一份，两百文一份啊，分别分好了放在床底下。这钱呢留着年三十晚上发给穷人的，发给这些过不起年的穷人的。那么咱们说到这儿呢，这一集的皮五皮凤山也就说完了啊。如果没有毛老爷子来，皮五今儿那就栽那儿了啊，那就干脆就被所有人所耻笑了，以后再想收地租啊也就完了。这也就是无巧不成书，所以说皮五又保持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形象啊，光光荣荣的从战场上回来了，回到家里。那么咱们说的这几集故事呢，其实啊在皮五皮凤山传里面，它是一章都归为皮凤山过年。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你想从腊月初开始腊八这天喝腊八粥啊，到了腊月十五啊逛庙会，接着咱们要给您说说腊月二十三。腊月二十三是什么日子呢？传统的小年儿。咱一是说了皮五的故事，二呢又把咱们中国过年的这个民俗给大家又重新说了一遍，到底都该做些什么，免得呀有些人呢这个年呢过得太有新意，把咱老祖宗的本给忘了啊。咱们民俗民风可是不能忘不能丢，再简化咱们也得记着。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6: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5: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7: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5: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8: 他们正等着你去问呢，谁去逮谁，然后顺藤摸瓜就把你摸出来了。
9: 这其实是一般人都想得到的，警长阁下确实是利令指婚了，此路不通，警长只好退而求其次。
10: 这样吧，我看你还是去见一下我们老大吧。

0: 他已经几次要求我带你去见他，我想你迟早是要去见的，现在去刚好可以给我打个圆场。
1: 这主意倒不赖，言之有理，可是江姐一如往常摇头不同意。以前看她摇头警长并无所谓，但是今天则不同，她要拿江姐去讨好人家，去救火，去给自己下台阶，所以再三的好言相劝，竭诚竭力，结果把江姐惹火了。
2: 哼，他有什么资格要求见我？
0: 现在我们不是都在一起做事吗？他毕竟是老大。
2: 他是你的老大，对我，他小着呢。
1: 一来二去，江姐抖出了一个害人的大包袱。
2: 听着，你去告诉他，想见我呀，让他跟竹机关说去。
1: 竹机关是煤机关的前身，是日本在华著名的特务机构，直属于日本内阁和陆军省，总部设在上海，首任机关长为土肥原贤二，后由营佐真昭中将担任，就是该机关后来一手策划了汪精卫的叛国丑行。冯警长听江姐这么说大惊失色，惊悸地瞪着江姐。
0: 你是竹机关的人？
1: 江姐瞪了冯警长一眼，冷冷地说，
2: 所以我要干的事比你们找一个信箱要大得多。
0: 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2: 你的级别不够。好了，到此为止，不要外传。
1: 事情捅破了，有些事情不言自明，级别决定资源。事实上江姐早知道少老大这个组织，包括其他组织的情况她也知道，她在高处一览众山小，她可以随时使用这些资源，因需索取，因急所用。冯警长不过是她因需索取的一枚棋子，她初到重庆有用得着她的地方。江姐之所以不用权力，而是用美人计降服警长，就是要猫在暗处，这样更安全。今天一冲动一吐为快，但事后他不免后悔，所以再三叮嘱不得外传。这一天警长获得的惊喜比以前所有的惊喜加起来都要大，他呆呆地望着这张熟悉的面孔，惊的是目瞪口呆，喜的是心有余悸。
0: 这个女人了不得呢，
1: 想起曾经在他面前的骄狂放肆，淫秽下流，冯警长直觉得额头发热，冷汗都吓出来了，一颗颗的往眼睛里砸。在冯警长被江美云害人的大秘密搞得晕头转向之际，撒根正兴高采烈地出现在陈家燕面前，老熟人了。家燕一边热情地迎他入屋，一边朝楼上大喊，
3: 嫂子快下楼来，你的外交官叔叔来看你了。
4: 哦，不不，今天我还不仅仅是来见惠子的，也是来见你和你的全家人的。哦，他们都在吗？你爸爸妈妈？
3: 在在，都在。爸
1: 惠子从楼上，陈父从客厅，陈母从厨房，被喊的人分别出来迎接贵客，煞是喜乐。寒暄之后，萨根从身上摸出一本大红请柬，道明来意：
4: 明天是我的50岁生日，我要设宴庆贺，款待亲朋好友，请大家一定赏光。
1: 家宴最活跃，马上做出了反应。
3: 这里面包括我吗？
4: 当然，你们全家人都去。
3: 在哪里？
4: 重庆饭店，我一切都订好了。明天中午12点，饭店2楼中餐厅平安包间。啊，陈先生、陈夫人，说好了啊，到时候我来车接你们，都去，大家都去，给我凑凑热闹。
1: 陈父看看老伴儿，使了个眼色，陈母心中有数，编了个托词，婉言辞谢。
2: 萨根先生，实在抱歉，明天我和他爸正好有事儿。惠子，你去吧。 你去就代表我们全家了。
1: 二老其实也不希望家宴去凑这个热闹，但是萨根执着相求。
4: 哦，不，都要去，你们都要去。你们看，我一个人在重庆也没什么朋友，你们要是不去，我这个庆典就成了个空架子，就只有自弹自唱了。
1: 言在理在，诚心实意，软人心肠。最后陈父出来圆了个场，折了个钟。
5: 萨根先生，实在不好意思，我们真的去不了，因为有约在先，分身无数，只能愧对你了。这样吧，家宴你陪嫂子去吧。
3: 好呀。
1: 家宴扬了扬请柬，对萨根说，
3: 就这样，明天我陪嫂子去，他们确实有事儿就免了，我和嫂子去更好，不用你来车接，我们可以自己过去。
1: 萨根摊摊手，显得很遗憾的样子，其实是正中他的下怀。在他的计划中，家宴是必须要去的，二老呢最好不去，之所以邀请他们是迫不得已，掩饰需要，心中怀有鬼胎，做事总是格外小心，只请家宴和惠子略为唐突，现在二老婉言此请，乃天助矣。萨根想干什么呢？事实上他也想去邮局打探黑市的地址，他不笨，当然也预料到直接去打探的风险，因此萨根老谋深算地放了一条长长的线，而家宴是这根线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次日中午，家宴和惠子如期去重庆饭店赴宴。说来也巧，在他们进饭店前几分钟，李正和石永伟仿佛在等他们来似的，已经在大堂里入座，挑的座位正好在他们去包间必经的拐角处。李正要完成组织上交给他的一个任务，为在皖西新组建的新四军金宵支队搞一批被俘。问题就在这里，是为新四军，当然不能大明大放去厂里要，只要把石厂长调出来私下谈，而且不免遮遮掩掩。石永伟接过李正递给他的名片，看了以后惊讶地说，
6: 你怎么帮他的忙？你没听说吗？他是延安的人。
7: 听说了，可我能跟他说这事儿不行？因为你是延安的，这不正给他们拿出话说了吗？没准周恩来又去找委员长了，委员长昨天还在报上说国共合作不分你我。
6: 唉，是啊，貌合神离，搞得我们下面没法做人。我跟你说，我那里是有明文通知的，不准我把货发给八路和新四军。
1: 李正笑了笑说，
7: 所以他才扣我求情嘛。
6: 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7: 大学同学，还是同班的。
1: 石永伟盯着李正，半开玩笑地说，
6: 不会你也是八路吧？
7: 我是八路，你能不是吗？我第一个发展的就是你。
6: 你这不正在发展我吗？让我给八路办事。
7: 没办法，抹不开情面，就给他一点吧。怎么样，就算帮我个事儿。再说他们现在确实也在打鬼子，给点被俘是应该的。
6: 八路有你这个同学真是好啊，要兵器有兵器，要被俘有被俘。
1: 正这么说着，家宴老远跑过来，惊惊乍乍的，像只喜鹊。
7: 家宴，惠子，怎么你们怎么在这儿？
3: 是嫂子的外交官叔叔请我们来参加他的生日宴会。
1: 家宴的高声欢语把正在包间里静候他们的萨根引了出来，他见惠子和家宴与李正、石永伟说得十分亲热，便上前跟他们相认。
4: 哦，惠子，这两位是？
8: 他们都是家湖的好朋友，李正、石永伟。
4: 那就太好了，两位也到包间来吧，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1: 李正和石永伟自是一再推却，可哪经得起萨根再三恳请。在萨根看来，这可是两个他打着灯笼要找的人物，怎么能够交臂错过呢？ 一定要相知相认，加上家宴敲边鼓，又拉又说，两人无奈恭敬不如从命，跟他们去了包间。包间里已经坐着两对夫妇和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子，其中一对是本饭店总经理王某夫妇，另一对男的是中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一个副处长，而那个漂亮的年轻女子就是汪女郎，今天被萨根介绍为他们使馆的中文翻译，特意安排她坐在家宴身边。介绍大家认识以后，萨根高举酒杯，兴致甚高地道起了开场白。
4: 重庆很大，人很多，洋洋数百万啊，但是对我来说就是这一张圆桌啊，你们中国人都说了，圆桌象征着圆满，今天是我年过半百的纪念日啊，生日嘛，也可称其为圆满之日啊，在座的都是我在重庆仅有的至亲好友，你们来了，今天我就圆满了，来，为我们大家今后啊都圆圆满满干了这杯。
1: 大家纷纷起身向萨根举杯道贺，一切都是有预谋的。萨根兴师动众举行这场宴会有两个秘密的目的，其一就是让汪女郎和陈家燕热络上，最好交成朋友，所以一杯酒刚下肚，萨根又高谈阔论起来。
4: 啊，达尔文说物分种人分类啊，今天我们也来分类喝酒，喝出个名堂来。这杯酒是我啊，一个美国人敬贵国各位友人的。
1: 说吧，萨根率先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4: 那么这下一杯酒是不是应该由汪小姐和陈小姐来敬啊？啊，哈哈哈！哎，我刚看了一篇文章，是你们一个中国人写的，用英文，了不起吧？作者还说，以后他还准备把这篇文章的意思给写成小说。文章说呢，世上有两类人，一类是有婚姻的，有家有室，有夫有妇之人，啊，叫城里人；另一类就叫城外人。你看，就是你们俩嘛，虽有家，但无室。像在座的我们嘛，都是城里人，只有你们俩是城外人啊，是一类。你们先自己互相敬一杯，然后再敬我们这些城里人吧。
1: 一个城里城外人之说，果然让家燕和汪女郎对上了，热乎起来，彼此称姐道妹，不时交头接耳，相谈甚欢。萨根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一种暗暗的得意泛上了他的嘴角。接下来萨根要来落实第二件事，就是让惠子走出家门，到本饭店这个间谍自由港来工作，便于他今后可以随时跟惠子见面。
4: 要想钓到陈家湖乃至黑市这条大鱼，这女人是最好的诱饵。陈家湖是只风筝，就算飞得再高再远，也摆脱不了惠子这根线。
1: 当然，这根线也可能变成导火线，所以萨根不会随便去扯它。比如去邮局打探黑市地址，这事儿就不能只靠惠子。他的口音不对，容易被人盯上，这事儿只有靠家宴。这也正是他为什么要把家宴套进来的原因。酒过三巡，萨根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转头问惠子。
4: 那惠子，你现在在做什么？有工作了吗？
1: 惠子浅浅一笑，用手比划着。
8: 我在跟小妹学织毛衣。
1: 萨根故作惊讶

0: 地说：
1: 你没有工作？哦，那太可惜了，你可是我们堂堂耶鲁大学的学子，又懂英语又会日语，是难得的人才呀。你一定要出来工作，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出一把力嘛。
2: 那你就给我嫂子找份工作啊。
3: 家燕突然的插话正中萨根下怀，他笑了笑说：
1: 哈哈哈哈，那不用找不用找，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呀。
2: 怎么，你是想让我嫂子去你们使馆工作？
1: 进使馆工作那手续太复杂了，但是留在这楼里工作就容易得多。我想就是王总经理的一句话嘛。
3: 王经理显然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听了不觉一愣，没有积极响应萨根的呼应。萨根现场做起了动员工作。
1: 王总啊，你可不要犹豫，犹豫就要错失良机哦。在座的都是统领一方的领导老板，你就不怕人家跟你抢会子？
3: 萨根说着环视了下大家，笑嘻嘻地说：
1: 我说的没错吧，我说的没错吧。
3: 大家半真半假地给萨根帮腔，石永伟倒是认真地对惠子说：
4: 要不你就去我那儿，我那儿还正需要一个懂英文的人。
3: 这下萨根更来劲儿了，借着酒劲儿拍着王总的肩膀说：
1: 听见了没有，有人跟你讲呢，你就甘心认输？不过石厂长，我觉得你应该还是给王总一个优先选择权。一则我知道王总这边确实需要像我们惠子这样的人才，二则惠子在这里可能更能发挥他的才干嘛。啊，还有三，我今天既然跟王总开了口，也希望王总给我一个面子，否则王总，这尊贵的地方我今后是不好意思再来喽。
3: 话说到这份上，王总还能说什么呢？只得顺水推舟卖个人情。他胸脯一挺，爽爽快快地说：
5: 来来来，你要来惠子也要来，惠子，像你这样的人才啊，我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啊，哪有不要的道理啊，要。
3: 至此萨根这场酒会真正是圆满了，超级圆满。因为还邂逅了两位陈家湖的挚友，搂草打到兔子，出门瞧见彩虹，一切都比萨根期待当中的要好。他没有理由怀疑他自由自在的日子即将结束了。洋洋得意的萨根绝对没有想到，在他挖空心思巧做安排的时候，他在重庆饭店举办生日宴会的所有细节都被陆所长派去的监视惠子的小周一一看在眼里。与此同时，陆所长也派了老孙去三号院调查萨根，可那边递过来的情报表明萨根是个仇日一族。这是因为日方认定萨根的母亲将情报卖给美国，终生不准萨根母亲回国。当时作为美国驻日大使馆机要员的萨根为了母亲愤然辞职，从此生活发生了巨变。萨根回美国以后找工作不顺利，妻子也跟着女儿离开了他，可以说是日本人毁了萨根原本美满的生活，让他为鬼子做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一开始陆所长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萨根把惠子弄去重庆饭店工作这件事透露出来的信息太暧昧，太令人不安，陆所长的眉头紧锁不展，他感到此事疑点重重。
6: 过去是不能相信的，要相信的现在，相信事实。现在的事实是萨根把惠子弄去了一个间谍活动频繁的集散地，他为什么要这

0: 亚作案，为什么？
1: 晚上，陆所长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反复研看老孙给他收集来的有关萨根的信息和资料。

0: 流水畔天长，爱心住着的地方开门见山，有一个人好喜欢。另外若爱情如诗如梦如风景，如人间无数地久天长。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T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8: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7: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9: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7: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10: 他又发现一个令他不安的事实。16年前，萨根在日本使馆工作期间已经是三等秘书，如今依然是三等秘书，16年不变，原地踏步，甚至是退步了。因为中国处在纷争和战乱当中，是人们都要逃避之地。

0: 没有高升，没有后路，一定是避之不及。这么想着，陆所长脑海里浮现出一个油腔滑调、吊儿郎当的形象，而且这个人是一个卖国贼的儿子。想到这里，陆所长踱步去了老孙的办公室，无来无由地对老孙说：
1: 也许我们是被他的家私仇恨欺骗了。
2: 你说的是谁？
0: 老孙一头雾水。陆所长赶紧说：
1: 萨根。你认为他母亲当初为什么要出卖自己的祖国吗？我想不外乎几种原因，其中一种就是为了利益，为了钱。如果我们假设萨根的母亲就是为了钱而出卖祖国，然后我们再做出进一步的假设，有其母必有其子啊，就是说萨根继承了母亲唯利是图无终无效的劣根性啊。那么你会有什么新的看法？
0: 老孙还没开口，陆所长自问自答地继续说下去：
1: 一个为了钱可以出卖祖国的人，同样可以为了钱出卖自己的母亲、家庭。我们可能是被他的身份和家庭背景迷惑了。有些人天生是没有尊严和信仰的，胃口决定了一切，有奶就是娘啊。
2: 这怪我麻痹了。
1: 哎，要怪的是我啊，我们早该盯着他。
2: 现在盯他也不迟啊。
1: 小心一点，别给我捅马蜂窝。
0: 窗外一阵风从树下升起，桃树下埋着少女，梨树下住着寡妇，香樟树上挂着死人的衣衫。1938年的中国，每一棵树都是向天国报丧送信的道士，每一片夜色都是人鬼同行的穷途末路。这个夜晚，老孙窗外的那棵无皮桉树依稀瞅见了萨根的穷途末路。这天上午，萨根开着车来找汪女郎，他要接汪女郎去邮局帮他办一件事，一件正经的大事。该有的铺垫都已经完成，现在该让汪女郎去拉线钓黑市这条大鱼了。萨根将车停在巷口，摁了几声长长的喇叭，不久汪女郎从一间破旧的瓦房里款款走出来，他边走边跟街坊邻居热情地打招呼，上车的时候还特意将车门撞出砰的声响，意思很明显，就是在向街坊邻居显摆：
3: 怎么这么久才出来？我找你是有急事要办的。
0: 萨根的抱怨令汪女郎一下着火，操着重庆话说：
4: 咋子嘛，你把眼睛瞪跟浏览器一样，想吃人走，白天还要给你办事儿，你不耐烦，老娘还不耐烦呢。
0: 说着汪女郎就要拉开车门下车去，萨根赶忙换上笑脸，伸过手搂住她的膀子，舔着脸说：
3: 哦，好了，我的东方美人，别生气，事情办完以后我会给你很多好处的。
0: 汪女郎这才破颜一笑，假意的拧了拧萨根的耳朵说：
4: 这还差不多，有点像我们重庆的耙耳朵男人了。
0: 汪女郎一边笑着一边仰靠在椅子上，把脚翘到挡风玻璃后面，点上一支香烟，兀自抽了起来。车子开到重庆饭店门口停下，萨根带汪女郎上楼去咖啡馆，面授机宜。其实该说的昨天下午都已经说过，就在对面的酒吧。今天是汪女郎出动的日子，萨根担心她粗心大意把事情办砸，行前再三叮嘱要怎么做、怎么说、怎么问、怎么答，注意什么、预防什么，什么什么反反复复交代个没完。汪女郎不觉又有些上火，高挑着她那双柳叶眉不屑地说：

0: 条件或者别的什么。
1: 你说你是不是就是这副鬼心肠？
0: 萨根笑而不答，不置可否，或者说是默认了，至少在汪女郎看来是这样。这多少影响了她的情绪，致使她后来行事较为草率轻慢，演砸了萨根精心谱写的剧本，并令他最终在陆所长们面前原形毕露。在萨根小心周密的计划中，汪女郎应该在这天下午请陈家燕在邮局附近的茶馆里品茗一杯，小叙一通，进一步加深感情，热络关系。从茶馆出来往右走50米就是邮局，汪女郎应该借故让陈家燕顺便陪她去邮局一趟，然后借此机会打听到黑市地址。当然萨根也预先考虑了一些突发状况，并且预备了应对的方法和策略，行前再三传授给汪女郎，让她务必照章行事。应该说，如果汪女郎严格地按照萨根的要求和嘱咐行事，即使遇到什么麻烦也能够化解。但是汪女郎偏偏没有这样做。邮局是一栋临街的两层黄砖楼，汪女郎经人指点上了楼。第一个办公室没人，她就进了第二个办公室，屋里只有一个人正在埋头看报纸，报纸挡住了她半张脸。汪女郎无法确认对方年龄，贸然亲热地打了声招呼：“
1: 大哥。”
0: 大哥移开报纸，胡子蓬盛，至少年届50，他对汪女郎笑笑，客气地说：“
2: 幺妹儿，喊错人了吧？我的年龄可能比你父亲还大，至少该喊大伯了吧？”“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是大伯。”“
2: 没关系，幺妹儿，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汪女郎虽然没文化，但是整天在外面混，懂得求人的艰难和自己在男人面前的优势。于是汪女郎装出一副乖巧娇气的样子，走过去很有礼貌地向大伯问好：“
1: 大伯，有一件事想麻烦一下您。”“
2: 说什么事？”
0: 汪女郎打开手上的小皮夹子，掏出一张纸条递上去：“
1: 我想找一下这个信箱的地址。”
0: 大伯接过纸条看，发现是本市166号信箱，顿时心惊肉跳，倍感警觉起来。他盯着汪女郎不着痕迹地问道：“
2: 你为什么要找这个地址呢？”
0: 邮局的人都知道，这些3位数的信箱都是保密单位的，而对这个166号信箱，大伯是太敏感，太敏感了。说实话，他也一直在打探这信箱的地址呢。汪女郎笑着对大伯说：“
1: 我哥哥在里面工作，现在家里有急事找他，写信太慢了，又不知道他单位电话，只好直接去单位找他了。”“
2: 你可以拍电报啊，我这儿就是拍电报的。告诉我你哥哥叫什么名字，拍电报多快嘛。”
0: 大伯已经有预感眼前的女人要找的是谁。汪女郎迟疑了一下说：“
1: 这我不要拍电报，我要去找他，我还有东西要当面给他呢。”“
2: 那你说吧。”
0: 大伯抓起笔，一副要记录的样子。
2: 你哥哥叫什么名字？”“
1: 这跟找地址有什么关系啊？”“
2: 有关系，这个单位有3个地方，不同的部门在不同的地方，你不说具体人名，我怎么告诉你具体地址啊？”
0: 这个理由编得好，汪女郎这才说她哥哥叫陈家湖。大伯一听陈家湖3个字，又惊又喜，喜的是他的预感应验了，惊的是此人到底是谁。大伯见过陈家湖妹妹，眼前的人肯定不是。
2: 他是谁？

0: 什么要冒充陈家湖的妹妹？
1: 大伯一边寻思着，一边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点着头说：“
0: 我有个印象，这个名字后面那个胡字我不认识。当时我还专门查过字典呢。”
1: 汪女郎暗自窃喜，连忙说：“
2: 麻烦你帮我找一下好吗，大伯？”“
0: 好的，好的。”
1: 大伯露出大伯应有的慈祥笑容，起了身，殷勤地拉出一张凳子，客气地请汪女郎坐。“
0: 你稍微等一下，记录本啊，在另外一个办公室里，我这就去帮你查。”
1: 汪女郎凑上前，绽放出职业的笑容。“
2: 谢谢谢谢，谢谢大伯。”“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大伯闻到了对方身上浓郁的香气，于是联想到了那个著名的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十多年前，她曾经在北平和那个坏女人有过一面之交，留下深刻的印象。出门之际，为了稳住汪女郎，大伯又给自己埋了个伏笔。“
0: 也不知我的同事在不在办公室，万一不在呀，幺妹儿，你就只有耐心等待一下了啊。”
1: 此时大伯已经知道眼前这个女人的下场了。大伯其实就是老钱，老钱怎么会在这儿呢？此事说来话长，天上星为了陈家湖的安全考虑，主动劝他加入黑市，但是现在陈家湖一走，渺无音讯，这可也不是个事儿啊。风筝放出去要收得回来，失去了陈家湖的消息可不成。于是乎，李正时常以莫须有的理由，隔三差五地出现在陈家的庭院里，饭桌上、棋局上。老爷子以前其实不会下棋，是李正生生地把他教会了，惹他上了瘾，给自己固定了一个可以常来常往的理由。惠子第一次收到陈家湖信的当天傍晚，李正又来蹭饭了。沉浸在刚收到信的喜悦中的惠子见了李正，忍不住把消息悄悄地告诉了李正。李正也高兴坏了。“
3: 嘿，是吗？难怪我看你脸上就像成了一只花喜鹊。”
1: 真是无巧不成书，下午天上星还专门召李正去见面，一是问他有没有陈家湖的消息，二是布置他一个新任务，争取惠子。现在两件事已经有一件落实，陈家湖终于有消息了。“
3: 哎，怎么样，家湖都好吧？”“
2: 嗯。”
1: 惠子点点头，又问李正：“
2: 他给你去信了吗？”“
3: 他哪里时间给我写信呢？他宁愿给你写十封，也不愿意给我写一封。虽然我早你二十几年认识他，以此说，这不仅仅是个时间问题，更重要的是心情的问题。”“
2: 哪里？”
1: 惠子脸红红地说：“
2: 你是家湖最好的朋友，
3: 能好过你吗？自从有了你，惠子，我就是西山之落日，残阳啊，只剩薄薄的余晖。有一种人就是这样，纵所亲友啊。”
1: 幽默是为了让气氛更加的轻松，以便自然而然地探知黑市的地址。但是李正似乎有点求胜心切，幽默有失分寸，惠子不是可以随便开玩笑的，他腼腆害羞，玩笑开过头了反而会让局面尴尬。他意识到这点以后一时心乱，问了一句刚问过的话：“
3: 怎么样，他都好吧？”
1: 话音未落，李正想起才刚问过，又马上转换了话题：“
3: 哎，那个在哪里呢？他单位是远在天边，哎，还是近在眼前？”
1: 这终于算是切入正题了。惠子摇摇头说：“
2: 我也不知道。”“
3: 你也不知道？那信是从天上飞来的？”“
2: 真的，只有一个信箱。”
1: 以李正的口才和心计，从惠子嘴里掏个多少号信箱易如反掌。 李正知道了，老钱当然不会不知道，这也正是老钱对166信箱那么敏感的原因所在。再说天上星希望李正做做惠子的工作，让惠子去他们那儿供个职，这样便于他们将来跟陈家湖做进一步的沟通。惠子能在他们那儿工作，陈家湖就是他们单位的家属。李正知道这事儿归根到底决定权在两位老人身上，所以李正有意选择在饭桌上说：
3: 哎，惠子，家湖不在家，要不你也去找个工作做做吧。
1: 果不其然，惠子不表态，抬头看看二老。
4: 我听爸爸妈妈的。
1: 李正立刻向二老征询意见。
3: 我看行，你们觉得呢？
0: 那要看什么工作，惠子合不合适。
2: 能去你那儿工作，我看是可以的，反正惠子待在家里也没事儿。
3: 我那边都是现役军人，不合适的。昨天我碰到了一个八路军办事处的老朋友，听说他们正想找一个懂日语的人来做翻译。哎，我倒觉得惠子挺合适的，上班也不远，坐电车就两站路。
1: 没想到陈父当即反对，口气坚决：
0: 这不合适，这像什么话？家湖在国民党这边供职，妻子去共产党那边，这不明摆着给人说闲话吗？
3: 这有什么嘛，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
0: 有些事儿你不能光看表面。国共两家总的说是一对冤家，别看今天说的比唱的好听，可哪一天呀，说不定又闹腾上了。
1: 老人家这天心情不错，话多，像站在了讲台上开始滔滔不绝。
0: 李正，棋盘上你是我的处长，离开棋盘你只能做我的学生。中国的事情复杂着呢，尤其是政治上，光凭两只眼睛是看不到东西的，要有第三只眼。李正啊，你的见识太短了，我看也就是这筷子这么长。什么叫见多识广？到了我这个年龄你就见多识广了，现在啊你还嫩。
1: 陈母有些不解地望着李正：
2: 小李子，你怎么有共产党那边的朋友呢？
1: 李正笑了笑，接着老爷子的话说：
3: 伯父，会不会是因为我缺少一只眼，交错了朋友呢？不过我这个位置啊，就是要跟什么人都打交道，不管怎么样，现在国共两党以兄弟相称，我那个朋友啊，老朋友了，以前两党掐架时我们什么也没来往，现在好了，我们的来往也多了。
0: 我看还是少往来的好。
2: 是啊，小李子，我听说共产党……
1: 陈母想说什么，却被老伴打断了。陈父不客气地说：
0: 你整天就信那些道听途说，好好的报纸不看。
1: 这下陈母可不愿意了，她生气地说：
2: 道听途说怎么了？我整天待在家里给你当保姆，有道听途说还不是你传播的。
1: 满桌子的人都开心地发笑，家宴喷出一口饭，惊得满桌子人或埋手趴下，或起身逃逸，乱作一团。李正恰好坐在家宴对面，属于重灾区，重创者，胸前全是弹眼。不过也好，帮了李正一忙，好让他借故提前离开，回去汇报情况。天上星听完李正的汇报以后，沉吟地说：
5: 看来老两口对我党还是不太了解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6: 两个侍卫扶乾隆上了胆齿就松开手，各自站在大门两边，洪昼等人也站在外边。满屋子侍候的太监宫女见乾隆跨进殿，呼啦一下都就地跪下。乾隆看了一眼设在正中的须弥座，因见皇后的侍从秦妹妹和那拉贵妃的侍女苏俏儿都在这儿呢，一边抬手叫起，向东暖阁走着，一边问道：“

0: 你主子娘娘今儿个精神还好？那拉氏呢？这会儿在做什么？两个人一起行礼，秦妹妹说：
1: 回主子话，娘娘前晌精神还好，午膳进了一小碗老米膳，正二做的清芹爆羊肚进了一小碟，鹌鹑蛋白紫菜汤也进了半碗。后晌午觉起来，娘娘说有点心慌头闷，躺在榻上听外头树上鸟叫，起来给观音菩萨烧了香，心里定了些。晚膳只用了一块饽饽，一小碗精米莲子粥，水萝卜凉拌王瓜丁。这会儿那拉主、陈主都在娘娘房里开交绳，陪娘娘说话解闷儿呢。
0: 乾隆站着听完，点了点头说：今儿个晚了，明儿再叫那个叶天士进来看脉，告诉那拉氏且多陪陪皇后，朕这边议完事就过去。说罢进暖阁坐下，太监们忙活着给他擦脸擦手洗脚，又更衣漱口完毕，乾隆要了炎炎的雨前茶，这才盘膝坐在木榻上，翻着奏折说：进来吧。接着就见洪昼三人鱼贯而入，见他们又要行礼，不耐烦地摆了摆手，指着屋子说了：免礼，坐下说。太监们退出去赐茶。看着三个人又说：纪云，你说吧，有一阙的范时节和洪昼补缀就是。纪晓岚起身小心翼翼接过宫女端过来的茶碗，答应了一声是，坐下之后将接见随贺德的大致经过说了。夫臣准噶尔之乱的时候，又将前噶尔丹策领各部内争情由弥补了许多，这都是他平日浏览军机处奏折，从中支离破碎得来的片段军情，和随贺德的纵述贯穿一气，反而比随贺德讲得更其首尾详明，又删掉了许多的多余枝节。少半个时辰，已经把天山北路、西江、南江的形势明白奏出。范时杰和洪昼听他随口引用班衮、鄂荣安和布罗卡各自奏折的原文，朗朗背诵，如同速读旧书。如此过目不忘的记性才具，真是头一回见识，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洪昼不禁摇头暗赞，此人年轻时号称盖压江南才子，真也不是狂言自大。偷眼看看乾隆，盘膝端坐着静听，驼色缎袍，实情缎夹褂都纹丝不动，稳凝的有点像一尊庙中塑的神像。又不禁想，这份做工也真是人所难能。正胡思乱想间呢，纪晓岚已经说到尾声了。就臣的见识而言，准噶尔部虽然内乱，其实作乱各方都对朝廷心怀意志，只有三车陵内附才是真心维持天朝法统。蒙古自古为中原外患，又是我朝先世宿敌，东蒙古、漠南蒙古现今悉心相化，是经六代圣主恩德天威所致。卡尔喀蒙古其实是想与罗刹结盟，共与朝廷为敌，这件事非同小可，一旦内乱局面平定，制服起来就事倍功半，而且波及藏回，所以不但事体重大，而且是仅在节目的事，伏求皇上慎虑胜断。他抿了抿嘴唇，下意识地摸了摸靴子，收了手，低头一躬。纪云可以吸烟。乾隆说了这一句，他一笑，却转问洪昼：老五，你有什么见识？洪昼正喝茶呢，赶忙放下杯子：臣 陈帝是个稀里糊涂的人，对军政真是不通。天朝版图寸土不失，谁起乱造反就打谁，这就是章程。调张家口的口外驻兵北路进兵，让三车陵出一万，科尔沁、尼布尔各出一万骑兵先导，宁夏大营、甘陕大营组成南路，合驻乌鲁木齐的大营，还有天山驻军，合起来是100万大军，三面前行夹击。达瓦齐又不是土行孙，土遁了不成，捣毁准格尔叛部，霍吉站回部就成了孤岛，想造反谅他也不敢。新疆这地块不能再立韩自治，要设行省留官政府，剿抚并用，才得个长治久安。范时杰却说，这样四面大举进攻，臣以为不可取，军需调配万万应酬不来，民宴没有米山面山盖不起房，国宴没有金山银山打不起仗，这样大动干戈，支撑三年，国库就空空如也。乾隆盯了一眼洪昼，冷冷地说道，不学无术，你这人吃亏就在弄小聪明，小事情荒唐，玉庆宫墙根撒尿，宗学府讲堂上拖臭脚，带着你那个宝贝长随王宝混到办喜事人家装叫花子讨喜钱，这朕都能容你，国家大事你也敢随口胡言，如同儿戏。嗯，他啪的一声拍案，再看乾隆已经是满面怒容，勃然作色。满殿的宫女冷不防他突然发怒，吓得一个个惶恐相顾，垂手低头站立。洪昼三个人先是惊得身子一僵，顺物子就是都长跪在地，泥手叩头。因为带着一大群狗去四牌楼吃馆子，督察院早就有奏本弹劾洪昼，内廷太监也给洪昼透信儿。皇上气得浑身乱颤，把本子都撕了。洪昼早就料知这位皇帝鸽子要处分自己，饶是如此，事到临头了，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心头突突地跳着，扣着头结结巴巴地说了，皇上息怒，臣弟蒙皇上圣眷优渥，孤宠荒兮，昏旦无节，不但不学无术，且是无德无能，辜负皇上全权凯替之情。他渐渐地定住了心，说话变得又诚挚又顺畅，带着哽咽声，头磕的是砰砰作响。皇帝御疾之初，太后就召见告诫，先帝子印只有皇上和臣弟二人，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臣是弟弟，更是臣子，要好生做周公之臣，为是皇上圣之龙化，德悲天下，泽及万方，四海之内歌舞升平，政通人和，自汉唐以来仅见，国富民殷，24史书未载，臣弟当此盛世，本应更加砥砺修养，敬谨事君，为皇上分萧干之劳，陈汉之忧，乃反而生养尊处优，坐享御食之心，全不知君恩难负，丧心病狂，臣弟真是无耻之辈。他扬起手，啪的就抽了自己一耳光。他也真下得狠手，左颊上立刻紫胀出5个指头印来，接着又是碰地叩头，眼泪鼻涕那是现成的，淌得满脸都是。乾隆听得又好气又好笑，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板着脸命纪晓岚和范时杰归座，自己偏身下了榻，轻断辽里造靴，坨坨作响地踱着步子。没有你们两个的事，

从哪儿抄来的文章糊弄朕？你有这份奏对集才，即使早就有备，为什么不知早些悔改？什么歌舞升平，又是什么政通人和？傅恒现在在干什么？班衮在西域人头落地，高恒前度的案子牵连几个封疆大吏，几十个道府官员，贪官污吏竟是前仆后继，斩不尽杀不绝，竟是野火烧不尽，恶风吹又生。你去看看刘同勋，他都快要累，他把到了嘴边的死字吞了回去，他都快要累垮了，你还在这里胡闹，为非作歹，推波助澜。臣弟胡闹的事有，求皇上重重处分发落。为非作歹也有，皇上，哼，你弄了23个臭婊子给随和得税，这是什么德行？把驿站的人都赶走，驿站是国家行管，你竟敢把它变成行院，朕包容了你多年，你日日给朕丢人，你以为朕不能把你交部一处，不敢圈禁你，不敢诛戮你吗？他想着诸般不如意的事儿，金川之役牵着傅恒、尹继善两个军机大臣，天山准噶尔之乱无法制止，回部又在鼓动，连西藏也都震撼动荡，吏治败坏，整顿毫无头绪，气得满脸涨红，脖子额前的筋都涨得老高，满殿都回旋着他的咆哮，你快点给我滚，省得瞧着你恶心，一个窝心脚踢死了你，革去你的王爵，剥去你的黄马褂，摘掉你的十颗士冠东珠，听候旨意处分。洪昼几乎是连滚带爬地逃出了正殿，满殿宫女早已经吓得面白身软，魂不附体地伏伏在地，范时杰和纪晓岚已经是目瞪口呆，僵偶似的直坐在屋子上，吓得面色惨白，手心脊背上全都是冷汗。随贺德的事儿是昨天晚上的事儿啊，这么快就传到乾隆的耳朵，真是不可思议，来不及细想了，展眼见洪昼屋子噩梦未醒似的站在店门口议政着，单炮眼迷惘地看着店内。范时杰见乾隆端杯哆嗦着手喝茶，赶忙说，皇上仔细龙体，五爷不以交部论处的，大师惩处星域，太后也要震动不安，恐伤皇上孝悌之心。他这几句话自以为很得体，乾隆却听得犹如火上浇油，看着洪昼的木糊脸，旧手是连杯带水直扔了出去，那杯子擦着洪昼的鬓边过去，砰的一下摔得稀碎，连院子外的太监侍卫们也都吓了一跳，眼见乾隆还要找东西砸，纪晓岚扑通一个长跪西行几步，死死地搂住乾隆的双膝，哀恳着，皇上，皇上，您是累极了，气糊涂了，这一砚砸头上，他还有命吗？五爷千般不好，万般不是，总是您的弟弟，您只有这一个弟弟，不伤圣母的心吗？皇上，不知道哪句话伤了自己的情长，纪晓岚心里边一酸，泪水是夺眶而出。范时杰却一边过来夺乾隆手里的砚，一边回头对洪昼喊着，五爷傻站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去见太后。洪昼一愣神醒了过来，撒腿就溜得无影无踪。乾隆一下子松弛了下来，涨红的脸颜色消下去，变得异常苍白，摆手吩咐两个臣子归座，接过宫女战战兢兢。

京递过来的热毛巾，轻轻地擦着脸，颓然落座，气颤声落地说道：孝悌。朕自六岁入宫，跟从圣祖读书，常绕西夏承欢。14岁又进运松轩，跟先帝学习政务。圣祖爷8岁登基，15岁妙魔运筹，至勤鳌拜，19岁决意撤藩，弭平3藩之乱。3征专戈尔，6巡江南，修治漕运邓清黄河，轻徭薄赋，天下归心。世宗爷建作13年，修明政治，刷新吏治，也是国强民殷。怎么到朕手里，任凭你累散了骨头，操碎了心，终归是个不成？请父顶尖能干的文臣，导致金川之乱。张广嗣讷亲，一个上将，一个宰相，以十功一，然后落花流水而败，这不是荒唐？朕有这么个荒唐弟弟，文武百官一力跟着荒唐吧。四川布政使送来密折，傅恒也在荒唐了，朕等着他腾手出来，移兵去打达瓦齐，他弄个蒙古女子在军里嬉戏，朕这样的皇帝还配说什么孝悌？圣祖先帝缔造艰难，若是败坏在朕手里，还能说什么孝字？乾隆说着，竟然是热泪长流。纪晓岚和范时杰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脸上才恢复了血色。纪晓岚顶尖的天分，原来一这对兄弟是弄苦肉计做戏给天下官员看。眼见洪胄被打得神魂俱失，乾隆又如此感伤颓丧，这样子也真难为诈，才知道乾隆假中有真，一腔愤懑沮丧，疲累焦躁与无可奈何，绝不能装得如此逼真。想想乾隆心雄千古之地的壮心，图具如此雄厚的国力，外不能弭平边乱，内无以遏制官场败坏，累得七死八活，仍是四面漏风，八方走气，也真替乾隆难过。见乾隆还在那儿垂着头流泪呢，纪晓岚轻咳了一声说了：皇上今日盛怒，几乎吓杀了臣，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臣扪心自问，真真对不住主上卷龙厚望之恩。说着他就擦眼泪，这是臣罪当诛，先站住了地步，接着就屈膝款诉安慰乾隆：臣日夕追随皇上，耳闻目见，皇上勤政爱民，超迈千古帝王，是真真的事情，细思龙心不悟，是锦上添花不足之意，并非天下忧患至劳尽忧。乾隆愣了一下，就问：锦上添花？是锦上添花。纪晓岚定了一下心，徐徐说道：昔齐景公夜访晏子，晏子惊奇问：公爷得无有变乎？大臣得无有叛乎？诸侯得无有乱乎？他问的都是忧患穷愁之语，仅公业无变，大臣无叛，诸侯无乱，国家无大忧可虑，这是一。国家岁入2000万，自亘古无有，而又非聚敛而来。3年一轮捐绵，天下钱粮，百姓大体温饱，这是二。虽有金川之叛，准噶尔内乱，因不拘形势之中，

并未扰攘天下，黄铜白叟不见兵戈相交，是为天下太平。这是三。禹云：由此三者而不知足者，为上圣之主；知足守成者，中平之主；举其一而自谓不疑者，为庸碌之主。皇上举此三者，仍萧干勤奋，进取不已，自思为何等样主？此时是求全之余，责备之患，难道不是锦上添花？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欲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乾隆的面色温和了下来，啜着茶沉吟不语。范时杰虽然落拓不羁，也是进士出身，在旁边听着竟然是闻所未闻，心里边掂对。人说纪晓岚无书不读，过目不忘，真是名下无虚事。一见有话缝了，他赶紧插嘴，实在是纪晓岚说的是，2000万银子乃是盈余，这跟圣祖爷出政时不能比。圣祖爷的捐赋收入才不过2000万，晚年捐赠库银仅存700万，还抵不上现在一个中等省份的藩库存银。圣祖南巡，莫愁湖宫门要休息，户部都拨不出银子来。皇上，这行宫后7层宝塔原来是没有的，五爷来扬州说这行宫是庙宇风水，得建一座塔镇一镇。就扬州10几个当地近身一个会议，一夜之间宝塔就筑起来了，连收料恶粉、修饰扫场、清理植树栽草，没用3天的辰光，百姓富而知礼也是半点不假的。乾隆有些诧异。

是吗？朕没看出来，还以为是这里旧存的舍利塔。纪晓岚，你还说下去。纪晓岚微一欠身说道，臣纵观二十四史，亡国素土有二，一曰劳役太重，民不堪命，如秦至修长城，王莽之富井田，隋炀帝之开运河；二曰诸侯分国，列强并立，中央无法控制，如周代西戎之乱，东汉董卓之乱，西晋霸王之乱，后唐藩镇之乱皆是。至于吏之败坏，就其本身而论，乃是历朝通病，无暴政，无外患，无诸侯分封列土，但是吏治不敬，亦是顽政，乃是缓政。吏家整顿，雷厉风行，他就好些，稍有松懈，又仍蒙固态，再整顿略好些，再败坏，待到不可收拾，就有了不忍言之事了。纪晓岚说到这儿，他叹息了一声，舔了舔嘴唇，不再说下去了。乾隆咬着下唇沉思了片刻，说道，纪云说得很是，东汉北南两宋，明知自永乐之后吏治败坏，也还都绵延了百年之久，这要感谢圣人夫子治礼乐约束人心，不为外强所侵，不为饥寒敲扑所迫，百姓不知铤而走险，是缓政是顽政确乎无疑，但又是乱源。这一条纪云你没说到，好比消渴之疾入于骨髓，吏治一坏，国家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一个灾境饥荒，一个刑案不当，一族不和火并，或有外寇骚扰，或者邪教猖乱，遍地干柴，不敢见火种，吏治清明，这些事儿都是不怕的。所以整顿吏治就是扑灭乱源，岂可掉以轻心呢？范时杰笑着说了，这会儿皇上心平气和了，臣斗胆进言，五爷尽自举止荒唐，举凡大事细考，五爷从不以势作威，从不收受外官钱财，违法无理的事儿是没有的，包中奖节抚慰功能之臣，在臣子里头威望尚好，就是五爷方才的方略不敢举，皇上不以过加谴责，稍存体面，背地严加教训也就够了。就是五爷方才说的，新疆应设行省留官政府，随时可以相机机密剿抚，似乎这一创新之见很有可取之处。臣想设如圣祖晚年或雍正初年在伊犁或乌鲁木齐设立行省，巡抚以下道府州县层层节制，随时随地因事质疑，恐怕准噶尔乱风初起就已经平息了。乾隆叹息了一声，嗨，洪昼可恨之处不在于无能，他是以无能掩饰韬晦，躲在一边打太极拳，比如整顿吏治，他要是助朕一臂之力，以总理亲王大臣身份巡视天下，谁能记得他这作用？朕心里难过，也不单为他。昨天张廷玉去了，北京史一直也去了，朕是一夜无眠呐。史一直和孙家淦并称双中双直。乾隆朕道自在情理当中，张廷玉晚年全然是一副失宠的模样，御旨朱批三五天一个训斥，被乾隆训得满身晦气，怎么会因他去世而一夜无眠呢？纪晓岚和范时杰都瞪大了眼睛，但见乾隆的面色并不是很悲戚，眉头微锁，似乎想得很深，这左手搓弄着辫梢，略微有点颤抖，一双黑的几乎不见眼白的眸子望着窗棂子是沉默不语。

是他30多年前说的话。朕观览之后流泪太息，自古完人能有几何呀，何必独独对张廷玉求全责备。有些人压根儿不是正人，就不去说他了，像徐谦学、钱明氏、年羹尧之类。有些人如陆陇齐、汤若望、姚地鱼，忠实如一也可不论。还有像郭秀这样的，原是贪官，一旦惊起，清水洗堂，断指告天，称一代名臣，这是艺术。张廷玉这样一生恭谨，诚能鞠躬勤劳的，晚年求名，喋喋不休，惹了朕的厌憎，屡加言之呵斥。朕至今不以为不该当，但回想他一生40年宰相辛劳，今日盛世期中有他的心血汗水，惋惜之余又复叹息。他的财务清单，除了御赐的庄院府宅，几乎余无常物，比起现今的官员，不知强到哪里去了。乾隆这是自责自愧。纪晓岚和范时杰在乾隆发作张廷玉的时候都曾经附和过，心里边也有些不安，却一时找不出话来安慰。过了半天，纪晓岚才说道：皇上死言仁爱忠正，可通于天，张廷玉地下有知，亦当感愧之过，称恩之悔。乾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叹息道：世间有些人事也真奇怪，比如养心殿那只宣德炉，天天见他，焚香用他，毫不稀奇。赏了红毛国贡时，知道他一去万里，永无返回之日，再不能见他、摸他、把玩他，倏然间就又觉得成了稀世之物。那纹理，那宝色，那玲珑构架，那千巧楼丝，再找一只出来比登天还难。张廷玉是朕认识的第一个师父，从小骑在他脖子上摘枣，朕刺的手指出血，他慌着又是揉按摩挲，又是用嘴吸吮，把着手教朕写字儿。胡子刺得朕腮痒痒，抹了他一脸墨，一脸的墨汁子还笑着看朕。转眼都成如烟往事了。他似悲似喜，又似乎有点自嘲的一个莞尔，刹那之间又恢复了庄重。孙家干先逝，朝廷始一正人，始一职又一正直之臣去了，他们两个的谥号还没定。张廷玉其实瑕不掩瑜，也要定出个好谥号。做这件事恐怕无过你纪晓岚了吧，你出来当即加封出去，不用再征询军机大臣的意见了。纪晓岚不加思索地说道：加干和移植都可称为一个亲字，必远不易曰亲，节己奉法曰亲，两个人都当得。浩廉自克曰节，谨行制度曰节，见微莫夺曰节。据此，孙加干堪称清节，民行不挠曰直，秉性不邪曰直，使一职称为清职，当之无愧。乾隆说道：两个谥号允当，不过清职一职反重，调过来，孙家干是清职，使一职是清节，这么着似乎更好。张廷玉呢，文和如何？纪晓岚一听说文和，赶紧躬身陪笑：好，主上圣明配天，张廷玉当得一个文字，推贤让能曰和，不刚不柔谓之和，柔远能而谓之和，就是文和的好。乾隆虽然博学多闻，在谥法其实一知半解，随口一句竟然

0: 易小兰是旁征博引，天成契合，心下不免得意了。那就这样定了。他看了看垫脚的自鸣钟，沙拉拉地想着要打亥初的点儿，就站起身来。你们跪安吧，顺道去看看刘统勋，叫他不必过来谢恩，不必为朵云脱衣烦恼。刘墉是奉朕旨意出差了的吗？朵云本来也就是暂行居呀，并不要怎样他的。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朕是预备见一见，阵前犯规的即走了就是了。闹得只要追回刘墉打杀，四月初八过后要起驾回北京，你们两个心里要有数。季云写信给阿贵，朕在江南不再见随和德，回京和阿穆尔萨那一道接见。去吧。
1: 这
0: 季小兰和范时杰一道却步退了出去。当当当的自鸣钟蓦然响起，乾隆舒展了一下身子，待要出殿，回头看见踏上卷案边一高叠的奏折，犹豫了一下，折身回来，在灯下检看，见有傅恒的密折，小心剪开火漆封口，展开看时，却是细奏回部之乱，霍吉战挑唆其兄波罗尼都自立为汗的事儿。奏折写得很长，从霍吉战趁准噶尔之乱随阿穆尔萨那脱逃回了伊尔羌说起，连同回部人心不定，鼓噪建立喀什噶尔汗国，脱离中央版图，种种情由足有一万余言。乾隆一目十行看到最后，傅恒写道：此中情由皆得自偶然，乃车臣部落散留中原之亲巴卓索及其女亲巴沙玛亲口告知所见所闻，彼妇女留之军中空有流言，奴才已着人驮送南京，已被主子亲自自问。奴才拥兵四川，而西北扰攘纷乱，缅甸亦有不臣之举，每念及此，忧急如焚。今霍吉战虽狼子野心，而其兄波罗尼都尚未蒙反制，伏愿皇上速派使臣至伊尔羌安抚回部，剪除奸鬼，庶几可延缓西北乱局蔓延。南疆抵定，北疆一隅之乱乃借选之机，似奴才平定金川，移兵击之，可一鼓荡定。临池思主念恩追过，奴才不胜追心痛切。乾隆合上了折本，闭着眼睛透了一口气。新疆他没有去过，西蒙古也没有去，但南疆北疆地理形势不知道和阿贵在地图前摆布过多少次。回部一乱，南北疆与中原阻隔，紧接着北疆就难以收拾，蔓延起来，青海西藏也有可虑之余，自尸体大可谓无可比拟。但傅恒正在用兵，难道西北也同时用兵？他思量着，圆明园暂时停建，两路用兵，钱粮绰绰有余，但将军呢，兵呢？如果两路兵都不利，甚至打成不胜不败焦灼之局，自己这个圣公英明拿什么东西和圣祖比较匹配，又何以面对臣子百姓？乾隆目光阴郁，漫不经心又抽了一份奏折，却是四川将军布达的密折。拆开一看，写得五花八门，从阴晴雨旱到成都戏班子演戏，某道台和某知府联姻亲家，城里过聘都不遗漏。密折最后两页却是告傅恒的状。傅恒近在川军，口碑则有繁言，川军绿营奉调各路策应，与傅恒所统同办一差而待遇不一。绿营 汉军绿营一

是远离驻防随机待命之军，新拨营帐，接轨赵会、海兰察等部，扩张漏防，接分川军发用。新米鲜菜活处进赴腹部，而陈粮干菜军发川军，保司终日而持不进兵，骄兵悍将视川军灭如。奴才部下甚有纷纷者，魏延恳请圣谕，着腹部策应，由川军代之。奴才以严加约束，军帐刑法者数十人矣。有闻傅恒在蜀悠游闲散，敲棋弹琴，豢养卖艺番女以为取乐，奴才未尝目击，不能实察。今已密奏陈汉，主子妙谋高远，洞见万里，夫为圣才。乾隆心烦意乱地把折子推到一边，想了想，又抽了回来，浓浓地如了朱砂皮，道：殷勤与汉所奏者是，而之妄言傅恒玩之游戏，之是何种非常？一而之见，当以破旧帐屋、被俘粮秣、供应黄汤泥水中围困金川之兵士，而以新者分发汝等。这蓄养番女之事，乃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彼番女已在周中，由傅恒驮送之朕出矣。幸而以密折奏朕，不然此奏招致，所拿而进京治罪之诏悉发矣。若或再有此类丧心病狂之语，则刑戮之法正未汝赦。钦此。他放下笔，坐着发愣，仔细地想想，一件顺心的事儿也没有。想发怒，周边太监宫女一个个空背弓腰，屏息低眉，也找不出事儿来出气。他就铁青着脸站起身来，踱出殿外。王八尺伺候他熟透了的人，知道这时候半句话也不能说，丁点事儿也不敢错，捏着脚进殿，取了件驼色呢绒夹袍夹在怀里边，不远不近，只是五六步的后头跟着。出殿下了丹池，一阵微微的夜风掠过，发烫的脑门也清凉了许多。乾隆目光游移，掠视四方，微弱的月光下竹树葱茏，沿着各处殿角飞檐翘翅都薄薄地镀上了一层银色的微霭，朦朦胧胧，绰绰约约，都不甚清晰。唯是行宫环东向南一带，碧水在夜色当中呈淡青色，弯曲蜿蜒，静静地流淌，月下看去是格外的清新于神。因见后宫正殿西配殿一处灯火明亮，乾隆指着问了：“谁在那边住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玉盘珍羞至万千。
6: 书接前文，马彪马玉飞夜探独家城，巧遇蔡文龙吉文虎，这哥俩就把听到李太白被害、郭子仪、张信、王琦等人被抓这事儿，就跟马彪说了。马彪听说李太白死了，哎呀一声就背过气去了。哥俩又是骂他前胸，又是捶打后背，好一阵呼唤，马彪这才苏醒过来。
7: 三叔，那什么，各山的英雄都请来了吗？哎。请来了。那三叔，您打算下一步怎么办？
6: 各山请来的弟兄们不少，今儿个才进东平城，都住在这个南街的白家店。今晚我跟好友飞天大鹏刘娇来探独家城，看见你们哥俩了，我呀还以为你们哥俩投降黄霸了，因此跟你们上了楼，准备杀你们哥俩。刘娇还在外边放风呢，我把他叫进来，咱们商量一下，看一看如何是好。马彪说完出房门了。这功夫刘娇等急了，上楼这么长时间没出来，他正打算上去探一探，

马彪出来了。哎，三哥，怎么杀这俩小子费这么大功夫？兄弟，快快快，进来，差一点咱驱杀了好人呢。俩人进屋了，马彪一一引荐，报了名字。蔡文龙、金文虎上前拜过刘娇。马彪叹了口气，哎，兄弟，我们晚来一步，代天巡守李大人已经被奸臣所害，给扔进黑龙潭了。啊！刘娇闻听也大吃一惊啊，三哥，那既然李大人死得这么屈这么惨，郭大哥几位英雄还被压在牢中，我们这还不动手，等待何时啊？兄弟，大哥郭子仪跟张信、王琦等人还没救出来，咱们就动手，对他们不利呀，岂不弄巧成拙吗？蔡文龙接着说：“三叔说的有道理啊，咱们现在应该是顾大局，为活着的多想一些，尽量保住他们的安全才是。”刘娇点点头。马彪就问蔡文龙、金文虎：“你们两个方才说为了得到代天巡守印被拿，哎，这代天巡守印在何处？”三叔：“在聚宝楼里，那个楼咱们可去不得，里边机关太多了，碰上非死即伤啊，而且里边埋伏不少人，不好进去。听说黄霸不光把代天巡守印放在那儿呢，而且还藏了许多国宝啊。走，你们哥俩领我跟刘娇去看一看。我对机关消息，你不能说全明白，也略知一二。如果我能进楼把代天巡守印取出来，今晚咱也没算白来。”四个人悄悄离开练功楼。现如今蔡文龙、金文虎对皇府比较熟悉了，带路很顺利就来到了聚宝楼。马彪告诉蔡文龙、金文虎，为了保护郭大哥等人，也为了做好内应，我呢不想让你们哥俩暴露身份，你们哥俩马上离开这里。三叔，切万不可大意。我明白。俩人说完走了，可是没回去，哥俩躲在远处观察动静，一旦有事就准备接应。马彪又让刘娇寻风，自己手提单刀就来到聚宝楼西门，用刀点着上了五凳台阶。本来他可以一步就窜上去，可是怕出差错呀，所以一步一步试探着上。来到门前一看，门上有两个铜环，他把刀带好，用双手转动铜环，一个往左拧，一个往右转，连拧三扣。听到有动静，急忙往旁边一闪，门开了，嗖嗖嗖，射出三支箭。幸亏马彪躲开了，才没被射上。马彪手提单刀，瞪眼往里头一看，这地上铺的是花砖。这花砖呢，分五样，有梅花，有荷花，有菊花、桃花跟这个杏花。马彪是反复看，看出来这五花砖有说道，抬头往上一看，天花板上挂着宫灯，看了半天没看见上二层楼楼梯在什么地方，只见四面八方明柱不少，全分为八卦形。他迈步进楼门了，用刀尖一点菊花方砖，吱的一声，方砖一动，马彪吓一跳，他急忙把刀撤回来，又用刀一点梅花方砖，点上往下一摁，没动静，这才用脚试着踩了一下，一动没动。不用说，站在梅花砖上没事儿。马彪踩着梅花砖走了几步，停下来往四处观看。马彪啊，想找个上楼的地方。就这么个功夫，忽听背后嗖，他急忙往旁边一跳，跳到另一块梅花砖上，一转身看见一个人手提着单刀。书中交代，

聚宝楼内外全有人在暗处藏着。这楼啊有四个大门，每个大门左右都有两个大石狮子，石狮子底下是地道，石狮子底下有萧萧，里边人一听动静，石狮子一转露出出口，下面地道里藏的那人就出来了。聚宝楼里有暗萧萧房，这暗萧萧房里边有串铃，串铃通各门门外石狮子下边那地道，萧萧房里一拉串铃，地道里的军兵就知道楼里进来人了，一动那萧萧出来就可以包围聚宝楼。楼里萧房天天有人轮流当班，萧房在板墙里，因为层层有吊灯，萧房里黑，所以从暗门小洞往外看，看得特别清楚。今儿晚当班的是石豹，石豹听门响就注意上了，他看见只进来一个人，就匆匆忙忙从暗门后窜出，绕到马彪背后手提单刀就砍。马彪是干什么呢？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出背后有风声，往前一窜，转身与石豹就动上手了。这个仗对马彪来说不太好打，因为地砖有萧萧，自己不熟悉，只知道踩梅花砖没事，菊花砖踩不得，荷花砖、桃花砖跟杏花砖能不能踩他也没试过。这样一来，他既要忙活上边，还得注意下边，这仗打起来不占优势。俩人打了几个回合，石豹见难以取胜，这小子转身跑回小小房拉串铃，这串铃一响，四面伏兵就全出来了。马彪踩着梅花砖纵身窜出聚宝楼，不料被军兵们团团围住。远处巡逢的刘娇看的是清清楚楚啊，刘娇急忙亮出分水毒龙刺就冲过来了。这分水毒龙刺有尖儿有刃，是能扎能砍。刘娇左右开弓冲进重围，三哥三哥快走，俩人往外冲杀。石豹大叫一声，快给我围上，快后退得杀。他这一叫谁敢后退呀、啊、后退就得掉脑袋。马彪刘娇被围在当中了，俩人手中的兵刃短，要想杀出去确实不容易。蔡文龙、吉文虎在远处看的是清清楚楚啊，想过去帮忙又怕暴露身份，要是不过去看情景，这哥俩要出不去啊。蔡文龙脑瓜好使，眼珠一转有主意了，跟吉文虎耳语了一番，俩人拉刀就冲过来了。弟兄们，弟兄们，别让他们跑了。黄甫军兵本来就不愿意往上冲杀，一看蔡文龙、吉文虎两位教习来了，赶忙闪开一条道。哎，正这么个功夫，马彪、刘娇趁机就冲出来了。石豹正要往前冲，蔡文龙大叫，石将军，石将军，别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计，守住聚宝楼要紧呐。石豹一听，对呀，还是蔡教习见识高，哦，有劳二位教习了。石将军放心。蔡文龙、吉文虎撒腿就跑，干什么？追马彪、刘娇去了。这哥俩是虚张声势，盗宝贼，你哪里走，拿命来！从后边假装往前追。就这样，蔡文龙、吉文虎放跑了马彪、刘娇。有人就报于黄霸，黄霸恼怒了，下令搜查杜家城。这功夫，马彪、刘娇早已出杜家城回白家店了。黄甫兵将白折腾了一阵子，天亮以后，黄霸又派朱豹、石豹、蔡文龙、吉文虎等人带兵将搜查东平城，捉拿可疑之人。

这一下令，蔡文龙、吉文虎可急了，糟了，众家英雄全在白家店后院的楼里，100多人往哪藏啊？搜到那儿，弄不好就得一场血战。郭子仪等人还没救出来，这怎么办？朱豹跟这几人商量，哎，哥几个，咱们是分头去搜，还是大家一块去搜呢？蔡文龙赶忙接话，我看呢，应该分头去搜，分头搜搜得快呀。好，咱们就分头搜，你们挑吧，剩下的我包。吉文虎说，那个我跟那个蔡教习，我们搜南街。石豹说，我搜东街。朱豹说，我搜西北街。分完之后各自带兵行动。白家店的店东白坤听说黄霸下令派兵搜东平城抓可疑之人，老白头可就犯合计了。哎呀，我这后院住了100多人呢，要说可疑也真可疑，你个这些人当中我连一个熟人我也不认识，真要搜查出几个人来，我这白家店也甭开了，弄不好我还得家破人亡，祸连九族啊。想来想去，老白头从柜里取出那300两银子，双手驮着来到后院，找到朱歌英先生，这是您交给我的那300两纹银，我原封没动，我还给您吧。白店家，这是怎么回事啊？实际上朱歌英知道出事了，马彪、刘娇回来把事情经过全说了。玉蝴蝶临终哭的是死去活来，李太白是他姑父，他全家被害，还等李大人回朝给他全家报仇呢，没想到李太白被害死在独家城，要不是大家拦他，他就拔剑自刎了。朱格英就劝别太伤心了，李大人被害之事只不过是蔡及二人听说的，并没亲眼所见，等我们打进独家城再说。李大人若真死了，到那时候你要不愿意为你全家报仇，不愿为你姑父报仇，愿意死你就死，我们也不拦着你，这样才算拦住林中。朱歌英知道老贼黄霸没拿住马彪、刘娇不会甘心的，也想好了对策，这老白头把300两纹银给他送来，他就问老白头，也是想把这事弄准了。现在老白头那脸都变色了，先生，你们吃了一天算白吃，住了一夜也算白住，我分文不要，行不行？众位，咱们可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啊，你们别给我惹祸，赶快收拾收拾东西，你们出店吧，听我良言，你们别在东平城待了，逍遥王派兵要各处搜查，查出可疑之人准死无疑啊，你们这100多人全是外部来的，差不多全带着兵刃，要是搜到这儿，别说你们，连我这店房的人一个也甭想活呀。众位爷们儿，你们收拾收拾东西，走晚了怕出不去东平城啊。好嘛，没等出事呢，把老白头给吓哭了。众英雄七嘴八舌，先生先生，咱们杀吧打吧。老白头一听，我的那个天哪，怎么着？哦，要拿我这白家店当战场啊。诸葛英一摆手，弟兄们别动，都安静。白殿东，不瞒您说，我们为什么住您这白家店呢？因为我们知道您是忠厚老实之人呢、我们这些人呢确实不是一般的买卖人，全是占山为王的。为什么到东平城来呢？有位代天巡守大人李太白到这儿暗查私访，

0: 为民除害，这独家城的皇霸我们不用说，您比我们知道的多，他为非作歹，罪大恶极，与奸贼定国王李林甫定计，谋害李大人。其实我们跟李大人也并不相识，只是因为天下英雄管天下事，暴打不平，我们这些人才到这儿，要破独家城，除掉皇霸，为民除害。现如今呢，皇霸这不派人来搜查，东平城的城门都已经关上了。白殿东，您叫我们哪儿去呢？我看出来了，您是一个通情达理之人，我们这些人家里也都有妻儿老小，跑到这舍生忘死为什么呢？不就是一句话吗？为民除害呀！您想一想，如果不把皇霸这样一个恶贼除掉，你们这的老百姓能过上太平日子吗？你这店能开得顺顺当当的吗？老白头一说嘛，人家说的是句句有理呀。先生，我老头子也喝出去了，你们这些英雄好汉舍生忘死为民除害，对不对？什么都不怕，我都土埋半截子了，我怕什么？听先生您的吩咐，您说怎么办我怎么办。哎，先生您贵姓啊？诸葛英。诸葛英先生，那您是三国年间诸葛亮的后人吧？哈哈哈哈，您真会猜，正是。
1: 哎呀呀呀，当年的诸葛亮这真是高人呐，能掐会算，他这个借过东风，烧过战船，那是那个了不起的人物啊。如果先生您能像老前辈那样，那可就太好了。
0: 这功夫有个愣头青，他是程咬金的后人，叫程有春，他插话了，诸葛英先生那比当年诸葛亮强多了。老白头一看，这主个不高，脑瓜挺大，说话瓮声瓮气的。是啊，那就更好了。先生，搜查的人可就快来了，你们先往哪儿躲一些的吧。殿东，100多人没地方藏啊，就在这等着他们来吧。我给您出一个主意，您叫伙计们把店门关上，等搜查的人来了，如不叫开门便罢，如若叫门，您就出去对他们说，我们白家店呢黄了，他们如果不进店，那咱们就太平无事了，如果他们非要进来搜，殿东你也别怕，有我们这些人呢，他们来多少叫他们死多少。您快关店门去吧，众家英雄快快准备。老白头一看，众英雄各操兵刃，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挡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明亮亮光闪闪，一个个精神抖擞，威风凛凛。老白头啊不住的称赞，眼都瞧直了。诸葛英说，白殿东赶快关店门去吧。老白头急忙跑到前边，先叫伙计关上店门，然后把伙计们叫到一块儿，把诸葛英说的那番话对大家讲了一遍。如果谁把这些英雄卖了，谁也不叫个人了，再说英雄们也不会饶了他。伙计们都说，哎，东家，这些英雄们做得对，谁要把风声透出去，不是父母养的，不是人造的。老白头一掰扯，好，咱们各自也准备个家伙，万一打起来，现找家伙事也来不及呀。和大伙东找西抓，忙活起来了。功夫不大，全有家伙事了。什么家伙？菜刀、刀片、大砍刀、鹿勺、马勺、大铁锅、炉钩子、扁担、铁锹、木锹、顶门杠、镐头、铁棍、小砂刀，呵，应有尽有。刚准备好， 有人叫门。

0: 老白头稳了稳心神儿，官兵们来了啊！大伙也别这个莽撞啊！不到不得已的时候别动手，我过去应付应付。白坤来到门前，谁呀？外边喊开门，快开门！白坤把门打开，迈步出来一瞧，一群军兵啊，为首的有俩人。这俩人可不是别人呢，正是蔡文龙、吉文虎。俩人早就商量好对策了。蔡文龙冲着白坤就问：“你就是这个店的店东吗？”“
1: 对呀，二位军爷，我叫白坤呐，就是这个店的东家。
0: 妈，我们叫半天门了，你怎么才出来？”“
1: 喂，哎呦，众位爷们儿。”我这有点耳背，没听着。
0: 我问你，你们这个店房是不是住着响马？弟兄们，来呀，给我搜！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7: 玉盘珍羞值万千。
8: 书接前文，黄霸下令全城戒严，搜查可疑之人捉拿响马，众位英

0: 兄刚准备好，搜查的军兵就来到白家店了，啪啪啪啪一敲门，店东老白头赶忙来开门。打开门一看，一群军兵啊，为首的有俩人，这俩人不是别人，正是蔡文龙、吉文虎。哥俩已经商量好对策了。门开了，蔡文龙就问白坤，我说你就是这个店的店东吗？
1: 对呀，二位军爷，我叫白坤呐，这个白家店就是我开的。
0: 哦，哎，我们叫半天门了，你怎么才出来？
1: 我这，哎呦，二位军爷，各位，我有点耳背，没听着啊。
0: 我问你，你们这个店房是不是住着响马？
2: 哎呦，军爷啊，这别说响马，连个外人都没有啊。
0: 哦，那是为什么？
2: 哎呦，军爷您不知道啊，我这店啊已经黄了。
0: 黄了？怎么黄了？
2: 嗨，有打这店房盖好那之后啊就不顺的。死了好几口人呢，谁还敢来住店呢？我一生气得了，干脆黄了，别开了吧，就这么这店就黄了。
0: 吉文虎装出不耐烦的样子，蔡教习，你跟他啰嗦什么？管他黄不黄，既然来的就得进去搜。蔡文龙朝这店里看了看，吉教习，我看借给老白头一个胆，他也不敢说谎，搜也是白费劲呢。不过要是不进去查看查看，咱们也不放心。这样吧，兄弟，你进去查看查看，既不耽误功夫，咱们又放心。
3: 好吧，就这么办。
0: 你带几个弟兄在这等着，其他弟兄们，哎，你们都往前接着搜，快往前搜。老白头头前带路。老白头一边走心里一边嘀咕，看来今儿个是非动手比划比划了。这个姓吉的进来，哼，就先拿他开刀。两个人刚一进后院，吉文虎压低了声音，白殿东，你这店里不是藏着三个五个外人，而是100多人，对不对？
1: 他问你，哎呀我的妈呀，
0: 这一句话没把白坤吓死。
1: 吉教习，没有的事儿，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0: 老白头，你别害怕，这100多人都是好人，我知道他们都在后院住着，所以才没叫军兵进来，我是来看他们的，咱们快去吧。老白头是半信半疑，一边走他还一边说嘛，
1: 哎呀，要真是这样那可太好了，
0: 要不是这样，你小子进来妈就甭想出去了。这老白头也不言语，低着头大步流星往后院走。吉文虎压低声音喊，马三叔。马彪出来一看是吉文虎，急忙领到房中，与朱哥英等一一引荐。朱哥英让房东老白头到院中寻风。吉文虎说，我不能在这多待啊，请先生说说如何破独家城，如何救出郭子仪、张信、王琦等人，另外我们哥俩在独家城怎么干。朱哥英点点头，独家城里黄霸手下能人很多，另外李林甫又带来不少能人，我看我们的人虽然说不少，可是做内应的可不多呀，你二人在独家城里太孤单，要想里应外合破独家城，除非再派进去几个做内应。
3: 对，先生准备派谁呢？我得认识认识啊。
0: 朱哥英叫来洪亮、尤海和罗少宝，你看这三个人 两条

0: 我一杆枪长得像个银娃娃，漂亮。先生，他们个个是英雄好汉，可是如何进独家城呢？他们三个进独家城，还不能让老贼多想。我们必须如此如此这般。大家听完了是连连赞叹，先生真是高人。吉文虎出了白家店，对蔡文龙说，店里根本没人。这哥俩又带兵接着往前搜查。店东老白头关好店门，松了一口气。哎呦我的妈呀，谢天谢地呀。老头回房歇息去了。朱格英叫过洪亮、尤海、罗少宝，你们仨呀，就属少宝年轻，是老兄弟，明儿个就按计行事吧。这次老兄弟呢，你得吃点亏啊，要与洪亮、尤海叔侄相称。洪亮、尤海一咧大嘴，怎么样老兄弟，你听见了吗？罗少宝脸一红，为了打独家城捉拿老贼，我吃点亏就吃点亏吧。先生您就吩咐吧，今晚你们仨人早一点休息，把精神养足了，以便明天行动。一夜无话。第二天用完早饭，洪亮、尤海、罗少宝这仨人准备好了，与众人告辞。出了店门，洪亮拍拍罗少宝那肩膀，老兄弟，老兄弟，一出白家店，你就不叫罗少宝，而叫洪少宝了，对不对？你可别称我们哥俩为哥哥啊，那我可挑死你啊。你该叫叔父，尤海是你表叔，记住，别叫错了啊。罗少宝说，行了行了行了，你放心吧，你们俩多加小心吧。三个人拿着棍枪走出白家店，就来到独家城外。离城门不远的一个地儿，把两条棍一条枪全顺墙立好，耷拉着脑袋蹲在那儿。功夫不大，可就围上不少的人。怎么？行人一看，这三个人都低着头蹲在那儿，不知这三位要干什么。三个人虽然低着头，却知道围上来的人不少了。那位说，他们仨低着头也没看，怎么会知道呢？哎，他们哥仨不是看人的脑袋跟身子，而是看脚。一个人俩脚，一数脚不就知道多少人了吗？三个人站起来，洪亮、尤海往前走两步。
1: 兄弟啊，大哥，你叫我干什么？
2: 你看，真有捧场的，咱们刚把枪棍立好，就围上这么多人，真是该着。嘿嘿，今儿个咱们爷仨吃顿饱饭，那咱哥俩就先练吧练吧呗，好吧。
0: 两个人说着话，拉开架势，踢了两趟腿，走行门过步眼，打起拳来。两个人的嘿哈嘿哈，这一通喊，围观的人就更多了。这个功夫，从独家城里走来逍遥王府的总管黄英，他听这边喊嘿哈的，围的人就那么多，这家就挤过来了。
3: 哎哎，闪开闪开闪开。
0: 围观的人回头一看，是独家城大总管黄英，谁敢惹呀，只好往左右分开。黄英走上前来，刚想喊，谁让你们在这打场子，可是他还没等喊呢，扑通一声，这尤海把洪亮踢了一个大跟头。看热闹的人都乐了，哇，还有的拍手叫好。这一下子洪亮可不干了，一翻身站起来，手指尤海喝道，
2: 好啊，你也太不懂事了，你干嘛呀，你吹胡子瞪眼，你往死里打呀，你啊，咱们还不够可怜的吗？丢了东西不敢回去，

0: 现如今连饭都吃不上，今儿个想打个场子卖卖艺挣俩钱弄碗饭吃，咱们不点到为止练两招就完了吗？你不知道啊，我饿得眼前发黑直冒金星，不打都要倒，可你还给我来一脚，你真踢呀你呀、啊、当这么多人你给我难看好，我非跟你拼了不可。说着一转身形，操起他那黄金大棍奔尤海就打过来了。尤海急忙闪开，咱哥俩卖艺像不像那得三分样，对不对？我踢你一脚你就真急了，我看你是穷极生风，你有棍以为我没有棍，你拼我得活够了我也跟你玩命。他一转身也操起大棍，就那冰铁大棍，两个人抡起两头棍就真打上了。这一下看热闹的人是越来越多，可是怕被棍砸着都往后躲。这功夫罗少宝急忙上前拦住二人，二位叔父，二位叔叔别打了，你这不让人家笑话咱们没饭吃，你们二人就拼命，谁把谁给打坏了还不是白打，他能打出饭来吗？顶个饱吗？啊！洪亮拍拍脑门，不行，少宝，你别，你给我躲开，你别管，我非打死他不可。你糟家伙，呜，又是一棍。尤海也不服，少宝，闪开，再拦挡我，我连你都揍。罗少宝是哭唧唧的，二位叔父，我求求你们别打了。说着，扑通一声，给俩人跪下了。捂着脸是直哭，看热闹的人们都同情这三位，特别心疼那年少的，可是谁敢过去劝说这二位愣头青啊？哎，正这时黄英说话了，别打，快给我住手，别打了。俩人回头一看是黄英，瞧那身穿戴，瞧那架势，听那口气，猜出来了，这人八成是独家城来的，暗想只要是独家城来人了这就好了。可是二人呢还装作不住手，指点大骂，谁也别管啊，谁要管谁是王八蛋。黄英一听就火了，哎，你们俩骂谁？骂你们俩是俩混蛋外加一二百五啊，我来是冲这孩子，我看他怪可怜的，不然的话我才不管呢，你们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来与我有什么关系？罗少宝急忙起身过来，哎呀，您别生气，我这俩叔叔是又傻又愣，是浑人呢、啊、这呀也是饿极了，您看在我面子上啊，您别往心里去。此时洪亮尤海也住了手，全冲着黄英来了。这个说，怎么我兄弟二人打架不用你管你还不高兴了？那个说，你少管闲事啊，说不好听的话我俩人拿大棍砸死你，把你拍成蜜馅饼。黄英一听吓了一跳，怎么回事？他一瞧这二位啊确实像活人，往后退两步，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俩别在我们独家城外撒野，我是逍遥王府的总管家黄英，你们可别自找倒霉。罗少宝深施一礼，哎呀，原来是总管大人，请总管大人您高抬贵手，我二位叔叔不会说话，您别跟他俩一般见识。算了，我告诉你，我冲你这小孩，我哎，你们是一家人吗？啊，这个是我叔父洪亮，那个是我表叔尤海，一个外号叫撞倒山，一个外号叫踢死牛，我叫洪少宝。哎，听口音不像是本地人，你们哪来的？啊，我们确实不是本地的，我们从河南来呀、啊。 是在镖行做事的。这不前几天我们爷仨保了5000两镖银，不想遇上劫道的响马，把镖银给劫走了。我们爷仨两手空空，没办法，只好卖艺，打算挣俩钱儿闹碗饭吃。哪知二位叔叔又傻又愣，再加上饿极了，这真打起来了。打架有什么用？打架顶饭吃啊。你们呐，哎，应该想办法找回镖银才是。洪亮一拍大脑袋，那还用你说，镖银是得找，可得先威威脑袋呀。是啊，我叔父说的是，我们打算挣俩钱以后去太原。去太原？哎，小孩，去太原干什么？有海接过话茬，找我们二位盟弟呀。他俩在太原总兵府当教习，叫他们哥俩帮我们去找那镖银。黄英又问，哎，这俩教习叫什么名？洪亮、有海有点不太耐烦。你小子鹰鼻子蛤蟆嘴呢，你瞎思思，你刨根问底儿，你问什么？罗少宝赶忙陪笑，哎呀，管家大人，您别见笑，我那在太原府的两位盟叔，一个叫蔡文龙，一个叫吉文虎啊。我当你们说谁呢？哎呀，还是我刨根问底儿的好啊。我要是不刨根问底儿，你们就白跑一趟太原了。哦，总管大人，怎么会白跑呢？蔡文龙、吉文虎他哥俩不在太原了。哦，不在太原了？是啊。罗少宝假装糊涂，那我这二位盟叔在哪儿啊？小孩，在我们逍遥王府当教习。二位叔父，二位叔父，听见没有？太好了，太好了。如若不是遇上好心的管家大人，咱们就是去了太原，还不是扑空吗？少宝转回身，管家大人，您能带我们去找我的两位盟叔吗？大人呐，您就行行好，帮我们爷仨一把吧，我们绝忘不了您。哎呀，这事要搁往常就好办了，带3个4个进去，一句话就妥了。如今不行啊，独家城闹响马，东平城也不太平，不能随便往里边领人呢。这样吧，你们呢，先等我一会儿啊，我进城报于逍遥王，王爷若要答应，我再叫这个蔡文龙、吉文虎来领你们。仨人闻听暗自高兴，看来十有七八能进独家城了。少宝赶忙抱拳，管家大人，太麻烦您了，您多辛苦了。咱爷们儿没说的，蔡吉俩教习只要认下你们，那你们就是咱们自己的人了。你等着吧。黄英说完回独家城了，见了黄霸，把这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黄霸手捻胡须，眼珠转了转，总管呐，咱不得不防啊。这样，先叫蔡文龙、吉文虎到我这儿来一趟。功夫不大，蔡文龙、吉文虎来了，见过黄霸，问有什么事儿。文龙、文虎啊，方才管家在独家城外看见3个卖艺人，一个叫洪亮，一个叫有海，还有一个小孩叫洪少宝啊。他们仨说是来找你们俩的。哎，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哥俩在独家城呢？你们认识？王爷，不单认识，还是生死朋友呢。我们俩跟这个洪亮、有海曾经结为金兰之好，他们家住湖广，以保镖为生。黄霸点点头，王爷，我们俩在您府上当差，他们不知道啊，怎么会找到这儿呢？ 来的也太突然了，这事儿真有点奇怪。
1: 他们呐，并不知道你二人在此，因为他们丢了镖银，在此卖艺打起来了。黄管家遇上去劝架，一追问缘由，这才说起你们二位。你们哥俩跟黄管家出去看一看吧。黄英领着蔡文龙、姬文虎来到都家城外，俩人一看洪亮有海，就大叫：“
2: 哎呀，二位哥哥，二位哥哥，可想死小弟了！”
1: 少保急忙过来施礼，拜见蔡文龙、姬文虎：“二位叔父好
2: 啊！哎呦，你看看，多长时间不见了，少保长这么大了。”
1: 黄英一看这几位相互认识，
0: 行了行了，二位教习别在这儿说了，都家里人，领他们进城吧。
1: 洪亮、尤海每人拉住蔡文龙、姬文虎兄弟一只手，这个说：“兄弟别进城了，快给我们去找镖银吧。”那个说：“丢了5000两镖银，找不到可怎么活呀，兄弟呀，你快跟我们走吧。”说着拉住蔡文龙、姬文虎就走。黄英一看这二位可真够愣的，蔡文龙笑了：“二位哥哥，几年不见了，你们哥俩的毛愣脾气可一点也没改呀。”洪亮拍拍脑门：“脾气秉性改不了了，快帮我们找镖银吧，找镖银这门你们哥俩是非帮不可。”
3: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色列攻击伊朗境内目标，中东局势是否处于失控边缘？美方称伊朗袭击以色列的行为不会对谈判造成影响。在以方采取军事行动后，美伊谈判是否还能继续？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我们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关注我们今天的头条，关注几个动向哈。一个是我们看到伊朗呢是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这是自从美伊停火大概2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的攻击了以色列。然后根据伊方的声明呢，说这次的行动旨在回应的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的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所实施的军事行动，而且呢说伊朗在4月8日接受停火安排的前提是所有的战线要全面停火，但是美以双方此后没有履行相关的承诺。然后我们再看到以方也有动作，8号以色列方面称呢说攻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根据伊朗方面当天的消息，伊朗首都德黑兰响起了爆炸声。所以我们首先想问一下专家，这种情况下战火有没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中东局势是否属于失控的边缘？我们来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7: 6月8号这一波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互袭显然是中东战局升级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实际上这也不是一个个别的现象，而是一个短期的趋势。至少从5月底6月初以来，我们就看到了在伊朗和美国以色列这个两方之间有了多个升级的这种点位。比如说美国和伊朗在波斯湾一带，实际上前一个礼拜已经出现了这种互袭的现象，而且还有海湾国家，比如说科威特，比如说巴林也遇袭了。那么另外在黎巴嫩的战场，实际上黎以冲突自6月初以来也有明显的升级。那么现在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这种互袭又是在升级，所以目前中东战局的升级的危险是比较高的。当然这个升级似乎并没有回到就是4月8号啊美以伊冲突停火之前的那种状态。那么我们来看，如果是伊朗和以色列这一波的互袭的话，实际上伊朗在

0: 4月8号的凌晨向以色列打过去的弹道导弹，应该根据目前的透露，数量大概在11枚，那么这个量还是有限的。那么以色列对伊朗的报复性的空中打击，实际上也没有到三月份那个时候那么严重的程度。那么另外一个抑制冲突升级的因素就是美国因素，因为从这一次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反应来看，美国是不想重新回到大规模战争的状态，所以他采取的是抑制以色列，那么希望以色列不要进行升级，进行报复性打击。也可以由此推测，美国不会在这一轮的伊朗以色列的这种冲突中直接的参战，这个会使目前的就是中东冲突的这种升级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1: 那既然说到美国的这种态度，那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表示说会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实施报复，但是为什么没能阻止以色列？以色列还是有动作。
0: 那么在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第一时间出来灭火，要求双方停手，尤其是他还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要求他不进行这种报复性的升级。当然我们看到以色列还是对伊朗进行了这种反击报复。那我觉得这个以色列的行动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那么首先，这是和以色列的一贯的这种明确的军事安全政策有关。那么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战略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就是对于外来的攻击，他必然要采取这种还手反击的行动，而且这种反击还手的力度往往要比对方对以色列的攻击这种力度还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对伊朗的反击是可以预期的，而且美国要阻止以色列的这种行动还是比较难的。第二个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目前以色列这次的行动是发生在美以关系最近出现了一些分歧的情况下发生的。正是由于美以关系出现了一些分歧，或者说美以关系出现了一些裂痕，这个情况下美国制约以色列行动的这种能力实际上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我们知道最近在利益冲突问题上，在美以谈判问题上，包括在以色列对美国的高级官员进行这种情报间谍活动上，实际上美以之间都是有一些局域，是有一些矛盾的。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要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施压，其实并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也要考虑到以色列内政的因素。我们知道内塔尼亚胡这次在国内，其实他的一个基本盘还是极右翼的这种势力。那么极右翼的这批势力实际上在伊朗问题上是采取非常强硬的保守的这种态度，那么对于任何伊朗的攻击都要强烈的回应，要进行反击。即便内塔尼亚胡想保持克制，那么他国内的这种基本盘还是要推着他去进行还手，进行报复。那么如果内塔尼亚胡不这么做，那么他在国内的支持率就会受到影响，甚至会影响到他今年秋天面临的这个以色列议会大选的这个选情。所以从这个问题上，内塔尼亚胡他还是从他个人的政治前途出发，他采取了对伊朗的这种报复性打击的政策。
1: 就是以色列这边内塔尼亚胡有出于内政的考虑，美国那边呢其实一直以来约束以色列的力度也不太够，然后现在可能就更乏力。不过美国方面表示说，伊朗袭击以色列的行为不会对谈判造成影响，在以方采取军事行动之后，接下来您觉得美伊的谈判还能继续吗？
0: 在这一波的以伊互袭之后，我觉得他不可能不对目前还在进行中的这个美伊之间的谈判产生影响。实际上也很难想象，在伊朗以色列互袭的情况下，美伊之间的谈判还会照旧进行。伊朗方面实际上也认为，以色列的袭击，无论以色列对伊朗本土的这种报复性打击，还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些袭击，其实已经破坏了4月8号那么美伊以之间的这种停火。伊朗本身就处于非常不满的状态，同时伊朗也是将美国以色列一体看待的，也就是说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在某种程度上在伊朗看来也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的背后就是美国。所以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我觉得美伊谈判的进程必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迟滞，也可以预期就是美伊谈判中的这种难度会进一步的升高。当然 美伊之间的谈判是不是彻底的就中断，彻底的就告吹，我觉得还取决于一些变化。那么首先就是伊朗和以色列之间互袭的这个状况会持续多久，这个是一次性的，只是6月8号这一天的一个回合，还是说它会持续多天，会每一天我们未来的短期内每一天我们都会看到类似的这种袭击。那么如果以伊互袭的持续的时间很长，显然会导致谈判进程的中断。那么另外我觉得也要看美国方面的这种行动，我们知道美国至少从他的表态上来说，他是希望保留美伊之间谈判的这种希望的，希望能够通过达成协议来尽快的从战争中脱身。如果他未来做更多的这种我们说抑制以色列的工作，或者做更多的和伊朗沟通的工作，那么有可能还能保留一些谈判的希望。但是如果美国的态度更加的去偏向以色列，支持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的话，这个对美伊的谈判就有更加负面的更加巨大的冲击了。
1: 所以前景啊也确实不容乐观。以色列我们知道他根本就不希望美伊之间能谈成，然后他其实对伊朗想要的更多，就是想打击的目标更多。那接下来我们也很关心以色列会扮演什么角色，比如说有的听众觉得他是不是会完全拦住美伊谈判，有的说呢会不会让美伊之间的分歧更加大，有的说有没有可能他向美国靠拢一点而不是美国向他靠拢一点。那您觉得他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以色列在美伊谈判中的角色，我觉得他还是一个搅局者或者破坏者这么一个形象。对于4月8号美伊之间的停火，以色列本来就是不同意不赞成的，对于美伊之间可能达成的任何的这种协议，也可以预期以色列都不会特别的认可。在未来的话，我觉得以色列还会采取这种破坏的这种动作。那么一个就是以色列伊朗的互袭有可能持续下去，尤其是如果以色列还会扩大对伊朗的反击或者打击力度的话，我觉得会对美伊和谈产生非常负面的冲击。那么第二个，以色列在黎巴嫩战场应该说还是一贯的在采取这种打击真主党的这种做法，那么这个也会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因为黎巴嫩战场现在看起来还是美伊谈判中协议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我觉得目前的局势可以这么来看，就是以色列和伊朗围绕着美伊谈判中的一些内容，尤其是黎巴嫩的战场，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怎么解决，围绕着这个其实已经在进行公开的博弈。以色列就是通过打击真主党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黎巴嫩战场不应该放到美伊谈判的协议中去，以色列应该拥有在黎巴嫩战场上的这个绝对的主导权。伊朗因为以色列袭击了贝鲁特南郊，打击了真主党的据点，这次是明显的对以色列采取了导弹的这个打击报复，这个也是释放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黎巴嫩的事务伊朗要管，黎巴嫩的事务必须放到美伊的谈判中去解决。那么美伊要达成停火，黎巴嫩战场也要一同实现这种停火。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未来以色列和伊朗围绕着黎巴嫩事务的这种角力，包括围绕着美伊谈判的具体内容的这种角力还会非常的激烈。
1: 所以呢其实很多问题都相互关联，谈到这个美伊的谈判比如说跟黎巴嫩的局势是相关的，其实跟加沙的情况也是相关的。总之呢中东啊整个的这些问题它都紧紧联系在一起，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其他问题也不好解决，所以接下来呢还是跟此话题相关，我们继续来听听。
2: 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在开罗举行会议，商议推动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转入第二阶段谈判事宜。与此同时，以色列对加沙的轰炸并未停止，且有更为频繁之事。加沙局势将如何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呢是7号跟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开了会，商议推动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的协议落实和转入第二阶段谈判事宜。那如果回顾一下今年1月份的时候，加沙地带停火斡旋方也就是埃及、卡塔尔、土耳其发了联合声明，宣布呢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完成组建，将管理加沙地带，那其工作呢需在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 的指导下进行。不过呢，其实最近的情况并不乐观。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哈马斯等各方在会谈的时候，

0: 那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的轰炸就造成了十几人死亡。然后呢，再有就是以色列其实近期轰炸应该说更频繁，还有进一步扩大占领的行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哈马斯和斡旋方去会谈，然后还在谈说推动这个停火第一阶段的协议落实，转入第二阶段，是不是缺乏现实意义呢？我们问一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
1: 当前埃及等相关国家斡旋的停火还是有意义的，但是确实意义有限。一方面，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的军事冲突之所以延续，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原因就是由于当前有关加沙问题的安排缺少一个各方都接受的框架和政治体系，所以如果各方推动相关的对话和沟通，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冲突的降解和未来局势的稳定。但另外一个方面，也确实需要看到加沙地带的冲突不断的延宕，单凭相关的政治对话和沟通机制是难以促使冲突结束的，也很难完全的使得冲突降解。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尽管会有各方的沟通和协调，但是单单通过外交和政治的压力，实际上很难给当前的冲突刹车。那么与此同时，也不要忘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啊，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又重新的爆发，使得国际社会的舆论焦点转移到了美国和伊朗，以色列和伊朗的关系上，尤其是转移到了可能更多的到了黎巴嫩南部地区啊，关注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冲突，使得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的冲突受关注度进一步降低。确实在当前的背景下，我们要看到一方面整个中东地区的冲突形势出现了所谓的联动，也就是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同加沙地带的局势和黎巴嫩的局势实际上息息相关啊，各方的这个冲突实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互相影响。但另外一个方面，也不要忽视不同冲突之下的各自冲突的自己的特征，尤其是加沙地带的冲突实际上更多的具有非常独特的冲突特征和冲突的范式。那么因此，尽管现在大家都在关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但是加沙地带不应该成为被世人遗忘的角落。
0: 那现在呢，加沙这边的情况，以色列是直言必须解除哈马斯武装，而哈马斯说以色列必须先撤出加沙才能解除武装，这种对立的立场能解决吗？
1: 其实当前的僵局是没办法解决的，尽管可能各方希望当前的僵局能够通过政治对话的方式予以解决，但是很不幸，由于巴以冲突，尤其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这种关系的特殊性啊，这种对立是很难在短期内结束的。因为一方面，以色列对哈马斯以及哈马斯对以色列实际上都有一个相互的不信任啊。以色列认为哈马斯呢是希望能够利用当前的局势喘一口气儿，未来一定还会恢复在加沙地带的活动，并且以此为根据地向以色列进行攻击。以色列是要防范出现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初的那样的一个大灾难。所以说呢，以色列是不希望做出任何的安全让步。愿意相信哈马斯的对话的诚意，而哈马斯呢与之相应不相信以色列，因为在哈马斯的这个所谓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哈马斯的整个的组织架构来看，向以色列做出巨大的让步，尤其是在以色列未撤出军事力量的背景下，便向以色列做出让步是很难在哈马斯内部被接受的，所以双方的冲突恐怕还是会延宕。在这种背景下，我觉得其实关于未来会有两种认知啊，一种认知呢恐怕更倾向于理想性的，或者说是一种美好愿望性的，认为冲突能够降解，以色列和哈马斯式的对话由第三方进行斡旋是能够实现突破的，国际社会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而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更加现实一些，就是未来可能国际社会要长期的习惯一个冲突和对话并存，但是冲突动荡延续的加沙，也就是说加沙现有的这种所谓的临时管控的机制，或者说临时的不正常的很脆弱的冲突状态，在未来可能反而是一个常态，甚至是长期延续不可逆的一个态势。所以我觉得何去何从啊，当然需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帮助，但是关键还是在以色列和哈马斯领导人自己的决策当中。
0: 那还有一个点我们观察一下啊，就是消息人士说呢，现阶段加沙地带的管理问题以及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会成为这轮谈判的重点。

0: 问题是哈马斯强调说他们解除武装的前提是以色列完全撤出加沙地带。那接下来关于这个移交管理权的问题，您有什么观察？
1: 哈马斯移交相关的管理权，我觉得当时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如果哈马斯真的能够将相关的管理权移交给一个新的管理委员会，那会使得未来的对话机制加速啊，斡旋的这个进程加速，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在加沙地带的实现政治和解的可能性也在大大增加。但是这种可能性我觉得是很低的，就是即使从哈马斯自身的角度来说，想要接受一个由第三方组成的管理委员会重新回到加沙，并且哈马斯完全的信任这个组织，并且移交相关的权利，按照国际社会尤其是管理委员会的要求来放弃部分的权利，从现在来看几乎不可能实现。我们当然希望移交也好，政治稳定也好，能够实现，但是我觉得还是要从现实的视角去客观地分析未来局势的走向。一方面，哈马斯自身的组织架构，它是一个多层次组成的松散的政治联盟体系，在加沙地带，哈马斯既要考虑政治的诉求，同样也要考虑军事团体的诉求，社会治理组织的诉求。也就是说，哈马斯是一个多维度的政治集合体，因此当做出要让渡权力、放弃权力这样的一些决策的时候，考虑到的就不仅仅是哈马斯政治领导人自身，同样也要兼顾哈马斯内部不同的派系、不同的利益共同体他们的主张。而在这些主张看来，恐怕在短期内将权力完全交出，就意味着自己的权力被剥夺，整个团体的权力被剥夺，相关团体内部人员就要主动的放下武器、交出权力，这个在短期内是很困难的，几乎不可能实现。另外一个方面，即使哈马斯让渡了部分权力给临时的管理委员会，那这个相关的管理委员会有没有能力真的震慑住加沙的其他派系，管理加沙的这个错综复杂的局面？我觉得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加沙地带的内部尽管有哈马斯作为主导性的政治力量，但是不要忘记加沙地带还有其他的各个大大小小的政治派系，包括实力很强也很有影响力的巴勒斯坦圣战组织。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哈马斯主动的放弃了权力，而其他的组织并不配合哈马斯，或者反而趁机来壮大自己的势力，挑战所谓的管理委员会的权威，那管理委员会有没有能力管控加沙？尤其考虑到现在所组织的管理委员会，它很多的这个核心力量并不是来自于加沙本土，而是来自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来自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这种外部监督的力量。这种外部监督的力量和本土的力量完全是两个这种层次，或者说两个机制，那么运行逻辑想要完全对接，我觉得需要很长的时间。当然我们希望加沙地带的和平能够早日回归，但是我觉得还是对于未来的局势做出理性和客观的认知会更加的负责任，也更加的重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七月继续保持增产，至此已经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由于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欧佩克家目标上调而实际产能受限。此次增产决议是释放稳定信号，还是为供应恢复提前站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欢迎大家，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个跟能源有关的话题哈。首先我们知道这个欧佩克加是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的产油国所组成的，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两天呢，欧佩克有一个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的主要产油国包括像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等国，他们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七月份呢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那至此我们看到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那其实虽然他们是提高了产量的目标，但我们看到有一个事实啊，就是四月份实际的产量比二月份每天骤降近1000万桶，而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还是一个关闭的状态，所以目标虽然上调了，但实际的产能确实是受限的，这有一个很大的反差。在这个背景下，增产的决议它的意图是什么？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研究员刘英。
6: 我觉得几个方面，一方面就是恢复此前的减产，第二呢就是满足能源冲突之后的这个需求的回升。其实这是一次典型的为了供应的恢复提前站位的一个策略性的行动，而非单纯的及时稳定这个信号。这次的增产决议的它的本质呢，我觉得就是在地缘政治导致的供应物理中断的这个背景下面，以行政上的配额来提前对冲物理上的出口的受阻。它的目标呢，我觉得就是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之后的市场快速的填补缺口做预备，同时呢也防止因为长期的供应短缺导致的永久性的一个需求的破坏。所以这里面能看到呢，一个方面呢就是策略意图，就是行政释放跟物理受阻的时间错配的管理；第二个呢就是退出减产协议的既定的一个路径的依赖；第三个呢就是应对需求破坏的防御性的一个举措；还有呢就是内部博弈跟份额的争夺了。因为阿联酋退出改变了欧佩克加内部的一个权力的平衡。所以总的来看呢，这次的增产决议呢就是并非是为了解决当下的一个供应的短缺，而是为了解决未来的供应的冲击。所以短期来看这是一个无效但是必要的声明，长期来看这是为供应恢复提前站位。
5: 关于这个供应恢复的问题，我们稍后还会有其他的点来展望一下。不过我们先说美伊冲突呢导致这个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的流量减少，确实是引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供应危机。自从二月底以来，其实包括沙特在内的主要的欧佩克加成员国一直没有办法全面的去满足客户的需求。再加上还有一件事儿，就是5月1号阿联酋正式的退出了欧佩克 及欧佩克加，所以可以说欧佩克加的危机是进一步加深的。那您觉得啊，就是阿联酋退出欧佩克之后，这个圈子缩小了，会不会削弱欧佩克加的代表性和执行力呢？
6: 这种小圈子化呢，在短期内可能是显著提升了决策的效率和执行力，但是长期来看确实会削弱欧佩克加的广泛的代表性，而且会埋下内部凝聚力下降和核规律波动的这样一个隐患。可能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削弱的一个词可能能概括的，而是意思从广泛联盟向着核心卡塔尔的一个结构性转型。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观察点。一个呢，就是执行力的双刃剑效应，就是效率提升跟负荷过载怎么平衡。比如短期是利好的，那决策链条缩短，反应会更加敏捷；长期的风险也是明显的，就是剩余的产能压力可能会过大，合规的难度会激增。另外一个呢，就是代表性的结构性缺失了，就是从全球能源的稳定器是不是可能会退化为海湾俄罗斯的俱乐部呢？这个代表性是显著削弱的。一个是地理覆盖的范围的收窄，还有呢核环境的危机也是存在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小圈子化的一个潜在的连锁反应，一个方面呢会内部的离心力可能会加剧，另外一个外部的竞争压力也会加大。总的来看呢，小圈子化是欧佩克加生存压力下面的一个被动的选择，而非主动的优化。短期来看，这是一种暂时体制；长期化，这可能是一种慢性的自杀。
5: 嗯。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市场还有一些分析。从2025年4月到现在，主要的产油国因为经历了增产、暂停、再增产这样一个反复的调整，然后就有市场分析师表示说，一旦海峡重新开放了，市场呢可能会迅速的从担心短缺转为担心过剩。所以我想问问您，您觉得是这样吗？
6: 我觉得市场上极大概率会从短缺恐慌迅速的切换到过剩的危机，并且欧佩克加呢，目前其实它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来平滑这种剧烈的反转，而这不是简单的供需再平衡的问题，大概率啊，他们可能会演变为涉及到物理库存的冲击，甚至期货的结构的坍塌，或者是联盟内部信任危机的一个完美的风暴，这是需要防控的。一方面呢，就是物理市场上的堰塞湖的一个泄洪，从短缺到过剩的一个瞬时的切换，因为是海峡的一个封堵，所以核心矛盾呢，可能它需要解决被压抑的产能跟被破坏的需求的基准之间的矛盾，就是产能的堰塞湖其实已经形成了，那影子产量的瞬时释放它怎么解决？一旦海峡通航，还有呢就是需求基准，可能会已经被遭到破坏了，市场可能需要将来会从供应驱动型的一个短缺直接的跳入到库存驱动型的一个过剩的状态，尤其是不用说原油的价格呢。也是从高达90-100可能会跌回60-70甚至更低。那期货市场的结构的雪崩风险也是需要防控的，核心矛盾就是近月的合约的恐慌性抛售跟这个远期的合约的一个流动性枯竭之间的一个矛盾。这里面就是说期货市场的结构性的翻转呢，可能会放大并加速现货市场的一个过剩的信号，形成一个价格下跌，然后到结构翻转，到需求冻结，到价格进一步的下跌的一个负反馈循环，这可能需要防控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欧佩克加的准备不足，无论是政策工具还是内部的凝聚力，又或是外部的信誉，可能都面临着缺失的概念。这里面的核心矛盾呢，就是增产计划的单向的惯性跟这个应对过剩所需要的双向的灵活性，它之间怎么平衡。比如政策工具的僵化，这里面的退出已经有既定的路径了，也具有强烈的这个单向的惯性。这个计划在供应紧张的时候，不是内部的内置的紧急的一个暂停或者是快速的逆转的这个触发的机制，一旦通航之后市场是不会等的，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内部的凝聚力的一个致命的考验，包括财政的盈余的平衡的一个冲突，包括阿联酋的影子的影响，还有呢就是外部需求的崩塌。然后这个加并没有做好应对剧烈的反转的准备，而当前的

0: 一个报道，
1: 报道称此次下调凸显航空业对地缘政治冲击与燃油价格波动的高度敏感。尽管全球客运需求保持韧性，客座率维持高位，行业总收入预计突破 1.1 万亿美元，但燃油成本激增与航线调整正持续挤压航司利润空间。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代表全球370余家航空公司，成员承运量占全球客运总量约 85%。该协会总干事威利·沃尔什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年会期间表示，航空燃油价格涨幅超出预期，叠加海湾地区航司运营严重受阻，双重因素共同导致盈利预测大幅下调。报道称，为保护利润率，航空公司预计将削减不盈利航线。由于战争爆发后，机票价格已经明显上涨，叠加需求仍然较强，运力却下降等因素，票价短期内不太可能回落。沃尔什说，在需求较为稳健而运力减少的环境下，机票价格可能继续维持高位。报道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空中袭击，引发中东局势动荡，随后多国航空公司被迫绕飞，关闭或受限空域，一些航程因此增加数小时，燃油消耗上升，原本紧张的运力进一步承压。与此同时，市场担心能源供应受扰，国际油价上涨，航空燃油价格随之走高，炼油利润率扩大，使航空公司面临更沉重的成本压力。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计，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燃油账单将从2025年的约2520亿美元升至约3500亿美元，燃油成本将占运营成本近三分之一，这正在压低每名乘客带来的盈利水平。预计今年航空公司每名乘客的平均利润仅为 4.5 美元左右，大约只有去年的一半。受冲突影响，最明显的是海湾地区的航空公司。阿联酋航空、卡塔尔航空和阿提哈德航空等公司在冲突初期面临区域空域几乎完全关闭带来的运营不确定性。不过，报道也提到，航空业收入仍可能增长。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计，今年行业总收入将增长 9.4%， 达到约 1.16 万亿美元。这主要得益于稳定旅行需求、较高票价以及座位升级、机上服务等附加收入。此外，飞机供应短缺也在挤压航空业利润，波音和空客交付延迟，迫使航空公司继续使用机龄更长、燃油效率更低的飞机，这不仅推高维修成本，也削弱了航空公司改善利润率的努力。
2: 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打算绕过英国，直接与毛里求斯达成收购查戈斯群岛协议的方案。美国为何瞄准查戈斯群岛？收购计划的可行性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个岛，就是查戈斯群岛。这个群岛呢，是位于毛里求斯东北方向的印度洋西南海域，在1965年的时候被割让给英国殖民当局，然后后来呢，英国呢又把这个岛的主岛这个迪戈加西亚岛租给了美国去建空军的基地。然后到2025年事情有变化，英国和毛里求斯就这个群岛的主权移交问题签了协议。那我们看到转过年来到2026年，特朗普认为英国把查戈斯群岛主权交还给毛里求斯是愚蠢至极的。而且不光这么说哈，最近我们发现美国还有一点动作。所以呢，我们接下来首先想问专家，就是美国觉得这个岛战略意义有多大？我们问一下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教授李海东。
3: 美国之所以瞄准查戈斯群岛，主要原因是这个群岛所处的地理位置赋予它重大的战略价值。这个群岛恰好处于亚洲、非洲、大洋洲的交界处，是印度洋的中心。从这里出发到霍尔木兹海峡、到曼德海峡、到马六甲海峡的距离大致都是3000公里，而这些海峡都是全球重要的海上能源生命线。一旦控制这个群岛，美国就可以有效控制全球重要的战略能源生命线。当然了，由于美国以往对这个群岛有较长时间的经营， 军事基地和相关的设施比较的成熟，再加上这个群岛拥有天然的深水良港，这就使得美国在军事上利用这个群岛更加便捷有效。同时，美国近年

0: 年来不断在中东地区卷入或是发起冲突，而相关的群岛，尤其是查戈斯群岛的主岛迪戈加西亚岛，实际上就成为美军进行兵力投送和后勤补给以及战略轰炸的一个大本营。在当前美国和伊朗冲突久拖不决、难见终结的这样一种背景下，对美国而言，一劳永逸地控制查戈斯群岛，实际上可以化解它在该地区以及由该地区所辐射的相关的广泛区域内产生出来的一些战略的焦虑。所以对美国来说，与其从英国手中借面对英国将这个群岛还给毛里求斯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一系列摩擦，倒不如美国一劳永逸地与毛里求斯直接谈，控制或者说占有这个群岛。换言之，美国想将这个群岛据为己有，想与毛里求斯进行一种主权层面的交易，这样的想法和实践的方向，坦率地说，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
1: 那既然美国的打算是想绕过英国，直接去跟毛里求斯达成这样一个收购的方案，可是毛里求斯又有表态说要不遗余力的收回群岛，那美方的收购计划可行性有多大？
0: 美国直接从毛里求斯手中收购查戈斯群岛，这个计划要想落地概率比较低，毕竟毛里求斯的立场非常清晰，要坚决捍卫自身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且毛里求斯为了收回这个群岛已经奋斗了几十年了，而此时美国试图以购买的方式让毛里求斯妥协，难度是非常大的。从现代国际法的实践看，一个国家要直接收购另一个国家的领土，这样一种操作想要获得成功是非常困难的，也是极为罕见的。此外呢，由于美国试图绕过英国与毛里求斯进行相关的交易，坦率地说，英国对于美国这种做法也是比较抵制的。当然了，从美国的角度谈，如果拥有这个群岛，会有非常多的战略价值和战略利益。在战略和军事层面，美国对于这个群岛的使用会更为便捷。如果购买成功的话，美国也可以避免受制于英国或者受制于其他的约束，从而使得美方的相关行动更为自由。另外，从美国搞全球地缘政治竞争的固有思维来看，美国也会认为，如果占有这个群岛，就可以防止其他国家对于这个群岛的影响和控制。所以美方热衷于查戈斯群岛的所谓收购计划也会积极推动，但想要达成美方的目标，实际上难度非常大的，挑战也非常多。
1: 那当然我们知道美方有这个目标达成是难的，但是呢，既然美国有这样一种心思，有这样一个计划，美英是亲密盟友啊，给美英关系会带来什么影响？
0: 美国这一收购计划给美英关系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中，美国在处理对欧关系，尤其是处理对英关系时，始终持有一个观念，也就是欧洲包括英国在内都是美国的战略负担。在美国看来，欧洲国家自身能力欠缺，对美国的利用也达到了令美国难以容忍的程度。所以美英和美欧关系现在正经历重大的转变，美国不可能以一种平等的视角看待和处理对英关系和对欧关系。在美国眼中，欧洲对于美国的决定只能接受或者说是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走，否则美国会抛弃英国或者是欧洲其他一些国家。而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在面对美国这种单边主义或者霸权主义时，他们会更多考虑联手来应对美国的行动计划。所以美国购买查戈斯群岛导致美英关系的倒退或是波折，某种程度上折射的是美国与欧洲整体关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法国世界报英文版近日刊发了一篇文章，说中国不再只是

0: 全球制造业当中的组装基地，而已经在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无人机、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形成了系统性优势。我们听一下详细报道。
1: 文章认为，中国依靠长期研发投入、产业政策支持和完整供应链布局，正在多个未来经济领域建立起覆盖全产业链的竞争力。文章说，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已形成显著的全球主导优势。2025年，中国品牌约占全球电动汽车销量的1/3。进入2026年，中国电动汽车出口继续快速增长。报道认为，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竞争力不仅来自产能规模，更来自高度自动化的制造体系、完整的本土供应链和持续下降的生产成本。在动力电池领域，中国同样占据主导地位。文章说，中国约占全球电动汽车电池总产量的70%，并在磷酸铁锂电池、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等领域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在新能源领域，文章认为，中国已经把可再生能源从高成本技术变成具有价格优势的大规模应用产品。2025年，中国新增风电和太阳能装机规模达到创纪录水平，远高于欧盟同年新增规模。在民用无人机领域，文章称，中国企业占据全球市场主导地位。中国无人机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测绘、巡检、物流等领域。文章还提到，中国15-5规划对低空经济进行重点部署，推动无人机、低空物流和载人飞行器等应用加速发展。医药产业也被文章列为中国取得突破的重要领域。报道认为，中国在创新药研发方面快速崛起，中国在研药物数量占全球比例大幅上升，创新药上市速度加快，肿瘤治疗等前沿领域不断出现新成果。在人工智能领域，文章认为，中国正在通过开放生态、低成本应用和快速产业化，扩大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影响力。高铁则是中国基础设施和制造能力结合的代表。文章认为，中国用不到20年建成世界最大高铁网络，截至2026年初，高铁里程已超过50,000公里，超过其他所有国家高铁网络的总和，占全球高铁总里程约70%。在机器人领域，文章称，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工业机器人最大市场，工业机器人密度超过德国和法国。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苍穹绘就中国轮廓，星海矗立天宫家园，他们亲身经历了中国空间站建造、应用与发展阶段，亲眼目睹了中国太空家园从蓝图变为现实。
7: 空荡荡的核心舱终于变成了能够稳定工作、舒适生活的太空之家时，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
8: 那种宁可牺牲自己，也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中高高飘扬的信念披荆被变。
9: 我们既是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最后一棒，也是应用与发展阶段的开局第一棒。
10: 其中一次出舱足足有8.5小时，也刷新了当时中国航天员单次出舱的记录。
11: 眼有星辰大海，胸怀赤胆忠心，这是我对自己、对事业、对国家的一份永远不变的承诺。
6: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航天员的天宫故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12: 返回舱着陆，
13: 小明，你在现场着陆。
6: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此前5月25号凌晨，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抵达中国空间站，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这是一次新的任务，也是中国载人航天深化应用与发展的一个新起点。
14: 4 3 2 1，电话。
6: 次次火箭发射，一批批中国航天员接续飞上太空，从短期停留到长期驻留。因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有了自己的家园——中国空间站。航天员聂海胜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航天员，本段的故事就从他和神舟12号乘组的太空之家开荒时光讲起。
7: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聂海胜。时间过得好快，一转眼中国空间站也建成3周年了。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2021年6月17日那个难忘的时刻。作为神舟12号乘组指令长，我第一个推开天河核心舱的舱门，

0: 为首位进驻中国人自己太空家园的航天员，这份荣幸与责任至今想来任心潮澎湃。
1: 聂海胜说，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空间站建造的第一棒，他们就像太空家园的开荒者和装修工。
0: 最让我难忘的就是进驻后那六天高强度的开荒时光，打开舱门的那一刻，映入眼帘的全是密密麻麻的货包，核心舱和货运飞船里堆满了各类设备器材，没有现成的生活工作环境，我们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设备安装、系统调试、物资整理等一系列基础建设。那段时间我们三人分工协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连吃饭都要争分夺秒。当看到舱内设备全部调试到位，生活设施布置妥当，空荡荡的核心舱终于变成了能够稳定工作、舒适生活的太空之家时，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那种从零到一的成就感，那种为祖国航天事业奠基的自豪感，一辈子都忘不了。
1: 聂海胜的三次航天飞行，神舟六号、神舟十号、神舟十二号，恰好跨越了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战略的每一步。第一步，载人飞船阶段，神舟六号验证了多人多天飞行能力，让中国人稳稳站在了太空探索的起点。第二步，空间实验室阶段，神舟十号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和太空授课，为后续建造积累了宝贵经验。第三步，空间站阶段，神舟十二号是空间站建造的第一棒，实现了从短期驻留到长期运营的跨越。
0: 这三步走不是简单的递进，而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为今天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人才基础和工程基础，让我们能从容开展各类科学实验，实现太空探索的常态化。星辰大海的梦很美，但这束梦想的光绝不是空想就能够照亮，更要靠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
1: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这句铿锵有力的报告词曾让无数国人热血沸腾，也让感觉良好乘组成了中国航天一个温暖的标签。从2008年神舟七号惊心动魄一刻的生死抉择，到2021年神舟十三号太空家园的铿锵报告，航天英雄翟志刚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中高高飘扬的信念至今未变。
2: 我是航天员翟志刚，黑龙江省龙江县人。我总爱开玩笑地说，我是被太空踢了一脚的人。我记得在我第一次飞入太空的时候，那是在2008年神舟七号飞行任务中，我们飞船一入轨，二级火箭一关机，就是飞船从操纵到失重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到了屁股上被别人踢了一脚，瞬间感觉到就大头朝下就悬在那儿了。这也是我第一次进入失重的体验，也是我首次迈向太空的起点。
1: 2008年9月27号下午16时41分，翟志刚打开神舟七号飞船轨道舱舱门，首度实施中国载人航天空间出舱活动。
2: 在2008年9月27日，出舱任务。我记得在打开舱门的同时，我们轨道舱

0: 猪肠肉，我记得在打开舱门的同时，我们轨道舱就报火警，我们选择了要将我们中国的五星红旗在太空中让它高高的飘扬。
1: 直播画面显示，刘伯明上身探出舱门，将国旗递给翟志刚，由上百名中国科技人员织就的五星红旗在太空中飘扬，鲜艳无比。从神舟十三号任务以来，我们国家的太空出差单次周期也由原来的3个月改到现在常态化的6个月飞行。2021年，55岁的翟志刚担任神舟十三号指令长，重返太空。
0: 我还记得在神十三任务中，我们第一次准备出舱活动的时候，是我跟王亚平出舱，她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女性要完成空间出舱活动任务的，她的压力也很大。当时我就告诉她，有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说你可以叫动幺，我是动两，你帮我看一看，我就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就可以帮助你完成这个任务。在整个出舱的活动过程中，他也一直没有发出这样的求助的这种信息，我觉得完成任务也是非常圆满。
1: 这是翟志刚继神舟七号任务之后13年以来的又一次出舱活动。
0: 我在琢磨我们出舱之后应该如何去报告，向地面指挥报告，向祖国和人民报告。当时我就把他俩叫过来，我说我出舱之后我就报告，我已出舱，感觉良好。完了我就告诉王亚平，我说你紧接着就报，你说我是栋梁，我马上出舱，感觉良好。这样的话就剩下叶光富了，我说叶光富你也要报告，你不能在空间站里头不吱声，我说你这样报告，你说我下次出舱感觉良好。这次出舱活动任务给全国人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我们的报告词，也由此这个广大的网友把我们蹭笔命名为感觉良好蹭笔。当时我下来之后啊，我看了很多这个短视频，大家普遍的使用感觉良好，说我已吃晚饭感觉良好，我已下班感觉良好。看到这些这个网友们发的这些短视频，我十分的开心，说明我们中国人十分关注我们祖国的航天事业。
1: 作为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收官者和应用与发展阶段的开拓者，神舟十五号乘组在轨期间既完成了历史性跨越，也留下了无数震撼瞬间。费俊龙是神舟十五号乘组的指令长，从神舟六号到神舟十五号，这么多年费俊龙的体重一直没变，飞行本领也保持着青春状态。
2: 神舟十五号乘组肩负的使命很特殊，我们既是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最后一棒，也是应用与发展阶段的开局第一棒。和建造阶段的乘组相比呢，我们的任务更具有综合性，既要完成空间站建造的收官验证工作，比如设备的安装、最终校验等等，又要提前开展应用阶段的准备，像舱外载荷的部署、科学实验平台的调试等等，要在没有现成经验可循的情况下，为后续任务摸索流程、积累数据。也可以说，神舟十五任务为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打下了坚实基础。
1: 对费俊龙而言，任务期间最难忘、最震撼的事情莫过于2次太空会师。
2: 第一次是我们乘组进组空间站时与神舟十四号乘组的会师，那是我们中国航天员首次 再为轮换与太空会师。

0: 打开舱门时，看到战友们门后迎接我们，舱内的灯光都是让人感觉格外的温暖。我们六个人在中国人自己的太平家园留下了一张极其珍贵的合影。第二次任务末期，神舟十六号乘组来接班，与我们相会，从我们开始，这种在轨交换成为常态，意味着中国空间站正式进入了长期有人驻留的时代。这两次历史性的握手，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停留到长期驻留的飞跃。这种亲身参与并见证了历史的感觉，让我们终身难忘。
1: 多才多艺的航天员叶光富是空间站里娓娓道来的太空教师，也是首次在太空使用 8K 摄像机拍电影的摄像师，还是将奥林匹克项目搬上太空的运动员。他两度叩问苍穹，亲身经历空间站建造与发展的过程，也不断见证祖国的伟大成就和时代的变迁。中国的第一部太空电影《窗外是蓝星》呈现的就是神舟十三号乘组在轨拍摄的真实画面。
2: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叶光富，我们非常有幸首次在太空使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 8K 摄像机在轨拍摄。我们通过摄像机镜头记录下了我们美丽的太空家园，我们还透过舷窗记录下了壮美的华夏山川，还有神秘的蓝色星球。通过拍摄太空电影这样一个独特而又有趣的方式啊，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的中国空间站，再从这个太空家园去俯瞰我们的地球家园，去感受来自太空的壮美。与此同时啊，来自太空视角的画面也进一步点燃了无数青少年的太空梦想。
1: 在完成第一次飞行任务后，2023年7月，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叶光富的家乡成都举行。在开幕式现场，叶光富作为主火炬手和其他来自世界各国的30名火炬手协力传递并共同点燃了主火炬。时隔一年后，他再次执行神舟十八号飞行任务。
2: 在2024年执行的神舟十八号任务中，我们有两次出舱活动，其中一次出舱足足有8.5个小时，也刷新了当时中国航天员单次出舱的记录。而当空间站慢慢的飞进阴影区，感觉自己像是慢慢的滑入了深渊。每当我一回头看向空间站，看向舱壁那抹鲜艳的五星红旗的时候，那一抹中国红就瞬间的照到我的心里，驱散了黑暗，给我带来了温暖，也更带来了希望。
1: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顺利出舱，他是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3: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1: 张璐在出征太空前讲述了他追逐飞天梦想之路上的点点滴滴。
3: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张璐，我是1976年出生在湖南常德一个农村家庭。记得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折纸飞机，折完之后我会放在嘴里哈口气然后扔出去。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成为一名飞行员，那该多好。
1: 2010年5月，张璐入选中国第二批航天员。航天员训练充满了挑战，尤其是操纵训练和水下训练。
3: 在高速旋转的离心机，我们要承受8个G的加速度，感觉五脏六腑和喉管

0: 压扁，有一种强烈的窒息感。水下训练是航天员通往星辰大海的必由之路，在水下每次训练一次就是5到6个小时，每当疲惫感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透过面窗我看到陪伴在我们水下的教员，他们就像一株株沉默的水草，始终悬浮在我们的左右，保护着我们。这时我都会鼓励自己坚持下去。
1: 2022年11月29号，张璐和指令长费俊龙、栋梁邓清明执行神舟15号任务，在轨驻留186天，刷新了当时在轨时间最长的记录。张璐和费俊龙执行了4次出舱任务，创造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出舱活动次数的记录。
0: 在太空90分钟经历一次日出日落，每隔45分钟就会经历一次夜晚。我经常透过舷窗看星星，满天繁星美得让人陶醉。透过舷窗看地球，我看到最多的是蓝色的海洋、黄色的沙漠，还有白色的冰川。在空间站的时候，我也喜欢读书，所以我也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朋友爱上阅读，爱上先贤智者写在纸页间的书，爱上自然万物写在大地上的书，爱上日月星辰写在宇宙间的书。
1: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普普通通的苹果到了空间站里弥足珍贵，张璐却把他的太空苹果分享给了队友。
0: 栋梁邓清明正好在太空过生日，有一天晚上大约10点钟的时候，他从卫生间出来，我顺手扔给他一个苹果，我说生日快乐。当他收到这个苹果的时候非常的激动，因为在太空苹果是非常稀有的，我把我的一个苹果给他，还能记住他的生日，他觉得非常的感动。在空间站的186天里，我们开展了大量的科学实验，这位航天员不仅要完成操作，更要理解实验背后的科学意义。从基础物理到生命科学，每一项实验都承载着科学家们的心血。
1: 神舟15号任务结束之后，张璐走进了很多学校和学生们分享他的太空之旅。
0: 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加入到中国空间站，和我们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最后我想再次与大家一起分享我在神舟15任务时的一段感悟：眼有星辰大海，胸怀赤胆忠心，这是我对自己、对事业、对国家的一份永远不变的承诺。
1: 回望征途，从完成 T 字构型建设到航天员乘组太空接力值守，从取得百项科研成果到太空探索边界不断拓展，每一步跨越都镌刻着中国航天人的奋斗足迹，每一次突破都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星辰梦想。此刻的空间站不仅是探索未知的科学平台，更是祖国航天阔步前行的生动见证。天地辽阔，星河璀璨，向所有为中国空间站建设努力拼搏的航天人致敬，也向每一位心怀星辰大海梦想的人致敬。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心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人本不一，躬耕难养。
7: 丞相保重啊！
8: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9: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10: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1: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2: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4: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是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4: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6: 当 China Travel 中国游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关注甚至走进中国，亲身体验这个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国家。他们中有人短暂停留，有人则选择长期生活，成为中国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与传播者。资讯有故事，感知中国发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吸引力。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近期诸多国际机构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中国国际形象持续向好，全球好感度稳步上升，中国正变得酷起来，可靠和善解人意的合作伙伴，最具影响力的全球事务参与者。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中国的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不断发展，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日益深入人心。英国媒体人迈克尔·沃克在一档新媒体节目中表示，他近期的中国之旅彻底改变了自己对城市样貌的固有认知，也让他领略到中国城市建设的硬核实力与市井生活的烟火气。
17: 我刚结束为期2周的中国之行， 望着重庆灯火通明的城市天际线，高楼外墙铺满灯带，视觉冲击力十足。列车直接从居民楼中间穿行而过，它也成了重庆标志性的城市名片。成都被誉为中国最悠闲的城市，亲身到访后确实名副其实。街头氛围惬意，河边遍布咖啡馆，人们围坐吃火锅，街边小酌，夜晚行走在高架桥下，这里成了极具人情味的公共空间。
16: 在山东济南，自媒体博主法国媳妇克洛伊感受到城市快速建设发展带来的便利。近年来，济南市地铁路网日益密集，去年底开通的四号线就路过她在济南的家。与国外建成较久的地铁相比，中国新建地铁清洁的环境、智能周到的服务等都是他最看重的亮点。
18: 我就发现不管在车里面或者是在站里面啊，都非常的干净，就是很新。而且感受到就是大家就是坐这个地铁的时候，好多细节都想到了，可能因为中国发展这几年比较快嘛，想到了好多好多就是小细节，比如说提醒大家下一站是多长时间能到啊，还有这个空调啊、温度啊，包括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温度啊。
16: 在长三角，始终令人引以为傲的江浙沪包邮代表着公路交通的高效便捷。如今高铁网络四通八达，贴地飞行再次改写出行想象。在中国坐高铁像坐飞机一样稳，甚至比飞机更方便，这是很多外国友人的共同感慨。浙江外国语学院俄罗斯留学生易佳敏表示，
19: 就喜欢旅游，所以在这里我经常用杭州的高铁、杭州的地铁去其他的城市。关于高铁来说，这很干净，票价很低，然后很安静，速度也很快。
16: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国际航线网络不断加密，境外客流量持续攀升。最近一段时间，乘着环岛高铁去旅游也成了入境游线路中的亮点。有时候一趟车就会有一两百名外籍游客，坐满一两个车厢已经是常事儿。俄罗斯游客阿利克说，
20: 列车运行速度很快，这里有充电设施，可以购买食品饮料，还能买到各种点心，整体设施相当完善。
16: 今年以来，在海南串联12个主要市县的环岛高铁上，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让游客切实感受到中国速度与温度。从一线城市商圈到县域小店，从夜市摊贩到景区门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二维码无处不在，移动支付普及率已达86%，电商平台购物、无人机配送等等便捷的生活方式，也圈粉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浙江杭州早已实现无现金全覆盖，便捷的支付体系、高效的快递外卖与社区团购、生鲜配送等创新模式，不仅让本地市民畅想着智慧生活，更深深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改变着他们的生活习惯。浙江外国语学院俄罗斯留学生雅薇说，
21: 我习惯了每天都用手机来付款点外卖、点快递，我喜欢点水果、奶茶、咖啡只要15分钟就到了。
16: 在陕西西安，来自俄罗斯的安娜是西安交通大学的一名留学生，两年的在华生活让她逐渐爱上了这里。安娜带记者来到了自己常逛的商场，琳琅满目的商品让这里成为她的最爱，而移动支付也让安娜感受着购物的便利。
22: 我们找一找一些零食吧，在中国有特别多不一样的品牌，我最喜欢吃的是这种芒果。
23: 总共是9块9，稍等一下给你拿小票啊。
22: 好的，不好了，1秒9好了，
23: 来你拿好了。

0: 一平台点一杯饮料，
1: 他飞来了。
0: 一杯奶茶的送达方式，不仅是一种让生活充满科技感的新潮体验，更让丽塔在轻松惬意的氛围里，深刻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鲜活日常。对丽塔而言，深圳不仅是宜居的生活之城，更是成就事业的梦想之地。
1: 我在深圳龙华开了自己的公司，是做咨询服务的。这里有很多企业有出海的需求，所以我有很大的做业务的机会。我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这座城市的。
0: 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的惬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很多游客的足迹不只是停留在大城市，还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去发现更多的惊喜。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城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2: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今年四月，国家级非遗秦童会船在江苏泰州江堰区举行，500多只各色船只浩浩荡荡，比速度，比技巧，比气势，水上供船、花船表演和岸边民俗展示交相辉映。当地人说，会船越热闹，日子越红火。这项传承了800年的水乡盛事，今年有了新变化。杨小伙来了，各地大学生来了，数万游客也来了。清晨的秦湖，锣鼓震天，穿着水乡传统服饰的西班牙小伙李桑饶成为湖面焦点。他和队友们齐声呐喊，同步发力，撑着高船奋力冲向终点。虽然最终与领奖台无缘，但满头大汗的他说，一点儿也不遗憾。
3: 感觉今天比较紧张，因为是最后的一个比赛，今天也特别兴奋。
0: 李桑饶在南京留学，一次偶然机会看到会船比赛，成百上千根竹篙同时划破水面的气势深深吸引了他，他当即决定报名一试。可真正拿起竹篙，他才发现没那么简单。
3: 我只有2个星期在学习，他们都很专业，他们的耐心很多，因为不容易，所以我就是很感谢他们。
0: 2周时间从零开始，最难的是掌握平衡和发力。竹篙插进水里容易，但要借力把船推向前，需要全身协调。最初几天，他连竹篙都握不稳，船在水里直打转，但他没有放弃，一遍遍练习，慢慢学会了跟队友配合。对他来说，最大的收获不是名次，而是被接纳。
3: 要感谢他们，因为他们接受我在这个船和他们一起，看到水上这么多人，这么多竹篙，有时候我就玩掉了，我也是外国人。
0: 在队友薛晨眼中，李桑饶早已不是国际友人。
4: 我们把他当作纯纯正正的水乡情同人。
5: 给他打多少分？
4: 100分吧。
0: 李桑饶的同学缅甸留学生郭雅丽也特地从南京赶来，在岸边为他加油助威。比赛结束后，李桑饶的心情仍久久无法平静。
3: 我就跟他们会说，你一定要来这边看水上最大的庙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人在水上一起比赛，如果有机会明年把一整个船都是外国人来参加这个比赛。
0: 体验多彩非遗，在中国感受文化之美。海上花园厦门一直都是备受境外游客青睐的热门入境游目的地，为了丰富境外游客的旅游体验，提升他们的旅游和消费便利度，厦门持续升级购物通关与离境退税服务，创新消费场景，让国际化消费体验全面提升。在厦门鼓浪屿岛上，国内首家以中国电影音乐为主题的专题展馆——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和中国美术馆鼓浪屿艺术空间， 是许多境外游客来到岛上的热。

0: 门打卡点。外国游客鲁道夫说，
1: 这是我第一次来鼓浪屿，我很喜欢这里，这里氛围很好，展示的艺术作品也很完美。
0: 在看展之余，现场展出的特色文创产品也吸引了不少境外游客驻足选购。这些精美的艺术主题冰箱贴以及鼓浪屿建筑小相框，都是大家争相带走的中国旅行记忆。外国游客罗德尼表示，
2: 没有哪个国家在博物馆创意和文创产品方面能像中国做得这么好，这里的文化氛围比我去过的其他地方都好，能够看到一些令人难忘的物品，让人们在参观后可以带回家，以后可以记住这次经历。
0: 今年年初，意大利小伙子卡雷姆揣着一张珍藏的广式苏心堂糖纸，从米兰来到广东，开启了一段中国好物探索之旅。卡雷姆是米兰一家酒店的前台工作人员，一次偶然机会吃到中国的苏心堂后一直念念不忘。今年二月，他拿出珍藏的糖纸向一名来自中国的游客求购糖果。这段奇妙的经历被游客分享到社交平台后，一下子引发网友关注，不少当地华人游客纷纷前往酒店给卡雷姆送来糖果。糖果的生产商随即邀请卡雷姆到中国实地走一走看一看。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卡雷姆坦言，在到中国之前，他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长城、故宫等耳熟能详的地标上，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知之甚少。他原本以为这或许只是一趟围绕糖果老字号企业的体验式参观，可真正踏上行程后才发现，这是一次收获满满的创新与科技之旅。在中国的五天时间里，卡雷姆走访了东莞、广州、深圳三座城市。在制造名城东莞，他走进多家制造业企业，感受智能化生产与传统手工艺的融合。在千年商都广州，他打卡永庆坊的青石板路、岭南骑楼，体验非遗技艺与新潮文化的碰撞。在创新之都深圳，他深入科创前沿企业，穿梭于目不暇接的制造世界，驻足体验各种新奇产品，领略这座城市的生机与活力。卡雷姆说，每一站都有全新的收获，每一段行程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无论是现代化的都市风貌，还是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卡雷姆说，在苏心堂工厂，他目睹从原料筛选、熬制、塑形到质检包装的全流程，才真正明白一枚小小的糖果背后竟有着如此复杂而严谨的工序，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满满都是匠心。在东莞商场柜台，卡雷姆直接下单购买了一台新款智能手机，希望能用镜头记录下这趟旅程的每一个美好瞬间。
0: 一颗小小的糖果，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甜蜜记忆，也成了外国人认识中国味道的一张名片。除了美食之外，吸引世界目光的还有中国式生活。去年12月，美籍华裔女孩朱熙瑞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一条内容，从明天开始你要变成中国人了。视频发布后的短短3个月，她的粉丝暴涨74万，外国网友们纷纷涌进她的主页，开始学习喝热水、煮苹果水，粉丝们也亲切地称她为中国表姐。
4: 我没有特意的去想要做短视频，是一种爱好。认真的开始做就是关于中国文化的短视频，是自从我大学毕完业了之后，然后在贵阳我拍了一套照，我就把那些照片就在我的 TikTok 上发了，可能有10万多人看。然后呢，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比较好奇，就说哦，你穿的是这个叫什么，这个裙子叫什么，你是在哪里拍照。然后呢，我就心想，如果你们对我的文化比较好奇的话呢，我就会接着发。
5: How can you call yourself a Chinese baddie if you don't even know the secret hidden gem?
0: 看到海外观众对中国文化充满好奇，追问细节，朱熙瑞敏锐地意识到，

0: 己可以继续把这些故事讲下去。于是从去年七月起，他开始持续发布内容，分享中国生活的点滴。直到去年十二月的那天，他随手拍了那条从明天开始你就要成为中国人的短视频，
1: 就突然之间就爆火了，爆红了。然后呢，就是大家在评论区里面就说，哦，如果 Sherry 说我是中国人的话，我就是中国人。后来我就说，哦，如果大家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话，那我再录一个视频吧。就比如说，如果说你喜欢吃火锅，你喜欢吃就是小笼包这些好吃中国好吃的，那有一个原因你知道吗？为什么？是因为你是中国人。
0: 于是一个话题就这么诞生了，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朱希瑞还给粉丝们起了一个专属称呼 Chinese Betty。 粉丝不但很喜欢这个称呼，而且非常开心地在网上宣布，我的中国血脉觉醒了。
1: Betty 在美国呢是形容一种就是特别自信的女生用的比较多吧，就是说我非常自信，就是我是一个 Betty， 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就是不会去管着别人。
2: OK， 那你为什么会想到把 Chinese 和 Betty 放一起呢？
1: 因为如果说你鼓励一个人说你是个 Chinese Betty， 我给你这个自信去了解去学习的话，那他们更会愿意去就是做一些中国人的习惯。
0: 起初朱希瑞觉得网友们学习他的中式养生不过是一阵跟风，但越来越多的人反馈给他，喝热水很舒服，睡前泡脚很舒服，不但有人开始早餐煮粥，喝蜂蜜柠檬水，食用中式蔬菜，还有人留言，作为新晋中国人，我如今拥有三双室内拖鞋，已经好几周没碰冷饮了，对这份新生活格外认真。朱希瑞在这些变化里总结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当一个习惯让人觉得舒服，人们就愿意继续。文化的传递其实就藏在这些日常体验里。
1: 我高中的时候，我的同学，所有的同学都冬天夏天都会领着一个水杯，但是里边你可以听到冰冰那个冰就是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在叫。那我拿出了我的水杯的时候，它是冒气的，然后我还会吹一下，然后进来之后就是水杯你可以听到那个吹的声音。然后呢，我其他的同学就是坐在我旁边的周围就是看了我一眼，就说哦 like 所以你在干什么，然后我说我在喝热水，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奇怪。所以说我第一个视频看到了他，我觉得哇很吃惊，但是也很搞笑，因为他说因为我他才开始喝热水的。
2: 嗯，还有看到有人叫你叫 Chinese Cousin。
1: 嗯， Cousin Sherry。 Cousin 也是一种 like 亲的感觉吧，就是我和你就像一个朋友一样，就是 Cousin Sherry 就是你是我的表姐，目的是想让人更多的人去认识到就是中国文化，大家比以前更了解中国文化吧。
0: 中式生活的全球风潮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精彩缩影，对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民众来说，真实的中国不是遥远的符号，而是日常里的温暖与智慧。从科技到文化，从经济发展到日常生活，世界看到了一个更加蓬勃发展开放自信的中国。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

0: 团信心满满。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路同行。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给您说皮五皮凤山传。上回书咱们曾经说了，皮五骗了这王老板一双鞋之后，走到一死胡同救了这么一个要上吊的一个小童养媳，并且呢帮着童养媳回家，并认了这个表亲是他舅舅。就这样，皮五越来越爱生活，越来越懂得救人了你看这几集节目当中咱们都没提过皮五去插鸡王二他们家的事儿。所以说，当一个人结婚之后有了这个责任感，前提是这个人他要有责任感。那皮五呢就属于这样一个人，他很有社会责任感呢经常是看这个地痞看不过去了，看那个欺行霸市看不过去了就要去管管，就要去说说，看这个活不下去了，看那个活不下去了，就要去帮帮。这是一个很好的人，尽管他之前做过地痞，我们还是给他改造的机会嘛。那么皮五帮助了人，自己心里很快乐，可是快乐不当饭吃。马上要过年了，家里的年货置办了是一半一半，还有一半没置办呢。所以说皮五这个时候，皮五要借着腊月十五逛庙会的这个机会去收收财，收收地租。咱们书接上文，皮五这小伙很好，清早起来了跟皮五奶奶说了，五奶奶，今儿是腊月十五这逛庙会的日子这个很多人呢都到这城隍庙呢去烧香拜佛的。原来我皮公馆也在那儿那位说皮公馆在哪儿原来皮五呢住这个城隍庙土地庙那儿所以说呢他这皮公馆也在那儿我今儿我去那儿收收地租，那是我原来管的一亩三分地虽然说我如今搬迁了，但是我还是要经常回那里去看看的嘛我要管好这一亩三分地说完，皮五从家里出来告别了皮五奶奶，往城隍庙那边走了。要到城隍庙呢必须要过一个吊桥。皮五这一路上呢也不急也不忙过吊桥的时候站在吊桥上玩一玩想一想。站在吊桥上看着那边西门口那边自言自语。王二家不是个好地方，去了就要赌钱。如今我皮五有了皮五奶奶，我有了一个家，我就不能再像过去一个人那样了，是吧？过家嘛，柴米油盐酱醋茶都得考虑着，这马上过年了，过年的东西我得置办点啊。这皮五还真的就长大了就在皮五在那自己嘟囔的这时候，用他的眼角余光看见桥下面来了一个人，拎了一个箩筐，肩上呢披着三吊钱，身穿着狐皮袄子，头低着从西门往桥上走。皮五一看认识，谁呀？清风闸的孙孝济。那位说了，孙孝济是何许人也呢？不着急的，我给您说说。孙孝济是皮五的夫人孙孝姑的哥哥，不过不是亲哥哥，也不是表亲，是干哥哥。为什么这么说呢？孙孝姑

爸爸孙大礼娶了一个后老伴儿，强势，30多岁，也不知道哪根筋没对，又认了一个干儿子，啊，就是这个孙孝济。孙孝济比孝姑长了几岁，20左右岁，啊，那么这小子呢，表面上看着人五人六的，其实肚子里头一肚子男盗女娼。孙大礼好心把他收为义子，结果哪成想这个孙孝济呀，啊，在孙大礼的家里跟孙大礼的这个后老伴强势，两个人勾搭成奸，终于有一天被孙大礼发现了。这强势啊和这个孙孝济俩人一合计，得了，把孙大礼整死吧。就这么的，两个人合计把孙大礼弄死在家里，随后投入到后院的枯井当中，并拿石头把这枯井给封住了。当然这是前话，那么后话呢，这段公案到后来啊，经过皮武和孝姑的一番努力还要翻出来，恶人终将会有恶报，不是没报，只是时候没到。那么今天这孙孝济走到桥上，皮武看他不是东西，皮武想洗刷他一番。那位说了，孙孝济他怎么低个头上街了？他能不低头吗？他走在定远镇街上，大家都知道这个畜生是什么东西啊，大家伙心里都有一本明白账，在后面指指点点。哎，没有，就是这畜生啊，就是这畜生啊，你说他是人吗？哎，不知道，哼，你看穿狐狸皮，哎，没准是狐狸。哎呀，衣冠禽兽啊，畜生东西啊，不能算人呐。孙孝济敢听不敢言，把头低着啊，他自认为我把头低了，我看不见你，你也看不见我，掩耳盗铃吗？这不是。今儿孙孝济由清风闸家里出来，带个箩筐到城里收房钱啊，收完房钱呢，买了点香烛啊，而且还多了3吊钱，把这钱挂在肩头，准备回家零用。他不知道皮武站在桥上，等他从西门走到桥上一抬头，耶，皮武，皮武看他一抬头，嘿，孙孝济，站着。老五，你什么你？这得我问你，你到哪儿去啊？我到城里买东西。买什么？我请的香啊，蜡烛啊，过年我供奉菩萨用的。哦，孙孝济啊，来来来，我跟你说，哎，五爹，我看你不要做坏事儿，你比敬菩萨的好，是吧？你坏事做太多了，你把这筐留下吧啊！我回去我孝敬菩萨，行吧？你不用了，你只要不做坏事儿，你就对得起菩萨了啊！丢！哎，好，这个哥过节我家不能不敬香，我刚才跟你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你不做坏事比你敬香好。丢不丢？丢不丢？让我动手是不是？啊，好，我丢。说着，孙孝济乖乖的把这筐丢下来。哎，孝济呀，五爹，你别喊这么亲热，我害怕。没事儿啊，你别怕啊。我五爷爷告诉你，你这么做是对的啊，回去多做好事。哎，别忙，你这肩上担的什么东西？3吊钱。哦，3吊钱想干什么呀？我带回家零用。还想带回家吗？我带回家零用。你钱不用了啊，你把你的钱留下来给你妹妹零用。丢下来。好，丢下来。孙孝济这时候害怕，他生怕皮武啊当街打他啊，把他衣服扒光了，他这个心里不行啊，他没有陈冠希那么好的心理素质，所以说他害怕。啊，五爹，我把这些东西都丢了，你让我走吧。哎，不忙，你别怕呀，我又不吃了你啊，我又不打你是吧？再说我打你，你吃得消吗？就你这小体格子啊，你也就能在女人面前装两下威风了啊！你站着，站着，站住了啊！我跟你说，我有几笔账要跟你算。你跟我算什么账啊？我得跟你算算人情账啊！你说，我现在怎么叫你？啊，你是我丈人呢还是我舅子呢？啊，你看哈，

你妹妹嫁给了我，按正常来讲，你应该是我大舅哥，我管你叫舅子。可是你又跟我丈母娘强势睡在一起了，那你说我喊你什么呀？我喊你老丈人，我喊你老丈人，我心里过意不去呀。喊你舅子，你心里又过意不去呀，是吧？那你说我究竟该叫你什么呢？你给我回答一下吧。孙小姐一听这话，这张个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时候啊，赶集的时候嘛，进出西门的人特别多，一看皮五把孙孝济摁在这儿了啊，人人心里都非常高兴，巴不得皮五把孙孝济摁起来揍几下子啊，那才开心呢。可是大家看这个孙孝济啊，被皮五骂得不敢回嘴啊，心里这个特别舒服。孙孝济呢，这时候他确实也不敢回嘴啊，一问到这个问题，你答复我一下子吧。孙孝济想，这个随你吧。哦，随我是吧？好嘞，啊，这么吧，我丈人舅子一起喊，啊，丈人的舅子，舅子的丈人，好，你想怎么喊怎么喊，你让我走，你忙什么忙啊？不是我不忙，你太爷还有什么话您说？你回去跟强使说，听见没有？跟强使说了啊，你说让他把房间收拾好，明年正月里。啊，转过年我们夫妻二人搬到清风闸跟你们合伙过。你们是孙老爹什么人呢？全是外亲，亲亲都不是，都是外人。孙老爹只有一个宝贝哥的女儿，只有这女儿是真的。我这个也算半打亲子啊，我女婿算个伴子吗？对吧？大老爹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家当就供给你们快活呀，我看你们是败家。这么的，你们的家当我要分一半，你回去给强氏带口气儿啊，我们合起来搭伙过。至于搭伙的时候你们俩的那个畜生事儿，那我就管不了了，你们想怎么玩怎么玩，滚。孙孝济听完这句话，哎呀让滚了，哎呀扑啪连天的赶紧滚走了。话说孙孝济到了家之后，把遇到皮五的事儿呢，这个皮五跟他说这话原原本本的告诉了强氏。强氏一听气得翻白眼儿啊，放他个狗臭屁，当初讲过的，做了亲就断了亲，从此再不来往了，他皮五什么人呢？啊，地方上有名的啊无赖呀。这是奶奶不怕您说，我看呐，那混蛋就是昏了头了，可是我当他面我有话不敢说呀，他要是真搬来，奶奶你说怎么办呢？这女婿算半个亲人呢。这个谁说的？我不认他这个女婿，他是个无赖。可是强氏又想想，如果是真搬来的话，糟了，真搬来的话他们家麻烦就大了。于是这二人呢在被窝里仔细一斟酌，得了，过两天啊到官府找个熟人送他几百文钱啊，回头呢把这皮五逮起来，让皮五呢在大牢里过个年。哎，好，这主意呢就这么定了。这俩人放着怎么在这使坏咱们不说，后文自有要交代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再给您说说皮五。皮五讹完了之后，把这钱呢，三吊钱和这啊一篮子竹啊香啊，这个供奉菩萨这点东西呢，哎，都拿回家去了。东西太多了啊，带着去这个收地租不合适，拿回家之后，嘿，小姑一看，哟，夫君，你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啊！说着说着，东西就拿回来了。哟，这什么？三吊钱呢？你上哪弄这么多钱呢？哎，这篮子。孙孝姑说着看一下这篮子，他认出了篮子上的有个字儿，什么呢？孙子。这是他们家的篮子。他问皮五，我说皮五啊，这篮子像是我们家的啊。对啊，拿我们家就是我们家，不是，我是说我原来的娘家的。哦，那是这么回事，我今儿不遇到那个孙孝济那个畜生了吗？我遇到之后啊，我就把他这个怎么啊，皮五把这事儿原原本本说了一遍。孙孝姑问他，你打孙孝济没有？我没有。你怎么不打他呢？哎，我早上老婆你有这心思的话，那我就打了是吧？好，没关系。

里了啊。说完，皮五奶奶把三角钱放到床底下，啊，接着再没说话。为什么呢？皮五奶奶想着这三角钱呢，自己家不留着用，啊，丈夫有本事，没事就200文200文这么拿，自己家过年呢，啊，有这个能过年的东西，这三角钱留着过年的时候，但凡走到街上遇到穷人，救济穷人。皮五从家里把这东西放完了之后，啊，跟吴奶奶说了，吴奶奶，我还得去城隍庙一趟啊，这个我还没去那收地租呢，啊，那好吧，那你去吧，啊，说着皮五呢拎着一个大袋子啊，这从尼斯他们家拿的啊，奔了这个城隍庙了。相传在腊月十五这一天，城隍庙的那是锣鼓喧天，格外热闹啊，门口呢有干行当的，你什么行当呢？有说的，有唱的。啊，有演的，有打的，有闹的。皮五刚走到门口，看有这个唱戏的，唱皮影戏的啊，心想着很高兴，过去，哎，这个到年纪了哈，我皮五来了，五爷，我知道了啊，规矩钱啊，说着甩来200文啊，这都是明白事儿的啊，常年在这跑这个城隍庙啊，收完这家唱皮影戏的这200文，转过脸呢，往这。城隍庙里面走，里面上香的人很多啊，那想弄个几文是几文吗？啊，遇到那富豪可以再狠敲两笔。进去之后啊，看见有个小孩13-14岁左右的样子，头上啊流的全是鲜血。哎呦，那怎么头上流血呢？一看，哎呦呦，这孩子头顶还生疮呢，啊，起癞子，啊，血淋淋的。这什么玩意儿？这孩子怎么了？这是啊！皮五这时候善心又上来了，啊，哎，我说小孩啊，你哪家孩子？这头怎么这样呢？这后面有个大人，啊，老爷，这我们家孩子。哦，你们家孩子头上生着癞子，怎么回事啊？不瞒您说，哈，这癞子得了好几年了，怎么治都不好。这不今年呢？腊月十五我把他带上街了，我到城隍庙了，我求求香，我求求菩萨保佑他好。我这不进完香了之后，我带他往外走嘛，这就大殿的时候，我遇到一郎中，那郎中说，哎呀，他这个情况他只要200文马上就能医得好，我就给他200文了。结果哪成想那郎中，哎，弄了半天，结果弄了一个二踢脚，就放在我们家孩子头上一点，咣的一下，这孩子就成这样了。我这花200文我上了个穷当啊。我那位说什么叫二踢脚啊，这是北方的这个一个术语啊，也有叫天地响的啊。那么二踢脚这个天地响是什么东西呢？是一种鞭炮啊，它你念很短，你点完之后它咚在地下响一下，然后呢靠着这个火药的坐力啊崩到天上啊，棒在天上再响一下，那么一个东西。结果就是往地下这一下咚的一下，孩子你想那生癞了，头上生癞了，皮都是脆的，里面还有脓血，这一下他哪受得了啊，还顶头上放的，棒的一下整个头就开花了，鲜血淋淋的。皮五一听这话就火了，什么还有这样治病的啊，这什么人呢，这是这么拿乡下人开玩笑吗？这骗你200文不行，这事儿我得管啊，你跟我说谁五爷，没关系的，两百文收回来，我请你喝酒啊，没关系，我替你拔冲了这事儿啊，你放心，你要回来我也不要你钱，走，找那郎中去。说完，乡下人带着这皮五走到了这大殿门口，一指五爷就是他。骗人那郎中呢，此刻呀，就把那200文呢放在手里，跟他搓，在那笑，呵呵，我这一个啊，天地响，一个二踢脚，我弄来了200文，啊，皮五上去，啪，一个大嘴巴。那郎中咚转了一圈，哦，你打的是我？我打的不是你，是谁呀？五爷，你打我干什么呀？我打你，你问你自己，啊，你问你自己，你看看，来看，孩子过来，孩子头是你医的吗？这癞子头是你医的吗？不错，是我医的。那你要了他200文钱是吧？啊，我是要了，给我，我什么？我给我。哎，给你。郎中乖乖的把手里200文给了皮五了。啊，好，这个200文啊，想起老爹你拿着啊。啊，你再拿200文。我这五爷怎么又要200文？200文是罚你的。你为什么罚我？

0: 你说你这二踢脚在人头顶上，你给人治癞子啊，治癞头，你治得好吗？你跑得还挺快呀，你把人家头给打成这样了，闹出人命来，我跟你说，这就不是说我上你这要两百文了，官府就该找你要了啊，官府就该把你收押归案，明日推出斩首示众了。我说五爷不至于说那样，什么不至于说那样，我今儿收地租钱来的啊，我不希望我城隍庙出事儿啊，出什么事儿我得担着。五爷是啊，没听说，少给我废话，我罚你两百文不多，而且你还要给我说出来，这招谁教你的？五爷没人教我，我跟书上学的。书上学的？哪本书上？哪个医书？书上有句话说，爆竹一声催癞去。呸，亏你还是个医生，那叫爆竹一声催蜡去，桃符半点送春来，这他妈是春联的事儿啊，那是腊月的腊，你哪根筋搭错了说那是癞字儿啊？不是我说你行医，你认字吗？我不认字儿。你不认字儿，你敢出来行医？那人都说当医生赚钱，我就出来了，当那抢银行还赚钱呢，你去不去啊？那我不敢，少跟我废话，赶紧的，从今天开始，在定远镇街头，我但凡要看见你再行医的话，我给你牙敲碎，腿打折，脑袋瓜子打骨折，你知道吗？五爷，我知道，我不敢了，滚！哎，皮虎把这卖假药、行假医的这么一个人打跑之后，很高兴，心里很舒服，心想又做一件好事儿。回过头呢，看那边唱戏去了。结果那天唱的是什么戏呢？《空城计》啊。楼这个台底下有人在议论啊，有俩人，一个呢是王员外，还有一个呢是李掌柜的，这俩人都称自己有学问，说自己是个儒商啊。王员外就说了啊，李掌柜的啊，空城计啊里面说的是诸葛亮啊，诸葛亮嘿，那可是不一般的人物，三国里面我最喜欢他了。那李掌柜一说，哎，王员外，这您就错了，空城计里面说的是孔明啊，孔明怎么可能是诸葛亮呢？王员外说，不对，孔明和诸葛亮是一个人啊。李掌柜，你弄错了。哎，我怎么可能弄错呢啊，我饱读诗书啊，我九岁开始就开始读书了，我跟你说，我现在22岁啊，我已经是博览群书了，没有人能超过我，我经常看一些社科类的图书。哎呦，李掌柜您看什么呀？我看什么，我跟你说，我看知音故事会、青年文摘，我跟你说，这都是我喜欢看的啊，没事看计算机报，这些都是，我跟你说，我前知500年后知500载。行了啊，那个李掌柜的，不管您说什么，您说出驴叫来，诸葛亮和孔明他是一个人。嘿，你错了，诸葛亮是诸葛亮，孔明是孔明，这俩人在这呛呛起来了啊。后来皮虎来了，说什么呢？哎呦，五爹，你过来帮我做个证啊！我说诸葛亮，啊和孔明是一个人啊。李掌柜说诸葛亮是诸葛亮，孔明是孔明啊。我俩现在打赌，啊打赌好啊，赌什么呀？赌二两银子，啊赌二两银子。好，我给你担保啊。好的，二两银子压在这儿了啊。那个，说吧，五爹，你说诸葛亮和孔明他们到底什么关系？皮五想想，嘿嘿。诸葛亮啊，是诸葛亮，孔明是孔明，给这王员外差点鼻子没气歪了。我皮五，我怎么找你了？我这是哪个不开眼？我找你。皮五嘿嘿一笑，没吱声，转身把这个王员外拉到一边去了。王员外，没关系，不就二两银子没了吗？啊，这是二两银子没了，知道小事。关键是你，哎，我知道，诸葛亮啊。和孔明是一个人，哎，你早知道你怎么不说呢？没关系啊，你想啊，你让李掌柜的拿二两银子糊涂一辈子，这钱花的值。哎呦，还真是。王员外听完之后也很高兴啊，皮五呢心想着，两个傻帽啊，因为这点事儿呛呛二两银子，有钱没处花，烧的。好了，朋友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

0: 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1: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0: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
0: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给您说北宋年间扬州著名的草根流氓皮武皮凤山。上文书咱们曾经说了，皮武呢借着年根跑到了他原来的皮公馆，也就是土地庙啊，城隍庙呢收地租去了啊。过年了，找点喜庆钱啊，那些打把式卖艺的啊，干点小买卖的啊，去问人要钱去了。起初啊要的还挺顺利，不过要来要去，哎，如今要到了一个打把式卖艺的这个人。这个人不是本地人，是山东人，来本地呢借着庙会来赚点钱。皮武站在人群外面看，哟，哇，这个把式耍得不错，拳打得挺好的啊。于是皮武萌发了一种想借此再抬高自己名望的机会。皮武站在人群之外大喊了一声，拳打得好，就这一嗓子，周围人群四散奔走。怎么了？都知道皮武来了，皮武来了，准保是来讹钱的，没好果子吃，赶紧的，惹不起躲得起，都走了。可皮武就这一嗓子，他不但是撵走了人，还差点惹得自己阴沟翻船。
4: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5: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灵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武皮凤山。
3: 皮武一嗓子好拳，周围看热闹这些人轰都散开了。为什么说都散开了？一是怕惹麻烦上身，二一个觉得皮武要是跟这个卖艺的两个人动起手来啊，不知道谁输谁赢。两个人要是动起拳脚来啊，这拳脚不长眼啊，再操起家伙来，这刀枪也不长眼呢，别伤了自己，轰一下散了。这一散可倒好，大汉不干了，这拳打正来劲呢，这被他这一嗓子啊，人跑了，赶紧收起架势。他奶奶的，什么玩意儿这是啊，俺打拳打错了吗？没错呀，怎么都跑了？山东大汉被闹得莫名其妙，望着周围人开始翻白眼儿，什么玩意啊，他奶奶的。这时候啊，就见这皮武呢肩上扛个布袋子啊，歪戴帽子斜瞪眼的，空空咚咚啊走进来了。我说啊，五把式啊，拳打得不赖呀。这大号看看他，心里有话，哎，刚才好像就是这混蛋一嗓子啊，周围人都跑了。大号看看皮武，你奶奶的，你是谁呀？皮武心想，哎呀，这话怎么说的，开口碰钉子啊。皮武毫不示弱，你骂谁呢？我就骂你呀，你他奶奶的，哎，你还骂我？骂你怎么了？好啊，我是一个文明人啊，我不跟你骂啊。那你骂我做什么呢？我说的可是好话，拳打得不赖。你也少废话啊，你这一嗓子，这周围人都没了，我这找谁要钱去啊？我钱嘛，嗨， 要我说你是不是外地人呢？我是啊。我劝你啊，我跟你说，咱们本地人有个习惯，出门看看艺啊，从来不带钱啊。但凡看好了，这都回家取钱。你这演得好啊，大家伙回去拿钱去了，是吧？你奶奶的！哎，你说话放文明点啊！我跟你说啊，烧把似的，你满嘴跑火车可不行，少废话。你干什么呢？我干什么呢？我收地租钱呢。什么地租钱？我说你们江湖上这些朋友，你要在城隍庙这边做生意，你都得交几文地租钱吧，是吧？朋友，我跟你说，你得学习我，学雷锋做好事儿啊！你在这儿赚完城里人钱你就走了啊？那别人过不去年的怎么办呢？你得留点钱给其他人过年，是吧？你再别在我们这圈完钱你跑了，我上哪找去？你以为你是开发商呢？啊？要地租钱？哦。你贵姓啊？哦，你不认识我？
6: 不认识。
3: 我跟你说了，我姓皮，我叫皮凤山，我在这个地儿呢也是小有名气。哈哈哈哈哈哈！你干嘛？你这么笑？你就是皮凤山呢？
6: 哎呀，好的不得了啊！哈哈，
3: 我跟你说，我没来这里之前，我就听人说扬州城里头有个皮凤山，就是你呀。啊，那是我呀，啊，你们外地人也知道我了。哎呀，我这个人名声还挺大呀。
6: 奶奶的，
3: 哎，你怎么又满嘴跑火车呢？你奶奶的，你是不是要怎么
6: 的？少废话，你问我要地租钱。你爹爹我有200钱。
3: 有。朋友，我就说你是个江湖人嘛，啊，你有200钱太好了，拿来吧。
6: 有可是有，俺有个朋友可不想给你。
3: 什么？你有朋友不想给我？你哪个朋友啊？你报上名来我听听啊。他在哪儿啊？我去看慧慧的。说完打把式的往前一走，
6: 就是他。他奶奶的，你砸了俺的饭碗就如同杀了俺的爹娘，你还敢问俺要地租？过来，你要是能把俺打倒，我跟你说，我不含糊，200个钱分都不少给你。你要是不能把我打倒了，哎呀，对不住啊！我跟你说，你这个钱啊，不但拿不走，你身上那些钱你还得放着。皮五心想：哎呦，这不坏了吗？他这长得比我还壮实呢，我跟他打，人家常年就是靠这打把式卖艺赚钱的，我上哪打得过去他呀？怎么办呢？我就想个缓兵之计。说着呀，皮五这眼神呢，满人群里找啊，找这个找那个，找熟人，看哪个熟人呢能打个岔，把这个尴尬给化解掉了啊，也不至于自己呢在这城隍庙前出丑啊，自己要这么一出丑，被人啪摔一狗啃屎啊，打个这个半身不遂的，回头还怎么收这个规矩钱呢？想到这儿，皮五呢还是在看，找了半天也没有认识的。眼看着打把式的往前走，就要跟他动手了。皮五一惊，心想着强都不行了，我就来智取吧。哎，魔王，啊，这位山东老哥是吧？没叫错啊。跟你说，我皮五也是练过的。如今如果是咱俩这么动起手来的话，我怕你会吃不消啊。少说废话，他奶奶的！哎，别满嘴跑火车啊！我跟你说，咱们先来文斗，再来武斗。
3: 哦，文斗怎么讲啊？
6: 文斗嘛，我会背唐诗宋词300首。
3: 大号那边一听，你这什么跟什么呀？啊，
6: 少给我废话，咱就来武的。文的你输了，我认输，咱来武的，我打死你啊！我，
3: 哎，别忙别忙别忙啊！你不带这样的。
6: 武斗里面还讲文武斗和武武斗。
3: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呢？什么叫文武斗和武武斗？
6: 文武斗，你们打把式卖艺经常演的啊，大石碎胸口，
3: 你奶奶个胸子，那叫胸口碎大石。
6: 哦，对对对，胸口碎大石。皮五这时候呢，嘴也拌蒜了，心里慌啊。他边说呀，边往四周撒摸着，还是没看见熟悉人啊。

下我不整死你，我他妈一锤子我砸死你我。说着皮武一锤举起，当了一下砸到大石上。啊，只见那大汉呢两膀一较劲，腹部一用力，啊，大石咔吧一下碎了。再见大汉腾的一个鲤鱼闸艇站起来，啊，扑了扑了身上尘土，丝毫没有任何受伤的痕迹。皮武过去看，耶呀，没死呀，你没死啊，你奶奶的想我死是吧，过来躺着，到你了。皮武心想着，我去躺啊，我才不躺呢，打死我都不去。哦不，这个我认输啊，你看咱们文斗跟武斗啊，文斗你认输了，武斗第一盘文武斗我认输了，你认输啊，那你认输。哎不对，我怎么觉得像你像耍我似的。哎没没没没没没，也心想着这个，这我今天我皮武一世英名，我真就要废在这个啊这个傻老粗的手里了吗？也心想着这个，这我今天我皮武一世英名，我真就要废在这个啊这个傻老粗的手里了吗？那大汉接着又说了，奶奶的快点，我说你这人能不能嘴干净点，你没事就奶奶奶奶的，你真把你奶奶带身边了啊，你奶奶的你管我。哎呦我真受不了你了，你这什么人吗，什么口风吗，你这是奶奶的少废话，好好好啊，说吧下面还有什么斗啊。哎是这样哈，下面呢咱们你看文斗斗完了啊，改武斗，武斗呢文武斗我输了，下面是武武斗。什么叫武武斗？武武斗呢就是咱俩摔跤啊，打架，谁把谁打躺下了谁赢啊。好啊，来吧。那位说，这大汉怎么就那么有把握就能打赢皮武吗？其实大汉不知道皮武的底儿，可是呢那大汉心想了，我这一年到头常年在外的，我打把式卖艺，我大不了我在这儿输给你了，我卷铺盖卷走人，明年我不来了啊。可是我如果我把你打倒了的话，我把你皮武打倒了，我把你这些钱拿走啊，回头明年我再来啊，或者我在此地我长期欺行霸市的，我这不就行了吗？大汉是这么想的。这皮武这下可犯难了，嘴里答应的好好的啊，来五五斗啊，俩人摔跤撂绊子啊，打架谁能打过谁。可是皮武说实在的啊，这武功呢真打不过这个大个子，虽然两膀一较百十来斤的力气，可人大个子会胸口碎大石，那是练过，真是练家子。皮武小时候念的是私塾，也没正式拜人拜过功夫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身体练的皮实啊，身手比较敏捷而已，你真跟他练过的打，你真打不了。那皮武打不了呢，他还是得打呀，没办法，逼到这了，你说我不打大汉我认输了，那你认输你这个面就栽了呀啊，以后你在扬州街头你怎么混啊，你在定远镇你怎么收规矩钱呢，是吧？所以说皮武这时候还不能认输，但是呢也没有人给他解围，自己还得拿嘴撑这个场子，全靠这脑袋不停的在运转啊。五五斗，哎呀我说那个老祥啊，咱俩是五五斗了是吧，奶奶的快点。说着大汉抡拳就要上来了，皮武慢着慢着，打架得有打架的规矩啊，我得先系系我的鞋带。好，你系鞋带吧。皮武系个鞋带，眼睛四处撒嘛，还是没有认识的人，心里啊别提多急了啊。系好鞋带了，大汉又拎个拳又上来了，接我一拳，慢着，裤子有点松了，提提裤子，噔噔噔把裤子紧了紧，腰带啊咔一系。大汉心想，你哪那么多废话，拿命来啊，抡拳又要上，慢着慢着慢着，我把外衣脱了，我跟你讲打你啊，三拳让你倒地，我现在把外衣脱了啊。刚脱完，大汉抡拳上来，慢着，裤带扎紧了，松一松再系一系。就这样皮武连系鞋带再系裤带，最后再穿衣服脱衣服啊，搞了半天大汉实在没耐心玩了，你奶奶的，原来我

以为你是个英雄，没成想你是个孬种啊！啊，皮舞皮凤山，你就这点本事呀？啊，除了系鞋带、系裤腰，你不敢跟我动手啊？孬种，记住了，赶紧把钱丢下来给爷爷。哎，谁说我皮舞不敢跟你动手？少说废话，要打咱就打。这皮舞被逼得实在没办法，拖不过去了，只有啊硬碰硬了，心想呢，我来个和尚撞钟，我一头我把你撞倒在地，然后拿着钱就开跑啊。想的挺好啊，皮舞拉开架势就要跟他玩命。哎，结果抬头一看，哎，心里高兴，救星来了啊，踮起脚尖对外开喊了，哎，大太爷站着，不能来解围啊，啊，你千万不能拉着我，听见没有，你拉着我，你拉着我就是看不起我，你可不能拉着我呀，我要跟这个啊打把式卖艺的拼命的，他瞧不起我啊，瞧不起我就等于瞧不起咱们扬州人啊，我跟你说了，今儿我非得要打死都不行，大太爷你千万别拉着我。那位说皮舞这一通他跟谁说的呢？啊，这跟来的又是什么人呢？来的是牙坊里头刑房书办毛德龙毛老先生。老头子带了300文到城隍庙来，想买个玩具给他自己那小孙子。刚走到庙门口，哎，这不被皮舞李老远看见了，这一顿鬼哭狼嚎的呀！毛老头子本来不想过来的，结果没成想着，哎呀，这得了，过来吧！啊，也不晓得皮舞到底是跟什么人在那过不去啊，喊我去给他啊，他调停一下啊！哎呀，凤山呐，有话说话，千万别跟人动手啊！啊，说着啊，往这人堆里扎。哟，凤山呐，乖儿子啊！你这急成这么样了啊，不行，太爷你别能往里走，我跟你说，我一动手我这拳风得把你刮走啊。猫老头子这时候说话间已经到了皮舞旁边了。哎，凤山别闹了啊，究竟是什么事儿啊，闹到如此地步。哎呀，老爷子你真扫兴啊，你这打我差，我跟你说，我这功夫已经开始这运作上了，这一下掉了。你功夫掉了，你说你不管我闲事，我跟你讲，这小子现在不站着呢，躺着呢都啊！我跟你说，打把式，我不是怕你啊！我跟你讲啊，老人家过来了啊，我不好运功。我跟你讲，我一运功的话，你现在你就别在这儿了哈、啊，回你老家去了。我跟你说，哎呀，我气死我了！跟你，我说那个毛老爷子啊，你这真是的，你这上来耽误我事儿了啊！我这正要这个大显身手的时候，你这过来，你来干嘛来了？毛老爷子心想着，我哪愿意过来？你给我喊过来的是吧？旁边那个打把式的一看呢，哟，老头一身衙门这刑房的装束，哎呀，这么大年纪上来这个解围，你说我不能驳他面子啊，只好这有气儿先忍着啊，不开口。皮舞还在那发狠呢，我跟你讲，别那么臭美啊，我跟你讲，我整死你，你知道吗？毛老头看看，哎，老吴啊，人家不开口你发什么飙啊，啊，你们究竟为什么事啊？哎呀，毛老爷子，天下人都知道啊，你老爷子你也知道啊，我当小孩的时候，我家里那是有师爷教怎么练拳的，我这功夫你也是知道，我天天在玩是吧？行了，凤山，你别跟我说这些了，你就说说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吧。啊，今天呢，今天这个是吧，这不腊月吗？啊，腊月十五，我城隍庙收地租嘛，别人我都收完了，我也把这个打拳的卖艺的这个我当朋友，我放最后收，我他们跑码头混饭吃，我是吧得要个架势了，我就喊了一嗓子，我说哎呀，你拳打得不坏呀，结果看的人跑了，结果这孙子把我讹上了啊，说给我撂倒啊，不但不拿我钱，还要把我收地租钱全贴给他啊。我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咱俩当朋友处啊，地租钱我不要你的，咱们各走各的。他说不行，他跟我动手啊，跟我文斗武斗。我打靶子一听，那是你说的要文斗武斗，行了，你别在这臭不要脸了啊，就是你说的要文斗武斗的啊。哎，好了，毛老爷子啊，把俩人都推开了，说着呢，从这个兜里啊掏出这300文钱来啊，这300文呢本来是想给孙子买玩具的啊，把300文掏出来了。哎呀，老五啊，哎，还有这位卖艺的大哥啊，你们呢都一人少说两句啊，也别动手。今儿我遇到这事儿呢，我这个调停一下啊，这样，我拿300文出来，我呢替这打把式卖艺的大哥把这200文给你交了，行不行？啊。

0: 啊，你交了就行。还有100文啊，这100文呢，我替皮五赔给你的，好不好？
1: 哦，
0: 那当然好了，是吧？有人替我出钱，那当然好了。啊，那行了，那这事儿既然你认为好，他也认为好，那就这么算了吧。啊，好，行，我跟你说啊，我今儿我就都看你面子了，毛老爷子。我要不是看你面子，他早就不在人世了。
1: 好，啊，老爷子，我今儿尊重你。我要不是不尊重你的话，就这小子，我把整死他。
0: 哎，你整死谁？你怎么了？哎，
1: 毛老爷子，行，屁股，你别这样啊。见好就收，我都替你出这钱了，你还怎么的？
0: 啊，好了啊。说完，屁股把这200文呢，啊，揣到兜里了。哎，大个子呢，啊，练把式那个，把100文也放兜里了。毛老爷子一拍手，好嘛，我这今儿是做哪的好人呢？啊，做个好人，自己这把钱还搭里头了。算了，回去啊，走回家。毛老爷子转身走了，周围呢这些人呐，个个的看着皮五，啊，盯着皮五看。皮五一出去，看什么看呢？啊，我跟你讲，谁看我，我可都记住了啊！听见没有？在场的每一位，我都记住了。打明儿开始，我但凡走街上看见你们，我见一个收200文，见一个收200文啊！好了，我现在要回家去了。刚说完这些话，下面这些人轰一下炸开喽。那位说了：“哎呀，怎么的？我跟你说了吧，啊，这事儿不能看。你看这一看出事了吧？被屁股记住仇了啊！”哎呀，什么你说的？我刚才就说走，你非得说要再看看。你说屁股会挨揍？什么呀？我哪那么说了？这下面这开始打开嘴仗了。皮五呢等出了人群，一溜小跑跑回自己家里了，心里这小兔子咚咚咚咚咚在那跳啊，心想着，哎呀，得亏毛老爷子回头了，这钱我还得给人送过去啊。回家之后，皮五当着校姑把这收来的地租钱呢，哎，都摊到床上。校姑一看，哟，还真不少，收了好几吊钱啊。于是呢把这钱分200文一份，200文一份啊，分别分好了放在床底下。这钱呢留着年三十晚上发给穷人的，发给这些过不起年的穷人的。那么咱们说到这儿呢，这一集的皮五皮凤山也就说完了啊。如果没有毛老爷子来，皮五今儿那就摘那儿了啊，那就干脆就被所有人所耻笑了，以后再想收地租啊也就完了。这也就是无巧不成书，所以说皮五又保持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形象，哈、啊，光光荣荣的从战场上回来了，回到家里。那么咱们说的这几集故事呢，其实啊，在《皮五皮凤山传》里面，它是一章都归为皮凤山过年。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你想，从腊月初开始，腊八这天喝腊八粥，啊，到了腊月十五啊，逛庙会。借着咱们要给您说说腊月二十三。腊月二十三是什么日子呢？传统的小年儿。咱一是说了皮五的故事，二呢又把咱们中国过年的这个民俗给大家又重新说了一遍，到底都该做些什么，免得呀有些人呢这个年呢过得太有新意，把咱老祖宗的本给忘了啊。咱们民俗民风可是不能忘不能丢，再简化咱们也得记着。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2: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1: 今天我们说的这件国宝和酒有关。酒文化在我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自商周起，人们就把酒当作一种极富魔力的饮料。这酒呢，能使人产生一种飘飘然的状态，能抒发情感，还能表达心境。所以古人说呢，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今人说什么呢？酒逢知己千杯少。今天说的这件国宝收藏在江西省高安元青花博物馆内，是一件高足杯。这件高足杯上写着一句话：人生百年常在醉，算来36000场。那么这句话打哪儿来的呢？早在唐代，李白诗里就有一句：百年36000日，一日须请300杯。苏轼的词里也写道：百年里魂教是醉，36000场。这件青花高足杯里写的这句意思跟李白苏轼写的那两句差不多，但听起来就更加豪放，不像唐诗情感浓郁，也不像宋词意境缠绵。这句话说的直白，跟咱们今天饭桌上劝酒的口头语似的，感情深，一口闷。这是打元朝人那儿流传下来的，蒙古民族性格豪放，说话也直接，就是告诉大家人生苦短，不过百年，就算天天喝醉，也不过36000场，有点醉生梦死的意味。说起这件高足杯，其实它长得有点不像杯，像今天的饭碗，只不过在碗底上加上一个几公分的把手，这把手上还有四个棱子，正好跟四指吻合。它是为了方便游牧民族在草原上一手牵马一手攥着杯子喝酒用的，啊，不喝酒也成啊，喝酸奶喝奶茶都能用。早在新石器时代，高足杯的造型就已经有了，龙山文化、屈家岭文化都有黑陶高足杯出现。但是从汉代到宋代这段时间里，瓷制的高足杯就特别的少。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一只唐代的青釉花口高足杯，形制和当时金银器高足杯类似，可以看出当时的瓷器已经有了替代金银器的趋势了。到了元代啊，瓷制的高足杯开始流行，成了元代杯类瓷器中最主要并富有时代特色的产品。但元代高足杯和之前的高足杯呢，有本质的不同。元代的高足杯要专门拿起来使用，一般不放在桌面上，它底部有瓣儿，所以有些文献上也叫瓣儿杯。这瓣儿杯呢，还有个俗称叫马上杯，意思就是在马背上喝酒用的杯子。这种杯子很明显是蒙古草原文化和汉族农耕文化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元代成吉思汗西征拉开了大元帝国的序幕，蒙古大军在东征西战的过程中搜罗了大量的奇珍异宝以及先进的工艺技术，其中就包括了来自西亚的哈拉吉技术。哈拉吉就是阿拉伯语中说的蒸馏酒。宋代以前喝的酒啊，都是酿造酒，就像我们现在家里的米酒黄酒一样，度数没那么高。水浒传中描写的武松连喝18碗酒还能上山打虎，其实喝的都是低度数的米酒。等到蒸馏酒引进中国，酒精度数呢就一下子就提高起来了，喝酒让人更迅速地进入愉悦感，拥有一套好的酒具变成了地位和权力的象征。而高足杯和梅瓶在当时属于高档商品，受到了人们极力的推崇和喜爱。在流传下来众多的元代高足杯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我们

今天要讲的这件了，它于上世纪80年代在江西省高安县的元代窖藏中出土。高足杯的数量多了，为什么单单这件最著名呢？是因为它极其少见的诗文装饰非常的珍贵。这件国宝的身世不算复杂，30多年前的一个下午，两位民工在江西第二机电厂厂房的扩建工地上无意中挖出了这处窖藏。时任高安县博物馆馆长的刘玉黑立即带领工作人员紧急清理抢救，经过博物馆的清理编号，这处窖藏共出土文物243件，其中瓷器237件，残破铜器铁器只有4件。窖藏发现后还有两个小插曲。首先有人反映该厂的一位工人捡回了一件器物放在办公室桌上玩耍，并说那件器物很奇怪，手握住把柄旋转上半部会咕噜咕噜的转动，还询问他人说这东西是不是古人用来盛豆腐乳的。经过博物馆工作人员追回后发现，这是一件出自同一窖藏的釉里红堆塑螭纹高足篆碑。事情过去20天后，一名30岁左右的妇女表示要将家里祖传的一件文物卖给博物馆。工作人员一看这件文物，就知道是20天前窖藏出土的那批，所以该妇女只好将这文物上交。经鉴定，这件文物为窖藏出土的卵白釉印花云燕纹大碗。卵白釉因釉色似鹅蛋而得名，是元代中央枢密院在景德镇专门定烧的一个种类，所以也叫枢府釉。这名妇女就住在离窖藏地不远的地方，当民工发现窖藏时，她趁乱拿走了一件。窖藏出土瓷器由237件增至239件，其中元青花有19件，包括高足杯9件，盖罐呢3件，梅瓶6件，花菇1件。在众多的瓷器中，青花高足杯尤其引人注目，杯上会有缠枝菊、缠枝莲、一素莲、松竹梅等图案，还有一件尤其罕见的以2句诗文作为装饰。这2句诗文就是我们开篇提到的，人生百年常在醉，算来36000场。由于这两个小插曲，保护元青花的安全就成为高安博物馆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为此他们特地用钢筋水泥土建造了一个地库，用于收藏国宝。地库藏于地下数米深，墙体厚达1米，相关人员对内对外都三缄其口，知道这批国宝存在于此的人少之又少，能亲眼看到国宝的人更是凤毛麟角。除了每周2次例行的专人安全检查，除尘除湿外，不论任何人要进库，都需要馆长亲自批准，由分管密码和钥匙的副馆长和保管员同时进入，才能打开地库大门。当年我去过高安，进过这个地库，第一感觉就觉得有点阴森，一进去先要经过一段有斜坡的走廊，走廊尽头又是一道铁门，等下一看，底下还待着一个看守的工作人员呢，负责值班。当时这人吓我一跳，再往里走呢，一打开一道铁门，才真正到了存放国宝的地库。器物都放在两旁的货架子上，尽管灯光昏暗，仍然难掩这批国宝的精美。在多数人眼中，这批国宝仿佛就神秘失踪了。面对外界的猜测和疑惑，高安博物馆的这个秘密一守就守了35年，直到2015年这批文物才在新落成的高安元青花博物馆里集体展出。高安元青花博物馆成为继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伊朗国家博物馆的世界第三大元青花收藏地。由于窖藏现场没有出土的任何记录，无法知晓窖藏的主人，学界和民间有很多猜测。有人说这些器物属于爱好饮酒的蒙古贵族，也有学者推测这批瓷器有可能是元代瑞州路官府用于祭祀大典的礼器。
是当时

0: 的国之重器。还有说法认为这些窖藏和附近的一个村子有关，在距离出土地点很近的地方，至今仍有一个武家村。武家自古是高安的名门望族，窖藏中发现六件梅瓶，两件为青花缠枝牡丹纹带盖梅瓶，四件为青花云龙纹带盖梅瓶，绘画风格一致，从造型上看正好是一套。在我国古代，梅瓶最早出现在唐代，宋代呢俗称精瓶，是做盛酒用的器皿，但由于造型上上大下小，盛酒后啊不容易稳定，而逐渐演化成为陈设用的花瓶。民国时期，许之衡在《引流斋说辞》一书中详尽地描述了梅瓶的形制、特征以及名称的由来。他说呢，梅瓶口细而径短，尖极宽薄，质径呢稍狭，底于足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曰梅瓶。这段描述实际上是以讹传讹，但至此呢，梅瓶的称谓才流行开来。窖藏发现的这组梅瓶，在瓶盖内和器里分别用墨书写了《周礼》中的《立月社》《玉书数》的儒家六艺。从这儒家六艺中就可以看出，这些瓷器原来的主人不但财力雄厚，且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公元1279年，元军进入江西瑞州高安县，当地人武大贤率众投降。没过多久，他的儿子武兴甫便奉诏前往大都，充任了皇帝的随驾护卫。后来武兴甫因为护驾有功，功绩显赫，元世祖忽必烈便将一个蒙古公主嫁给了武兴甫为妻，并封武兴甫为驸马都尉。为了巩固元朝的统治，像武兴甫这样的汉族精英人物，元朝统治者采取了拉拢的方法，通过赐婚联姻或封官的方式使他们效忠于元朝。公元1294年，元世祖忽必烈去世，随后即位的元成宗啊铁木儿、元武宗海山、元仁宗爱达里拔里巴达主要依靠蒙古人治理国家，而不是汉人。禁卫军高级将领、驸马都尉武兴甫是忽必烈的女婿，地位显赫，却在公元1316年被元仁宗爱育里拔里巴达派往松滋府担任总管，离开了大都，从此再没有机会返回大都。随着元朝统治的日益稳定，曾经被刻意拉拢的汉族精英人物如武兴甫等人逐渐远离了元朝的政治中枢。从公元1323年到公元1333年的十年里，元朝更换了七位皇帝，尤其在公元1328年先后有三位皇帝即位，换了四次年号，元朝统治陷于混乱之中。武兴甫于公元1325年去世，其子武良臣在临江路担任经吏一职。武良臣推崇儒学，通晓中庸之道，致力于儒家经典的研究，诗文畅达清润，著有《中流一壶集》。鉴于当时混乱的政治局面，武良臣不得不弃官返回高安老家。随着元朝统治者的趋于混乱，汉族中的精英人物如武良臣等人被迫从元朝的政治舞台上黯然退出。有学者推测，武良臣在返回高安老家时，很有可能将元朝皇室历年赏赐的物品一并带回，其中就有这19件元青花。由于元朝统治者残酷剥削和压榨汉人，导致元朝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终于在公元1351年爆发了由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而后的几年里，元军和农民起义军在高安反复争夺，使昔日的高安小城不再安宁。面对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作为元朝的皇亲国戚的武良臣唯有选择逃亡之路。学者们推测， 武良臣在仓皇逃命之际，不得不将包含这19件贵重的元青花在内的瓷器埋藏于地下，只是造化弄人，他再也没有机会重返高安。时代更迭，这一藏就藏了几个世纪。尽管武良臣的故事跌宕起伏，但关于他是否真的是这批窖藏的主人仍存在诸多疑点。不管窖藏的主人到底是谁，这些精美的瓷器就静静地待在那里，旁观着历史的沉浮，等待着一个解开他身世之谜的最终答案。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0: 唐代诗人贺知章有一首诗叫《回乡偶书》，诗是这么写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我在2014年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一个央视的节目，就叫《客从何处来》。在节目里头，我回到山东老家啊，去寻根，根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呢是很重要的，所以才有了家谱、族谱。我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对个人讲来很重要，对一个国家、民族来讲就更重要。我们都知道，山西简称为晋。那这个称谓来源何处呢？史籍记载，周武王灭商之后，为了安抚殷商遗民，就把纣王的儿子武庚分封在殷商的旧都。为防武庚叛乱，周武王就设了备、雍、卫三个封国，派他三个兄弟管叔鲜、蔡叔度和霍叔处监视武庚。周武王死后，周成王年幼继位，叔父周公旦摄政。后来管蔡二叔和武庚联合造反，造成了三监之乱，唐国也就是三监之乱的参与者。周公东征，平定叛乱，灭了唐国。后来周成王把唐地封给了弟弟叔虞，因为封地在唐，所以叔虞又被称作唐叔虞。后来唐叔虞的儿子谢改国号为晋，这就是晋国的来历，也就是现在山西简称晋的根源。姬谢就是第一代晋侯。我们之前讲晋侯苏中时说过，晋侯苏中出自山西临汾天马曲村遗址内的北赵晋侯墓地。晋侯墓地是上世纪90年代由于盗墓被发现的，现在已经挖掘了从第一代晋侯姬谢到第九代晋文侯姬仇的9组19座墓葬。这些墓差不多有一半被盗，还有一半幸免于难。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件国宝，晋侯夫人的玉祖佩，也出自晋侯墓地，而且很幸运的是，这座墓没有被盗过。这座墓是1993年下半年被挖掘的，当时被定为63号墓，和他一起被挖掘的还有他旁边的62号墓和64号墓。随着挖掘工作的结束，有些谜团被解开了，比如根据出土的文物和历史文献记载，考古人间确定64号墓为第八代晋穆侯的墓，62号墓为晋穆侯夫人齐姜的墓，然而出土玉祖佩的63号墓却依然迷雾重重。第一重迷雾是墓葬形制。根据专家考证，晋侯墓地19座墓葬，除62号、63号、64号墓是一夫两妻合葬墓以外，都是一夫一妻合葬墓。晋穆侯墓为甲字形墓，出土五顶四轨。晋侯夫人齐姜墓也是甲字形，出土三顶四轨。63号墓身份最低，陪葬三顶二轨，这基本符合礼制。但奇怪的是， 63号墓却是中字形墓，全长有35米，

规格显然比另外两座墓高，一个次夫人的墓葬规格高于晋侯本人，这怎么解释呢？第二层迷雾是墓主人的身份。63号墓的墓主人是晋穆侯的次夫人，这点考古人间已经可以确定，但是对于次夫人如何理解却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说法认为次夫人就是小妾，是因为受到晋穆侯的宠爱才合葬在一起。另外一种说法认为次夫人并不是小妾，因为按照西周丧葬制度来说，只有明媒正娶的妻子死后才能合葬在一起，所以次夫人应该是指的第二任夫人，也就是齐姜去世后晋穆侯的第二任夫人。那么次夫人姓甚名谁，有何来历呢？在63号墓中发现了两件铸有杨吉作修理壶永保用九字铭文的铜壶，这壶被叫做杨吉壶，但关于杨吉壶和次夫人的关系却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说法认为次夫人就叫做杨吉，是杨国吉姓女子嫁到了晋穆侯，所以叫杨吉，这和史书上记载晋穆侯的第一任夫人齐姜是一个道理，是齐国的姜姓女子嫁给了晋穆侯，称之为齐姜。但是在各种史料中没有吉姓杨国的记载。另一种说法是杨吉壶是吉姓的女子嫁到了杨国做的，所以称为杨吉，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后流传到了晋国，被埋在了晋穆侯次夫人的墓中。由于同墓中没有出土别的关于杨吉身份的线索，史书也没有相关记载来相互佐证，单凭杨吉二字很难给墓主人的身份下定论。第三重迷雾是超规格的随葬品。为什么说超规格呢？在晋穆侯、穆侯夫人和穆侯次夫人这三座墓葬中，次夫人的墓看似地位最低，但是晋侯夫人墓葬出土的随葬品总计750余件，而次夫人的墓出土的随葬品多达4280余件，其中光玉器就达800多件。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位次夫人怎么会享受如此高的待遇？有一种推测是啊，晋穆侯次夫人去世时正好是晋穆侯的儿子晋文侯仇当政。晋文侯是晋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君主，辅佐周平王东迁，史称文侯秦王。文侯在位期间是晋国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在诸侯国中地位显赫，因此穆侯次夫人去世时为显示晋国地位，墓葬才如此豪奢。而其生母齐姜由于去世过早，便不如后来去世的次夫人。在出土的800多件玉器当中，有与妇好墓同类的玉器如出一辙，玉鹰、玉枭、玉牛、玉熊，还有玉环、玉鸽、玉犀、玉人、玉鹿、玉马、玉螳螂、玉雷、玉羊等等等等。在椁室西北角的一个铜方盒里放着都是各类的小件玉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出土时覆盖在墓主人身上的一件玉祖佩。这套玉祖佩复原后长度约158公分，几乎覆盖全身，如果是在生活中佩戴应该不会有这么长，不然没办法走路。这套玉祖佩之所以这么长，也有可能是墓主人生前的好几套玉祖佩重新组合在一起，全部用来陪葬了。这套玉祖佩由玉璜、玉衡、玉冲牙、玉管、绿松石珠、玛瑙管组成，共有204件，大致有三列，中列有璜19件、衡3件、玉燕2件，左右两列各有璜13件、冲牙1件。上部的玉璜用红色的玛瑙管和绿松石连接，整个玉祖佩中玉璜数量达到45件之多，最大的璜长15

5.8公分，这些玉皇有半环形、扇形、蚕形，多为两面装饰，刻画姿态各异的双龙纹、双手鸟纹、人龙合体纹。所有的纹饰多用西周典型的细阴线和一面坡粗阴线相结合的双钩法来制作，线条婉转流畅，刚柔相济。这套玉组配是整个晋侯墓地出土的最大的玉礼器组合，也是目前全国同时期墓葬中发现的最大的玉组配。那么玉组配什么时候兴起的呢？要说这个问题，我们先从玉这个字说起。玉字在甲骨文里就有了，写作三横一竖，而且这一竖上下都出头，形状像成串的玉。那一竖表示是穿玉用的绳子。说文解字收录了小篆玉字，是等距离的三横中间加一竖，但此时的竖已经不出头了，和王字很像，并没有右边那一点。我们现在把玉做偏旁部首时也没有那个点，看起来像王字，所以俗称王字边，实际上它是个斜玉边。我们的俗称有时候是为了简化和方便，但如果在简化和方便的过程中丢失了这个字本来的意思，那就不可取了。你比如斜玉旁的字往往跟玉有关，比如琼瑶啊、玫瑰啊、玛瑙，还有足球的球、和身的身、道理的理，这些字都跟玉有关。这指各种美食美玉，它跟王字没有关系。如果只知道王字边而不知道斜玉边，就会丢失字的本意，解释不通了。我们不能不知有汉，无伦未尽，根是不能丢的。我想如果可以，玉作偏旁时候我们还应该尽量的把它叫斜玉边，才能不失其根本。古代的玉器文化可以分为四个时代，分别是神玉时代、礼玉时代、德玉时代和俗玉时代。新石器时代漫漫长夜，玉一直是先人的精神支柱，直至商代，玉是可以通灵的，与神沟通，这就是神玉时代的精髓。到了周代，玉器开始传达生存理念，西周礼制形成，玉器开始摆脱神而强化礼。周礼说，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苍璧礼天，黄琮礼地，青龟礼东方，赤章礼南方，白虎礼西方，玄黄礼北方。这就是礼玉时代的经典。从战国起，玉器开始注重道德而非礼制的表达，催生德治，彼德于玉，最终总结为仁义智节勇五德。唐以后，玉进入民间日常生活，逐渐世俗化，进入了俗玉时代。在礼玉时代的西周，玉组配开始大量出现。组配又名杂配，是指两块以上的玉组合佩戴。其实早在西周之前，黄、璧、钺、环和玉管、玉珠等组合在一起，形成了组配的雏形。玉组配的结构复杂，主要由黄、横、环、陇、虎、犀、冲牙、排、管、珠等组成，数量不一，无章可循。玉组配既有礼玉的性质，也有装饰的功能。《礼记·玉藻》中有这样的记载：古之君子必佩玉，又指绝左公羽，屈以采其，行以四下，周环中规，折环中矩，进则依之，退则扬之，然后玉枪鸣也。故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是以非辟之心，无自入也。这话的大意是，玉之间相互撞击发出的声音是非常好听的，如果走得太慢，玉佩就没有声音，

0: 走得太快，发出来的声音就会杂乱无章，只有把步伐控制在一定速度，才会发出铿锵悦耳的声音。因此佩玉不仅能起到节行退止、注重自身仪表和风范的作用，还可以规避一些潜在的危险。组佩的流行是西周礼制的需要，成为生者和死者身份的等级象征，并且对玉组佩的使用有严格的制度，数量、品级、身份要相符。大型玉组佩的使用范围仅限于王公侯等诸侯国国君及夫人或者相应封号的贵族，特别是多皇的玉组佩是区分等级身份的标志之一。中国古代有厚葬的习俗，玉器是很重要的陪葬品之一。我们现在见到的很多玉组佩都出自于墓葬，但它和玉覆面的性质完全不同。玉覆面是纯粹的葬玉，而玉组佩则大多数应该为墓主人生前的佩戴之物。晋侯墓地从时间上跨越了西周早期第一代晋侯到春秋早期第九代晋侯，出土了大量的玉器，种类浩繁，几乎涉及到生前死后的各个方面，在制玉的工艺上显示出西周琢玉技术的进步和水平的提高，为西周时期用玉制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简单来讲，晋侯墓地出土的玉器大致可以分为死后陪葬的葬玉和生前的礼玉。组佩等装饰用玉、日常用玉、葬玉有玉覆面、玉卧、榻玉等。其中玉覆面是晋侯墓地的一大特色，大约从西周中期后段开始，几乎每座墓葬中都有玉覆面出土。礼玉主要有璧、歌、从、乐、器等，大部分晋侯和夫人墓中都随葬玉歌，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装饰用玉主要是玉组佩，而且出土的数量相当多，也是晋侯墓最为出彩的部分。从出土的位置上看，玉组佩基本上有两类，一类是胸佩，就是挂在脖子上的，垂在胸前，多数以黄为主；另一类是挂在肩上的，垂在胸两侧，多数以玉制或骨制的梯形牌饰和玛瑙管、料管组成。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出土了十几件成串的玉组佩，可以说每一件都华丽精巧，代表了当时晋国最高的制玉水平。而其中最让人震撼的还是这套晋穆侯次夫人的玉组佩，它在地下沉睡了2800多年，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却如当年被安放时的模样，静静地躺在晋穆侯次夫人的身上。当我们在他面前驻足，仿佛还能听到款款前行时玉组佩所传出的悦耳之声，穿越千年，余音绕梁。晋侯墓地在上世纪改革开放初期盗墓猖獗时候被发现，而晋穆侯和两位夫人的墓幸免于难，才让我们有机会得以目睹玉组佩的惊世骇俗。这是文物的幸运，更是我们的幸运。可以想见的是，如果盗墓贼得手，这套玉组佩就会被拆得七零八落，流散四方，我们便无从知晓这数千年以前我们先人创造的美。这就是考古与盗墓的根本区别。考古可以让我们寻找到历史本来的样子，为我们找到自己文化的根。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义，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0: 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件国宝呢， 有名啊，喜欢中国古代陶瓷的人应该是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就是收藏在扬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元代季兰釉白龙纹梅瓶。2000年10月，法国总统希勒克访问中国时，最初安排首站是在上海，但是他为了尽快一睹这件龙纹梅瓶的芳容，执意要先到扬州。这位法国总统为什么对这龙纹梅瓶如此感兴趣呢？首先是这东西漂亮啊，又稀有，世界闻名。法国许多届总统呢都喜欢收藏中国艺术品啊。我去香港活力活道，看到好多古董店里都挂着跟密特朗、希拉克他们的合影。再有就是法国的集美博物馆也有一件类似元代白龙梅瓶的收藏。这种元代季兰釉白龙纹梅瓶，据统计，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已知公家收藏的只有3件，分别收藏在北京的颐和园、法国的集美博物馆和扬州博物馆。颐和园和集美博物馆收藏的两只梅瓶呢，尺寸都略小，而且都有瑕疵，唯独收藏在扬州博物馆的这只又大又好，堪称精品中的精品，飞机中的战斗机。如此珍罕的国宝是怎么跑到扬州博物馆的呢？这故事得从上世纪70年代说起。1976年，我国正处在地震的活跃期啊，扬州城乡家家移居户外，在空地上搭地震棚居住。梅瓶最初的主人啊，朱立恒呢，怕梅瓶遭受地震损坏，加上当时呢他已经成家了，并生了一个女儿，每月仅靠20多块钱工资度日啊，这生活过得很紧巴，所以他就打算把这祖传的啊白龙梅瓶给卖掉，补贴家用，要不然哪天地震呢稍有不慎再把这梅瓶打碎了，那就一文不值了，还不如趁现在完好的给他卖了换钱。这个思来想去呢，朱立恒就瞒着家里抱着这梅瓶呢，就来到了当时的扬州文物商店。当年全国那文物商店呢都特别不起眼儿啊，收购部那地方就更小了，地方都不大，里面呢基本上都是上了岁数的老业务员，快退休的或者退休返聘的，经验比较丰富啊，没事就坐那儿聊大天，等于上钩。凡是进这里的人啊，都是来卖东西的，肯定不是买东西的嘛，他这是收购部。那天呢，几位老先生正无所事事的聊大天啊，就赶上这朱立恒呢抱着这东西进来了。进来以后啊，这个不像现在啊，现在你谁抱个东西进来大家都很热情嘛，那时候呢没什么人愿意搭理你，凡是卖东西的人都是走投无路的。这朱立恒呢进来就问说，您这儿收东西吗？那业务员一看买卖来了就说，收啊，您这卖什么呀？这朱立恒说，我这有一瓶啊，家里留下来的，您给看看能收不？这朱立恒也说不出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就说是个瓶。如果他要说我这是一元代的季兰釉白龙纹梅瓶啊，我估计就没咱们今天这故事了。打开包皮，把东西往柜台上这么一放，几位文物商店的老先生呢也都没见过，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围着这瓶子看了半天呢，自己也一头雾水，几十年的收购经验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器物，也说不好是什么年代的，说不好什么年代的就没法估价呀，但又怕把好东西给漏了。几位老先生啊，眼神商量了半天，认为这是一个清朝雍正左右的瓷器啊，最多能给呢16块钱啊，16块。朱立恒一想，说一张口就给我16块钱，说我怎么也得卖30块钱呢？然后就经过了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呢以18块钱成交。回家的路上，这朱立恒呢还暗自高兴啊，说没想到祖上的这瓶子啊能卖18块钱，快赶上我一个月的工资了。他哪里知道他卖掉的这件是自己啊家里祖传的国宝。他回到家以后呢，这母亲才知道，还把他骂了一顿，那也没辙呀，这东西卖了就肯定要不回来了。这是一版本，那还有一个版本呢，我听说过啊，这版本跟这版本有点大同小异。这版本是说朱立恒他们家传来的这瓶子啊，原来是一对儿，一个有点毛病啊，口上有点磕碰，另外这只是好的。他当时抱着这俩梅瓶进了文物商店，
那文物商店的收购人员看完以后说，这好的我们能收。

煤瓶呢就给扔了，就扑嚓一下，这东西就下落不知了。我老说啊，这历史没有真相，这刚过去几十年的时间，到底这白龙纹煤瓶呢是怎么回事呢，就有了很多种说法。不过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只好煤瓶被文物商店收购了以后的故事。扬州文物商店收购了这件特殊的龙纹煤瓶以后呢，也不知道它的价值，一开始就认为它就是个清代雍正左右的民窑啊，也没带款儿啊，就是看着比较少见，充其量就算个民窑细路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会儿啊，人们对元代瓷器认知非常有限，认为这种蓝釉的瓷器在元代根本就没有，明代都少，所以见到大部分呢都是清朝的，所以推测这瓶子啊是清朝的，顺理成章。煤瓶底下啊又漏胎啊，没有釉也没有款，这龙纹呢还是仨爪，不是清代官窑常见的五爪，所以呢这文物商店就稀里糊涂把它当做一个民窑瓷器就放在了一边。按照当时的文物政策，明清时期的一般文物是可以卖到国外去换取外汇的，于是这蒙尘的国宝呢就上了文物商店的货架，等待着它未卜的这命运。直到1977年的一天，上海外贸公司的沈胜利先生来到扬州文物商店呢，他看见了此瓶，他从这煤瓶的造型、胎质、纹饰等方面呢，认为 这瓶子不太像清朝的瓷器，很可能时间更早，但自己也说不好，于是呢就建议他们请国内知名的古陶瓷专家来鉴定，以免错失国宝。经过国内多位陶瓷专家的鉴定啊，果然认定这件龙纹煤瓶不是清代作品，而是一件非常珍罕的元代瓷器。同年，我国的著名陶瓷专家冯先明先生就在《中国文物画报》第一期发表了元代景德镇蓝釉白龙纹煤瓶的文章，并将煤瓶大幅彩照做了封面，在国内外陶瓷学术界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1978年啊，各省市自治区征集文物汇报展在北京举行，元代蓝釉白龙纹煤瓶首次亮相，国内各大博物馆纷纷向扬州文物商店表示收藏此瓶的意愿。最终呢，扬州博物馆以地利之优购得此瓶，让其在扬州安了家，落了户。1992年，这件蓝釉白龙纹煤瓶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评定为国宝级文物，扬州博物馆为其特设国宝厅，专门展览此瓶。这件煤瓶整体以蓝色为主，其上环饰一条白色的形龙，除此以外别无他色，深邃的蓝和圣洁的白深得游牧民族的喜爱，究其原因可能是与他们生活的环境有很大的关联。骑马游牧除了草原的绿色，抬头一看就是蓝天白云，滋养生命的溪流湖泊，放牧的羊群同样也是蓝色和白色，游牧民族吃的喝的看的到处都是白和蓝，所以呢将生活中的器皿烧成蓝色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想法可能早就有萌生，只是困于技术的局限，直到元朝蒙古人从西域发现并带回了一种昂贵的青料，这个愿望才得以变成现实。陶瓷中的蓝主要是用金属钴元素来着色，实物里最早见于唐三彩器的应用，当时的钴蓝非常名贵，只有在少部分唐三彩中出现，后世收藏对这类器物推崇备至，素有三彩挂蓝价值连城之赞叹。不过唐三彩中的钴蓝是在低温铅釉中的成色，具有绚丽之感，但缺乏沉着色调，尚不够成熟。我国高温蓝釉瓷器最早诞生于元代的景德镇，明初曹昭在《格古要论》中就提到过，说元代有青黑色呛金者，多是九壶九盏，甚可爱。青黑指的就是这蓝釉，青花就是蓝花嘛，古今叫法就有些差异。这种元代蓝釉描金器物传世非常罕见，屈指可数啊。比如1964年河北保定窖藏出土的啊蓝釉描金朵云纹的一叶，和月影梅纹的一个小碗等等，这些都是这类元代

0: 蓝釉器中呢，还有一类更为高档和罕见的品种，它首先是在做好的瓷胎上用刀铲出一个大致的轮廓，然后再用一种特殊的白瓷泥在之前刻好的凹处呢堆塑出纹饰，最后还要用硬物在上面划出细节，比如龙鳞啊、凤羽啊等等。这些都完成以后，在纹饰上施以透明釉，剩余的部分呢施古兰釉入窑，一次在1300度左右的高温中一次烧成。由于这种工艺的作品非常少见，其他时期也不见，所以没有一个专业的称谓，以至今天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蓝釉铲壁素白。扬州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龙纹梅瓶就属于这个品种。这种工艺在今天听起来非常繁复，在600-700年前制作起来呢难度可想而知。这种工艺不但费工还非常费料，大面积的涂抹的古兰都是从国外进口的，非常昂贵啊。如果用它来烧造青花瓷，同样多的青料可以描绘出啊多件器物，而生产这种蓝釉堆白的器物生产不了几件。所以在元代，蓝釉器物无论是描金的还是素白的，都应该只有宫廷贵族才能享用啊，一般阶层是享用不起的。这件梅瓶最夺目的还是器身装饰的这条形龙。龙的出现源于啊与我们民族之间的一个情感。中华民族在其幼年时就选择了龙作为图腾，它是由模糊到具象，由随性到专注，用了几千年的时间，龙的形象才一点一点的完善，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标志和象征。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以及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我们都能看到龙的样子。商周战国、两汉、隋唐、宋辽、金元，龙的出现更是多得不胜枚举。元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极为特殊的朝代，较之其他骑马民族，蒙古民族游牧性质呢就更为纯粹，与宋相反，元代强调武制，疆土最大时期国土有3300万平方公里之多。蒙古人自古还有经商习俗，元朝统治者因为格外重视商业和手工业，所以呢元朝除了疆域广袤之外，还是当时上世界上最为富庶的国家。如此强大的背景之下，元代器物上大量流行龙纹呢乃是必然。元朝之龙保留了汉唐之风，又在其灵动之上多了几分凶猛和自信。扬州博物馆这件国宝梅瓶，白龙整个置身于深蓝背景之中，就是《易经》中的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的表达。九五爻位乃君位爻，唯我独尊，称霸天下的姿态被元代景德镇工匠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中国茶酒文化源远流长，饮酒的历史比饮茶的历史还要久远。游牧民族相对农耕民族更偏爱饮酒，对于饮酒的酒器呢也是更加注重。元代保存至今的许多珍贵器物十有八九都与饮酒相关。这件霁蓝釉白龙纹梅瓶在当时就是用来储酒的酒瓶，使用者非帝王将相所不能享用。元代是我国饮酒的一个重要节点，元以前普遍流行低度的酿造酒，酒器都比较大，不然不够喝。元以后开始出现高度的蒸馏酒，度数高了量就下来了，酒器也开始改变。唐宋金元流行了几百年的精瓶逐渐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由酒器改成了花器，所以改了称谓叫梅瓶。这些年由于社会对传统文化的认知的回归，国宝文物的展览时常会引起一阵狂热。为了亲眼目睹一下故宫珍藏的《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游尘图》等，不惜排上半天的长队。听说颜真卿的名作《祭侄文稿》要远渡东瀛到日本展出呢，很多人还专程飞到日本去观看。我们国家啊，为了将这些国宝保护好啊，国家文物局从2002年开始就陆续将一批啊具有极高历史、艺术、文化价值的国宝呢列入了禁止出境展览的名录。2013年8月19日， 国家文物局发布的第三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的目录共有94件啊，一级文物。扬州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元代纪兰釉白龙纹梅瓶首当其冲被列入其中。如果你想一览它的芳容，就只能像法国总统一样亲自去扬州博物馆的国宝展厅去欣赏。你欣赏时可以将脚步放得慢一点，不仅能看到历史的物证，还能听到元朝金戈铁马的回响。此类元代纪兰釉白龙纹梅瓶，按照我们目前的说法，全世界范围内只存三件，那么私下民间会不会还有这类作品呢？我觉得理论上肯定会有，因为历史这么长，世界这么大，什么可能都是。
1: 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